0: 早晨到白天，晴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58-5858。
0: 来关注一下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仍受高空槽影响，有降水天气，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到2级。洗车方面呢，今天有雷阵雨，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2: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0: 专家聊天气，我们来连线下专业气象台的工程师王春玲老师。王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
0: 王老师您好，今天早上很多朋友都说他们所在的地方下雨了，您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这雨呢到底会下在哪儿，然后整体的天气情况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3: 哎，好的，主持人，您刚才说的确实是这样的。今天早晨开始，我市大部分地区啊都出现了这个分散性的降雨，那基本上有一些

0: 俄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议召开，会议要求在持续打击传统黑恶犯罪基础上，突出打击整治利用网络平台实施非法放贷、舆情敲诈等犯罪和跟踪、滋扰、威胁、恐吓等软暴力犯罪，深化打散破网、健全源头预防治理机制，彻底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
1: 暑期出行的热度呢持续走高，北京市属公园同时迎来了游园高峰。据测算呢，这个暑假北京市属公园预计接待游客将会超过2000万人次，面对大客流与高温天气的双重考验。
0: 拎着马扎看露天电影是几代人挥之不去的难忘记忆。早在1953年就有露天电影的相关报道。那这个夏天呢

0: 是，
1: 如果您觉得说不买，那也不能算白去啊，也可以跟我们说说您的理由，在旅游当中会有什么样其他的收获。
0: 哎，其实在旅游当中我还真是，我原来买过一个纪念品，就是雨伞。
1: 雨伞，
0: 对，
1: 是因为当时下雨吗？还是特意买的雨伞？
0: 还真不是下雨，我就觉得那个雨伞的设计特别好。
1: 那我
0: 好奇了，它那个伞把它是一个钩。

0: 好友，刚才我看到于东东啊，他买了一个礼物，这个礼是鲤鱼的礼，他这个一看就是泉州买的，应该是
1: 哦，
0: 因为泉州又叫鲤城嘛，就是所以他很多的那个礼物上面都会画一个鲤鱼，再加上他自己的名字里面有鱼，就更喜欢了
1: 啊。
0: 啊，您是姓于是吗？这名还挺罕见的，我一直以为是艺名，原来是真名
1: 儿哦，
0: 就姓于，小鱼的鱼。
1: 哎呦，您还碰到一位姓山的朋友，就是大山的
0: 大山的山，
1: 对，姓山的朋友
0: 哦，
1: 有意思哈。
0: 嗯，
1: 其说在堪丹桥这儿又下起来了，而且呢是大雨的级别。今天早上路上呢，情况还是不太相同的哈，
0: 嗯，
1: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望京这儿已经小了，和静在这儿呢，所以大家在路上的时候还是要这个时段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
0: 是的，木子又问了，怎么看直播？您可以在北京时间 APP 搜索一路畅通，或者是在听听 FM 把那个摄像头的标志拉下来，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1: 没错，虽然下雨，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周末的早晨。
0: 太好了，
1: 对，您也可以继续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话题，说一说旅游不买纪念品您觉得白去吗？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找到我们。这首歌来自于周深，每个人。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每一件都是经典，每一件都值得收藏。蔡白典藏以时尚演绎古典美学，以国潮之美见证人生幸福时刻。欢迎莅临蔡白总编二层品鉴。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2: 早上的8:17来关注下最新的路面情况。北五环西向东方向建亭桥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避让。西四环的

0: 渐渐的在停了。
1: 对，爱关关呢说今天走龙塘路一直都是在下雨当中哈，大家呢在下雨的地方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哈。
0: 是的，但是市气象台有个预计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说未来的1到2个小时降雨回波呢向东北方向移动，移速较快，部分地区呢仍有雷阵雨天气。大兴、朝阳、顺义、延庆、密云、平谷这些区呢短时雨强较大，局地伴有6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和冰雹，
1: 这个大家还特别要留意哈。那么市气象台呢也介绍了说平原地区的降雨强度和范围呢也是在增大，像延庆东部啊还有平谷大部、中心城区、大兴西部等地呢都降雨非常的明显。那么据统计呢，从今天早上的5点到7点最大的降雨量呢是出现在延庆区的黄峪口东北沟116毫米，近一个小时呢最大的降水量呢也是出现在这个站，一小时呢下了70.8毫米。
0: 你看刚刚我们有朋友说在延庆还看到了太阳，他可能就是7点以后醒的。
1: 对，
0: 也可能北京这个分散性雷阵雨确实很分散，同在一个延庆，大家有的地方大雨倾盆，有的地方都已经看到太阳了。
1: 对，两位朋友呢都在安定门这儿哈。5868的朋友，安定门是中雨，还有2339的朋友说安定门这边呢第二轮大雨啊，正在进行时又来了，我是彻底醒过来了。大兴高米店这儿、
0: 怎么着，第一波大雨还没把您叫醒。
1: 再睡一会儿哈。大兴高米店这儿下的呢是非常大，刚才我们也说了，在未来的一个时间当中啊，一个小时当中呢，大兴这边也是一个重点的区域哈。
0: 是的，
1: 门头沟还没有下雨，疏影在这儿呢。
0: 还有坚强的小猪在怀房万达这边说雨下大了，挺急的。今天跟您聊的话题是年轻，不是年轻的时候啊，因为我已经看到用户8798的留言了。他说年轻的时候呢，出去旅游必买东西，见到好看的、好玩的，多少都要买回来。有的东西买回来就收起来，到现在有的都20多年了。也没拿出来用过，想想都是浪费。现在岁数大了，出去玩基本上不买东西了，除非真的有需要，否则坚决不买了，也是断舍离上了。要不然家里买的东西很多没用，你说有时候纪念品这个东西吧，我觉得能用上的比较少。朋友们有没有买过那种就很实用的纪念品，你从外头买回来之后你还一直在用的？
1: 你要说一直在用的，其实出去我觉得比如说你买一些实用的像包啊什么的，好像你也不太会买哈。
0: 我有一个实用的平起子。
1: 这跟冰箱贴也有关系是吗？
0: 对对对，就也是冰箱贴的那种样子，然后平起子就挂在那个冰箱上。还有指甲剪儿。还有一个我常买的常用的纪念品，扑克牌。就我爱比较爱打扑克，所以我基本上去每个地方我都会买当地特色的旅游纪念扑克牌，然后买回来之后呢，你有时候
1: 好买吗？
0: 好买、就你去当地的那个，一般在那些文旅店门口，就是比如景区门口的那个文旅店，它一般都会有这种扑克牌，
1: 它可以印一幅扑克的风景，
0: 对，
1: 是吧？这宣传多好，这回忆多完美啊！
0: 对对对、什么园林呀、寺庙啊、博物馆门口这些文创店。
1: 这样，下次你把你所有的旅游照片，然后你自己印一幅扑克牌不完了吗？
0: 哎，这也是个好主意哎。
1: 真的可以啊，
0: 还真的是啊。那我会不会有点自恋了显得？
1: 然后你们家以后是吧，仨人一块打牌的时候，孩子说妈妈这在哪儿呢，你拿着谁呀、我拿着你爸呢。
0: 我拿
1: 什么花色？你爸。
0: 我出一个你爸，你出什么？我出妈妈，妈妈可以打掉爸爸。
1: 然后咱们今天这花色是妈妈管爸爸还是爸爸管妈妈呀？咱们重新定一下规则。
0: 哎，你别说，这还是一个我觉得真的挺好的一个家庭的游戏方式。
1: 是，印一幅吧，印一幅吧。
0: 对，意义非凡。行，这建议我采纳了。游戏规则大家可以定一下。
1: 对，我们来看一下下雨地图哈。高兴里说在南礼士路这儿下的挺大的，琉璃心呢在朝阳北苑这边说又开始下了，而且呢是下下停停。语言说大兴雨法这边呢雨又开始下大了。
0: 还有用户5967说了三元桥这边也是又下起来了。不点妈说六里桥那边还是在下雨。
1: 对，那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哈。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说这个话题哈？因为8月13号的时候呢，北京市文旅局啊，他说呢，在今年的7月底，本市启动了2026年旅游旺季团队购物乱象治理的一个专项行动。这个行动启动当天呢，在京开展了团队游的旅行社，每人次接待的价格呢，就一下子上涨了500-600元。
0: 对，为什么呢？文旅部门是暂停了所有的专门面向旅游团队的购物店电子行程单的系统备案权限，也就是说呢，所有的团队旅游旅行社必须是填报电子行程单的，行程里面包含景区、吃饭、住宿、购物点位和停留时长等。停止备案后呢，如果再带去购物，直接属于违规的行为。所以就如果你的这个电子行程单里面它有专门的购物店的备案，是不会被通过的。
1: 对，但是呢，有些导游呢，他可能带你会去一些非正常购物的店，所以呢，在这个行程单上是没有的。因此呢，把这一部分的灰色地带呢，现在呢，等于从制度上啊，从规定上、
0: 对
1: 规则上，把它呢能够做一定的这个预防。
0: 是的，
1: 所以呢，紧接着一些这种专接旅行团队的非正常购物的店呢，就关门停业了。部分旅行社也是开始涨价，每个团费呢是涨了500-600块，但是反而参团的人更多了，
0: 大家可能更注重这个品质游了，
1: 对，
0: 因为有旅行社做过测算，说像北京的三天游产品啊，实际综合成本，比如说算下来是每个人大概800-1000块，那如果你要算上利润的话，一个北京5天4晚纯玩的跟团旅游，怎么着每个人市场价也不能低于2000块钱了吧？你要品质再好一点，服务再高端一些，可能就得3000-5000元不等了。所以有的原来的团是可能就收你500块钱，甚至成本价都没法覆盖，然后就带你去专门购物的这种店里头。现在呢，我们北京旅游的相关部门是把这种方式给直接取缔了，
1: 挺好的哈，更加透明了。
0: 是的，
1: 老干部说呢，在大兴公安大学这儿呢下的还不小啊，大家注意安全。刘素儿说小汤山的雨下的呢很大，鼓楼这儿下的挺大的。AUV 说从5:30开始下的。
0: 是的。还有宏观天下说海天清河，刚才下了半小时，现在雨停了，正在北五环向西走，快到香山了。看到西山山后边已经亮了。您今天是要去香山那边去溜达还是去玩啊？这个天气提醒大家，如果有原来可能什么爬山啊，或者你去山里的这种计划呀，
1: 就算了吧，
0: 就算了吧。
1: 对，宏观天下说海淀清河刚才呢下了半个小时，现在雨停了，正在北五环往西走，快到香山了，看到西边山后边天已经亮了。
0: 好，有九哥现在在密云呢，说密云区现在是大到暴雨。哦，我这看，
1: 哎呦，密云真是，哎，
0: 您现在是在公园呢是吗？我看他这好像是在公园里头。
1: 哦，
0: 带伞了吗？
1: 这反正得淌水了。
0: 是的，这个水面上的地面上已经有一定的程度的积水了。
1: 所以今天早上呢还是下雨啊，而且呢这个今天的这个雨呢可能还会再下2个小时左右吧。
0: 是的，
1: 大家呢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安排好。
0: 还有 IUV 求助一下大家，帮助大家，有没有人知道怀柔下雨没有呀？我中午去吃饭。想问问怀有没有怀柔的朋友在听我们节目，告诉他怀柔有没有下雨。
1: 今天还有结婚的朋友呢，真的。但是我觉得夏天一般在北京吧，结婚你真的是别选一个户外草坪。你想的挺美。但是呢一旦

0: 冥婚礼旁边都得备一屋子
1: 啊、哦，是得躲雨。
0: 对、嗯，万一没有这屋子就不行了。所以呢，大家呢有的时候说，还算了，我还是别选那个草坪婚礼了。
1: 是我之前还看到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婚礼的策划公司，然后他们就专做草坪婚礼。然后有一次就遇上草坪婚礼的时候下大雨，然后呢，他们说没敢告诉新娘子，怕新娘子知道之后心情不好。然后好在那个雨过一阵就停了，所有的人包括宾客还有工作人员一块上去帮忙去擦桌子、擦椅子、
0: 哦，
1: 擦干了，又把那个风吹倒的一些花啊，摆的一些造型啊都扶正了，等到新娘子出来的时候看起来一切还都是非常美好的样子、
0: 哎、
1: 殊不知之前发生过多么慌乱的局面。
0: 我们今天话题说一说旅游不买纪念品您会觉得白去吗哈、
1: 嗯、
0: 也可以继续晒一晒您的旅游纪念品。那另外呢，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给大家推荐的是包，对吧？我觉得旅行的时候其实也可以买个包。
1: 对，
0: 今天呢依然是 Coach 女包，599起，多款多色，您可以现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包先看着哈。
1: 嗯，是的，先看一下，我们这个价格是非常好的，因为平时可能买一款 Coach 的包包怎么着都得两三千了，今天我们是七夕限时破价，最低只要599，您抓紧登录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字包，赶快去看看有没有您心仪的款式。
0: 对，今天的 Coach 女包599起，当然这个夏天呢希望大家有美好的回忆，这首歌很复古的粉红色的回忆带给大家。

这里是一路畅通。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复环路方面呢，西二环北段南向北，西三环的莲花桥到花园桥南向北，紫竹桥北向南，西四环的南沙窝桥南向北，以上路段呢是行驶缓慢。另外北五环西向东方向建亭桥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避让。西四环的南向北方向沙窝桥以南有事故，请您小心驾驶。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暑期来前门，品中州美味。8月15日至31日，六必居、乐盛斋、三元梅园、京华、王致和寻宝集章活动开启，迎重磅联名大惊喜！
3: 应急云课堂。
4: 大家好，我是林鹤。驾驶中突遇冰雹来袭，首先应降低车速，加速行驶会使冰雹与车辆撞击的一瞬间冲击力更强。如果熟悉道路，知道周围有大型超市或商场，请立即驾车前往地下停车场躲避。如下冰雹的时候正在高速路上行驶，可就近选择服务区、收费站等有遮蔽的地方停车躲避。

0: 预报，避免在恶劣天气，确保车辆的行驶安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周六早间的8:3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我是杨洋。
2: 周末快乐，我是苏宁。
1: 对，今天呢这个周末哈，突然一下这个雨就下来了，而且很大，一会儿来一会儿走，一会儿又来了，
2: 一场雨把我困在这里。
1: 不点妈说绿里桥这儿的黑云呢又已经上来了，还有未授权用户呢说在公主坟已经开始下二场雨了哈，而且呢已经下了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了。刚才有的朋友呢在问怀柔，0187的朋友呢在怀柔，他说怀柔在下，但是呢下的不是特别的大，平谷已经开始下雨了，魔猴在这儿，中心城区刚才下的还是挺大的， SpaceX 说天安门这边呢下了雨特别的大，怀柔早上6点多开始刮风打雷，下到现在了，格桑花也在是也在怀柔。
2: 是的，还有赵建奇提示了，安利路的大屯北路路口，应该是大屯北路路口，到科惠路路口的南向北方向有一个井盖翘起来了，提示一下过往的司机行驶要注意安全。
1: 对，另外呢，刘家窑附近呢在打雷，也下成大雨了。ZYX 在这儿，还有5374的朋友说，方庄这儿雷声隆隆的，但呢只下了一些毛毛雨。往外走的话呢，廊坊现在雨小了，毛毛雨。不容易
2: 在。对，齐小焕在东直门，他说小街桥这边下的特别大。工体三科说了，工体雨下的也非常的大，目测这雨估计还得下一阵呢。
1: 对，现在呢正在中心城区当中哈，北二环一直到长安街这一块，但是在国贸这儿我们看到又开始下去来了，感觉
2: 下的路又变湿了。
1: 对，感觉下的不是特别大哈。
2: 是的，好像没有那种大的那种雨雾的感觉。好，有阿水5812说了，刚从广州旅行回来，在老建筑永庆坊买了很多腊鸭还有鸡肉回来，买完就后悔了，因为北京未必买不到啊，但是呢不买点啥总觉得得给家人和同事带点特产。
1: 是，小熊荣说在灯市口这下的挺大的，还不吃的打雷哈。好，那您这个旅行的时候哈，买不买纪念品，如果不买纪念品的话呢，您觉得是不是白去了，也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一路畅通。同时刚才有朋友在问哪儿可以看到你们的视频中，对，对，既可以看到后置班哈，大家还问在哪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哈。
2: 是，
1: 你也可以到北京时间呢搜索一路畅通，看到我们大连版的直播。那我们也说说这个后置班吧，已经给大家推荐了好多次了哈。
2: 是的，
1: 很多朋友也比较熟悉了啊。
2: 对，因为很多朋友上次说没买到，所以还想再买一点，所以我这次就对又补了点货。因为这个 Coach 包包呢，它是非常的轻奢的，辨识度也很高，像国内外的高端商场呀、奥莱专柜到处都能看到，而且材质特别好，软韧挺阔，上手又比较有质感，关键是耐用抗造，就您背个几年都不成问题。因为有的可能奢侈品包包比较金贵，大家可能背出去之后呢就容易磨损，他们家的这个就比较耐造，而且呢有很多的造型，比如说像大容量的托特包啊，还有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迷你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还有个性十足的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以及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和老花控超爱的复古盒子包等等。就说日常通勤呢、逛街约会呢、出差旅行，什么场合您都可以找到适配的包包，而且呢就是价格非常的美丽。因为今天我们是七夕大促，只要599元起，我们是选了9款网上超火的包包，您可以随意去挑选一下有没有喜欢。最关键的是每只都带有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您送人就非常的方便了。
1: 对，所以呢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包哈，看看今天的 Coach 女包599起。其实从这个场景上来讲哈，比如说日常通勤，您呢可以给自己选一个经典的老花的托特包或者是水桶包，
2: 对，
1: 这样呢搭配着西装非常的干练得体，而且呢职场的气场直接就拉满了。如果是约会逛街的话呢，不管是和闺蜜下午茶还是跟男朋友逛街约会，像麻将包啊

0: 您像什么化妆包啊、文件袋啊、平板
1: 都可以放进去，
0: 对，都可以放进去。
1: 但是不建议雨伞跟平板一起放啊。
0: 为什么呀？
1: 尤其是雨伞湿了之后。
0: 哦。
1: 如果您要放的话，得套一个那个保鲜膜，然后再放，要容易湿嘛，就可能会把这个电路电器影响。
0: 哎，我原来就是带电脑的时候，我特别习惯去买一个电脑包。
1: 嗯。
0: 现在不了，
1: 就直接。
0: 现在因为我也不带电脑了，很少再带电脑出门了。
1: 我还以为你直接塞包里了呢。
0: 我现在就是有的话，我就直接塞包里面了。
1: 嗯、我现在基本上就是。直接塞包里面，然后就各种翻在里头。
0: 因为反正我用电脑的场景不是特别的多，现在，而且呢，就是我的电脑，你知道那个到什么程度了吗？
1: 您的开机速度打败了全国1%的用户吗？
0: 啊，不，我这个不能忍，就是开机速度这事儿我不能忍，应该是我那个电脑已经。操作系统已经拒绝更新了，我觉得。
1: 哦，它那个版本已经退出市场了。
0: 好像是，我觉得好像是那个，但是开机速度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就可能人家是 Windows 25，咱这是 Windows 5了，是吧？
0: 我确实很多年不用 Windows 了。
1: 没关系，台里有电脑。
0: 那个开机速度实在是太感人了啊！
1: 对，就我有时候就是开着机吧，我就在那喝杯茶，慢悠悠的，等那茶喝完了，嗯，电脑打开了。
0: 不错，那你喝完茶以后，它打开了。它还有可能打不开呢。
1: 有可能。
0: 你看了半天，哟，算了，重启吧。
1: 急性子要急死了。
0: 对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您需要有一个能够装自己电脑的包啊。
1: 是的。
0: 那您可以买这个托特包。所以现在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儿包，看看今天的Coach女包599起，一共有9款。适合大家不同的场景。
1: 是的，回复一个字包就可以了。有朋友真是耐心不嫌麻烦，打了 coach 包3个字、
0: 哦、
1: 我不确定能不能出来、啊、
0: 能，因为他带包这个字就可以。
1: 行，
0: 但是您就直接打那个包一个字就可以。
1: 对，回复包子的包。早上有没有吃早饭啊？有没有吃包子？饿了吗？饿了的朋友也可以先回复一个

0: 那应该这雨下的差不多了吧这边哈。
1: 嗯，是的，看看待会儿雨可能还会去哪儿，你也可以随时跟我们聊一聊，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留言互动。还有再提醒一下，想看视频直播的朋友们可以在北京时间 APP 搜索一路畅通，也欢迎大家多给我们点点赞啊。今天跟您聊的话题是旅游不买纪念品你觉得是白去吗？很多朋友呢觉得说我得买一点，比如说小二说了，我和老爹呢都好喝点，我和太太要是去外地旅游老爹没去的话，就会先去当地的超市买点当地酒给他带回去，你看多有孝心呢、哦、
0: 对，每个地儿都会有点那个当地的酒，反正带两瓶应该还是可以的、嗯、是吧，
1: 对、哦、我还喜欢买当地的那个茶，有一次之前去那个、哦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桥车多，东部环路方面呢，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东三环双井桥到国贸桥南向北，东四环的四方桥到大郊亭桥以及四惠桥南向北。

0: 事一路畅通。
1: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2: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密集，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0: 二的那个台风的那雨还大呀。
1: 今天这雨可能就是照顾朝阳区了吧。还有菠萝菠萝秘书了，坐标廊坊，雨停了。还有宣主阿梅提示，朝阳的长营地区第二波雨又开始下了。你看今天这雨确实有点照顾朝阳了。
0: 对，但是今天早上的时候车公庄那边下的真的是挺大的。
1: 嗯，
0: 0155的朋友说顺义的雨呢现在已经开始小了。小福跟我说在京礼高速思家庄桥这儿呢开始掉点了。
1: 嗯，
0: 有朋友在问宋庄那边的雨下的大吗？
1: 嗯，
0: 还真是没有朋友告诉我们
1: 宋庄那边丰台那边。

0: 会睡个大懒觉的
1: 哦，
0: 最起码到九点之后吧，
1: 是吗？
0: 但你看今天好多朋友都非常的勤快。
1: 我东坝郊野公园现在呢又开始下第二波了，
0: 嗯，
1: 威盛在这儿呢，嗯，
0: 通州北苑第二波雨也来了，爱吃红烧肉。好友王慧明说了，丰台区右安门的雨现在下得正大
1: 啊，哦，奔跑的蜗牛是在亮马桥这边，亮马桥南边和北边好像大小不太一样哈。
0: 嗯，
1: 京礼高速雨特别大，好多朋友都在京礼高速这边的哈，还是要提醒大家。
0: 嗯，是的，是的，今天的雨确实是要一阵下一阵停，而且很多地方都来第二波雨了，所以即使您那块雨下过了，也不要掉以轻心啊，出门还是要把伞带着吧。
1: 对，
0: 我刚才看到有个朋友发来一把伞，我现在赶紧找一下，他那个伞呢特别的有特色，巨大，哦，我找到了，还有罗艺，看看我的满头大汗伞，感觉有创意就买了。您听这满头大汗是不是以为那个汗水的汗呀，
1: 嗯，
0: 他这个是汉子的汗，
1: 哦，
0: 就你抬头一看那个伞上就每一个那个骨节中间就有一位大汉，有戴眼镜胡子拉碴的也有小少年，然后也有戴着棒球帽戴着耳机的，这种就是每个伞的那个空间里面，三角空间里面都会有一个大汉，
1: 装饰的很好哈，
0: 满头大汉伞。
1: 嗯，红烧肉说在通州北苑这儿第二波雨已经来了，小福后说，嗯，上店服务区这儿雨下的还。

0: 而点那种凄凉的那种情愫，就感觉自己好像变成那种琼瑶笔下的小说女主了。
1: 我还挺喜欢透明伞的，因为我觉得透明伞很干净，同时呢就是下雨的时候你觉得你能够望见天空，虽然你不经常抬眼啊，尤其是下大雨的时候，你说哎呦这伞都挡不住，你这完全都看路呢，但有的时候你仰望一下天空，你看那个雨滴从那个伞上滑落的时候，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你看你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
1: 所以其实比如身边很多给小朋友去买伞的哈，就是大家会觉得

0: 周六早间的9:0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杨。
1: 早上好，我是苏宁。
0: 哎呀，这雨好像在很多地方还是真是没有停下来的那个感觉哈，而且已经开始来二波了。
1: 对，还有的地方甚至都来三波了。
0: 对，来看一下啊，国富呢提到了，就是之前有朋友在问到了通州宋庄，他说通州宋庄金地一街区这儿呢，现在这边雨已经开始停了啊。
1: 嗯，
0: 所以呢，如果要想去这边的那位朋友呢，您可以去北太平庄，现在雨也停了，晨晨在这儿呢。
1: 嗯。还有富贵人生在昌平小汤山啊，他说这暴雨呢歇了5分钟又下了，看起来没有停的意思，2个小时了一直是大雨，今天别出门了，在家睡觉吧。
0: 对，凤中凤也在昌平，说昌平这儿呢是越下越大，另外呢亦庄这儿下的现在也是挺大的，提醒各位朋友，回龙观第二波雨已经开始了，猪猪侠在这儿呢。
1: 嗯，
0: 还有呢，刚才有一位朋友，这是银杏树，说我说这丰台怎么没下呀，突然就听到了外面的雷声，现在下的也挺大的。刚才有朋友说到丽泽那边其实下的挺大的啊。
1: 是的，还有小桥流水就说了，地坛这边第三波雨又来了，你看下了又下，下了又下，这第三波了，出不去门了。
0: 但是六里桥这边开始能够看到太阳了，但是也有朋友说往西边看的话呢，天还是挺黑的。
1: 嗯，是的啊。今天跟您聊的话题是旅游不买纪念品，你觉得白去吗？您可以在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留言互动。想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呢，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一路畅通。今天这下雨的天啊，大家可以考虑去一些室内的景点啊，比如说去看一看展，我们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本馆已经开展了，展览会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大展总面积呢近1万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呢玛雅的世界板块中有90%的展品是首次来京展出，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

0: 它的语言特点，比如说没事儿，没事儿，
1: 没事儿，
0: 没事儿，不是
1: 看了吗您？
0: 不是。不是，要不这么着吧？不是，要不这样，就你看，不是他老能带点，就是
1: 不是，
0: 就是不是，不是，就、不是，你看，有哎呦，那个嚯，他就全都就是他的语言风格，就是你只要把他这个小隧道的这些语言给抓住了，他就是一个北京老头，
1: 人物就立住了。
0: 对，他就是一北京老头，嗯、所以之前。大家可能没有，就是这个，因为之前是刘坤导演演的嘛，
1: 嗯，
0: 演的是一个东北老头。
1: 刘坤导演是哪儿的人呀？
0: 东北人啊。
1: 哦
0: 啊，所以他演的是一个东北老头。他当然这个语言风格，他带有北方语言的特点，嗯、所以我觉得，哎，挺有意思。就是比如他，我
1: 东北老头干哈？
0: 但是有些同义词，他也，你比如说祸害，
1: 嗯
0: 啊，那个，比如说应付一下，但是他不会说应付，嗯、他说对付一下，
1: 对付，对对对，
0: 啊、
1: 对付对付，
0: 对祸害、嗯，咱们有的说是糟践，
1: 嗯，
0: 就是你会有不同的这种词儿来替换，
1: 对，
0: 我觉得能够带出一些当地的语言，所以我觉得这部剧在舞台上再呈现的时候，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这种感觉。
1: 其实可以对于我们来说，嗯、也可能去剧里面去感受一下他不同的那种人物特色、人物性格，然后不同的这种。地域的特色都能融入在里面。
0: 对，所以大家呢看我们跟开心麻花的这部非常开心的典型的第一次啊，典型的麻花喜剧 2.0 版的蓄势待发，大家呢可以到大麦网或者是开心麻花小程序直接搜索蓄势待发，蓄呢是蓄呢就是女婿
1: 的
0: 婿、
1: 嗯、
0: 因为有朋友问啊，语言问大兴场是什么时候，大兴场呢是9月11号和9月12号，9月11号呢是周五晚上的7点半，12号呢是周六下午的4点半，安排的是下午场。
1: 嗯，
0: 对，现在票剩的，就是现在大家买票还是能跳到不少好座位的，而且非常优惠，现在早鸟票非常优惠，
1: 赶快下手吧、
0: 啊、
1: 朋友们。
0: 对，
1: 蓄势待发女婿的婿啊，在登录大麦或者开心麻花小程序就可以优惠购票了，带上亲戚朋友一起来剧场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
0: 对，我其实真的特别推荐房山场，因为房山我们一共演3场，
1: 嗯，
0: 周五的晚上、周六晚上和周日的下午场。
1: 而那个剧场是你们第一次去是吧？
0: 第一次去、嗯、是在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梦想剧场，是在长阳、
1: 嗯、
0: 其实去房山的朋友，有时候大家比如说你要是真的去那边过一个周末，
1: 对，
0: 也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房山那边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嗯、啊，周口店啊，还有什么，
1: 我已经特别期待到时候去看了首场的朋友们，到时候回来给我们发发剧照啊，发发您的现场照片啊，也可以一起去给没有去看的朋友们饱饱眼福了。
0: 对、
1: 嗯、看一看不一样的杨洋，不一样的小强和不一样的佳佳。
0: 对，我们的首场是在顺义啊，是一大剧院、
1: 嗯、
0: 但是这个确实顺义的票已经不多了。
1: 嗯是的，来聊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旅游不买纪念品你觉得是白去吗？先为大家插播一条天气方面的消息吧。好友晨晨啊，非常的热心，转了一个我们中央气象台欣欣老师的，可能是微博吧，应该是、
0: 哦，
1: 他说为什么大家会感觉说今天雨这么大呢？是因为今天早晨北京是处于高空槽底部，有干冷的空气，低空呢有偏南的暖湿气流，形成上干冷下暖湿的这种垂直结构，所以呢在低空暖中触发了对流，导致了部分地区就出现了短时的强降雨，所以大家体感就会感觉怎么今天雨这么大，好像比之前橙色预警那天还大。
0: 我跟你说今天早上那雨我真的我都冲不出去。
1: 嗯，也有可能就是大家可能就是不同的时间段你遇到的那个雨不一样，有可能那天报橙色预警的时候，那天您没出门，当时正在工作呢，下大雨的时候您没在外头，今儿呢刚好周末早起的鸟儿有雨淋了被雨淋了，没有出门的朋友们记得带把伞啊，今天后续还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
0: 对，反正今天上午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还真的是得稍微的照顾一下哈。
1: 嗯，
0: 好吧，那这个时段你想听一听，你想听一快一点歌还是慢一点的歌呢？
1: 听一首
0: 感人一点的歌呢？
1: 那边有什么选择吗？
0: 嗯，我最近其实经常听一些比较偏僻的歌。
1: 偏僻，那来一首，
0: 比如说这首吧，
1: 来一首偏僻的歌。
0: 好吧，点赞半山腰，你看听这歌名你就不知道在唱什么吧。
1: 点赞半山腰。

0: 这里是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早上的9:16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西二环的复兴门桥北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避让。京通快速高碑店到四惠进城方向车多，蔡户营南路蔡户营桥南向北车多，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行驶缓慢，安利路北向南方向安慧桥北侧有事故，提醒您注意安全。京开高速的进京方向新发地桥行驶缓慢。另外提醒您，东部环路方面呢，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东三环华威桥到国贸桥南向北，东四环四方桥到大郊亭桥以及四惠桥南向北，东五环小郊亭桥双方向行驶缓慢。市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凌晨到下午，我市自西向东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的短时阵风，请您注意防范。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大家周末快乐，我是杨洋。
2: 大家好，我是苏宁。
1: 下雨地图不点妈说，此时此刻六里桥现在又已经是突然瓢泼大雨了。还有敏儿好学说，在平谷的雨从八点下到现在了，而且呢没有停的趋势，阴天特别的阴。现在三里屯雨已经停了，8792的朋友在这儿。
2: 很多朋友在问蓄势待发的演出，
1: 我再说一下吧。
2: 对，
1: 绿回忆说回龙观地区欢迎您，天通苑艺术中心也不错，说是我们上次不够热情吗？真的没有，去年回龙观那一场两场演的是特别的好，而且特别的热情。但是大家会发现我们其实这一轮呢又走了不同的地方，比如房山我们去年呢是在民俗宫演的，那么今年呢到了长阳换了剧场，所以我们今年呢会走一些新的剧场，
2: 得雨露均沾呢。
1: 除了大兴，因为大兴是开心麻花剧场，所以我们这次在大兴的，因为大兴也没有别的剧场，所以我们大兴站呢依然是选择的是开心麻花剧场。
2: 对，其他都换了剧场。
1: 对，顺义是我们第一次去，密云是我们的第一次去，所以呢就是
2: 方便不同地区的朋友都可以去看一看吧。
1: 而且这次其实我们还真的是挺想去回龙观，因为去年真的是回龙观演的我们很开心。喜剧就是这样，就是
2: 观众非常给力。
1: 对，就是观众气氛好的话呢，你会觉得
2: 很有劲儿，
1: 演员也是，哎，抖一个包袱就想抖。你就越抖越有信心，而且这气氛就会越来越好。
2: 是，
1: 大家越演越兴奋。尤其是下午场，我跟你说，其实不好演，因为下午场吧，观众容易犯困。
2: 就下午3点的时候是吗？
1: 2点半开始吧，这是。实事求是的讲啊，
2: 那会儿你在我们山西啊，没有人看演出，大家都午睡着呢，
1: 是吧？对。
2: 但是大家很热情，
1: 对，但是回龙观特别的好。0821的朋友说问演出是几号，那您可以到大麦网或者是到开心麻花小程序直接看，因为这三个地方的演出嘛，已经开票了。
2: 是的。
1: 还有朋友问房山，瞎瞎窝窝一看就是我们的老观众哈，房山场有签售吗？是这样，我们的所有的衍生品呢，昨天我们看到了这个新的一版吧，还在更新当中，月底应该会出来。我们根据这个衍生品看签售场我们放在哪儿。
2: 是的。
1: 对，我们现在就怎么讲，就是还没有完全去安排好这个签售。
2: 对，我们可以留有一下期待。还有迷糊凤说蓄势待发，是的，您不用在我们平台回复啊，您在那个大麦或者是开心麻花的小程序，就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大麦或者开心麻花小程序就可以优惠购票了。女婿的婿，事件的事，待等待的待，发就是头发的发，
1: 对，
2: 那个同音字啊。
1: 您反正在开心麻花，您直接搜索一个字续的话，应该好像没有，
2: 没有别的是续开头的了，
1: 就是没有。
2: 就女婿这波就看你们这个了。
1: 哎，今天下雨哈，我其实我忽然想到了一首歌，因为我找了好多个版本哈，我终于找到了，就是
2: 合适的，
1: 就是费城交响乐团和成都交响乐团，他们的那个就是那个双团合奏的那个程度真的是好听。
2: 待会儿可以给大家放一下。
1: 这个时间我放给大家吧。
2: 行
1: 啊，在雨中浪漫一下好吗？
2: 好，
1: 当然这个下雨天大家还是要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小心慢行。带给大家这首程都。

0: 最后这一下感觉出太阳了。
1: 这是费城交响乐团在第一次到访成都的时候，他们的 Echo 的加演曲目就是这首《成都》，就非常的惊喜啊。
0: 是的，而且听到这首歌你就有种特别想抱一抱身边人的感觉然后你在北京听这首歌呢，你就能想象到好像在那个故宫的城楼下，然后一男一女在翩翩起舞，然后在小雨丝当中非常浪漫的感觉。
1: 真是哈，我那天就找了好几个版本，因为还有于龙的国家交响国家交响乐中国交响乐团版，国家交响乐团版，然后呢等一共好大概有三版，成都交响乐团自己还有一版，
0: 对，
1: 好像上海交响乐团我忘了是不是也有一版，就大概是这几版，但是就是这一版其实是有它。

0: 昨天跟您聊说旅游不买纪念品，你觉得是白去吗？其实你要这么看的话，我哪怕不买纪念品，我去听一场当地的交响音乐会，或者当地有什么特色的一些文旅的项目、非遗的项目，都去看一看，我觉得也这趟也不白去。
1: 对。所以在这个暑假哈，我觉得即将结束的时候吧，
0: 抓紧暑假的尾巴。
1: 对，大家可以再去享受一下哈。
0: 嗯。
1: 林文说天通苑又来大雨了，我觉得今天早上确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这场雨之前也预报了，但是呢，因为是周末哈，
0: 好像没有那么紧张。
1: 对，大家就也没有那么关注。
0: 对。
1: 但是呢，早上起来呢，一直下到现在，有的地方确实雨还是挺大的。
0: 对。
1: 好在我觉得今天呢是一个周末，大家可能非必要不出行，就是如果遇到太大的雨，算了，我改变一下行程再。在家赏赏雨还是
0: 好，对，就是听着雨睡觉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0: 48台精品集结京城，6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0-0707。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跃动的坐标。路况信息。
2: 西二环复兴门桥北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事故后车请小心避让，另外京通快速高碑店到四惠进城方向车多。
0: 应急云课堂。
3: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极端天气频发，车内应急物资需提前准备，多功能安全锤需放置在驾驶位随手可得的地方，优选带安全带割刀的款式，用于紧急破窗逃。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界的心驰神往。北京交通广播，跃动的坐标，带你从这里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
2: 谈到北京，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一个人，他就是老舍。尤其在北京读老舍，很容易产生代入感。老舍的作品里，社会文化信息非常丰富，北京的历史、地理、方言、民俗等几乎无所不包。老舍先生生于斯，长于斯，北京城里许多地方都留下过老舍的生活印记。反过来，北京城的许多胡同、寺庙、商号、城市的命运也曾出现在他的笔下，而且这些地方大多真实可考。在老舍的世界里，北京城有着现实的和文学的两重呈现。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就和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历史文化学者高深，从老舍先生四世同堂的小说延展开去，寻访老舍先生与这个城市的生活印记。跃动的

0: 中间的一个房子啊，我说中间是厅的位置，那么厅的东侧啊，这个位置呢是老舍当年出生的地方啊，是这么一个布局。而咱们的四世同堂齐家一家子正好是辅着老舍先生出征的这个房舍的环境，它是怎么一布局呀、啊、您一边听完我咱们说的聊的天的内容，然后您再看看电视剧您就明白了。这个一进门的位置，北侧是北房，北房进门之后居住的是齐老人，跟齐老人对面南侧就这么一处房舍，住的是齐老人的儿子齐天佑和齐天佑的老伴儿。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目光再转向北侧这一溜房子，顶头的位置住的齐老人，齐老人那么他挨着的旁边的位置住的是齐家老二和他们家那胖橘子。那么这个位置再往这个中心的区域走啊，过了我们说老二住的这个房子，实际上呢中间是正厅，正厅是他们家吃饭呐、啊、聊天啊、商量事儿啊这么一个区域。那么正厅的东侧正好跟老二的那个房子门相对的另外一侧的门住的是老大，住的是老大跟老大的媳妇儿韵梅。而这个地方真实存在的老舍先生出生的地方。再往里面的一处房舍就是老三的房舍、
1: 嗯、
0: 所以呢他们家的整个房舍实际上跟老舍先生当年真实的环境有着非常多一致的地方。
1: 现在这八号干嘛呢？
0: 现在是普通人家，
1: 普通人家。
0: 而且呢、
1: 嗯、
0: 据老舍先生他的孩子舒乙先生曾经写过的文章，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整个院舍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是你已经找不出来原来太多的滋味了，但是它留存在老舍和老舍家人的记忆当中、
1: 嗯嗯、
0: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呀，老舍先生他实际住的八号。那么这个位置呢在四世同堂这部作品当中

0: 民族的习惯没有完全放弃，可是这个时候手里面的钱不够了，可能自己更顾得上的是要吃嘴里的那口饭，所以呢对于一些小玩意儿他可能不太咱们说的像以前那么热衷了。
1: 嗯，
0: 我们今天呢回顾来看的时候，我们可能看的更多的是在困难时期北京城市民所坚守的那份文化底线，坚守的那份东西啊，这个是我们骨子里面就拥有的。一个兔爷哪怕待会儿都不买，可是小孩家长可能哄孩子的时候就说，以前咱们家还有兔爷呢，兔爷什么样，保卫一家子啊，像个大将军似的，怎么怎么样。实际上这时候北京文化的一部分它是丢不了的。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品。

况信息。来关注东部环路，东二环建国门桥到东四十条桥双方向，东三环华威桥到长虹桥南向北，三元桥到亮马桥北向南，东四环四方桥到大郊亭桥南向北，朝阳公园桥到四惠桥北向南，东五环五方桥到大黄庄。

0: 北京清界。跃动的坐标，今天我们和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历史文化学者高深，从老舍先生《四世同堂》的小说延展开去，寻访老舍先生与这个城市的生活印记。
1: 你怎么不答应？哦，鸟，我看看。嗯，鸟，你看。哎，小鸟。小鸟，该回家了啊。太爷爷怎么变成兔爷了？我的生日碰巧跟兔爷的生日挨着8/23。
2: 金老掌柜，您高寿啊？
1: 啊，
2: 您高寿啊？
1: 啊，还小呢，75了。
2: 哦，您这福气，四世同堂啊！
1: 哎，什么福气？操心。
2: 老掌柜，来个16花吧，16白子。您现在就四世同堂，等小顺长大了娶房媳妇儿。再抱个重重孙儿，那您可就5世同堂了。来一颗，不图别的，图个吉利。
1: 我们家还有好几颗呢，可我倒是想给我朋友买一颗。钱默银他们家，
2: 哦，也是住小羊圈那边吧？
1: 是啊。
2: 好，您等着，啊、我给您挑盆好的。
1: 哎，
2: 您瞧这颗怎么样？
1: 行，
2: 我给您放在车上。
1: 哎，就这个是吧？
2: 好，我给您送家去。
1: 哎，不用劳驾了，走了。
2: 哎，您慢走啊！
1: 哎，好了，
2: 回见回见啊！
1: 回见。
3: 四世同堂的一幕景象是拍摄的是护国寺，但是85年的时候，护国寺当时因为时代的变迁，护国寺大部分建筑已经消失了，所以呢，当时取景的时候啊，选的地方特别有意思，选的是咱们西山的大觉寺。这个大觉寺啊，被称为是拍摄老北京城庙宇的一个绝佳的拍摄地。
0: 为什么呢？
3: 因为好多的戏都能碰到大觉寺的场面。我记得87版的《红楼梦》有一个别的段落可能也跟大觉寺有缘。然后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四世同堂，它用的这个区域也是大觉寺，它的那个山门，当年大觉寺的山门还没有修复呢，所以那个山门的底儿您是看不见的。我们看现在的85版的四世同堂，您也会发现，哎，山门那底儿哪儿去了？因为当时又没重建。那么除了这些戏以外，甚至于进入到21世纪，咱们当时还曾经拍摄过近代的戏啊，像《走向共和》类似于这样的戏目，你都能发现张之洞带着一群孩子，然后大家伙一块儿学习西方的一些知识，他所用的场景、拍摄地点，后面那30幅就是大觉寺那30幅。老舍先生不光把四世同堂的内容放进自己小的时候童年出生的记忆，放进自己逛庙的记忆，甚至于还放进他随着他母亲一块儿出城去给他爸爸上坟的记忆。因为咱们要看85版的电视剧也好，看这个小说四世同堂也好，您会发现有好多场面是在北京城的城门之外发生的。那您说这城门是哪个城门呢？今天说起来10有6/7都是西直门城门。
0: 西直门城门，
3: 西直门城门，因为离老舍先生最近的城门是2个。

这个西直门外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啊，咱们好多朋友我估计可能啊多多少少会知道一点，是出了咱们的西直门往北边走到一个桥，那个桥叫做这个明光桥，明光村、这个明光村附近还有一个地名叫索家坟，过了这片区域再往北边走就到西土城，然后沿着土城往那边绕去，奔三环路的时候您能发现有咱们的这个大钟寺。那么如果要是在往前伸不远的地方，那个地方还有蓟门烟树碑，对吧？这是非常完整我们能看到的，就在土城上面，老舍先生父亲舒永寿当年埋的地方叫黄亭。

0: 所以啊，这个地方是老舍先生母亲经常带老舍先生给父亲上坟的那个地儿。同时还有一个对老舍先生应该说是印象颇深的这么一个场景也在这儿，是这片区域是老舍母亲的娘家，
1: 就是他姥姥家呗。
0: 姥姥家离他父亲最后埋葬的地方很近，
1: 嗯，
0: 所以这个场

0: 33万字，这一部分合一块叫偷生。等到后来呢，老舍先生去美国，在纽约又写了最后33段，又是33万字，这一部分叫饥荒，合的一块正好是100段，
1: 一百万字
0: 、所以是老舍先生最大的本子四世同堂。他当年在重庆的时候，他不了解北京，不了解当时日本人怎么在北京城里面戕害北京老百姓的，所以呢他等到了一个重要的助手，这就是他的夫人胡洁清。胡洁清女士带着自己的孩子，然后来到了重庆。

0: 胡同到护国寺，然后护国寺转悠完了以后呢，可以去看看老舍先生早年上学的，跟这个宗岳大师上学的最早的那个校舍。校舍看完了以后呢，这个时候一路往北边走，一直走到哪儿呢？一直走到咱们积水潭。走到积水潭呢，绕着潭面到郭守敬祠，就是咱们的这个汇通祠的位置。然后呢，我们远眺对面太平湖的区域。还有呢，就我们的东城区。东城区就不一定是四世同堂了。东城区从咱们这个史家胡同，史家胡同是一个特别重要点位，因为这个地方有大量的名人居住，老舍先生跟他们都有交集，而且这个地方有史家胡同的这个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大院，早年间的号是56号，后来改成20号了吧。那么这个地方跟老舍先生有关系，然后一路呢出这条胡同，一直走到胡同的尽头西侧走啊，走到头的位置是菊隐剧场。老舍先生早年的龙须沟是在这儿排练的，然后从这个点位走灯市口，灯市口从口的东侧一直走到西侧。为什么要这么走呢？因为它的北侧是玉英，玉英的里侧是贝满啊，男玉英女贝满。那么这个玉英它的这个往东边一点，
1: 也是两座历史名校。
0: 对的。那么这个玉英东边一点，实际上现在盖楼的区域是老舍先生曾经服务过的一部分区域。然后从这儿出来以后，直着往这个西边走，走到灯市口西街，这个时候您就可以直接入丰富胡同了。丰富胡同老舍
1: 故居。
0: 对了，
1: 单室小院。
0: 如果您要说咱这时间还能富裕点的话，从这个灯市口的这个西街，然后走咱们的十字路口的位置，一路往北边走，我们能进到这个老的咱们的中国文联，中国文联后来就是商务印书馆的这片办公楼了。

0: 咱们的用车话题哈，因为最近车内的使用场景是越来越丰富了，除了在前半年我们聊到的车内可能有洗澡的功能啊，可能有按摩躺平的功能啊等等，现在车里面能自制咖啡了，能看电影啊，还能对坐打掼蛋了等等。我发现国内厂商啊，对于消费者的使用习惯或者是用车场景的开发真的是无所不尽其能啊。
1: 对，而且现在就是好多那种细节的地方啊，包括就是前段时间我们看它咱们出口到日本那个 K car 啊，它在那个

0: 宝巴士 Mix 是第一个用对坐座椅的，
1: 对，
0: 但这好像没推广开，就只有他一个人在做这个，后续也没有人跟进。
1: 对，
0: 小米这是第二个。
1: 对 ，Mix 现在在国内已经停产了，买不到了啊。Mix 现在好像是在北美，然后被某一家这个做自动驾驶测试的车型，拿它作为基础车型，安装了好多摄像头传感器，去做这个全自动驾驶辅助。小米的这个座椅旋转，其实要说座椅旋转，我第一个想起来的是什么车呢？是这个大众 Multivan 的 T5， Multivan T5 的第二排座，也就是中排的这个座是带旋转的，然后它第二排还带了一个。
0: 第二排怎么转呢？旋转的话，
1: 第二排可以朝后。
0: 啊，朝后转。
1: 对，就第二排的座椅是两个独立座椅嘛，它可以转成向后的，跟第三排的
0: 对坐
1: 是对坐。而且这个 T5 它在中央扶手箱，也就是第二排有一个中央扶手箱，然后一个小箱子，它是能够升降，然后打开以后变成一个小圆桌的，这个更像咱们印象里边这个棋牌室或者咖啡厅或者会议室那种感觉，也就是。那它就是一个会议室的这么一个，或者说咖啡厅的这么一个感觉，就是一个两个座对一个三个座中间一个小茶几。
0: 但我记得大众 Multivan 那个转的是手动转
1: 啊，对，手动转，
0: 可能有一个那个卡子啪稍微扳
1: 一
0: 一下，然后搂一下之后呢，你再人工转。
1: 对对对。
0: 但咱们国产的这个座椅供应商做的是电动，
2: 自动转。
1: 这当然 Multivan 那车老啊 ，Multivan 都已经恨不得十多年前的车型，这个是我印象中。这个内部空间比较多样可变的一个车，那其实就是整个我觉得现在尤其是到了新能源的目前这个阶段，大家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性能上似乎啊大家都差不多，没有什么太多能卷的地方了，大家都三秒级的加速，大家续航基本上都是到现在看600-700公里的续航纯电，然后如果是混动车型就是1200-1500的这么一个续航，作为这个真正消费者上，你可能感受不到每个车和每个车有多大的区别了，对吧，比如说这个小米的速七和一些其他品牌的，比如说像什么小鹏 P7 啊，这些车型你感觉好像包括像是比如说未来的 ET5、ET7 可能你感觉好像差已经都差别不太大了，所以大家现在又找到了一个除了性能以外的怎么说新的一个竞争的赛道吧，我只能是这么理解，就是性能上既然大家已经都做到很极致了，已经卷不出什么太多差异化了，那我就在空间上，我就在内部配置上做这个差异化，做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小米鹏程给了一个例子，那就是内部一个多变的空间，一个长条滑轨，恨不得从第一排到第三排是一个长滑轨，座椅都在里边，能可以随便的去调整前后左右旋转，对吧，像这个上周刚刚上市的尊界这个 V800 V680 又给了一个新的方向，那就是在 MPV 里边我做一个这么大的车，那我给你配置一些其他 MPV 里边见不到的东西，没有的东西，那比如说这个尊界上面大家都在吐槽或者都在这个讨论的，比如说尊界上面可以花20000块钱选装一个咖啡机，这个也是在探索车里边不一样的可能，当然还有像这个尊界里边还有一个隐藏式的鞋盒，老板上车以后把鞋脱了，能把这个鞋放在一个这个隐藏鞋盒里边，然后号称鞋盒还有除臭的功能，
0: 除味的是吧，
2: 就是空气净化，
1: 空气净化，对，就是这个我觉得都在是因为这个不管是智能

0: 它有记忆点，我觉得这个是车里边配备这些东西的真正的目的吧，或者还是营销的这种感觉。毕竟我觉得啊，车里边真的那么需要一个咖啡机鞋盒，或者真的需要每天都横向移动你的座椅变成会客厅吗？
1: 嗯，
0: 我觉得其实也没有那么需要，只是它在营销上变得更加怎么说，有利于传播，或者这个是变成一个大家没有什么门槛就能体验到的这么一个东西。
1: 那没有这个的话，大家可能记不住你这个车。
0: 哎，对，我的意思其实就是
1: 市面上的，比如说增程也好，或者是插电混动纯电的532车型太多了。
0: 对，你说这个，比如说增程，咱们说做的比较好的理想，最开始做增程，他做了

0: 是排气管从正间走。
1: 对，所以其实这个空间呀，它不是说说变就变的。
0: 对，
1: 那到底说现在为什么空间它这么百变了呢？咱们一小段路况之后马上回来。
2: 路况信息。
3: 富士路定慧桥西向东方向，临时东路青塔桥西向东方向行驶缓慢。北二环鼓楼桥到小街桥西向东，北三环安华桥到和平西桥西向东行驶缓慢。另外，北五环肖家河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避让。东六环李天桥北向南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避让。
2: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4: 好，回到节目当中哈，刚才讨论了这么多的应用场景及百变空间，其实说实话，油跟电这一下子在这个底盘的布局方面呢，差异化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尤其是咱们刚才举这几个例子，其实这俩车还都是混动或者说增程的车型，它还有一个发动机需要占一点头部的这个空间，而纯电车的话就可以做得更加的极致一点，整个空间完全是释放出来了。
4: 嗯，
0: 这个给设计师也是一个很好的怎么说舞台，
4: 嗯，
0: 让他去做一些大
4: 发挥，
0: 大胆的发挥，大胆的创意。
4: 嗯，
0: 而且现在车轴距也特别长，整个地板的空间和前备箱，那之前咱们也没听说过什么车有前备箱，对吧？
4: 对，除了那个发动机后置的车有前备箱之外，
0: 那因为它没有后备箱。
4: 对，很多车其实没有什么前备箱，
0: 对，
4: 前面发动机，
0: 它现在前备箱也有，后备箱也有。
4: 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为纯电或者因为新能源的这种不一样的造车的理念或者形式，造成了现在大空间或者说整个能让车做成不管是大型的 MPV 也好还是这种 SUV 也好，都把内部空间做得非常的夸张。我觉得这也是技术升级上咱们说带给咱们的一些改变或者不一样。
4: 嗯，
0: 对，这个反正怎么说呢，你不能说油车它就不好做不到，那有的油车像之前的本田做的一些空间魔法，其实现在一些新能源车也在借鉴也在学习。
4: 嗯，
0: 比如说本田飞度的这个二排的魔术座椅，它是油车，但是它的地板它还是做得很平，然后它又做了一个二排的座椅，可以把坐垫掀起来。那电车现在也有些电车，包括刚才这个赵爽聊到的这个比亚迪在日本推出的那个海獭的那个小车，它的那个座椅就是很像这个本田做的这个魔术座椅一样，它脚这个第二排座椅的坐垫可以直接掀起来，然后变成一个大的一个空间，
4: 储物空间，
0: 储物空间，地板又是纯平，所以这个空间这个事儿，或者说车越来越大这个事儿，我觉得也是因为技术上先进了，再加上之前车企累积下来的一些经验，慢慢复用到咱们这新能源车。
4: 嗯，
0: 我觉得不，如果这么看的话，也就不分什么好坏。这个大空间，毕竟我发现好像咱们消费者是很喜欢的，
4: 嗯，
0: 是很
4: 看重的。除了开车的时候可能有点哎摸不清楚，比如说盲区啊、右后方转弯的时候跟柱子距离之外呢，平常使用起来，当然空间越大越舒坦。
0: 对，而且

0: 这个帕美它也是同级别里边尺寸不是很夸张的这么一个尺寸。
1: 嗯，
0: 那不用别说，比如说像宝马、奔驰什么三系啊、C 级啊、E 级、三系、C 级，在这咱们汽车传统汽车定义里算 B 级车。那 B 级车去跟哪怕去跟日本车去比，哪怕去跟凯美瑞比，三系 C 级的尺寸跟凯美瑞天籁，那尺寸都小了一大截。我觉得可能还是欧洲那边的消费者在车上待的时间，或者说用车的场景跟国内还是挺不一样的。
1: 有时候吧，其实我们在欧洲自驾，除了城里面无数个环岛啊，除了红绿灯之外呢，包括他们路有时候跟铁轨，就城市里面那种有轨电车并行的话呢，会觉得就是路感清晰，然后呢需要你就真的是走自己的线，精准把控之外呢，
0: 对，
1: 你一不小心在城市之间，一不小心就进阿尔卑斯山了啊，一小心进黑森林了，或者啪一上那个什么高速公路了。其实我们都知道什么德国是无限速高速公路，但德国的无限速高速公路一是有那个路段的限制，可能没开多久还没爽呢，就开始又开始限速了。但有些像西班牙呀、意大利啊，虽然有限速，但是限速比如说能到130，有时候高速公路限到130的时候呢，你再稍微超一点点，比如开到140，也没有什么那个太大的问题。只要你跟随着大车流走，大车流整个这车流都快，
0: 所以跟随车流走，
1: 那你也别110，对。
0: 对，
1: 就有点阻碍交通了。你跟着车流走不会有太大问题，所以车速相对来说平均速度快。
0: 嗯，
1: 那你真的要一个忽悠忽悠的车，悬挂软的车，然后你进山什么各种，会失去很多信心。
0: 对，反而咱们看中国的这个用车环境或者用车场景，首先我觉得跑山这个场景，或者说真的需要山路崎岖攀岩的这种，就是咱们看这个老一点的欧洲汽车广告里边经常出现的这种，一边是湖一边是山，车在这个蜿蜒曲折的路上开，其实国内没什么。

0: 坐着，但是呢你又没开车，
1: 嗯，
0: 你在车里边等人，你在车里边等孩子放学，或者说现在我看网上流行这个下班之后怎么着，在车上休息一下再回家，
1: 能打游戏能看电影能睡觉，然后还能开电话会议，
0: 对对对，
1: 反正现在
0: 都是不开车的时间，
1: 车企给你现在营销的在车里干就是做的，除了开之外的其他都能做。
0: 对，就开也能开，这就是开也不用自己开了，有驾驶辅助，这个辅助咱们驾驶，对吧？就中国车企研究的都是这辆车不开的时候怎么样。我觉得这有很大的一个关系，还是跟我刚才说的似的，卖车的形式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从专门去4S店变成了这个把车开到了商场里去卖。那这个你第一个感觉到4S店嘛，你肯定会要求比如说去试驾一下，去好好的乘坐一下。
1: 对，
0: 在商场里边你很大的可能比如说就是你点了杯奶茶需要等个15分钟，边上就是一个
1: 体验店，
0: 小米的店，进去看看车去，就这15分钟，可能你也不涉及到试驾，但是你会坐在车里边，跟朋友看，呦，这车挺厉害，还有这功能，
2: 还有各种谈资，
0: 各种谈资，然后手机取餐了过去，或者吃饭盗号了过去，这个我觉得是卖车形式不一样，车也造的不一样了。
1: 对，其实我有个深刻体会，就是以前我们参加一些新车的沟通发布等等，厂家会拿来一些 demo car， 就是一些样品车或者是试制车型，让你来开，然后呢说我们有什么样的功能，最新一代什么配置啊，车内啊内饰的一些变化等等，车机什么变化。现在他会拿一批车放这静态，可能通过好几场的技术沟通，会沟通什么呢，我的车机生态，让你在车里面坐着先学好几个小时，就光这个就沟通好几次。
0: 对，
1: 就是我的车内生态，我的这个屏幕里面能做什么，我的静态能有什么样的一些体验。
0: 对，
1: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开可能比例相对少一些，底盘呀，包括开起来啊，动力系统啊，沟通的篇幅大幅缩减，很大一部分呢变成了这个车内的一些交互智能智舱等等。
0: 对，这种东西其实有的东西它就是不直观，导致它很难去做。我举一个比较极端一点的例子啊，
2: 那这样咱们下半段来举这个极端一点的例子因为现在确实可能我们看车的这个重心也变了啊，那到底说这个重心变了之后，我们消费者应该从哪些方面来考量现在这些百变灵活的功能呢？咱们下半段跟大家伙接着来聊。
3: 这地太滑，上司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6: 什么联系？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7: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8: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7: 曾相虎、延亲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8: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7: 那打完老虎呢？
8: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7: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8: 活动详询店内。
9: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曝

0: 肯定直接转嫁给消费者了呀。
1: 嗯，我觉得还是咱们刚才我说这个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使用场景或者使用频次或者说是使用的这个感知的程度比较极端的一个例子。我觉得可能不是车迷可能都很少听说过，马自达有一项技术叫做 GVC， 叫加速度矢量控制啊，这个当年马自达是非常这个重视的，然后它号称啊是能搭载了这个 GVC 的，在这个过弯啊紧急变线的时候，通过控制发动机扭矩的输出，让整个车辆过弯更加平稳，然后给我们去做了一些测试，再摆了一些锥桶啊，摆了一些这个金卡纳的赛道，一辆搭载了 GVC 的，一辆没搭载 GVC 的车型，我们去试这两辆车。
0: 嗯，
1: 作为这个真的是大家都是试过几百几千台车的这个媒体朋友们去试车的时候，都会发现好像区别体感上没有那么大。就是你说好开或者稳吗，是有一点感受的，但是如果说有多大的感受，我觉得体感上区别不是那么的大。那这个时候选装一个 GVC 的这个矢量控制几万块钱，那消费者愿不愿意掏钱，或者愿不愿意去为了这个一点点的区别去感受这个加速这个过弯的感觉呢，我觉得这个很难讲。但如果说放在车里边去做一些东西，或者研发一些新的，比如说纯平的地板、长的滑轨的轨道，甚至说车里边能洗澡，车里边能泡咖啡，车里边能放个拖鞋，弄个鞋拔子，好像这个体感上更加直观一点。我觉得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新车都在玩命的往这个赛道上，或者说去开辟一个新的赛道吧。我觉得只能是这么说，这是一个新的一个不一样的配置，或者说不一样的这种
2: 玩法，
1: 对玩法感受。
2: 因为那会儿其实咱们说有一个卖的不是很好的车哈，但是他之前打出了一个理念，我印象很深刻，就 LEVC 啊，叫一针吧，应该对，
0: 嗯，
2: 因为他其实在国外，在英国的时候也算是个类似宝宝巴士吧，或者说一些这个对出租车、伦敦巴士这种感觉啊。然后他来到这个国内之后呢，我记得最开始他打的这个一个是八座，再一个他叫百变空间，就说你后面那四个座，甚至那六个座，你都可以随便安排。比如说我那六个座我就留俩，然后剩下的那个大的空间里面，我做成一个更衣室，或者我做成一个就是其他的一些这个功能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说这个，当时说那么多人去需求这个吗？比如说你有商务需求，或者甚至说你有一些我在后面我就想铺个床，平常我就是两就类似房车吧。

0: 也好，还是要理性一点看待，选择自己真正需要的，这个我觉得才是比较重要的。
1: 嗯，理性看待，选择自己真正需要的。
2: 对，那其实有没有一些比较鸡肋的东西啊？咱们最后一段呢，
1: 进入吐槽了。
2: 对，就是也可以聊一聊，就是现在目前从咱们这些试驾来看，有没有你觉得就是挺鸡肋的一些，就是百变空间啊，所谓的打引号的百变空间等等吧。咱们最后一段跟大家再来，打引号吐槽一下吧。
3: 路况信息。
4: 京开高速进京方向西红门收费站行驶缓慢，京沪高速进京方向马驹桥路段有道路施工，后车行驶缓慢，可提前绕行。蔡胡营南路双方向行驶缓慢。再来看东部环路，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双方向，以及东三环双井桥以及国贸桥到长虹桥南向北方向都是车行缓慢路段。
3: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

0: 交通广播。
1: 好，继续最后一小段，刚才说哪些真的是我们试驾完体验完之后呢，相对来说你营造的好但是使用起来比较鸡肋的一些配置呢？
2: 就是其实现在说是这个百变

0: 下面掏空了之后特别方便，你可以放鞋子，可以放包，就想的真的特别特别好。但后来呢，试驾了一些车型之后发现，就它那个空间有的时候它不是纯平的，就它还有一定的这个就凹槽啊，还有一定的坡度跟鞋子这个感觉，所以有时候放鞋，尤其像女生的一些鞋吧，它放了之后放不稳，它会往出掉，对，它会倒，
1: 而且它还不太好下手。
0: 对，然后放包吧，这个包本身如果是硬质的包，哎，还塞不进去，
1: 对，
0: 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鸡肋的，你的包和鞋可能依然得放到副驾驶的位置或者副驾驶的地上，
1: 对，
0: 然后那个地方依然是空的，就是它有是有，但它有和好用之间，包括之前咱们说那个水杯架虽然是个很小东西，但它设计出来到底是能放那种大杯的可乐，还是它只能放一个暖水瓶，就是这个其实是一些细节上面的对于这空间的考量，是不是？
1: 对，而且一些东西就跟咱们说的，有一些配置啊，或者有一些功能啊，确实咱们说有时候就是显得，哎，有一点点鸡肋，有这个功能，但是可能买车的时候就从来就没有发现过，甚至有的人说这个设计师要是长了张嘴就好了。告诉我就好了。那比如说有一些车内的阅读灯，就比如说开门灯能亮，那车内的阅读灯的这个灯光能够调亮暗，能够调色温。那这个东西买回车，基本上我身边见过99%的车友朋友们，这个车买回去，这个阅读灯的亮度或者阅读灯的色温，它都没有调过。他都不知道啊，这个东西阅读灯的亮度还能调。
2: 你现在说，可能我相信很多咱们的亲友们、听友们在车里面，哎，我在说阅读灯亮度跟色温能调吗？
1: 对，很多新能源车，尤其是这种触摸式阅读灯，可以去试一试
2: 啊。
1: 啊，长摁的时候，它就是能够
2: 调色温、
1: 调亮暗。然后你快速的点的时候，它能调色温。
2: 哦，
1: 这个功能就是我个人觉得啊，白花钱了，真的是。
2: 人厂商给你设计了，但是如果你不知道如何。

0: 歌。除此之外，我真的是没咋见过朋友或者情侣或者两口子上车，一人开车一人唱歌呢。大部分时间要么是休息，要么是聊聊天儿。这个功能就是属于，哎，怎么说呢？还不如没有，就这个没、没啥用。
1: 我那天看那个一个短视频啊，当然短视频有一定的调侃跟搞笑的一些程度在里面哈、就说之前不是在这个车里面后排也装了麦克风嘛，然后他们说，那么多的人喜欢在后排唱歌吗？然后看到这个就是长沙一位车友啊，然后后排也坐了人，他长沙有一个路段说禁止鸣笛，然后就看出了他掏出了他的麦克风弓啊，
0: 是吧？
1: 前面那个，前面那个，你不要再堵路了，你知道这里不可以堵路了。
2: 这个可以外放吗？就是你在车里面麦克风可以外放。
1: 他把窗户摇下来，外面能听到，因为他是个唱 K 的东西。但是咱们说哈，这不是建议的用车场景哈，咱们说这道路交

0: 想的比较全面，我又要这个又要那又要这个，买了一个特别全能的车以后，再换第二辆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些东西是可以从自己需求的名单里边划掉的，是可以舍掉的。比如说有一些功能，比如像跟我聊什么车载 KTV 的功能，不需要，没有没关系。什么功能必须得有？比如我必须得有倒车影像，我必须得有一个好的音响。啊，这个都是随着咱们用车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真的是每天都会用的。
1: 这是分频次高低了。
0: 对，你频次高我觉得你才能为它花钱，你频次低那这钱花的就那这说白了这个点就是厂商的利润了。
1: 其实有一次身边有个朋友选配的时候呢，他非要上那个多光束矩阵大灯，高分辨率的那个多光束矩阵大灯，觉得一灯壳长得好看，另外呢可能觉得在什么防眩目方面啊，包括自动远近光，然后呢遮蔽对象来车又能照亮远处等等路牌，这样的功能他觉得特别实用。但是呢买了之后在城里开，城里路灯照明也是比较亮的，包括他上下班通勤的路也是比较亮的。买了车好几个月之后呢，他有一天说，齐哥今儿晚上跟我去跑一趟京城，然后咱们从那个叫哪个出口来着，就怀柔前面一个兴寿那边，
0: 桥子，
1: 对什么楼子庄那边的出口出去之后呢，咱往那个
0: 山里走
1: 点，或往那农田里头那个小路走点，没有市政照明的那种路，我想感受一下我的多光束矩阵大灯。
2: 就是专门得找一条路
1: 黑的
2: 去感受你的那个花钱的那个灯。
1: 对对对，
0: 这就钱花的有点冤枉了，对吧？那比如说有的朋友这个除了几何多光束，有的朋友空气悬架啊，听着都就不行，我一定得要这个，又能调高低又能调软硬的，结果这车买回来一年也没有升降过一次底盘。或者有的朋友就喜欢买这个硬派越野，然后去买了一辆什么普拉多之类的，或者买了一辆别的带大梁的车，结果呢这车到卖的时候，这个分动箱就从来没有挂过这个四驱低速档，那你说这钱不就我觉得就不就浪费了吗？所以买车不要看厂家的场景来去选车，那有的朋友真的就需要一个大空间，那像鹏程这样的车型就是一个很好的，它能够百变，而且它可能这辆车同时它又要兼顾，比如说自己开了个小买卖，我可能需要偶尔应个急，拿我这辆车去进个货，那把座椅都向前调以后，后备箱空间巨大，那它就是很方便。那有的说朋友就我又不开买卖，我又不做生意，然后我又没结婚，我自己一个人，你买一个这么大的车就显得没有那么合适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要理性的去看待你是不是需要这个功能，然后你再去选车，像小米这种，那就像比如说尊界或者是刚才聊的什么自己能够洗澡这样的话题，就要好好的去看一看你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个功能。对，
2: 那今天咱们其实一期节目呢也是聊了说这个百变空间哈，前面聊了挺好的，就是你又可以掼蛋麻将什么，又可以在里面吃火锅啊，想做任何的事情都可以，但是其实后面的一段半吧，就其实咱们也说了，它有一些功能啊，它有是有，但是符不符合您的用车场景以及你到底用不用得上，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在买车的时候是需要考量的。但是不得不说一点啊，我就是有可能在将来的5到10年内，我们车上面的这些功能会越出越多，但是我相信会越来越人性化，这一定是大的趋势。
0: 对，
2: 就是慢慢的大家会淘汰掉我们所谓的这些很鸡肋的功能，然后会把一些很好用的功能补充到车上。就打比方说，原来有一段时间全都是一些这个集成到屏幕里面的按键了，但大家发现真的不好用，你会发现最近出的绝大多数的方盒子车型又都把它拿到了物理按键里。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就一定是个优胜劣汰的过程哈。然后有任何大家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00。
2: 北京广播

0: 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1: 蓬勃在路上，生活共此刻。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问候各位周末快乐啊！我是婉乔。不知道如果您家有孩子的话，是不是已经在暑假当中完成了您的这一次家庭旅行？因为其实这是一个大把的孩子能够放一整块假期的时间，所以可能是合家欢的一起出游，也有可能是三代人同堂一块出游的那种感觉啊。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您家的这种家庭出游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百秒新鲜听，
0: 百秒新鲜听，百秒新鲜听。
1: 咱老胡同里啊，闹出了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了个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打算上门见家长。可是爸爸思想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下，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撒谎遮掩。谁知道呢，谎话越编越乱，各种巧合误会也扎堆，场面乱到收不住。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聚蓄势待发2.0全新升级，现已开启顺义站、大兴站、房山站演出。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饰演妹妹若雪， Mr. Q 小强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麻花专业演员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出现了。蓄势待发火热开售，现在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可以优惠购票，带上亲戚朋友一起来剧场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吧。由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出品，改编自全球知名儿童动画 IP 汪汪队立大功的全新大电影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3勇闯恐龙岛8月8号正式上映了。属于汪汪队的暑假正式开启了。在全新的电影中，人物角色毛毛会扛起汪汪队的救援大旗。在电影当中呢，毛毛不断犯错的时候，莱德队长就会鼓励他，我选择你不是因为你的完美，而是因为你不放弃。这也让毛毛重新振作起来，相信这句台词也感动了不少家长和孩子，所以在此前的超前放映中也受到了家长和孩子们的一致好评。来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家庭出游，老人有老人的想法，小朋友有小朋友想要的玩法，然后年轻的父母呢，就是夹在中间受气，你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调和，因为你想要每一个的人都满意，但每一个人不可能都满意，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今天请到两位嘉宾，我们来讨论一下。一位是全邦源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经理刘嘉玲，欢迎嘉玲经理。
2: 大家中午好。
1: 哎，还有一位是品牌部的张文文，欢迎文文。
3: 大家中午好。
1: 文文你有出游吧？
3: 我才经历了2次家庭大战。
1: 出游当中发生的大战，还是出游回来之后复盘才发生的大战？
3: 前中后都有大战，但是呢我一个人我硬给坚持下来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相信大家肯定有跟我共同的一个感受。我就想着好不容易

0: 今天第一天我们去哪儿，第二天我就是那边也都是一样的，然后导致的矛盾点在什么呢，可能说都行，那晚上吃什么呀，实在到晚上吃饭那个点了，大家都行，那找了一个网红餐厅去了之后，发现人家要提前预约或者排大队，
1: 对，
0: 那这矛盾就来了，互相赖了，你为什么不能提前找一个地儿啊，为什么不提前规划呀，
1: 明白了
0: 啊、我赖我妈，我妈赖我，然后我赖我老公，我老公赖我，就是互相的这种
1: 推诿了、
0: 互相推诿了、
1: 我懂了，就是都有主意吧它容易产生纷争，它都没主意吧还挺难满足，所以说不管是您家的家庭成员是有主意的那一种，还是随遇而安，就是没主意，觉得你们来定大方向吧，其实他都会多多少少产生一些小小的纷争和矛盾。你说他真没想法吗？他还是有的，对吧？他希望的就是舒适，比如说我去到这个餐厅，我能立刻坐在那儿，我点完菜他能立刻就上菜，我在饿的时候我立刻就能吃上，这都是我们想要满足自己的一些这个需求嘛。那其实家装也是这样，我们装修，我们为什么要重新装，我们为什么要比如说买了一个二手房，我们要把之前

0: 对，谁出钱听谁的。第四啊，就是谁管装修听谁的，因为后期的话会参与到一些协调性的一些沟通上，所以说一定要听这个主要负责人的。
1: 明白了啊。哎，对于你看你们两个也都是家装的这个专家了，都工作了这么多年了，我想问一下，一般啊在装修之前最应该做的第一步是什么呢？这个规划，
2: 我觉得还是定预算啊，因为这个我就不说别人了，我自己是这么做的。我在装修的初期，前几年装修，我就是白天跟小工吵，晚上跟老公吵，我顺道还得把孩子说一顿，就是那段时间特别累心。别管是咱们自己找整装公司也好，或者咱们自己装也好，都是这样的。因为为什么呢？预算装着装着就超了，风格装着装着就变了，材料买着买着就错了，这个是所有人都会面临的事儿啊。
1: 明白。
2: 反正我建议是一定要定预算。其实装修跟旅游一样，我们不能超预算，或者是说我们去这个地儿，我们没必要花这么些钱。为什么我花超了呢？一定是有个环节出错了啊。
1: 明白。这就有点像咱们买房或者买车，
2: 对
1: 对吧？你买房也是这样，人家会问您，您的预算是多少？您是买500万的房还是1000万的房？那肯定不一样啊，
2: 对
1: 吧？然后你在的区域也不一样。包括买车也一样，其实装修也是啊，它都是大宗消费，所以我们一开始原来最先需要做的一步叫做定预算啊。那我就问一下，全包员能不能在大家的合理的预算范围当中，让大家实现他想要装自己梦想

0: 创信息。来关注西部环路，西二环北向南方向全线北段南向北，西三环紫竹桥到六里桥北向南，六里桥南向北，西四环丰北桥双方向，丰北桥到南沙窝桥南向北方向，西五环晋源桥到衙门口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二环雍和宫桥西向东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提醒后车注意避让。
1: 1039会旅行，
2: 会旅行，
3: 我们真的会旅行。
4: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再次问候各位中午好，我是婉乔。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家庭旅行当中的那些纷争。其实这些纷争就是每个人都有这个主意呢，他没有满足他的想法，那肯定就会出现相应的纷争。那如果没主意呢，没主意的朋友吧，他可能要求更高，他可能在其他的一些细枝末节上面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不过他表面上没说而已。那同等，我们换到家庭装修当中，你也会发现，如果说您家啊，这是三代要住在一个房的啊，大房子的话，你就会发现老人有老人的需求啊，孩子有孩子的梦想，那你年轻人也有年轻人，那我需要办公啊，我也需要舒适啊，对吧？你就会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他少不了纷争。但是如果说要真的给自己家重新装修，或者说拿到了一个新房，我们要装修之前最先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你们商量出一个预算啊，这个很重要。我们今天请到的两位嘉宾都是来自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的，一位是刘嘉玲经理，欢迎嘉玲经理。
5: 大家中午好。
4: 还有品牌部的张文文，欢迎文文。
6: 大家周末快乐。
4: 哎，定完了预算之后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
6: 定预算的话呢，其实不是说有的人就好说我打听打听邻居他们家装修花多少钱，我们家也照着装，其实不对的。为什么？因为邻居有可能整装，有可能他局装，有可能人家这个豪华装修呢，对不对？装修本身就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我们能在心知肚明的报价。你说同样一套100平的房子，花30万装完也是他，花100万装完也是他，我花10万装修我也能装下来啊。我一直都说装修啊，高额低频无体验，但是怎么去要这个预算啊？我一直都说我们在直播时段12点之前，平时这个400-606-8866是咨询电话，但是呢在这个点儿的它是占优惠的电话。因为嘉玲经理刚才都说的，又有20户的只要周六日到店选了全包园，还有这个智能马桶的选择，好像才加99块钱。我当时那会儿是花了将近小2000块钱买的惠达品牌的智能马桶盖。除了这样的一个大礼包我们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基础上，我又把我没想到领导能批这个价格啊，分了几个套餐。第一个，咱们听众朋友有，如果有你说我是想整装的大户型的整装，新房整装，同时小户型的老房整装，再有局部装修的厨房和卫生间，还有您不装修只买软装的啊，您今天记得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时段打进400-606-8866。我把预算每一项都帮大家给做好了啊。首先我先说咱们的新房整装，如果咱听众朋友咱们是刚收一套新房，或者您刚从开发商手里买一套新房，我们按照您的套内面积来计价啊。套内面积就是不是您买房的房本面积，设计师去您家去量，量完了以后我们给您出具套内面积计价，有一个一口价的套餐。如果您是61-65的套餐，我们一口价129900起，这一步在店面都得花17-18万了啊。那每超出一个平米是1099每平米，包什么？这就是整装了。整装就是房子毛坯房给到全包员，精装房直接让您拎包入住的一个状态，施工包了，主材包了，主材又分为瓷砖、地板、木门、洁具、卫浴、马桶、花洒，10多吨的材料都给您包了。水电木瓦油工人的施工的项目也给您包了。成品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包括1米8、2米的床，1米5、2米的床，以及餐桌，以及4把餐椅，以及灯具，以及窗帘都给您包了。定制家具，比如说像什么的主卧、次卧的定制顶天立地的大衣柜加鞋柜，共计10投影，也都给您包了。10年的一个质保，甚至过后的开荒保洁都给您包了。这个套餐，您想想，如果您是80平的房子，新房只需要花15-16万块钱；如果您是100平的房子，不到17万就都给您搞定了啊！我说的包这些，你想15万也好，17万也好，您去。

对比，您如果说自己装的话，一套家具还多少钱呢？也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了。这个是新房装修的听众朋友可以去占这个啊，记得打电话400-606-8866。那第二个的话呢，最近有很多朋友都问我的，就是包括现在还有人发微信问我的，说文文你快介绍介绍，我是小户型的，我家学区房，孩子要开学了，我91前后，等孩子一上学我就装。针对于比如说我是40多平别超过60多平的，他们有的甚至更小，说是使用面积才30多平米的房子，今天大家听好了，也可以在节目时段拨通400-606-8866。这个套餐呀是叫 Q7 Lite。正常来说不是家庭经理来，涛总是不让我们外宣的，因为这个套餐是真的不赚钱的。可以听我说一说，如果此时此刻咱们听众朋友正好有这样的小户型老房，我们给您包拆除、包修复、包改水、包改电，还包了水电木瓦油工人的施工，包括瓷砖呀、地板、木门、洁具、卫浴、马桶、花洒都包了，包含了整体厨房的装修、整体卫生间的装修，什么洁具、卫浴、马桶、花洒、橱柜的地柜、台面、吊柜、洗菜盆、龙头都有了啊！这个是小户型的老房。在此基础上，我们连全房的暖气片再都给您换新，并且我们再给您配8-13件的成品家具，或者您说成品家具我有了，我都买完了，您可以去挑定制家具，可以去调换啊。这个套餐在店面我们不做活动的价格啊，他们都装下来，有的花13万，有的是花15万。之前定福庄的一个客户还跟我说，说他们家花20多万，也是小户型的老房装修，因为小户型老房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人家大户型装的咱都得装。也是市场的正常价格啊，但是今天我和家庭经理来做客咱们会旅行的节目，只要您在今天的12点之前拨通400-606-8866这个电话，您的套餐价格

0: 个价格还是包含了老房的拆改费用的啊。
1: 没错，
0: 这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如果您家有这么样的小户型的房子，正发愁好多那个装修公司不承接，他们会有一个起步面积，哎，那您现在就赶快拿出手机拨通这个电话。另外那前20户的朋友有没有抢进去啊？有没有站进去啊？嘉玲经理今天又来了，这一个月他不一定能来一次来给大家放这

0: 的这种套内面积，以及小户型的优惠。现在咱们是不是还有一些福利礼包之类的？
1: 是，
0: 比方说
1: 我来了不能空手来嘛，是吧？
0: 对呀，
1: 就是无论您是 Q7 Pro 的大户型，还是说您是小户型，只要是前20户拨通400-606-8866，就送大家价值19000多的2张斯利德赛的床垫，是送给您的。
0: 2张这个就比如1.5米×2米或者1.8×2米都可以。
1: 对，您到时候根据您家的情况去选就行了。这个正常的话，我们门店卖的话，就是搞活动的价格是4990元买一送一。今天是只要您到店签约，是我们会旅行的听友，然后打进400-606-8866，在前20户就是送给您。
0: 明白了，就是连这5000块钱的这个超低价的买床垫的钱都不用了。
1: 没错，而且之前我们我也来过咱节目，也给过咱们听友一些优惠，是送只送大户型的，今天小户型也送，
0: 就一视同仁。但是您就必须要在中午12点之前，在前20名拨进电话的朋友，您闯进这一关，同时您最终就是花落全包圆了啊！您选择了全包圆来装修，就随着装修免费送给您这2张床垫。
2: 对，是的，电话是400-606-8866，您们就听完节目就来吧，因为床垫你也知道，东五环的店面不可能摆满床垫，我们就是数量有限，先到先送的。这个床垫如果以前没送的时候，我们很多的设计师他们自己买，我都买过床垫，斯利德赛的品牌，平时他您2张就是18000多，那些做婚房的我们都那会儿给配过。但是今天啊，您如果说今天明天您到店，正好东五环还有活动，吃喝玩乐首次到店我们打车接您接送您，而且的话我们还有伴手礼，到店我们就送，但是品类您到店自己挑，镶上什么您就要什么啊！记得电话400-606-8866，并且这会儿对比装修，正好9月份8、9月份装，您赶上元旦前后春节前后咱就入住新家了。
0: 没错啊，这个时间点特别合适啊，别忘了打这个电话400-606-8866。那我多问一句啊，就是如果比如说现在的朋友知道说我这10年了，我也该装了，但是我确实腾不出空来接近，但我确实想把自己家的这个床垫换换，因为你想一个

0: 9元买一送一，
1: 就只买、
0: 没有打这个电话，还是按照这个零售价去采购。
1: 明白了，如果您想买床垫，单纯的买床垫，用这么优惠的价格去买，您就只能是现在拿出手机拨通我们的电话啊，您才能享受这一份的福利啊，这可是刚刚特批的，真的，因为我这稿子上我找了半天也没有啊。哎，那江经理，刚刚咱们已经说完了这个大户型，然后新房的这些优惠了，那老房在北京啊，老房比较多一点啊、尤其是比如说换到城里面要离着孩子的上学近呀、对吧，他又要重新装啊，老房重新装是不是比新房要贵，那你们有没有一些相应的优惠让老房的业主心里能平衡一点呢？
0: 因为
1: 是有的是吧，
0: 当然了。
1: 好，来我们先别继续说啊，这我看江经理就忍不住了，要跟大家来说这些重磅优惠了，别走开，我们马上间隔一小段啊，在信息时段之后马上回来跟大家来说老房礼包。
2: 这得太滑，上司差点睡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5: 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6: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7: 贫僧修心不修房，
6: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7: 何为全包员？
6: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7: 当真？
6: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7: 贫僧先打为敬。
6: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8: 接下来是趣味知识问答时间。
9: Round one，
8: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桥，
10: 鹊桥，
11: 港珠澳大桥。
12: 港珠澳大桥，桥倒碎一体，是世界最长跨海大桥，连通粤港澳，位列现代世界7大奇迹。
9: Round two，
8: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交通工具，
10: 筋斗云。
11: 复兴号动车组，
12: 复兴号纯国产自研，时速350公里，日行万里，变生活日常。
9: Round three，
8: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武器，
10: 方天画戟，
11: 东风五 C。
12: 东风五 C， 国之重器，全域威慑，硬核守护，家国安宁。
8: 神话照进现实，
12: 匠心铸就传奇。
13: 每一份经验皆是中国力量。
1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5: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东四环北向南，红领巾桥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北二环玉峰宫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
2: 应急云课堂。
3: 大家好，我是林鹤。高速路上遇到极端天气，能见度降低，需第一时间开启示廓灯、近光灯和雾灯，并降低车速。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从最近的出口驶离高速公路，行驶中避免急刹车，发现前方路段有连续积水，请提前减速缓慢通过。夜间行车需遵循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的原则。正常路面反光是灰色，可正常行驶，路面突然变白变亮，可能有积水，需谨慎通行。

0: 在路上，生活共此刻。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再次问候各位，中午好，我是婉乔。今天久等了啊，大家很多老房业主都在这守着这个调频，一直在听我们的节目，一直在等着嘉玲经理来放送这些优惠呢啊！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经理刘嘉玲，欢迎嘉玲。
1: 大家中午好。
0: 还有品牌部的张文文，欢迎文文。
2: 大家中午好。
0: 来吧，快说说这老房礼包。
2: 哎，我先抢个话吧。其实说到老房礼包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在装修上准备好预算没准备好预算啊。第一步呀，不就是我们经理刚才说了吗？
0: 定
2: 预算，优先规划这个预算嘛。那我也帮大家大概捋了捋，你说咱新房装修80平，咱就准备16万吧，多准备点，因为还得买电器呢。100平，咱就准备17万。这个是咱们会旅行的听众在节目时段的价格，您去外边怎么都得20万出头了，
0: 对啊、
2: 这保守的。小户型的老房，您就撑死了。准备10万块钱，咱就都装下来了。是老房呀，连拆除修复、改水改电都给您包了。真的要嘱咐大家啊，我们同时的各种套餐同时释放福利的节目时段不多，有史以来这是第一回。您记得在我们的直播时段，一定要在12点之前。您现在就打吧，400-606-8866这个电话。那我还得给大家出个招，第二招的话，我们经理说那个装修的第二步不是划专区，谁用听谁的吗？谁用，其实就说到了全包园的家具了。家具别管是新房老房，您指定都得听人设计师的怎么摆。反正甭管您怎么选，我们的家具是含在里边的，就相当于给您送的。如果您说我是新房，我户型大，我们会送您8到13件的成品家具。全包园的家具是极具竞争力的，我们有从北美那边的缅因州进口来的一些什么项目呀，我们运到国内过了脱敏期以后呢，做成了现在的一些比如说北欧风格的家具，再比如说是北美风格的家具，然后在全包园的样板间，我们有做适老化改造那套厅级小住的那套家具，我们给大家包含了8到13件的家具。你想想，这8到13件的家具，咱要自己去买，一个沙发都挺值钱的呢，
0: 可不嘛、
2: 床更贵，但是我们在这个的价格的基础上，会送您8到13件的成品家具。小户型您去选8件，你说大户型您可以选13件，或者您选实木家具选8件，选那些个网红款的顾家品牌的全有品牌的选走13件，这都可以啊。您拨通400-606-8866这个电话。那还有就是定制家具的话呢，全包园的品牌又增多了。前几期节目给大家说的都是索菲亚的品牌，这期我们有索菲亚的品牌能给您送，马格尼尼的品牌能给您送，甚至亚美特的品牌还能给您送。怎么送呢？同样啊，也是咱们 Q7 Pro 的套餐，能送您石头影顶天立地的这样的定制的大衣柜。您石头影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做2个主卧次卧的大衣柜，余凤的您再做个鞋柜，因为这些是咱们的刚需。如果您说了我这个衣服比嘉玲经理的还多呢，那更多，那您就得做这个正就是那种全屋的定制的那种的衣帽间了。如果您说我以简约为主，那您就做2个柜子一个鞋柜就足足够够的够用了啊。在本期节目 Q7 Pro 的套餐，我们不用您选择，是家具和定制同时送。那小户型的，因为我们的利润点有限，您想想咱们89000多块钱一个套餐的这基础，您去2选1啊。您如果说您说哎呀文文这套餐我都想占，您这样您打400-606-8866这个电话呢，我优惠都给录入到我们 CRM 的系统当中了。您说您的房子什么情况，我们的客服小姐姐小哥哥自动就给您占哪个套餐的优惠，都不用您做选择。
0: 明白了，这就是老房和新房都能够享受的这个家具的一个福利，也是随着装修啊在您的这个整装款里面包含的，免费送给大家的。
2: 对，
0: 那咱就单说这个老房，因为老房要拆改嘛，要多花那一笔钱，大家心里头都觉得别扭。那能不能在老房礼包的基础上，或者是我花了这笔钱之后呢，给我着拨回来点，让我心里平衡一点。
1: 是，其实我们好多听友都知道，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也说过，咱们家里老房装修，无论说您是在全包园还是在任何一家公司，肯定要比新房贵，这个是毋庸置疑的。那一样，今天呢给大家着拨的方式，之前我们可能会送一些礼包，那今天呢真的是拿出这20户是作为一个现金的一个直降，所以前20户的老房听友，您拨通400-606-8866啊，说的是那个大户型的啊 ，Q7 Pro 的这个套餐，就无论说您的老房的拆改和水电的费用，假如说是34000，就能直降12000，就变成了一个22000的这样的一个费用。然后如果说您是50000，也是减12000，就是您 但是我们只认一个系统电话，就是400-606-8866，相当于我们拿现金直接给您减。
0: 前二十户。
1: 对，前二十户。
0: 明白了，前二十户老房的装修啊，减12000比什么都强。
1: 实惠，对。
0: 对，你直接就少给嘛，你省了那么多的钱，然后我一下拆改就性价比就更高了。
1: 对。
0: 同时是不是礼包还有呢？
1: 是啊，婉乔是问替那个听友问的，说你是不是把礼包减了，然后又给我们减钱呀？是不是？
0: 对啊。
1: 我跟大家说，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来给您做优惠也好，是实实在在的给您减了12000，只要您抢占了前二十户400-606-8866，给您减12000的同时，还送您老房礼包10平米的断桥铝窗户。那有一些老房，像城里的房，说哎，我们可能这个小区改造窗户不用啊，正不够换了，那怎么办呀？那您可以选择全房的暖气片换新，或者防盗门的换新。这个的话呢，您拨通400-606-8866，就是咱们的听友是可以二选一的。
0: 嗯，
1: 哦，就不给大家说强制那么多的一些条条框框。
0: 所以这个啊，老房礼包您一定要抓住了，就是在此时此刻拨通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啊。前二十户是真的能够真金白银的给您拆改费用减12000的，这个电话就是
2: 400-606-8866。我推荐大家选暖气片，选防盗门，选防盗门锁，因为这个组合它多，它单品它单件算下来它值钱。但如果你都有了，你就去选窗户，反正他们这几个组合您可以二选一，并且不管您怎么选啊，别起争执，咱们今天都提供老房的免费仓储。经理刚才跟我说了，因为
0: 又挤出来两名额了。
2: 嗯，因为金九银十就要来了，装修旺季就要来了，应该是个位数的一个名额了。这个也有诀窍，您拨通400-606-8866这个电话，说一下您房子的区域，你说我是通州、海淀、朝阳、大兴，我们发您全包圆鱼凤出来的仓库的位置。如果您能抢占上，工期多久，免费给您使用多久，没有一个老房不需要的这个免费仓储啊。
0: 嗯，那我好多朋友就问了，那我打这400这个电话，我花不花钱呀？别到时候好，我给你们打一个电话，就是要我30啊，
2: 全包圆买单。
0: 打电话都是你们买单，
2: 没错，
0: 明白了啊，就是您打给400全包员的电话，其实是全包员来付这个电话费，
2: 是的，
0: 所以您跟他聊一小时都是他们付费啊，就是这个意思，放心大胆的去打这个电话，在中午12点之前拨通他，免费占优惠，而且这个优惠的价格会为您保证
2: 一年保价并且保值。
0: 明年的8月前，您如果说做决定了，最终是花落全包园来装您的家了，今天嘉玲经理和文文带来的所有又可以兑现的。
2: 对，而且我们今天还有局装的优惠，我想都不敢想，我没有想到领导也批了
0: 局装，这是最不挣钱的，怎么还能有优惠呢？
2: 就是，最不挣钱的，所以领导不让我主说，我说节目快要结束了，要跟大家念叨念叨，因为之前的有客户问我，我也没敢让打电话。本期节目您都可以拨通400-606-8866，价格一定会坐在您的预算当中。
0: 嗯，好的，来，我来拎重点一下哈。如果您想让您家的家庭装修纷争少一点，首先第一步一起来定一个预算啊，我们来规划一下我们到底装这个房子预算应该是多少啊。哎，咱们大概其心里头有这么一样的一个预算。第二步就是划专区啊，这专区其实也挺好划的，厨房就归这做饭的那人管，这厕所就归打扫的这人管，对吧？然后那个这孩子的房那就是孩子来做主，那这主卧那就是这个夫妻俩来做主，您是三代一块住的话，那一个房间就是老人来做主，等等等等，

0: 馆为什么公共区域是展示给大家看的，当有客人是来坐在这儿的，您不得想让自己家亮亮堂堂好看而且实用啊，对吧？现在其实装修除了环保就是得实用啊，来的 这个是第二步了啊。那第三步家庭装修少纷争的妙招是什么呢？
1: 那就是明分工，提前定好谁主导，谁是这个导游，就都听谁的，就听他的，他说几点咱们就几点来，他说几点让咱们验收咱就去，就完事儿了。
0: 明白了，其实这就一般交给家里老人，他这个时间比较充裕，对吧？
1: 没错。
0: 然后他也有家庭群，他也能组织大家，另外他也有时间去看，是不是你们也给工地装个摄像头啊？
1: 那是啊，我们有摄像头，并且我们完全有管家，管家去负责咱家这个主导的人物，他说玩玩去买窗帘，那我就去买窗帘。他说是这个，哎，我说我爱人，你去选墙漆，这个去选墙漆，导致于我们谁负责谁这片区嘛，
0: 就很清楚了。明白了。那第四步呢，就是大概其给大家的一个时间段，是吧？然后也都是共同参与。比如说这个时间段，孩子，你去选你的那个家具去了吧，对吧？这孩子也有参与感。那整个的一个时间线，大家一环接一环的，其实这个一个三代同堂的一个装修，就很明显的就装出来了哈。
1: 没错。
0: 然后这个咱们就等着最后去验收就可以了，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装修没有您想象当中那么复杂。

0: 说到时间啊，那我们的时间也很紧迫了啊，占优惠的时间也越来越要收紧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通这个电话
1: 400-606-8866，
0: 给大家一段打电话的时间。我们马上回来来继续说，嘉玲经理既然来了啊，这个电器礼包也不能是轻的吧，也都得是那个特值钱的电器吧，到底是不是呢？我们一会儿揭晓。

0: 通源高速通州北关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1: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

0: 这个流通度啊，这个温度啊什么的，都能让大家住得更舒适呢？
1: 这个我上一次来送过，所以我猜到板桥这一次还得好。
0: 因为上次这特别受欢迎。
1: 对对，所以呢这一次给大家准备了不仅是这个四件电器，额外呢就是咱们的金厨价值2000元的欧贝斯的这个高端的水槽的一个升级，它是有纳米涂层的，油渍不挂壁，特别好用，这个针对于咱们家里做饭的人就是一个福音啊，不至于说出现说不好打理的这种情况。这个我们升级的费用是2000元，今天的话呢您拨通4006668866就送给您了，加欧贝斯的触摸式的这样的一个感应的水龙头，这个它是可抽拉的，不像说我们传统的那种的，它这个就刷个锅什么特别方便，也是送给您的，还是一个限定条件，您拨通4006668866。那厨房说完了，咱们再说说卫生间。卫生间像我是特别爱美，有的时候我就在卫生间化妆。那特别的对我特别关键的就是浴室柜镜的一个这个感应带灯的，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对，
1: 那今天呢也是一样，您拨通4006668866，加咱们。把咱们家里普通的智能的浴室柜镜升级这种带灯带的这种啊，也是一样，展厅都有展示，您可以去看一看。还有就是智能马桶的一个升级啊，就选我们 Q7 Pro 套餐免费给您升级全智能的马桶，之前我们都是轻智能，差着价格呢，成本价格也不一样啊。还有就是恒温花洒的升级，那就相当于厨房的和卫生间的这五个大项，就比较关键的项，也是送给您的。
0: 这个不用钱20户吧？
1: 这个不用了，就是您只要拨通4006668866就升级了吧？
0: 这今天要打进200个电话，那后面180个也都送，是不是？
1: 送了。
0: 哎，这个、好适合那个，就是今天是三室两厅两卫的这样的户型去抢。为什么？99，你一个这个客卫的这个地方放一个马桶盖，然后主卫的这个地方，对吧？然后咱们就可以让他把这个9木的智能坐便器，整体的这个智能坐便器放在那儿。这样的话，这两个厕所的这个一下是吧？这个智能感就升级了，然后你的使用的这个频率啊，或者说你的舒适度也提高了。
1: 是小户型是什么呢？晚桥是这样，我给大家准备的这个20户的一个智能马桶盖，签约就送，只要6日到店签约就送。为什么要准备？这是源于我和我妈之间，因为老人的话他可能比较喜欢用智能马桶盖，所以说假如说您这套房子装修选了 Q7 Pro 套餐，然后我们送您一个智能马桶，您是一个卫生间也没关系，您可以把这个我们都是带包装的智能马桶盖，我们采购价格还1000多呢，送给家里的叔叔阿姨，送给老人或者送给亲朋好友都可以，它很方便啊。
0: 明白，对，因为父母其实，总之就是您打这个电话就对了，您会发现全包员给您省的这些钱呀，您就可以去升级您家这些电器，
2: 没错
0: 啊，小家电也好啊，好多的这个，反正现在家电也多，而且呢，老房您一定一定要走拆改，这个尤其是改水改电。当年没有这么多的家用电器，没有这么多的需要的这个什么充电口啊这那的，但是您现在在装，可能有很多的点位您需要在那儿坐着，然后充手机呀，在另外一个地方充手机呀，包括这个线路怎么走最合理，最终让您的那充电器的那充电线别影响整体的美观，这都是交给设计师的事儿啊。
2: 没错没错。
0: 那说到设计师，我想问一下，我们想要这个给听友来一些福利，比如说给他安排金牌工长啊，金牌设计师啊，给他规划一下他们家，设计一下他们家去量房，今儿有没有赠送免费量房的名额呢？
2: 那经理来了，经理批给我了，因为他今天的优惠批的特别多，那我就跟他大家说一说啊，只要这会儿吧，您12点之前，这会儿该打了，打进4006068866的听众朋友，您可以现在到店或者明天到店，我建议大家是到店先看看样板间，看主材，看工艺，看看预算，哎，大差不差还行，你说我80%-90%挺满意，直接把设计师带走，或者让设计师带走您，去到您家里，利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吧，因为我去个量房，他大差不差就得一个半小时时间，他得每个房间精细的精确到所有的门呀、墙的高度啊、窗户的宽都得量到位，量完了以后的话，再跟咱们家里能做主的每位成员都聊聊，您需要我设计什么呀？您需要我设计什么呀？咱们有没有改动的？这个时候的话，您给我们设计师大概3个工作日的时间，我们给您出平面方案，然后针对你喜欢的户型，我们再给您出局部空间的一个效果图，您没有选全包装修呢，您如果说站上这个科技量房，您就未来的家什么样您就都知道了，因为我们现在用的软件也很牛，叫宅畅享，我们有20多种模式可以给您场景转换，您说我这个奶油风和工业风还有这个中古风我纠结，我不知道我们家该装什么， 夸夸夸快速给您过
0: 一
2: 遍，一
0: 见就能出来。
2: 对，你就想比如说你采光不好，咱选奶油风，你看看，哇我家这样，嗯，我看看人家都装中古风，哇我家这样，您能。

0: 在半天的时间马上就跟能家人决定选风格了。
1: 这就跟现在某宝是有一个叫 AI 试穿，
2: 对，
0: 试鞋试口红
1: 啊、哦、现在这就试色嘛，这现在相当于就是家装，您不用再拿您家去赌这一把，说哎呦我到底是装哪一个，那我就试试这个风格吧，最后装完之后哎不适合我们家。但是现在由于有这些高科技的加持，有这些软件的加持，您是可以提前看到到底哪个风格适合我们家的。
0: 嗯，没错没错、嗯、所以说这期的优惠力度非常多，因为我们集团29周年，全包园9周年，又赶上这周东五环的活动，我们集团又给补贴，厂家又给补贴，今天带来的别管是大户型的新房，小户型的老房，软装你买床垫都有超级超级大的一个折扣，还有局装，哪怕您说文文我听了节目回回都听会旅行的节目，特别喜欢听旅行的节目，您今天打进400-606-8866的听众，您说我就看家里厨房不顺眼，您装个厨房，您装个卫生间，我们包拆除包修复包改水改电，把厨房的所有的东西，橱柜的地柜台面吊柜什么都给您换了，卫生间的所有东西都给您换了啊！我看了看合同我都不敢相信啊！以前我做客户经理的时候，那会儿都得4万多5万多一个空间，本期节目嘉玲经理给我批的是8折的折扣，您只要打进400-606-8866这通电话，装个卫生间啊，我如果没看错的话，您3万多块钱就都下来了，装个这个厨房的话呢都不到4万块钱，你想想真的是，你说我换个厨房的砖还多少钱呢，性价比非常高，无论您怎么装，保证您预算达到咱们全家人的一个要求啊！今天拨通400-606-8866，还有很多升级，我就没有时间跟大家说了。什么阳台，我们都给大家贴砖了，换成了金属踢脚线，我们还包含了老房的水表移位
1: 等等。具体的有好多项，100多项的工艺升级呢啊！您要想了解细节，不妨到店面里面坐下来和他们慢慢聊，或者说您没时间，我就想打电话咨询一下也没问题啊！您记住这个电话400-606-8866啊，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说的很火热，您听的呢也挺热闹，您千万别忘了做一个动作，别到时候听一热闹之后，哎，这12点过去了啊，在12点0分0秒的时候，他们就要把这个系统关闭了，您再打进去热线的时候，就占不到这些重磅优惠了。即便是今天可能有21个朋友打进去电话，您万一就比他早这一秒呢，对吧？您就是那前20户，您装修就比别人又多省了好几千、好几万啊，这个。电话就是
0: 400-606-8866，
1: 哎，就是这个电话400-606-8866啊，反复跟大家来说了，离12点越来越近了，大家别忘抓紧时间来打电话。嘉玲经理，只剩1句了，还有什么重磅优惠您落了没说的？
2: 时间有限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个优惠没有给大家释放，就是您拨通400-606-8866，还有价值100,000元的一个环保大礼包。
1: 哦，这个环保大礼包具体是怎么操作，是空气治理啊检测呀、啊、还是怎么样的，您就去打电话就行了啊，您先站在自己的手里，这个最重要啊。400-606-8866，谢谢两位今天跟我们释放了这么多的福利和礼包，也希望大家都能装一个令您满意的家，谢谢。
2: 谢谢大家。
1: 哎，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婉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3: 还好今天没有开车。
4: 怎么了呢？
3: 万一下雨了，不开车就不会堵呀。
4: 啊，
3: 等一下嘛，骑个小黄车去地铁站。
4: 可是你也没有雨披啊，你怎么骑车呀？
3: 打个伞就骑了呀。
4: 嗯，
3: 我高手呀，小时候不服车吧就骑车了，不要太帅哦，真是。
5: 应急云课堂，遇事儿不心慌，就怕你摔倒的时候不那么帅了。雨天骑行时一定要注意，一，打着雨伞骑车，雨伞会造成骑行时的阻力，会破坏平衡，导致车辆重心偏移，存在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二，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不要载重或载人，会影响制动效果，避免急刹车，以防侧滑发生危险。三，骑行时应该选择穿戴颜色醒目的雨衣，步行时也不能掉以轻心。一，注意观察，远离井盖，暴雨时井盖非常容易被顶走，难以察觉，要绕道而行，走路时不要看手机，以防进入漩涡。二，下雨天出行在外，碰到倾斜或倒地的电线杆要绕行，小心触电。三，如遇雷电，可选择就地避雨，等到雨势减小，雷电停止以后再继续出发。
6: 北京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广大驾驶员朋友，避免长时间连续开车，日常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精力体力充沛，途中应每四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防范疲劳驾驶。
1: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十字路口是交通事故易发区域，驾驶机动车行经路口时，应当遵守信号灯指示，减速通行，避让行人。行人和非机动车同样要遵守交通法规，在绿灯时快速通过，不与机动车抢行。
2: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3: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3: 何为全包员？
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000元定制柜。
3: 当真？
2: 400-606-8866，再送8屏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3: 贫僧先打为敬。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4: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5: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4: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5: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4: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1000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6: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7: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8: 在这里。

0: 展变化。
1: 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0: 新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
0: 北京大运河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北京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58-5858。
2: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仍受高空槽影响，有降水天气，较有利于污染物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至2级。另外今天有雷阵雨，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

0: 非常熟悉的来自北京工贸技术学院的优秀教师杨旭老师。欢迎杨旭老师。
1: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夏明你好。
2: 哎，你好。
1: 今天是就
2: 咱俩，
1: 就咱俩人哈，
2: 咱算是内部交流了。
0: 我跟您学习，我跟您学习，内部学习，
1: 没问题，就咱们互相学习。
2: 对，
1: 刚才聊了聊啊，我说得先说说你们家的事儿。
2: 刚从我们家那儿聊到这儿，是因为曾经一段时间在北京还挺火的。据说因为北京的这个舅舅啊舅妈啊有一些亲戚都在这儿，当时跟我们说，哦哟，你知道吗，你们家那儿的那个红焖羊肉，哦，在北京大街小巷开了不下几百家。我说，哎呦，这么厉害。但是我真的说真的没在北京吃过红焖羊肉，我到了北京之后红焖羊肉没了。今儿呢我们刚刚还跟杨雪老师一直在聊这红焖羊肉，为什么聊到他了呢，是因为今天我们俩聊的这食材啊，也是大家非常喜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觉得可以说是春夏秋冬一年四季365天咱们变着花样的吃的啊。刚刚过去的夏天咱吃的是烤串，是不是到了秋天一说贴秋膘又想起来吃什么涮羊肉了哈，
1: 这个其实
2: 手抓羊肉，
1: 其实咱说这个羊肉这东西啊，这个原

0: 是不是？哎，这些个东西呢，就是说羊身上的这个下水的东西。
1: 嗯，
0: 那你说这个还有这个白水羊头，
1: 嗯，
0: 啊，白水羊头，
1: 嗯，
0: 那么这个咱们清真，北京也是名小吃里头的、
1: 嗯、
0: 啊，这个清真里头比较有名的白水羊头啊，所以说这个羊身上的东西啊，就是说原来可能在北京来说可能是冬天稍微多一点、
1: 嗯、
0: 因为那会儿一个是这个季节的问题啊、
1: 嗯、
0: 这个气候，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羊肉这东西啊，它本身就是相对来说属于是热的热性的食物、
1: 嗯、
0: 比较那个什么的跟猪啊牛啊相对来说比起来属于燥类的，
1: 对，
0: 容易上火吃了，
1: 是
0: 吧，容易上火，那么所以这个就相对来说少一点。那么这个现在呢，随着咱们这个吃这个环境，就餐的环境，尤其那时候说北京说吃羊肉主要是指涮羊肉、
1: 嗯、
0: 你说这个现在呢北京呢夏天这空调也多了、
1: 嗯、
0: 这馆子里头这空调也多了，那么这个吹着空调吃火锅、
1: 嗯、
0: 现在基本上就是说涮羊肉一年四季在北京咱都可以吃到了。
1: 嗯，但您要说最有感觉的啊，还真的是就是下雪的时候吃羊肉，吃涮羊肉，

0: 就是它其实没有那么的湿润啊。
1: 对，
0: 所以呢，你一进到就是涮羊肉那屋子里头，你会觉得春天的气息。首先，如果你是像我一样戴眼镜的，咵一下眼镜全是雾，什么也看不着了。包括你从外边往里看，有可能如果您说有那种大玻璃的，那玻璃上也都是哈气，你可以在上面画任何的东西，就给人感觉干干的冬天的北京，哎，变得好像湿润起来了。尤其你吃的还是涮着锅子，里边咕嘟咕嘟冒着泡。
1: 对，其实就是说吃火锅啊，吃了这么多火锅啊，各种各样的火锅，最后转一圈回来，就是作为我个人来说，最喜欢吃的还就是北京的火锅，
0: 原汁原味，
1: 白水锅，开那个清汤锅子，
0: 嗯，
1: 啊，这里头什么都不用给，
0: 嗯，
1: 你就是搁点姜，搁点葱，是吧？抓把海米，放两个香菇，起火，就非常非常简单。
0: 我们先从火锅说起了啊，其实这个呢是大家最为熟悉的，当然今天我们不是说火锅啊，今天我们说的是其实是一种食材
1: 啊，说羊肉，
0: 说羊肉啊，我们庖丁解羊啊，来说说羊身上的不同的部位，我们应该怎么做啊？比如说您是烤的话，哎，哪一部分最好吃啊？炖的话，哪一部分最好吃啊？或者说您比如说羊排，都有什么样的做法啊？今天让杨旭老师跟我们一块儿聊一聊
1: 这个。你刚才说这个骨头的问题
0: 啊，
1: 小时候有一个东西叫羊拐，玩过吗？
0: 哦，对对对，还真是，
1: 是吧？
0: 是是是是，啊，这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了。
1: 对，
0: 啊，
1: 这过去小时候都是攒，像我们那会儿小时候都是吃完了以后，把这骨头弄完了以后攒拐，
0: 嗯，
1: 攒一小兜里头，完了弄完了以后，完了耍拐玩，
0: 嗯，
1: 有的还给涂上颜色，
0: 嗯，嘿。这我没玩过，
1: 你还小。
0: 哎，羊啊，身上的您最爱吃什么呢？啊，其实说到羊，鲜美的鲜字儿都说鱼羊为鲜，
1: 鱼羊为鲜。
0: 其实鱼我觉得鲜没得说啊，甭管是这个湖鲜、河鲜，我觉得哦，那个鲜美度确实不一样。但是羊，我从小感觉。就好像离我挺远的，为什么呢？因为羊有一股特别的味儿，我不知道那种味儿是，
1: 味
0: 对呀，那种
1: 味
0: 儿就是大家说的鲜味儿吗？
1: 不是，
0: 嗯，
1: 不是，因为真正的羊肉，好的羊肉，它是没有这种味道了，
0: 嗯，
1: 但它肯定有动物性的这东西的，它这种腥膻的味道啊，它肯定会有淡淡的这个味道，但是没有说咱们想象当中的那种膻气扑鼻的那种味道，绝对不会有的，
0: 嗯，
1: 啊，这个一个呢，就是根据它的饲养的方式有关，根据水土有关，
0: 嗯，
1: 根据它的品种有关，啊。咱都说是口外的羊，完了说是这个内蒙的羊，是吧？啊，西蒙的羊，或者说哪儿的羊啊？现在这个最近还有甘肃的羊，
0: 嗯，
1: 是吧？这个就是什么
0: 滩羊，
1: 是吧？啊，滩羊啊，这个总而言之啊，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因为它当地的这些个水土，
0: 嗯，
1: 造成了这个羊的口感，肉的口感。你像山羊，从大的说，山羊和绵羊。那绵羊肉就比山羊肉要好吃，
0: 嗯，
1: 啊，这一山羊肉肯定就非常膻，啊，它这因为它里头有多一种这个呈膻味的物质，
0: 嗯，
1: 含量非常的高，那么绵羊肉相对要好吃，那么还有呢，这个羊呢，就是咱们为了让它就是长得更丰满一些，更那什么一些，就是羔羊、小羊，
0: 嗯，
1: 它是更好吃一些，
0: 嗯，
1: 肉质啊、口感啊、味道啊。都是好吃一些。
0: 咱们北京吃的大多数的羊都是口外的，
1: 对，说是张家口，但张家口那地方啊，它就是它不产羊，
0: 嗯，
1: 哎，
0: 没羊，我们没羊，啊，
1: 哎，对他们那儿没羊，
0: 嗯，
1: 包括口蘑，他们也没蘑菇，
0: 啊，
1: 也不种蘑菇，
0: 对，
1: 它只不过它是一个旱马头，是一个集散地，
0: 嗯，
1: 它是一个大的集散地，但是从作为北京来说呢，哪来的张家口来口外的，
0: 嗯，
1: 是吧？就是指基本上来说，就是它那是一个大的一个集散地，
0: 嗯，
1: 啊，其实基本上都是从内蒙啊那边过来的。
0: 说原来说有一种说法是把羊赶到张家口，算是一个驿站，或者是怎么样的，在那稍微歇一歇，养一养，包括到了北京还有专门的一地儿是专门让他们来好像适应一下这边北京的水土，
1: 因为那会儿没有冷链，
0: 所以只能活体运输，
1: 对， 它只能活体运输。这羊你要给当地给宰了，像现在咱们吃那些羊，为什么感觉好吃的多了呢？因为都是在当地牧民这儿养好了羊以后啊，收羊的。因为我原来认识一个朋友，完了呢，他呢就是在北京那边呢，专门就是做这个羊肉的，他就做这几个菜，就做羊身上这几个菜。
0: 哦，
1: 完了呢，他这羊呢就是全都自个儿去，他是蒙古人，蒙古人。蒙古族的，蒙古族的，他去内蒙的，他自个儿去收羊，就是都商量好了，他提前都是头一年都已经跟人商量好了，这羊啊，看好了羊，哎，你给我养多少只，养多少只，养多少只，然后他自个儿到牧民家里去收羊，他去自个儿盯着宰，这羊快成了，哎，一般年底左右的时候该宰羊的时候了，他就自个儿去完了以后呢，该宰了，宰完了以后呢，就是冻上，冷库给冻上，就他盯着宰冻上。冻完了以后呢，然后呢，这个大这个冷链车、冷藏车，往北京拉，啊，这个他跟我说这个事儿大概是在10年前后的时候，那么当时他这个羊肉从当地拉到北京的成本大概就是22块钱，就10年左右，就是拉到北京来。啊，当时北京的这个市面上羊肉呢，大概就是25到30块钱一斤，基本上就是这样。
0: 哦，
1: 啊，所以他这肉要来了以后就是22，他不可能就卖这点钱。啊，但是他的肉他讲了，确实他的肉好吃，他这肉确实是非常好吃的。啊，所以就是说呢，首先做这个羊肉这东西，你这食材得好
0: 啊。
1: 我说你为什么还自个儿去？他说我得从头到尾全都盯着。这养羊这块选的时候，他要选盯着选，最后宰的时候他盯着宰，他真是一宿一宿在盯着宰这个羊。当然他可能不是他宰，牧民帮着宰啊，但是呢他在这盯着，
0: 对，
1: 放血，
0: 对，有很多北京到现在依然很红火的，甭管是卖烤串的呀，什么烤羊腿的呀，涮羊肉的呀，这些馆子大家非常熟知的，老板对于原材料啊都特别苛刻。他们几乎是每年都会去一次所谓叫原产地，
1: 对，
0: 去到自己的比如说我是跟这个牧羊人啊，我们有了一些交流了，比如您家的羊我觉得特别好，您家的羊我包了，有专门自己的认定的屠宰场进行屠宰。因为原来听过一位业内的大哥跟我说这屠宰过程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如果屠宰的不好，再好的羊宰完之后你吃的都会有一种怪怪的味道。
1: 对，
0: 所以包括屠宰场他们都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1: 对他这个，因为这个是一行有一行的那个什么啊，这个，我只能说我大概其实知道有这么个事儿，具体人家宰的时候这个技术要求要脸，这个是肯定是人家那个什么的
0: 是
1: 比较精通的，但是肯定像刚才夏明说的似的，宰的这些东西，这个包括就是我们宰鱼宰鸡，你看可能这些小的东西可能我接触的比较多啊，也上手都弄，这鱼怎么去摔它给它摔晕了，这是有技巧的，你不能直接往地下帮一扔，这鱼出来这肉你要烧着鱼还行，你要做鱼丝做鱼片，这鱼肉是黑的，
0: 鱼腥了就
1: 不是，是鱼是黑的，因为你要说做比如说糟溜鱼片，或者说这个做什么鱼丝，要求肉必须是洁白的，你这一下下去以后，血淤到里头出不来了，放不出来了，这块肉就是黑的了。所以这是有技巧的。你看我们要做鱼丝，比赛的时候考试要做鱼丝，放血是有技巧的。
0: 像这个太

0: 说到羊腰有一个特有意思的，在一个也是一个老板，他们家做烤羊腿的，老去他们家吃，跟老板就熟识了。有一次呢，去了之后，老板给我拿两个串，两串腰子啊，没点，来，明儿你尝尝。我说这有什么区别？你先尝尝，你这么会吃，我就吃啊，吃完之后，说句实话，我没吃出来太大的区别。只不过就是有一个稍微嫩一点，我觉得，但我觉得这个应该也不会，原材料是不是它烤的不太一样？我说哥哥，这个稍微嫩一点，这个稍微这个老一点，它里边的这个感觉啊，我说我感觉好像这个比这个年龄大。他说，你看还是会吃哎。他说嫩一点的这个是什么呢？没结过婚的那个羊的腰子。这个呢是正常市面上，但是已经属于很好的标准的腰子了。现在我打算把我们家的全换成没结过婚的。我说，哎呀，我说你这是一个挺宏远的愿望嘛，对不对？挺好的，挺好的啊。后来，又过了大概一个多月，我又问他，我说，哎，您这儿的腰子全是没结过婚的了吗？哎呀，不行，没结过婚的有点少，而且说羊腰这东西啊。在因为现在吃腰子的特别多嘛，你得守着才能拿到货，
1: 对，
0: 所以他现在基本上两三个月去一次，带好多，比如说我订了很多的腰子啊，或者怎么样，带着这回来，你才能可能在那个店吃到，比如说这一星期你能吃到这些没结过婚的腰子。不跟您说，您可能没什么感觉，只会觉得哎呦，就是这腰子烤得不错嘿，但是就这种细微的差别。
1: 对，因为这个东西它就差这一点点。
0: 嗯，对，真的就差这一点点。杂陈也说，我总感觉啊，专门经营烤串的店的烤串都没有著名的同

0: 这个渠道啊已经非常非常非常好了，所以呢他们说句不好听的，他们用一些相对的不能用的那些肉烤出来的都比有一些烤串店的肉要用的好啊，这是真的啊。林也说了，记得08年到15年当了7年的北京旅游志愿者，最喜欢就是前门的鲍笃冯他们家的清汤火锅，特别是羊汤真的好喝，有膻味儿，有鲜味儿。您还真别说，现在有好多那种老饕们啊，他们吃羊啊专门找那些有点味道的，
1: 得有一点，你要一点味道没有也不行，
0: 那就不是羊肉了。
1: 对，
0: 有些不像有些小姑娘就一吃羊肉其实是拒绝的，为什么？他们不喜欢那种味道。有一次一小姑娘还跟我说呢，说哎呦哥，现在我可喜欢吃涮羊肉了，为什么呀？一点膻味都没有。我也不好意思跟人家说，我说您要是真的一点膻味吃不出来，或者说一点那种羊肉的味道吃不出来啊，您吃的肉可能会有问题。对，但是我也没好意思跟人家说啊。这么多人都喜欢吃串啊锅啊，那咱们就聊聊呗，比如说什么样的肉适合涮的。现在我们去到这个很多的馆子里边叫什么的都有。有的是以人家的名字，比如十米板啊，就您那特色。有的呢比如说他就直接以部位了，但是这些部位可能大家还真不太了解。比如说咱们去那个簋街那个玉德福。
1: 对。
0: 找老爷子吃肉去。老爷子那肉分得很细，而且呢比如说有那我对魔刀啊，就像这些类别的肉。这个有时候大家看菜谱真不太清楚这到底是什么部位的肉啊。杨旭老师您跟我们说说您觉得哪一块好吃。
1: 其实啊羊身上啊这个涮的啊就是腿肉。就是刚才像你说的什么魔肝啊三叉、基本上是在腿跟胸脯这一区域。你看这羊身上它一分完以后四条腿去下去，完了中间两个扇就是羊排了。就基本上就没什么东西，就是羊脖子羊头。
0: 能出肉的也就是这底下。
1: 对，就羊脖子羊头了，是吧？羊头呢就是白水羊头去了，做羊头去了。羊脖子呢一般呢就是你炖着呀，或者做个羊脖子呀，那个酱着什么的，跟着一般是跟蝎子一块走。蝎子里现在有这个脖子。你看有时候吃那个蝎子锅，它有这个
0: 专门有脖子，
1: 有脖子锅，就是羊脖子这一块的。就是说这个就没有别的地儿了。是吧？你羊排这块选下来以后，一般就是什么手抓肉啊，那个手把肉啊，手抓饭呀、就配着这个走了。那么羊排呢？你看，这是咱刚才说中国做的，西式呢就是你七根骨啊，法式羊排就中间那七根啊，当然选的比较精了啊。哎，它带着底一块羊里脊那块肉，
0: 对，它好像只选底下那个部分，像上边带那个脊排的那个部分好像都不选了，是吧？对，
1: 他就拿小刀一根一根给刮下去，
0: 哦，
1: 刮下去完了，他拿这个料给腌了，腌完了以后呢，是烤啊，是煎呀、是根据不同的烹饪方法再去做这东西，一般就是配点迷迭香什么一腌，或者百里香什么一腌，腌完了以后呢，然后呢，这个裹上锡纸。就是拿这个料腌好了以后，你一烤，烤箱里一烤多少度，一烤多长时间，根据你肉的大小时间来改变它的时间，厚薄改变时间。那么这就是羊排这块的处理。那剩下的就是腿了。剩下的就是腿了。
0: 对，
1: 哎，腿的一般来说，咱们说刚才说烤串，还有刚才你说的什么这个
0: 烤羊腿、
1: 涮肉
0: 啊，
1: 涮的，基本上都是从腿上出来的啊。像刚才说牡丹。大三叉小三叉，就是从腿的不同的位置，它是指腿的不同的位置，像牡丹呢就是说这个两个腿的内侧，后腿的内侧这个位置，大三叉和小三叉呢是它这个腿的这个两块不同的肌肉，两块是不同的肌肉，所以是根据它这个位置来弄，但是通称就是腿肉，就是羊腿。你要去牛街，你说你给我卸一个腿，他就给你卸一个腿一冻，他可以当时现场给你卷上，卷上以后冻好了以后，就拿你卷那个腿当时给你包成片
0: 啊、就直接涮了回家。
1: 对对，你回家可以涮。这个呢，就是你跟他说爆的时候啊，让他给你调刀啊厚一点，出来片稍微厚一点，可能会更有口感，更好吃一些。还有一个呢，您呢？这

0: 就是自个儿在家里头涮。你看，一般我要都吃涮羊肉的话，拿鲜肉回来也都是在家自个儿弄。
1: 嗯，
0: 哎，自个儿调料，自个儿弄，自个儿这个切这个肉。当然，确实切的时候确实挺费劲的啊。
1: 嗯，
0: 你要是今儿一家子吃这肉，你也切一回子。
1: 嗯，
0: 啊，确实得切一回子。但是呢，这个肉确实比你买的现成爆子片要好吃。
1: 哦，好嘞，今儿咱们聊的是羊肉啊。我们先稍微停一会儿啊，一会儿我们可以聊一聊，因为我听说羊身上最嫩的那个部分只有二两肉，而且呢那二两肉在有些地儿是可以生吃的，它就叫羊二两，真的吗？在家里边做黄焖羊肉怎么做啊，等等等等，来，我们马上回来。
2: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3: 快乐在心头绽放。
4: 中午十二点，就是这个味。
3: 您了几位呀？
5: 几位呀？
6: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7: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渡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FM 103.9，北京交通。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周末快乐，各位，您吃了吗？我是夏明，今天和北京工贸技术学院的优秀教师杨旭老师一块儿来聊一种食材，就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羊肉啊。说到羊肉，刚刚咱们说了涮的、烤的，刚刚在空档的时候和杨旭老师一块儿聊了一种做法，这种做法特别考验羊肉本身的品质如何啊？是什么呢？手抓羊肉。杨旭老师，能不能一开始先跟我们说说，在家里边咱们能不能做手抓羊肉，怎么做才好吃？
1: 手抓肉呢，就是说建议他使羊排，
0: 嗯，
1: 先使那个，就是现在一般超市都买那小扇的羊。

0: 得到四个半小时，到五个小时，就你要四五个小时吧，就照这个路子进去炖。您第一锅里
1: 这不会把它炖老了吗？
0: 不会，不会。你这个它到时到那种你不能火不停的去翻滚
1: 啊，
0: 哎。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所以我不建议说在家里头去炖。一个您这个时间的问题，时间成本问题，咱作为现在来说啊。再一个呢，您那锅里的水您是搁不了那么多的。您不知道说在管子里头这一锅水50斤水60斤水上去以后您就炖着去，我这可以炖5个小时6个小时，因为你看有的时候炖的话它要炖6.5小时到7个小时，哎，这是一个。再一个呢，这个炖这个羊排您甭管搁什么香料啊，就是当然我个人建议您如果肉好的话别搁那么多香料，我个人建议您，但是有两样东西是少不了的，就是尤其是在西北人做的时候啊，就是在西北做的时候，一个是姜，姜是必不可少的，再一个是花椒，这两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别的东西呢，我在做的时候呢，顶多再来点酒，来点料酒，完了再来点白胡椒，就一般就差不多了，就基本上也就这样了。家里有小茴香您搁点小

0: 左右呢啊，
1: 抓肉了，咱说说那个呗，黄焖羊肉。
0: 黄焖羊肉，我吃过他那，我见过他们西北这边做的这个
1: 黄焖羊肉啊
0: 啊，西北他们这边做的黄焖，这也就是说这个，但是他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主要是里头有这个胡萝卜，有土豆，还有宽粉啊，就他们西北当地的那个宽粉条，这宽粉呢提前拿水得给它泡了啊，这土豆胡萝卜呢咱就切个滚刀块就行了，这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啊。然后这羊肉说一下怎么处理。羊肉啊，就是先啊，就是也是先紧一道啊，先紧一道，该怎么紧一下。紧的时候呢，锅里呢可以搁点料酒，给紧透了啊，跟咱们刚才说的一样，跟挤羊排似的。然后呢，这个肉啊捞出来以后，锅里啊得这个拿这油啊给煸一下，给煸一下，煸成表面有点这种浅金黄色啊，变成那种浅金黄色。然后呢，弄一个料包啊，这料包呢，他们一般。

0: 炖了吧，
1: 炖了吧。
0: 当时炖的时候啊，就闻见满屋飘香。就他们当地人因为对羊肉啊是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的，然后吃的时候，当时一会儿我们在形容吃啊，就在炖的时候，它不是有那个热气冒出来吗？我舅妈就跟我说，你看羊肉好不好，不用闻，就看它冒出来的这个气聚不聚团儿。说句实话，我是真看不出来啊。他就说，你就看它的气聚不聚团儿，你就知道这肉好不好。
1: 哦，这我也头一回听说。
0: 但是说句实话，我有可能是觉得是锅的问题啊。但只不过人家是对这个食材太熟悉了，从小就吃这个。你像舅妈，我都已经吃了五六十年了。人，我舅妈是属于叫菜市场杀手。他去菜市场挑羊肉的时候，所有的摊主蒙不了他，因为他从小就跟这个有接触。他一看羊肉，他就知道这个羊大概多大。就比如只有一只腿啊，或者只有一块肉，他就知道这个羊肉大概是多大，杀的时候大概是一种什么状况，是有没有

0: 就蘸着
1: 盐，就是盐，
0: 蘸着盐吃。那是我第一次就是爱上羊肉，除了烤串之外爱上羊肉，因为我觉得羊肉原来是觉得有膻味的。

0: 就而且的那种香味呢是属于特别浓厚的，到了嘴里边有点类似于我们喝年份比较长的普洱的那种感觉，就喝普洱的大家会感觉就跟油似的就流到喉咙里了，它那个味道也一样，
1: 那肉也是到嘴里头，
0: 是不是哗就哎呦，你根本不用牙齿不用使劲儿，就是撕不用，根本不用，
1: 对，
0: 稍微拿牙稍微一碰，简简单单的

0: 非常，这是非，这真是非常嫩嫩嫩的这个羊羔啊，
1: 呵
0: 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嗯，咱们说呢，就是说这个羊这东西，刚才说到鲜字儿啊，说鲜，说不是说有膻味儿的才是鲜，它是因为这个肉，好的这个羊肉它是不膻的，
1: 嗯。
0: 因为我大概20年前我第一次去甘肃的时候，在他们当地街上，就跟咱那小地摊似的，小炉子，他们当时还没有炭，全都是弄那种煤，
1: 嗯，
0: 当地烤的那个羊肉串，那个煤烟的味儿咱不说啊，但是那个肉非常的好吃，就还是拿自行车条烤的，
1: 嗯，
0: 我觉得

0: 866加州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1: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2: 报告大佬，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3: 身体怎么了？
2: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3: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2: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4: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5: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6: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3: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6: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7: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8: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9: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播 FM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来关注路况。东四环南向北方向四惠桥有事故，后车多。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一线北向南方向车多。西二环南向北方向复兴门桥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避让。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北京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

0: 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1: 冯婉舒依偎在荀磊的怀里，听着他讲述自己家里的事儿。我爸呀，文化始终提不高，党支部认为是学习不够努力造成的，所以后来也就一直没有发展他入党。我爸这个人，人缘特好，但是人人又得认为他绝不是入党做官的材料。文革起来了，他哪派都不是，哪派也都不积极找他，往外派工宣队没他的事儿，支农小分队他也没参加过，他就是在车间干活，车间停产了他也去，甚至只剩下他一个人了，那他也在那儿待着，擦擦这儿扫扫那儿，他就是那么个木头人似的模样。其实啊，他心里很有主见，他平生最喜欢看的一出戏就是《白毛女》。他说还在部队的那阵儿参加土改，他天天在文工团演白毛女的时候站在台上压台，只要一演到逼死杨白劳那场，他就忍不住流眼泪。有一回有坏人捣乱，在厂子里头喊反动口号，我爸从台上一个雄鹰展翅扑下去，追了半里路抓住了那个坏人，要不是别的人啊起来劝阻，我爸当场能给他毙了。运动开始以后，有人告诉他说，江青说了歌剧白毛女是毒草，他连惊讶和愤慨都没有，因为他根本不信。后来知道真把歌剧白毛女给否定了，他也并不激动，他认定那不过是一时的说法，他坚信歌剧白毛女是好的。后来组织大家看芭蕾舞剧《白毛女》，看到喜儿被抢，她照样感动。她跟人家说：“你看，白毛女还是好的吧？我就知道打不倒她。”人家就跟她解释：“这个白毛女跟那个白毛女有质的不同，那个反动，这个革命。哎，比如那里头的杨白劳软弱无能，这里头的杨白劳英勇不屈。”她全然听不进去。人家费老大劲说完了，他却表态说，我看差不离，就是这儿不用那脚尖子跳，兴许啊更顺眼。你说拿他有什么办法？粉碎四人帮以后，后来又重演歌剧白毛女了，他在电视里看了照样流眼泪。我跟他说，爸，现在芭蕾舞跳的那种啊不能演了。他不以为然，干嘛不演了？我看也挺好，就是少用脚尖子走路，哎，兴许更好。你看，他什么时候都保持着他个人的看法。我爱我爸呀，就是因为他有一个稳定的、厚实的、淳朴的人格。他用他的这种人格力量启示了我，使我的灵魂善良、纯净。那么你要问我了，他不是七级钳工吗？怎么又当修鞋匠了？哎呀，那是前年的事儿，他才54岁，可是他提前退休了，为的是让我二姐进厂去顶替。这就要说到我们家里别的人了。先说我妈，她就是咱们北京郊区顺义的人，是我爸的师傅把她介绍给我爸的。他们也是一见钟情，认识没多久就结婚了。后来我妈也进厂当了工人，我们家开头就住在厂里一间10多平米的平房当中，一排一排的那种简易平房，一间屋子住一家人。我们家人口最多的时候6口呢，我奶、我爸、我妈俩姐，还一哥哥。那哥哥7岁的时候得病死了，

怪他那么心满意足呢。他的审美观啊，当然是受他成长的一个环境和他所具有的文化这水平制约的。你到我们家一看就能明白了，每样东西都是他精心挑选来的。其实我们家附近的百货商场什么都能买到，但是他为了买一块窗帘布，他宁可跑到西单大栅栏去细细的比较挑啊选啊，然后大汗淋淋的跑回来。现在挂在我们家外屋窗户上的窗帘就是他的作品。布料呢是浅蓝底子的，上头有深蓝的松树和褐色的白鹤图案，下头是用那艾丽莎细心的镶上了花边。哎，沙发上铺那浴巾，你猜是什么的？棕红色的底子上是两个鲜红的散花的仙女。还有盖在酒柜上和饭桌上那塑料布，你一看就会觉着怯。但是我觉得您刚和我一样尊重我妈的审美情趣，日子看久了呀，你甚至会体会到一种质朴的非常浓烈的那种色块和明快的搭配取胜的那种民俗美。现在里屋是我的世界，我那些个从英国带回来的东西我妈看不惯，就像我看不惯她选的那个窗帘布一样，可是她也尊重我呀。我把一只画着抽象派图画的那挂盘挂在我床头上，每回我妈收拾屋子的时候都会发笑，哎呦天哪，这能叫画吗？可是呢，她也没把它摘下来，而是用鸡毛掸子小心地擦去上面的土。我妈就是这么一人，她也快退休了，她说她退休以后要好好的养点花。我想那时候我们家的小院一定能变成一个美丽的花园。我俩姐姐的情况几句话就能说清楚啊。我大姐插队回来以后当了售货员，大姐夫也是售货员，二姐从兵团回来待业了一阵儿，后来当了临时工，顶替我爸进厂以后在14层的宿舍楼里开电梯呢，去年也结婚了。我二姐夫是厂里的电工。哟，我说这么半天。

当冯婉书骑着小轱辘的自行车接近那鞋摊的时候，呈现在他眼里的荀师傅就兼有着李向阳和上甘岭中张连长的神韵。荀师傅脸上的皮肤因为长久露天作业近乎酱黑色，但是轮廓线条极其的刚劲，眉毛浓黑，印堂宽阔，眼睛极有神，鼻子高矮适中，人中长而明确，嘴唇厚实，下巴上还有个浅浅的窝。满街有多少明眸皓齿、衣衫华丽的俊俏男子，可谁注意到这后门桥街边的鞋摊主人远比他们更富有阳刚的魅力呢？冯婉书从荀师傅身上认出了荀磊那之所以是他一见倾心的素质。别看荀磊细皮白肉，宛如出生在另一种家庭的翩翩少年，他那结实的骨架，那眉宇间透出的自尊感，那下颌和下巴线条体现出的阳刚之气，分明都是来自他爸爸的遗传基因呐。冯婉书不觉得在鞋摊前停下了车子，当时荀师傅正给一位中年妇女补好了一只鞋。冯婉书听见那妇女问多少钱，荀师傅用一把小刷子挤了一丁点黑鞋油在上头，用小刷子把补好的一只鞋跟刷黑，这其实是完全可以免去的一环，他这样做只是为了让自己心理上得到满足，他做的每一样活都得是漂漂亮亮的。刷完了，他一边递给那只鞋一边说，您给2毛钱吧。哟，这么贵呀。那中年妇女拿着鞋用挑剔的目光检验着唠叨起来，这么块小料就值2毛钱呢，现在什么都涨价，钉这么块鞋跟也得掏2毛钱。荀师傅一边往那大烟斗里装烟丝一边说，那你拿走吧拿走吧。这倒出乎那中年妇女的意料，她迟疑了一下，掏出1毛钱递过去，哪能不给钱呢，给你1毛吧。荀师傅没有接，他点燃烟斗吸了一口，拿走吧，这块料子1毛钱也不值。

收摊回去吃饺子。哎，你南方人吧，爱吃饺子吗？回乡下的吃得惯吗？冯婉舒点着头。其实他最怕茴香了，芹菜、香菜和茴香他们家从来不吃。他发现荀师傅那鞋摊上有许多铁罐头盒，里头都搁着一块吸铁石，把一堆钉子吸在一起，活像是蜷缩的刺猬。他拿起一个刺猬来瞧，多有意思啊，活泼地笑了。荀师傅见他那身打扮，本以为他会瞧不起修鞋匠，他这么一个动作使荀师傅心里轻松了许多。他们今后真要成为翁媳吗？他们能和睦相处吗？从那以后半年多过去了，冯婉舒常到荀家，路过后门桥的时候，只要荀师傅在摆摊儿，他也总要停车坐坐。他对荀师傅愈加的敬爱，因为他不断地从他身上发现出闪光的东西，这闪光的东西又不断照亮着荀磊的形象。然而荀师傅

0: 南方向车多。再来看东部环路，东二环建国门桥双方向，东三环燕莎桥北向南，国贸桥南向北，东四环慈云寺桥北向南，东五环小交亭桥双方向，平王桥到远通桥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另外，新市口路西向东方向四季青桥以西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避让。西二环复兴门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请小心。另外，市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凌晨到下午，我市自西向东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六级左右短时阵风，请注意防范。
1: 应急云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雷电频发，如驾车外出，需注意关闭所有车窗，利用车辆金属车身形成的法拉第笼效应屏蔽雷电，保护车内人员。雷雨频发期间，身体地面触碰车内的金属部件，如门把手、换挡杆等，建议关闭收音机、车载 GPS 等非必要电子设备，避免在车内拨打手机，以防雷电通过电磁波或线路干扰引发风险。如果发现雨势过大或雷电密集，应寻找安全地带停车等待，严禁将车停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或高压线下方，以防倒塌或雷击。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

0: 万次不遇的事，他哆嗦了一下，恢复了勾线，有点犹豫地宣布：“是我们的家乡菜，你去了就知道了。今儿咱们家有且来。”谁呀？冯婉书在猜测着：大姑从老家来了，还是二姑从唐山来了？他虽然还不好意思称荀师傅夫妇是爸爸妈妈，但是荀磊的两个姑姑他早就叫上了大姑二姑。
1: 都不是，是你没听说过的更没见过的人，打我们老家那边来的。
0: 冯婉书漫不经心地应着：是吗？那是得好好招待招待。来了两个修鞋的，冯婉书把马扎让给修鞋的坐。他跟荀师傅说：那我先去了，您有什么话让我捎回去吗？荀师傅想了想，欲言又止，摆摆手让他骑车走了。荀师傅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修鞋不像往日那么麻利，他心里头啊搁着一桩心事。今儿要来的是他当年战友的女儿，那个战友也是冀中人，名叫郭墩子，他们前后脚参的军，一块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一块奇迹般的活了下来，后来又一块进城当了工人。1960年，他们两个人的妻子都怀了孕，又都正是赶上困难时期，工厂缩减，郭墩子决定全家迁回农村。他认为领下一笔退职金，回去以后继承祖屋，开辟一个新的局面，也许会比在城里生活的好一些。临走之前，荀师傅给他饯行，把全家所有的肉票在那一顿全用上了，干了两瓶二锅头。他俩回忆起当年战场上的情谊来。有一回荀师傅被炮弹震晕了，是郭墩子把他背回到安全地带，用尿把他给浇醒的。这类事儿，只有深受的人才能体会到其不可计算的价值。他们都不知道该如何向对方表达出自己内心的那种情谊，于是在谈到双方妻子都有着身孕的时候，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说：要是一个小子一个闺女长大了，就让

兴许跟他说了我们哥俩当年的誓言是让他呀把咱们这儿当婆家来奔的。老伴儿并没有他那种心理压力，嗨，就算那样也没什么呀，如今农村的人也懂得婚姻自由的这理儿啊，他一见咱们磊子有了对象自然就断了那个念头了，只要咱们善待他，他回去了他妈一准高兴。荀师傅却滋滋巴巴地抽了半天烟斗，心里头还是嘀咕，她是个乡下姑娘，就算磊子能善待她，这小冯能吗？小冯要是露出个轻视她的意思，那姑娘心里能好受啊？那我可是对不起郭墩子。再说我去，他没有按逻辑再往下想，在他潜意识的深处，他是觉得应当把这个农村姑娘按誓言娶给荀磊的，并且他想象中的这位媳妇的模样做派处处都应该比冯婉书更合自己的心意。后门桥一带热闹

以待的。没有电脑选曲的功能就是差劲，虽说是四喇叭的，但是牌子不硬，牌子硬的如今并不难买，自己工作的那个商场交电组就有，可实在太贵。交电组的许师傅劝过他，干嘛要四喇叭呀，买俩喇叭的三洋听着比你要的那个不差，既金听又省钱。薛继岳确实动摇了，可是潘秀雅坚定不移，就得四喇叭。薛继岳朝屋子四面望望，他感觉到潘秀雅的这种四喇叭精神无处不在。不过潘秀雅这位一会儿就要坐着出租小汽车来的新娘子，绝不是那种不知天高地厚贪心不足的人。潘秀雅，她从她那个家庭里摔打出来，她首先知道地有多厚。她爹妈一共生了六个孩子，仨小子仨闺女，她是老五，底下还有一个待业的弟弟。她爸是一家洗染店的工人，她妈一年有三个季节都是推着小木车到十字路口卖冰棍。论经济情况，他们家比薛家要穷得多，从来都是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您就拿吃菜来说，黄瓜从来都是单等到拉秧以后一毛钱一大堆了才舍得买来吃，那些个又短又弯肚子大籽儿又大的黄瓜，他们家吃了该有多少啊，拌着吃熬着吃擦成丝拌馅吃。所以呀，他倒不是那种手里有了钱就当水泼的人。自打他到照相馆当了营业员以后，也就知道了天有多高了。他们那个照相馆有时候包揽外出照团体照的生意，他给摄影师傅打下手，去过大机关，见过大场面，去得早。

开的，沙发一定得是全包的，真皮的不敢问津，但是人造革的绝不能要。写字台一定得两头沉，五斗橱一定得是带靠背镜的。

0: 他呢，针锋相对的掀着嘴唇，我宁可要小羊头，不要大银尾，好嘛？眼下这屋里倒是塞满了小羊头，大面上听去全是擦着天的高档货。其实啊，那双人床是薛继岳跟他几乎跑遍了城里所有的家具店，把腿儿都跑细了，才终于在永定门附近买下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那儿卖的是处理品，入面上有点污损，比别处便宜10块钱。床单一铺，不就看不见了？潘秀雅是这么对薛继业说的，倒好像是中了什么彩似的。三开门大立柜和全包沙发是在天坛墙根那儿的农贸市场，打一位满嘴黄板牙的农民手里买下的。其他的不是托人情买的，并无疵点的所谓次品，就是挑了又挑，比了又比，犹豫来犹豫去，最后仅仅是为了便宜个块八毛的才大老远给买下来，又麻烦薛继辉他们给运回来。薛师傅和薛大妈对潘秀雅的这份精打细算倒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他们不仅当着薛继岳，当着潘秀雅本人，而且当着薛继辉和孟昭英两口子夸赞了不止一次。有一回薛大妈夸过了头，显出有点横着比的意思，还惹得孟昭英圆脸变方脸了。又岂止是夸，拿话夸呀，他们还舍得拿出300块钱来单给潘秀雅买了块瑞士雷达牌镀金小坤表。这事儿直到现在还瞒着薛继辉两口子呢。当然买表的这事儿来龙去脉，薛继岳一个人最清楚。就潘秀雅那头来说，你也很难说她跟农村姑娘那样公开要了彩礼。跟许许多多搞对象的人一样，在双方基本相中了对方以后，他们就双双的在公园遛弯，1626渐渐的坐在一起的时候比走在一起的时候多了，又渐渐的不光是说话，而进入到身体接触的阶段。那最最初级的阶段就是互相抓着手腕子看对方的手表，当然不是看几点几分，而是边看边问，什么牌的，值多少钱呢，谁给买的呀，走得准不准呢。潘秀雅很快就掌握了关于薛继岳那块表的信息，港装石英电子表，头两年又稀罕又时髦，大概是小100块买下的，现在一点没旧，却顶多只值40-50块钱了。那是他上班头一天，薛师傅亲自带他到商场钟表部，郑重其事地给他买的。可见他都那么大了，父母还把他当心肝宝贝。这也难怪，他们家统共才俩儿子嘛，他又是老小，守在身边的时间最多。潘秀雅手上那块呢，薛继岳研究了半天也没弄明白。潘秀雅咋呼着说，咦，我这可是雷达表，瑞士的。薛继岳认不出那表盘上的拉丁字母是什么意思，他不懂汉语拼音，当然更不懂外文，所以他就当真了。他还哼出了电视上播放雷达表广告时候的那个曲调，雷达表誉满全球，现代化科技优秀。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2: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广大驾驶员朋友，避免长时间连续开车，日常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精力体力充沛，途中应每4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防范疲劳驾驶。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开车时接打电话、吃零食、与同车人员聊天等行为，会导致驾驶人注意力分散，无法及时应付突发情况，从而导致事故。请广大驾驶人时刻保持注意力集中，杜绝分心驾驶。

0: 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4: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4: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4: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4: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5: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创信息。好，14点来关注路况。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京新上地桥车多，西三环南向北方向六里桥车多，莲花池东路莲花桥东向西方向行驶缓慢，蔡胡营南路南向北方向全线车多。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北京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

0: 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仍受高空槽影响，有降水天气，较有利于污染物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至二级。另外，今天有雷阵雨，洗车指数为四，不适宜擦洗车辆。
1: 全新奔驰纯电 GLC 29.99万起售，9月30日前下定，享超50,000元购车权益。北京博瑞详驰诚邀到店试驾，010-281-8765。
2: 奔驰车主福音，首次到北京博瑞详驰维保，新客即赠4升原厂机油。取悦热线82818757。
3: 本期1039服务热线为录播节目，请您不要发送信息互动，线下敬请关注爱车1039微信公众号。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了。我是林鹤。
2: 周末愉快，我是王维。
1: 再次问候路上所有辛苦的司机。那今天第一节和您主聊的是爱车的装饰美容，第二节咱们主说啊电车极狐。来，请进我们第一节的两位嘉宾，来自有福的张瑞店长，欢迎张瑞。
3: 二位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有福东四环店的张瑞。
1: 另外呢是欧阳小勇。
4: 两位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有福西直门店的欧阳小勇。
1: 哎，我们上来先问两位专家一问题，就说这汽车这玻璃膜啊，大家就认为太阳光足的时候，这个膜可能会抵挡一下它的热量。那说在阴天潮热的时候，这个膜是不是也能起到作用？

0: 外边感受一下，空调开到二档，哎，他明显马上就感觉舒服很多了。
1: 嗯，
0: 你像有一位女士啊，她大概也是可能在店里边买车的时候也花了七八千块钱，前两天刚过来贴了一天窗，就是说的受不了，就是稍微生点头就头顶花冒汗。
1: 嗯，
0: 昨天说实在坚持不下去了。
1: 那也就是说，不管是太阳足还是不足，
0: 对，
1: 热量都会通过车窗进到车内。
0: 对，它都是会说是进入我们车内。一般好的窗膜越像暴晒天气越会明显，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金属膜和陶瓷膜，它就是两个隔热原理不一样。陶瓷膜呢是主隔加吸附，说白了就是主要是早上比如十一点以前它是完全都可以隔绝的，像金属膜呢它是全波段的，从早上到晚上它一直有反射的作用，所以说坐在车里的体感会更好。如果说您长时间跑高速，在市区里边开的很少，陶瓷膜足矣。但如果说每天要在比如说市区里边开的时间又比较长，我建议还是贴金属膜，一步到位。
2: 哦，不过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讲，我还是极力推荐选择金属膜。因为为什么呢？你比如说昨天有一客户跟我在那聊天，六年之前他在我们的店里贴的，他说他一直以来的感受度都非常好，就包括他昨天在讲，因为进了别人的车里面，他的这个感受度就没有那么好。那当然，那个车他之前跟他差不多的时间买的，他刚开始贴车他觉得还行，但是现在发现跟他的车就差了很多。所以他昨天在问我，因为他知道我们过去贴的维护膜是质保五年嘛，他说我这个质保期过了，这个隔热的这个性能会不会
1: 衰减？
2: 哎，会不会就不一样了？我说实际上厂家只是质保五年，但实际上这车您用窗膜，我觉得维护的膜您用一辈子没有问题，更何况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顺加的膜，这个顺加的膜在金属膜里面，我们认为它还是非常棒的，就领头羊的位置。所以说如果您的预算够的话，还是那句话，就是可以在窗膜上面多花点钱。这个因为
1: 给您的、就是、作用比较明显，
2: 对，跟您的切身感受完全是不一样的。
1: 这两天还遇到一个套路啊，身边的一个朋友啊，去店里买车谈价提车回家啊，这一套都很正常。但是呢，在这过程当中，人四 S 店就说了，放心吧，啊，这车膜我们都送你啊，等你上完牌你就回来贴。然后结果回去了，回去呢甩下这么一句话，说姐呀，你要贴我们这个送您这个效果这不太好。啊，这只能起到一个隔绝隐私的作用。如果您想达到隔热的目的，你看我们这儿有 A、B、C、D 四个款，分别是几千、几千、几千、几万啊，然后让你去选。那客户当时就傻了，你这不是蒙我吗？所以他就果断的去外边的店里自己花钱贴了膜。所以现在市面上这么多的膜，怎么去区分呢？咱们只能看、能摸、能闻。咱也不知道里边各中的区别呀。
0: 其实如果说大家选窗膜啊，如果说真的想起到隔热效果的，第一步价格2000以里的基本没有什么隔热率，
1: 就拿这个画个杠了。
0: 对，其实就是首先你比如说这个膜的品牌，一线一般就是金属膜的话，一般我们推荐都是进口的一线品牌，相对来说它稳定性会更强。你比如说2000块钱预算不高，可就只能选国产的，相对来说就是没有那么好。那如果说是您比如预算比较够的话，3000-4000块钱进口的这个金属膜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太累了，张瑞，就是说世界上这么多的膜，有什么阿尔法呀、贝塔呀、德尔塔呀，各种名字啊。首先你的意思是得选一些大牌听过名字的。
0: 对，这个其实现在很简单，不过我们从 AI 从哪儿就一问啊，起码说这个公司比如说什么什么成立的开始做膜的，包括说现在就是这两天大家比如说不要认一个世界窗膜组织，首先这个东西其实很容易得到，但有一些小品牌它确实做不到，
1: 进不去。
0: 首先你要进去是要，很多人觉得说，哎呀，这个世界窗膜这个组织不需要花钱吗？花钱是肯定的，但是你得要制造商会员，你得是这个有制造能力的你才能进去。所以说这就避免了一部分比如说挂羊头卖狗肉，它本身比如 OEM 品牌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哎，翻过来就说我是恨不得多少多少年，像只要是进不了这个组织的，基本上这个他就第一是没有他生产能力，更何谈技术了。
1: 这是从好的跟孬的里挑。
0: 对，
1: 那好的跟好的我怎么比较啊？是我都选择这些大牌了，也达到您说的2000块钱以上了，那我怎么选啊？
0: 嗯，然后就是两个，比如说是金属的和陶瓷的，主要是还是根据您预算，你比如说。

0: 定是看它的太阳能总阻隔率啊，有些陶瓷膜做的太阳能总阻隔率可能比金属膜还要高，但是这两者就是一个是真金属的，一个是陶瓷的，陶瓷可能说在短时间之内隔率会很强啊，那如果说它标的太高的话，它肯定会那个衰退的会很快。金属膜呢，它是长时间的一个波段去来隔热，
1: 但是这种总阻隔率啊，就像我们上一期节目，我记得我们张瑞你还讲了一个这个数据膜，
0: 嗯，
1: 就它的总阻隔率的数据标的会很高，但是那我们认为它只是短暂的这个那一分钟或者两分钟的这么一个隔热，但时间长了以后就。它我们一直讲海绵吸水的原理一样，它是里面添加有红外线吸收剂，这个达到短时间的这么一个隔热，但时间一长了以后，它的玻璃会很烫，烫的那个热量会再次的向我们车内来辐射，所以说它的隔热效果也还是不行的，就我们刚才讲的数据膜，所以您不能仅仅的看这个总阻隔率。那么那车主就说，那我怎么去辨别这个玩意是数据膜还是真正的我们讲的金属膜？我很多的店里都有一个我们所讲的秒杀器，就是拿一张膜，比如说金属膜和它这个膜同样的时间用强光去照射它，如果是这种数据膜的，它可能撑不过一分钟它就烧焦了
2: 啊，
1: 它一定会烧焦，因为里面的太热了它扛不住。那么这个好的金属膜它是把热量反射出去的，那您比如说一两三分钟以后它还安然无恙，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像圣家的 R273，就完全没有问题。
2: 嗯，
1: 所以说，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设备，用强光高热量去照射它，您就能知道这个膜哪个好，
2: 好
1: 不好？
2: 已经闯了两关了，这到第三关了啊！我怎么分出真假来？比如说我定了啊，就是 LR73 啊，它肯定也有真也有假，这是不是就得有渠道的问题？
0: 其实就是这个就很简单，还是。就是真假还是更靠我们的价格啊，因为现在所有的产品只要是大品牌的，不可能说一个店在卖，而且肯定是全国各地都全世界在卖，因为它是全球品牌嘛。如果说是比如说是就以北京为案例吧，相差个两三百块钱，我觉得和工艺啊等等都有关系，如果说相差1000块钱以上，基本上就不会保证了。第二步贴完以后一定有官方的电子质保卡，就是贴完以后，因为它是这个官方给这个质保卡呢，就是一个膜盒上它会有一个码，这个码是可以溯源的。贴完以后，像我们说这个圣家的，它完全是就是圣格班工厂给出的质保，因为它比如说这个就跟我们身份证号一样，一卷膜一个号，然后贴到哪个车上了，你所有的车、你的车型和姓名等等都会上传到它那个质保上，啊，这是也查真伪的一个重要性。
3: 那一分钱一分货，大家都明白，那肯定是这样。太便宜或者过于便宜的话，您一定要提防。那另外呢，我们的听众4063又反着说了，说那比如说我选贵的了，那贵的咱们店里能保证它就真吗？
2: 就好吗？
0: 你看，首先如果说是贵的，肯定是就贴的时候呢，除了贵，别的肯定都是优点。但是现在这个所有的产品啊，它没有说虚高这一说。啊，因为每个店都不会这么去做。你比如说，本身这个产品的价值就5000块钱，你不可能说标到5500、5000，啊，只能说是在一个正，除非说是什么叫报，就是这个价格偏高呢？小众产品恨不得就是只有这一家店有。你说白了，它市场价值可能就1000，
2: 没有可比性，
0: 对，没有可比性。所以说它就会可能说要卖到4000、5000，实际上这个产品根本值不了那么多钱啊。但凡如果说它有一个市场流动性的产品，它都有它一个合理的价格。肯定不会说花了太多冤枉钱。如果说您对窗膜有需求的话，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 YF10392。
1: 然后在海淀和

0: 的东西只有价格便宜这一个优点，剩下的都是缺点。
1: 其实创模这么长时间，包括每天我们在和客户聊天，就是得出的反馈是什么呀？往往大家就是买的时候就是会很纠结价格，买高点买低点，当你付完钱以后就不会再纠结价格了，一定是看这个东西效果好不好啊，能不能达到我的预期啊。如果说你的价格达到你的预期了，哎，如果说又符合这个市场情况，一定产品能达到。
0: 对，
1: 就怕比如说是这个东西大概就要5000块钱，但我就想花2000块钱贴，是这个价格达到你的预期，贴完以后肯定是达不到的。
0: 对，有的车，你像那天我去机场打了一车，我坐头排了，明显就能感觉到这挡风玻璃的热辐射特别热，然后我看上面还有小波浪纹，我估计啊，贴的可能就是为了贴而贴的这个劣质产品。
1: 像有一些客户呢，就是。我说这个玻璃膜呢，如果说您只是为了隐私效果就没问题，但如果说真是想起到隔热效果，就肯定是几百块钱搞不定的。他不说我这搞不定，整个都搞不定，谁能搞定你，谁跟你就
2: 是
1: 骗你。
2: 真是，我就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你说会不会有一天啊，主机厂说了，为了提高我自己的比如说价值，或者说那个挣钱的一些方法，我也跟房地产学，我带精装修的，
1: 这个
2: 这楼盘弄完了，我带精装的，我这精装和每平1万2万，或者说人家出这 MPV 好了，我这原车就给你贴这弄那脚垫挡把什么都给弄好了，您直接买，我标一件。
1: 实际上你看我们说的这个就是盛家这个产品，它实际上它的母公司它是叫盛个班，我们去看所有的高端车型，比如大几百万豪车，它的玻璃基本上都用的是盛个班的，而且它的隔热技术用的就是盛个班的。包括说以前像我们说的奔驰的 S600 隔热率确实很强啊，完全就是达到这个金属膜的级别。包括说的加成里边加的也是这个产品。但是如果说像国产车这种做的话，包括说我们车小米隔热率也有，但是体感会很差。就以我们现在说特斯拉，你就看两个前门子用的都是盛个班的玻璃，后边呢用的是福耀的。
0: 我说那些豪车它都不贴膜，原来是人家自己
2: 原车带，
1: 对，那个价格其实非常高。
3: 不，其实您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像宝马的760，
1: 对，
3: 跟740，它的像两个前面的玻璃，它的形状是一样的，但是您去定这两款车的玻璃价格差着3倍啊，这个740的或者这些大概

0: 以后颜色实际上就是出不来，为什么？因为它里边刚好就是加的是金属膜，颜色会进行一个错觉。
1: 哦，
0: 包括说那块 S 六百，你看，不像别的车玻璃后面全是就一条一条的那个金属，就是那个储物丝。但 S 六百呢很少，就是基本上没有那么多。它边上有几个，像那个也是做过隔热处理的，包括最早的一些奔驰的顶配车型，用的玻璃都是隔热处理的。
2: 嗯 ，S63、S65、S600，奔驰 S 级上面就这个，然后宾利基本上是标配了，前面都是隔热的夹层玻璃。
0: 宾利也包括劳斯，实际上他们玻璃包括隔热技术，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圣格班的工艺。
2: 好，
0: 包括说现在这个窗膜也是一样，同样为什么它贴完以后体感会那么好呢？
2: 嗯，这位说车顶如果要装个行李架的话，合规的那种啊。哪种比较靠谱？是粘的还是卡的？会不会引起漏水的问题？
0: 粘的肯定是不会引起漏水的，但是那只是一个装饰物啊，不是很结实。如果说您确实要放一些东西，在比如原厂款是有的，它都是可。

0: 来我们骑自行车的时候，有那个旅行 Avant 出去以后，你不带自行车开的时候觉得特别顺手，你在外边顶上俩自行车你再开高速、你就觉得这速度不一样了。
1: 那就跟你车弄了个尾翼似的、是吗？
0: 你想多大个儿，它风阻、

0: 我怎么觉得在街上看到磨砂的很少，反而现在你比如贴改色的，或者贴隐形车衣的，或者美化自己车弄的那
1: 小
2: 磨砂的，是前两年确实是非常流行。这两年磨砂的呢，因为第一是磨本身价格不是很高，就是普通的磨砂磨，贴完以后就质感没那么好，就是有点那个廉价。
0: 是啊。
1: 还一个呢，这磨砂这东西吧，它分车型，
0: 嗯，
1: 就好像这衣裳不是说适合所有人穿，它都好看，您得有那型，您才能穿这衣服才亮眼。
2: 对，
1: 你像好的。

0: 窗户一定要贴好点的，因为窗户是贴给我们人的，
1: 嗯
0: 啊，车衣呢贴给车的，刮坏了，说实话，如果说刮坏了不心疼，就喷漆就完了。但有些人呢，就那个小姐姐就说了，说不行啊，这个划痕我就很闹心。我说你这个性格，赶紧贴车衣，要不然你说你省了几千块钱，天天你一看到划痕就闹腾。
2: 对，
0: 不
2: 过六千多，整个这套餐值。
0: 对，这就是如果说你停车环境好一点，这款车衣用五年没问题。但如果说停户外的话，我们建议的话还是车衣再往上选一选。如果说换车频率高，两三年那没问题。
3: 那五年以后我裂了，
0: 五年以后撕掉就可以。其实车衣啊，它质保五年，就是官方在五年之内有了问题，它会给你免费换新的。但如果说是您车衣情况比较好，就没有必要去撕，还可以接着用。
2: 像未来新车 ES9 那么大个儿，这要贴车衣，是不是得按 MPV 的收啊？
3: 肺部、
0: 肺膜，
1: 对
0: 啊，基本上像差不多点车衣，比如说能加个贵个5%-8%。左右，
2: 那还好，
0: 因为它其实蔚来 ES9 贴的地方太多了，而且那个车又大，大家在可能在网上也看到一些，就是比如说洗车掉漆等等，
2: 对，
0: 确实前后杠粘的不是很牢，所以大家说想保护，
3: 这不是咱范围之内啊，过广告啊，来最后张瑞再说一下电话
0: 啊，如果您住东边的话，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号 YF10392，
1: 然后西直门店的电话微信是 YF10396666。
3: 不怕他们法务找你。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到时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2: 价格以千元市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3: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4: 打4006068866，全包源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3: 那打完老虎呢？
4: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3: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2: 活动详询店内。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十余种艺术门类同台绽放。从现象级爆款《红楼梦》到文华大奖《先生》，从程派经典《闻鸡归汉》到国风音乐会《国乐咏中华》，总有一台好戏为您而来。8月至9月，剧场见。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依旧是为您服务的1039服务热线，我们的声音来自北京交通广播1039，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这一节呢，我们请到了北汽极狐来管营的两位专家，和大伙儿主聊北汽极狐的全系车型。来，我们有请北汽极狐的王彦南王总。
3: 大家好，我是极狐来管营中心的王彦南。
1: 另外呢是王景华老王总，来欢迎你。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极狐来管营中心王景华。
1: 就是说呀、这天儿忒潮了，地库也潮。以前开油车咱不觉得啊，无非就是管路啊、金属啊。但是电车好多个电线、好多个开关、好多个插头，那这些长期受潮，会不会为日后我这个车的一些安全造成隐患啊？您给我们讲讲。
4: 首先从设计上来讲啊，咱们这个车辆里边呢，分这个高压电路和这个低压线路。这个高压电路呢，全部的都是经过这个有这个防水的这个制造，还有这个设计。包括咱们你看涉水啊，浸泡在水里边，短时间内都不会有这个水去进去。如果说发潮的话呢，实际上对咱们这些这个线路管线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其实
1: 就不会连电呀、打火花啊，然后能弄着了啊、
4: 那不会的，那不会的。但是如果说这个低压的这个线路，比如说车内啊有一些这个地板呀、底盘限速啊，它可能这个插头呢，因为没有经过那么严苛的那个防水，可能有潮气进去，会把咱们这个线路啊，时间长了以后可能会有这种腐蚀。如果说比如现在这个雨季，有的车涉水了，比如说这个机舱里边，包括咱们这个驾驶室里边进水了，一定要这个晾晒、清理。对，
1: 就是还是得晒太阳。你不能老憋着，地库里放。
4: 但是高压线路没有什么问题。
1: 王师傅，像这高压线跟低压线分色儿吗？比如说咱打开，想比划比划的时候，哪儿能摸，哪儿不能摸呀？别再给我弄烫头了，我。
4: 分颜色。咱们这个高压线路啊，都是那个橘黄色，
1: 橘黄色。
4: 对，只要是咱们电动汽车打开了以后，只要看到这个橘黄色的这个电线，你就不要碰它。
1: 橘黄的啊，记着，橘黄的不能碰，碰了就再见了啊。
2: 我
1: 能再见吗？碰了，
2: 碰了没问题。
1: 碰了给你崩起来，我告诉你，
2: 折了不行。
4: 碰一下没什么大事儿，但是呢，不要说这，比如说有这个裸露的线、包括咱们这拔一些插头。自己有没有什么这个防护的措施、可能会有这种漏电的情况。
1: 电漏
4: 麻烦
1: 了。
4: 对
2: 吧，你要折了呢，就是。
1: 人电工都什么呀，晾之前人拿笔都先试试。
2: 对，有个电笔。
1: 有个电笔、
4: 对。
2: 然后会戴什么绝缘手套啊、胶皮鞋呀、什么帽子呀。
4: 如果说对高压线路进行这个操作的时候，必须要戴上这个绝缘手套。
2: 你看。
4: 包括这个防护的这个眼镜。我们在维修的时候也会有这些警戒线，把这些给隔开，对，就不要让别人去看嘛，去碰嘛。有些人可能好奇，
1: 那不行啊，万一你们别人要救你，这过不去啊。
2: 警戒线以外，有人拿一棍儿等着，随时崩，
4: 对，直接就给拉开，
2: 对吧？
1: 对，
2: 肯定得有。好，
1: 据说踹也行，因为鞋底是橡胶的。
4: 你看，因为咱们师傅这个修这个车的时候。就上岗，你必须要有这个低压的电工证，
2: 是
4: 对，要符合要求操作，
2: 好吧。
1: 反正现在也得提醒大家这个用电的安全。比如说啊，你像前两天他们就说了那么个事儿，说沈阳不是发大水吗？得离电杆子远点，你不知道这电杆子漏不漏电，漏电它也不打火花。人家说电杆子要漏电，辐射范围大概在5到6米。滋你进了这圈儿，有可能就会被电。
2: 是。另外，像油车清洗空调跟电车清洗空调不是一码事儿吧？
4: 从清洗的这个操作流程上来讲，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区别。但是呢，就是电车呢，因为有这个整车的控制模块啊，包括咱们这个车身的控制模块会很多，尤其是集中在这个，比如说这个空调啊，这个蒸发箱的下部，在这个地板上装着。如果说咱们用清洗液去清洗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个残留的这个液体会流下去，如果流到模块上，可能会把这个模块
2: 腐蚀吗？

0: 能要短路就烧了，
1: 完了。
0: 对，这个模块的话，应该全部是集成模块嘛，可能费用还比较高。
2: 对呀、啊，所以上来我就问您是潮不潮的问题。
1: 对对对对。
2: 这还有原来你比如说汽油车，你喝瓶水滋了在车里漏了，可能就这小小一块儿、
0: 嗯，
2: 现在这一个大瓶，你要弄点水进去，
1: 是是是，
2: 整个这大瓶就废了。
0: 对，
1: 是是是，
2: 哦、
1: 是
2: 娇气着呢。
0: 我们外边也经历过、
1: 嗯、
0: 啊，因为有些客户到外边这个小的修理店啊，
1: 嗯，
0: 洗空调
1: 瞎清洗，
0: 对，确实洗完了，当时就不行了，就空调打不开了，全部都是黑屏了。
1: 嘿，
0: 嗯，后来给店里边打电话，
1: 嗯、
0: 检测了以后发现进水了。
2: 对，
0: 对，但是这个进水的话确实是人为的原因吧。
2: 嗯，咱不知道是这电车自己制造了壁垒，还是说人家就有这个特性。你像小吕他们原来就讲过，有些车洗空调洗不了，比如说 T 那个，
1: 嗯，
2: 就是您来了，哎，客客气气的，真对不起，您这我真弄不了，
1: 对
2: 啊，您去店里弄吧。
1: 对，一旦拆开了、
2: 啊、
1: 人家那边滴滴滴就收了，
0: 就跑一个。
1: 像维修保养，比如说纯油的车，定期要进行维修保养，比如说啊，七千五啊，一万啊，这都是必须的，就得换什么换什么 ，A 保 B 保、
0: 嗯。
1: 那纯电的车，可能当然更会往后滞后这个时间。那您说插电的，或者是油电的，或者是增程的，它是按照哪个要求来，还是说它自己有一个要求？
0: 比如说像增程，我们的这个V9 呢就是增程的，包括我们的 S5 呢也有。增程呢是这样，首保的时候呢，一般情况下呢，因为给咱们这个增程器啊要做保养，又是发动机嘛，
1: 嗯，
0: 一般情况下是5000公里或者是6个月，以先到为准，以车辆的行驶里程。那么后期呢是1年或者10000公里进行这个做保养。那么保养的这个指标呢是以这个增程器的行驶里程为准。所以说这个从后期的养护上来讲，虽然说比纯电呢可能多了一个这个发动机
1: 程序
0: 啊、但是说如果您纯电用的多，增程器用的少，所以说做保养次数呢也不是那么多。
1: 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现在啊电车迭代已经很快了，在咱们那儿维修保养的有没有第一代的电车呀？
2: 有啊，
0: 目前保养的第一代的，像我们北汽的这个
2: 150、160、150、150
0: 现在少点了，但是160还有
2: ，EU 肯定有 ，EU 260，
0: 260很多，
2: 还有，
0: 对对，还有很多，
1: 哦、
0: 嗯，
1: 那个的电池还好吧？
0: 目前从反馈来讲，因为我来了以后，我没看，哎呀，这个车可能有些换的件比较大，可能费用比较高吧，
2: 嗯，
0: 我就说是不行就换车吧，
2: 就推给王先生了。
0: 我这车开的挺好，电池什么也没问题，
1: 嗯，
0: 开的挺好，
2: 10年了，
1: 当然，所以我说第一代的嘛，啊。
2: 燕南有没有接过这样转过来的客户？
3: 嗯，有，像之前像150，就原来小的那个，
1: 嗯，
3: 续航150的那个，这不我们这前就是刚开始干极狐的那会儿就置换了好多，然后最近这两年反正少了，但是陆陆续续也有。
2: 对，这就是他们店的好处，因为他们原来有大批的这个
1: 对对对用户
2: 北线啊，包括北汽的这些用户，反过头来又去置换极狐。
3: 对，
2: 你哎，你想想，10年前的电车有啥呀？
1: 是
2: 啥也没有啊。
1: 但是10年前大家的认可度可低了，然后对于电车有很多的。传说，
2: 对，得买一电的，嚯，得问半天。
1: 是，你看现在呢，大家可能就不问那些了。
3: 对，包括现在置换的这些客户，他真拿，比如开个150过来，你像我之前就是我卖了一个，然后他就也都是关系介绍过来的，然后开过来之后，然后小车收拾的倍儿干净，
1: 你看，
3: 然后车跑了大概10多万公里。
1: 啊，
3: 然后呢？这现在说续航也还行，当时是150，然后现在是还有120多，不到130。
1: 那可以啊，
3: 对，
1: 可以啊，
3: 就是
1: 反正就每天短途代步一点问题没有，
3: 对，就他就上下班开，
1: 对吧？
3: 然后特别好，
2: 对，要求别太高，
1: 是是，
2: 就电车是有特性的。那燕南说说吧，如果拿咱们北汽的车现在换北汽的极狐的话，店里的这些补贴呀，包括一些置换的能拿到的折扣，咱跟大伙说说。
3: 就是是这样，就是如果你要拿北汽的车置换咱们现在店里的新车呢，然后就是咱们店里除了正常的那个国家补贴以外呢，然后咱们店里还有一个相应的这个补贴政策啊，然后 如果您要是置换这个 V9 这个车型呢，然后咱们这个同品牌置换有一个10000的置换补贴，就除了国家补贴以外，
1: 本来 V9 就已经20万以里了，还能再送10000，
3: 对，还有一个10000的置换补贴政策，就是同品牌的。
1: 嗯，
3: 这个不光是这个原来北汽的那个 EU 的系列，包括您比如说北汽的油车，就 B 勾的那个，然后或者是什么北线北奔都可以。
1: 哦，嗯、都哎呀，那你这牌子就大了，嗯、
3: 对，
1: 是吧？
3: 对、
1: 哎，
2: 电话说一个。
3: 咱们店里电话是6568-6。
2: 嗯，这位呢说能让专家介绍一下咱们极狐的 T 一吗？说这个车就是纯家用接送孩子。他说我想用最低的成本换取最大的利益化。他说还有北汽所有的车现在的质保都是一样的年份一样的里程吗？那如果今后电池发生了问题怎么办？
3: 嗯，我先说这个 T 一这个车吧。咱们现在这个新车 T 一暂时就是。反正我觉得销量还可以，如果您要就是上下班代步，然后包括接送孩子，其实这个车完全够。现在呢卖的比较多的车型就是那个450 Pro 的这款，这个车在因为是刚刚改款的车型，然后比原来的那个车型比如增加了一些配置，比如什么电动尾门啊，然后轮毂也变了。然后如果您要是关注可以去店里看看，因为我觉得这个车还挺好的，因为前阵子我姐也要买车，就是她就是平时上下班代步也不远，
2: 就当个腿使，
3: 对，就是上下班代步也不远，他也不要大车，因为他说大车这车位他不好停，然后就想买一小个的，然后我就跟他看，跟他说这个车了，然后他都看了之后还觉得还挺满意的，就准备就要
2: 办。实际上 T 一这个是不是比原来那 EV160 大得多？
3: 大，
2: 对吧？就那会儿那个跟现在这个都没法比，现在看着也挺好看的。
3: 对，
2: 你是说全办下来大概多少钱？
3: 像现在这个车的话，您就无非就是加一个购置税，加一保险，这个车全办完的话，应该大概7万7-8，对，差不多7万7-8，有可能都不到。
2: 哦，
1: 要是再以旧换新，再折出来那钱，那不就更便宜了吗？
3: 对，如果要以旧换新的话，这个车还能领一个国家补贴，就是您开票价的
2: 8%，
3: 对，基本上这车又大概4000多块钱，对，基本上就把保险背住了。
1: 哦，
3: 等于买这车就加一个购置税就 OK 了。
1: 哎。我还一问题，你比如说我是10年前第一代第二代的，比如150、160的电车，那个时候的充电的电桩也好枪也好，跟现在的这个能同频吗？
3: 完全没问题，因为是这样，就是北汽从最早它那个出的那个充电桩，它那个接口就是使用国标的这个充电口，所以一直用到现在的话，这个充电口等于是就是越来越用的越来越多了。就是都是通用的。
2: 哎，围着那续往下续，原来买那个不是送一充电桩吗？那现在买这个车充电桩怎么拎呢？
3: 也送，对，也送。就不管您有没有，我们买这车都送一个7000瓦的壁挂式充电桩，然后包含这个安装，还有30米以内的线缆。
2: 68000，
3: 对，68800。
1: 哎，那会不会现在你送我这壁挂式的这个小充电桩，要比10年前那个高级多了？
2: 高级
1: 是吗？
3: 就是这样，就是我建议您，如果比如说您要有一个旧的那个，然后现在不是送了一新的吗？您尽量把那个旧的直接拆了，然后还是用新的，因为这个不管怎么说，它那个充电
2: 桩就是线不用换，
3: 对，
2: 你把这个桩换了，
3: 把这个桩换了，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新桩，然后它的这个无论是从这个质保
1: 啊，
3: 然后在这些这个正常
2: 的电什么的
3: 都会好一点。
2: 那说个电话也难。
3: 您打一下店里电话6568-6，因为最近这车刚好到车了。
2: 哎，你们家说是开那新店吧？是在顺义吗？
3: 对，在顺义。
2: 啊，现在就定算两个店，一个总部在来冠营中心。
3: 对，然后顺义的那个也是一个标准的 4S 店，等于这两家店是并行吧，不算哪个总哪个分。
2: 好，还有刚才这朋友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它的质保整个都是拉平了的吗？在北汽现在的系统里？
3: 现在是这样，就是。首任车主的这个质保政策都是一样的。您像不管您是买这个 T1 也好，包括您买那个贵一点比较最贵的问道，就无论是几万或者到20-30万的这个车，它这个质保政策都是一样的，都是首任车主的话整车是5年或12万公里，然后3电系统是终身保修，然后但是有一个里程限制，1年行驶不能超过4万公里。
2: 明白。
1: 哎， 刚才提到了是咱们自己旗下品牌的置换什么的，都是有一定利好消息的，对吧？
3: 嗯嗯，
1: 这位朋友说，绅宝，我是一绅宝，算吗？
3: 算，绅宝也是北汽的，
1: 对吧？
3: 嗯。
1: 然后有人说我是北奔的。
3: 嗯，也算。
1: 你看，
2: 只要姓北，籍贯北京，
1: 那
2: 都算。
1: B 勾那 SUV，
3: 就是都算，只要是北汽旗下的、
2: 哎、
3: 都算。
2: 您开重卡来，
3: 对这个
2: 都行。
1: 那人就你没标。

0: 是主要是两个，一个是450 Pro， 还有一个450 Max， 两款，一个69800，一个79800。如果您要是就是正常代步的话，我觉得69800那个就完全够了。反正这个车，因为我觉得也挺好，就是开着也挺好。就是因为好多现在，比如说我这边买车的这个，基本上对这个车的评价就是这车看着挺小的，然后但实际上坐里边这个空间还挺大。尤其是它那个后备箱，除了正常的后备箱空间以外，它还有一下沉空间，基本上那个下沉空间现在大概有50-60升的那么一个大的一个空间。
1: 哦，
2: 对，维子你发现了吗？就是像比亚迪啊，包括上汽的一些车，包括咱北汽的这些亲民车，大概8-9万、10万左右的，其实他们能够满足咱们所有的这些需求。而超过10万的那些，可能提供的就是情绪价值。
1: 当然了，
2: 是吧？
1: 当然了。
2: 哎，装修的好一点儿，
1: 对
2: 啊，里边给你弄上香氛系统，
1: 对，
2: 欢迎的灯光啊，弄点什么巧思之类的，
1: 对，
2: 让你为此而买单。
1: 那等在车里就直接语音，给我来一杯美式，把窗帘拉上。
2: 呵，啊，您这是要午休啊？这是要午休，所以呢，就实实拍拍的买一个这样的车挺好，
1: 对，
2: 挺好。
1: 是，
2: 老四说了，他说极狐现在已经入局 MPV 赛道了，怎么样啊 ？V 九卖的如何？
0: 现在是这样，就是 MPV V 九，就是从上市到现在吧，就是我们店那儿，我觉得卖的还可以啊。就是因为现在这个车，我们现在不做网约车，都是卖个人，所以说整体销量看着感觉好像不是特别多，但实际上全是个人买的话，从个人这个角度，就这一个类型区分的话，这个 V 九这个车型现在卖的还不错，
2: 不错了。燕南，还有人上你们那儿看买这车呢？你说现在这 MPV 打得跟热窑似的，
1: 对，
2: 就咱能有咱自己固定的客户，就已经啊，
1: 你就想谁家没有？对吧？都瞄上这个了，
2: 就奥迪没有，
1: 是吧？
2: 就奥迪没有，
1: 真是宝马也没有吧？
2: 宝马，
0: 没有，
2: 宝马也没有，
1: 对，
0: 剩下
1: 其他，你看奔驰早有了，
0: 对
1: 吧？这次还出了纯电的，
2: 哎，电的，哎，燕南说说 V 九现在是用油标买。

0: 纯电的车型会上，就用电表就可以直接买了。
1: 快点吧，这头里还有好几十万个标没消化得了呢，你快点上，还能有那么一块蛋糕啊！您要上晚了，明年黄瓜菜都凉了。
2: 嗯，
0: 对，就今年第四季度吧，然后稍微蹦一蹦。

0: 如果您要不方便的话，我们那个试驾车还可以上门。
1: 嗯，这位说想问问专家充电的事儿，说您上次好像提到过关于充电应该多久深充深放一次，真的必须要按照这个规则来吗？如果不这样，真的就

0: 时间停放，一般情况下比如这有停放一个月以上啊，啊两三个月呀、啊，那咱们这个动力电池啊，这个电量应该保持在这个40%到60%之间。
1: 嗯
0: 嗯，这个就是咱们日常的这个场景用车，就是平常正常的充就可以了。
1: 嗯
0: 啊，如果说要是这个要满充满放，校正一下这个电池的电量，一般情况下一个月充一次就可以了。
1: 嗯嗯，现在咱们家的智能系统跟谁合作的？因为我看有 Momenta 的，有华为的。我那天听说某车人家现在使的豆包的啊，我就说哟，现在都开始入局这个，咱们使的是谁家的？

0: 或者95%就可以了。
1: 嗯，
0: 这磷酸铁锂电池呢，可以充到100%。
1: 嗯，
0: 但是就是您平时充到50-60%也没有问题，对它也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您要说按照这个续航去充的话，这个可能难度比较大。
2: 对 对, 对，
0: 您要充10度电。20度电这是可以的，或者充30块钱、20块钱、10块钱。
3: 想起那笑话了，那加油站，欢迎加油啊！加怎么加呀？95的，啊，95啊，怼满了啊！最后结账的时候，我说加95块钱，给那加油的气的。所以现在人都问清楚，您加多少号的，加多少，怎么支付啊？等等。有朋友问说，像帕里斯蒂这种车可以修吗？
0: 帕里斯蒂可以修，因为现在也有。大概我们有几台吧，这个帕里斯蒂经常在我们那儿做保养和维修。
3: 嗯，
0: 基本上这个整个这体系里边，只要是现代车，现在我那儿都能修。因为像以前的那些这个什么雅阁士啊，这些高端车，我们之前在10多年前就已经维修了。
3: 那备件供应都没问题是吧？
0: 备件都没问题，肯定都是定的这个原厂配件。因为这个副厂配件呢，就是包括一些这个社会上的配件啊，现在确实不好说。但有一些这个特殊的车型，可能因为比如说停产了，
3: 时间太长
0: 了，停产了，可能会去有别的渠道去采购吧。
3: 哦，
0: 嗯，您可以打咱们店里电话预约8491-6616。
3: 嗯，老红说了，他说听说 T 一是极狐的主导车型，就是现在卖的最多的，不是吧 ？S 还是？
4: 不是，就是现在这个主力车型主要还是 S 五跟 T 五这两款，然后 T 一呢，虽然说。不是主力车型，但是它的这个销量还可以。
2: 那是亲民车型，
3: 对，亲民车型，家用车型。
4: 对，
3: 这样，燕南最后再说一下咱家店两个店的地址以及联系的方式。
4: 咱们这个极狐的蓝稳营店呢，就在这个蓝稳营，您导航搜索极狐蓝稳营中心就可以了。咱们顺义店的地址呢，在这个顺义的凤博曲美新能源小镇，然后您直接搜这个极狐顺义就可以了。嗯、
3: 好嘞，那电话再说一遍是。
4: 咱们电话是6568-4-6。
3: 好嘞，谢谢。
5: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你以为的节省其实是警钟。
1: 最近我买了一个小挂件，特别节省厨房空间。你只要把它挂在厨房的管子上，那什么锅呀、铲子呀，什么东西都能挂上去，特别省地方。
2: 哎，你等会儿，这是什么管子呀？它能挂东西吗？
1: 哎呀，你管它什么管子呢？能挂住不就得了吗？
0: 不要在燃气设施管道上搭挂重物，这样很容易造成燃气泄漏。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接头，防止老化松动，预防燃气事故。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3: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广大驾驶员朋友，避免长时间连续开车，日常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精力体力充沛，途中应每4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防范疲劳驾驶。
4: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5: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6: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7: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8: 贫僧修心不修房。
7: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8: 何为全包员？
7: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8: 当真？
7: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8: 贫僧先打为敬。
7: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9: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伍洲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伍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少喝。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目前东五环小家庭桥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有故障车，后车注意避让。再来看事故路段，西二环阜成门桥南向北，学院桥城府路路口北向南，京开高速新发地北桥北向南，反方向南向北，新发地北桥南侧，东四环东风北桥北向南外侧车道，东五环平邦桥南北向南内侧车道。以上都是有事故的路段，提醒后车小心驾驶。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北京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仍受高空槽影响，有降水天气，较有利于污染物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至2级。另外今天有雷阵雨，洗车指数为4，

0: 源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五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今天是8月15日，1945年的这一天，日本的裕仁天皇通过广播的形式发表了所谓的终战诏书，宣布向盟国无条件投降。可是您或许不知道，就在这份终战诏书公布前的一周里，日本国内绝对可以说是一片大乱。有人公开违抗天皇的命令，胁迫政府试图继续负隅顽抗，还有人追杀大臣，包围皇宫，搜查天皇录音，几乎使终战诏书无法顺利广播。究竟是谁这么大胆，敢于和天皇的命令对着干呢？为什么有人仍然拒绝投降，要顽抗到底？最终又是谁促使政府向盟国投降的？日本军中的死硬派会想出什么

1944年夏天，二战战场上的日本已经成了强弩之末。太平洋战场上的盟军对日本占领下的多个岛屿发动进攻，一举粉碎了日本构建的用来保卫本土的外围防线。到了这个时候，日本的本土已经赤裸裸地暴露在了盟军飞机的眼皮子底下，时不常的就得挨点炸。眼瞅着这个挑起了二战的曾经的大日本帝国离玩完只有一步之遥了。1945年5月，日本的盟友德国率先撑不住了，宣布投降。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全世界就只剩下日本还在死撑。为了推日本一把，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大意也很简单，就是给日本带个话，投降吧，赶紧的，别给脸不要脸。而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要从波茨坦公告发布的第二天说起。那天的早晨10点，日本内阁的六巨头在东京举行了一次最高级别的战争指导会议，内容只有一个，估计您也猜到了，就是要不要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要求，向盟国无条件投降呢？在这六大巨头里边，首相铃木贯太郎和外相东乡茂德坚决支持向盟国投降，他们的理由很简单。

会议结束，四对二，少数服从多数，首相铃木只能选择拒绝波茨坦公告，毕竟那四个大巨头全是海陆空军的最高级别将领，手里有兵惹不起，首相也是没辙没辙的。与此同时，这几个手握兵权的主还制定了一个总决战的计划，内容整得还挺复杂，哎，反正就是垂死挣扎呗。其中最重要的一章名为《最后之决战》，他提出，第一，全力保卫东京，以自杀战术为主，层层阻击盟军；第二，满洲、朝鲜等地还有100多万日军呢，以关。

盟国这边是集体很无语，后果很严重。美国人先出手了，他们先后于8月6号和9号在广岛和长崎各扔下了一颗原子弹，造成了近30万人的伤亡。这还没完，一贯善于痛打落水狗的苏联人也在8月8号宣布撕毁日苏互不侵犯条约，150万苏联红军开进了中国东北，号称日本精锐的关东军霎时间就灰飞烟灭了。到了这个时候，原本就支持投降的日本外相东乡茂德再也坐不住了，他亲自去皇宫拜见了裕仁天皇，请求他发下诏书，要求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天皇这时候也被打得没脾气了，悻悻地点了头。东乡立刻赶回政府，再次召集了一次六巨头会议。在会议上，他宣布了天皇的决定，并希望代表军方的几大巨头能够配合政府的投降行动。这个会一开就是几个钟头，到最后，在之前坚决不投降的四大巨头中，除了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妥协了之外，剩下那仨仍然死不投降。得，3-3，谁也没法说服谁了。无奈之下，铃木首相灵机一动，他宣布，既然大家争论不下，不如交给天皇全权定夺吧。此话一出，在场的几个人全都是目瞪口呆。要知道，这在日本现代史上可是从来没有过先例的事情。但凡不是被逼到如此地步，想来这个铃木首相也想不出这样的办法。由于之前天皇已经表示过了无条件投降的意愿，所以铃木首相有把握得到天皇的支持。不过呢，政府中的那几位军界大佬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他们又会做出什么事儿呢？在东京皇宫的地下室里，天皇召集六巨头开了一次所谓的御前会议。在会上，天皇表示自己支持首相的决定，向盟国无条

同时刊登在了日本的报纸上。不仅如此，阿南美己还变本加厉，他以日本大本营的名义向分散在亚洲各处的日军部队下达了继续抵抗到底的命令。哎，真是给政府添乱。没办法，日本政府不得不追加了政府公告，再次强调了投降的意愿，同时还敦促国民要服从政府的决定，确保投降顺利进行。眼瞅着自己的计划落空了，阿南美己又想了一招。在隔天召开的政府会议上，他先是表示支持天皇投降的决定，接着话锋一转，提出无条件投降的条款过于苛刻，要和盟国进行协商，修改部分投降条件。这话一出，立刻得到了主战派们的支持。完蛋，投

因为一直没能得到军界高层的许可，这场政变被暂时搁置了下来。到了8月14号的深夜，得知第二天就要播出天皇宣布投降的录音之后，这些法西斯青年军官们再也坐不住了，他们打算再次采取行动，抢夺天皇的终战诏书录音。就在这天的深夜，叛乱分子们兵分三路，一路先是绑架了负责皇宫保卫工作的禁卫第一师团的师团长，胁迫他命令自己的部队配合叛乱。在遭到了师团长的拒绝之后，叛乱分子们干脆砍死了他，然后直接控制了禁卫师团的指挥部。另一路人的任务则是刺杀铃木首相，但铃木由于提前得到了消息，直接跑路躲过一劫。第三路人马直接利用假命令控制了禁卫军，带着他们攻入了皇宫，逼迫里面的工作人员交出天皇的录音。但是皇宫里的房间那么多，找盘录音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与此同时，政变军人还向广播会馆派出了部队，并切断了宫内省的电话线，解除了皇宫警察的武装。他们占领了所有宫门，禁止所有与政变相关人员以外的人出入。负责录音工作的情报局总裁和他的秘书官当时正要离开皇宫，直接被士兵逮了个正着。他们被押送到了附近的一座建筑里。之后，另一个负责录音的日本广播协会的职员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当时被抓捕和关押的总共有18人。叛乱军官亲自审问这些被抓人员，希望能得到录音的下落。但是由于录音盘是被皇宫内的侍卫藏起来的，除了那个侍卫，谁都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审问也问不出个一二三来。为了找到录音盘，叛军在皇宫内扩大了搜索范围，渐渐搜向了御文库，那儿可是天皇的卧室。睡梦中的玉人完全不知道外面出了那么大的动静，可守在门外的侍从已经慌了，眼瞅着危险越来越近，他只好叫醒了玉人。得知消息的天皇脸色大变，呆若木鸡。在叛军搜索天皇录音的同时，东京的各大通讯社和报社当中同时收到了两份新闻稿，一份是驻内阁的记者送来的，里边报道了内阁制定天皇终战诏书的详情，另一份是禁卫师团指挥部送来的，宣布禁卫师团起义了，目的是反对怯懦又可耻的政府。编辑们都懵了，不知道这两份新闻哪份才是真的。就在大家一头雾水的时候，一个新的消息再次传来，负责东京卫戍工作的东部军司令田中大将发表声明，要求所有叛乱官兵立刻返回各自驻地，否则的话，他将亲率部队前去平叛。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就在叛乱分子们刚刚包围皇宫之后不久，负责东京保卫工作的田中就得到了消息。由于他参加过之前在皇宫召开的御前会议，所以他明白投降是天皇本人做出的决定。于是他立刻召集忠于自己的部下，开始向皇宫方向进发，试图解除叛乱分子对皇宫的包围。大约一个小时以后，皇宫的包围被解除。

虽说这招声东击西挺妙的，但这帮人其实还是想多了，这个计策其实完全没有用上。或许是之前田中评判的过于彻底了，招摇过市的数无可

中美英苏四大盟国也先后宣布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一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战争至此终于画上了句号，而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终于在战争的泥沼中看到了一线曙光。

0: 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道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到达犯罪现场，
2: 请汇报情况。
1: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2: 还有其他情况吗？
1: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2: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1: 有的。
3: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4: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1: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5: 人类。
6: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三九幺，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关乎人民，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李夏。今天呢，我们一起带大家继续骑行北京的皇城。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北京中轴线文化有点建筑篇的作者高深。欢迎高深。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骑行北京的皇城啊，这时候天还不太冷，天气也好，我们和大家聊了几期皇城。每期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稍作回顾和复习。皇城我们经常说老北京城啊，是内九外七皇城四。这个皇城呢是以皇宫为核心，然后由皇城的城墙围合而成的。其实我们准确的说，它是内城以内然后宫城以外的这个夹层。如果今天我们去看北京的地图的话，它的东线呢应该是北河沿大街、南河沿大街这一线，北面呢是天安门大街这一线，
1: 对，平安大街这一线，
0: 西边呢是西皇城根这一线，
1: 然后一直到临近胡同，然后一直绕到咱们的这个府右街这一线。
0: 如果说它的南线呢，就是现在长安街这一线，
1: 没错。
0: 哦，这是皇城。骑行皇城，我们一开始啊是从北京饭店贵宾楼这个位置出发的，因为这有一个标志性的红墙，是吧？
1: 对，
0: 我们一路沿。

那么他搬家以后呢，搬到了方家胡同留美预备留法预备学校的这个地儿。那么留法预备学校呢，就等于是搬也要搬家，搬到宣南去了。宣南的哪儿呢？咱们现在说宣南地区上下斜街，上斜街的那个四川会馆的位置。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第一次世界大战啊，咱们说的正在进行过程当中，有

0: 勤工俭学了，所以呢就去做学校。实际上呢，这个学校咱们说了，在法国的里昂也出现了中法大学，那么在北京呢也出现了中法大学。北京出现的这个中法大学呢，它最早的校址非常有意思，是在咱们北京香山公园这个北门，进了北门之后您能看到的香山碧云寺，它用的是碧云寺。碧云寺里和尚还跟人念经呢，还跟那每天敲木鱼呢，中间店里面和尚敲木鱼，
1: 这头读法语
0: 对了，两侧跟那读法语，要不然读各种各样科学性的那个文章。这个场景呢可能存留了有相当一段日子，后来就决定要在北京的东城区，咱们的东皇城根边上要建一所学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0: 当家的校长，再往后一个校长叫李林玉校长啊，四个校长三个姓李一个姓蔡，
1: 那、
0: 啊、三李一蔡。
1: 听众又要问了，哎，高深，那个蔡元培校长当时不是北大的校长吗？他怎么还当这个学校校长？难道他两头办公吗？
0: 这个蔡元培啊，他作为一个重要的近代教育。

当了一个校长。1926年的时候，咱们知道有一个318惨案，鲁迅先生还写过纪念刘和珍君，对吧？318惨案的时候呢，当时的这个段祺瑞政府就指摘说，这个李时增是幕后的这么一个挑唆人之一，所以呢，李时增到最后的时候也走人了，也怪。

0: 各方面出现也是困难啊，地儿也是有腾，有非常多的地儿，干脆您把这儿可以做校舍。然后呢，这个华北大学工学院也缺师资力量，然后李林毅说，我们你看我们这儿老师现在生活也是比较贫困，课也不多，正好能够兼这个课。所以呢，有了课，有了师资，并且有了校舍，时隔未久呢，这个华北大学的这个工学院就和咱们说的中法大学双方之间就等于合而为一了。合而为一之后呢，就变成了咱们后来的北京工业学院。这个北京工业学院后来的名称就是1988年升格，就是北京理工大学。
1: 嗯，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
0: 对了，所以你要这么推出来的话，那你说中法大学是不是就全虚全影完整的都是在北京理工大学这个地方？也不完全是，有一些系目啊，有一些教授啊，他可能咱们说的已经被分散开了。啊，但是呢，它的建筑物无论是中西合璧的，还是我们说的中式的这部分区域，实际上都基本上完好的保留了下来。
1: 那当年通过这个中法大学走出国门啊，学成归来的人，有大家比较熟悉的人吗？
0: 这个我觉得应该不少。第一个就是当年的这个赴法留学生当中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人物，比如说周恩来啊，我们的总理啊，比如说这个赵世炎，比如说陈毅，陈毅呢是一直在这个后来咱们北京的这个中法大学里上学的啊，当时居住地点是在北半截胡同的这个铜川会馆，他上学地点是在中法大学，聂荣臻啊，非常多的一批人物啊，都是在中法大学这个地方啊，或者咱们说通过赴法的这个勤工俭学活动啊，包括咱们说的邓小平等等啊，都是从这个出来的。那么这是一批。那么中法大学当时有一批非常好的教授，比如说这个沈尹默教授、严济慈教授、闻一多教授、朱自清教授，还有这个吴晗教授，这些教授都曾经在中法大学任教。包括中法大学他还有一批非常好的，因为他有自己的附中啊，中法大学的附中也培养出了一些著名人物，比如说中国的戏剧大师，咱们当年写过《风雪夜归人》的那一位吴祖光啊，咱们说吴祖光的夫人是辛凤霞啊，非常出名的一位戏剧界大师级人物。还有一个呢，就是陈香梅女士，陈香梅最后嫁给了陈纳德啊，飞虎队的非常重要的领袖级人物陈纳德。所以呢，这个中法大学的事情故事非常多。而且这里面我还得多一句嘴啊，就是中法大学它有一个校董，这个校董呢同时也是中法大学的一个校医，这个校医的名字叫贝西叶，
1: 咱们介绍过他是吧？
0: 对了，这个贝西叶真的非常厉害啊，咱们当年说的这个我们的西山啊，北京城也出现了一个小的驼峰嘛，对吧，这个驼峰就是把北京城里面日伪区当时的一批药品，最后通过贝西叶大夫的自己的方式，无论开车还是骑着单车啊的方式，最终运到了咱们说的这个抗日根据地去啊，形成了一条非常艰苦但是让你看起来今天说起来又非常传奇的这么一个线路，贝西叶大夫。
1: 你看听了高深讲了这么多百年来的这个过往，有这么多人曾经在这里驻留过，影响过他们的人生走向，相信您再走到这个东皇城根东侧，看到这个原来的中法大学的时候，现在它是红色打卡地，是对外开放的，
0: 对外开放的，免费开放，
1: 对，你再走进去啊，你的感觉可能不大一样了是吧？
0: 是
1: 啊，看看中式的建筑，再看看100年前民国时期的建筑，哎呀，你觉得中国人开眼看世界，走出国门其实历经坎坷，你看我们这一个打卡地就讲了这么多。比如说咱们现在走到了东皇城根的北段，在这个街面上就曾经发生过惊心动魄的一幕，那是在1940年，是不是？
0: 没错
1: 啊，那个时代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哎，这个故事还非常的有悬疑特点啊。咱们北线从东往西走，左手是皇城以内，右手就是大家特别爱逛的南锣了。
0: 没错，
1: 啊，南锣虽然不属于皇城，可是临着皇城，我们的骑行路线，您要是从东往西骑，您必须在右边骑，是吧？
0: 对，
1: 所以这个南锣里就更有好多好多的故事和人了啊！我们节目呢，继续带您骑行北京的皇城，我是米夏，
0: 我是高深，
1: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4: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4: 曾相虎、延亲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4: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4: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创信息。目前景山周边车流量大，景山东街南向北，景山后街东向西，景山西街北向南，景山前街西向东，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再来看西部环路，西二环北段双方向，西三环六里桥到紫竹桥双方向，西四环四季青桥到五棵松桥北向南，岳各庄桥南向北，西五环衙门口桥的双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另外，南五环西湖门南桥西向东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避让。京开高速西湖门收费站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请小心。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北京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6865858。
0: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仍受高空槽影响，有降水天气，较有利于污染物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至二级。另外，今天有雷阵雨，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3: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划出文旅新版图，正极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4: 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天下。各位好，我是徐冉，又是周末，依然是我们跟大家轻松愉快的聊聊天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个新闻话题呢，跟本周的一个新闻事件有关啊，就是尤其是以咱们节目的听众为主，大家很有可能是知道一个论坛的，这个论坛叫色影无忌。他在这周他的论坛悄无声息的跟大家告别了，所以今天我邀请了两位好朋友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好像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有很多媒介形式或者是社交形式已经被拍死在沙滩上，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那些被互联网拍死在沙滩上的前浪们。来，先让我的两位老朋友跟大家打个招呼，欢迎资深编剧面条。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面条。
4: 还有行走天下同行人于梦琪，欢迎梦琪。
6: 大家好，我是于梦琪。
4: 哎，我觉得这样，就是咱们仨毕竟有年龄差啊，能不能先请比较了解色影无忌的这个两位先介绍一下，就是色影无忌它的比如说前身，它的当年的辉煌，还有后来的一些发展，就是你们两个是不是也都比较频繁的用过这个论坛？我因为我知道梦琪原来是拍照的。
5: 嗯，对，肯定得梦琪介绍，因为我只上过，我对这个论坛其实并不了解，就是偶尔上过。嗯，
6: 对，我简单来说，因为我是吧，虽然拍过照，但我基本也是一个抚摸党，就是只是折腾器材。但那会儿确实就是大概有一年到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吧。
5: 不是，我想插一嘴啊，梦琪，抚摸党是最爱逛论坛的，我跟你说。
6: 对，是的，所以频繁的浏览这个色影无忌。色影无忌在当时其实，至少在我个人心里吧，它是一直是中国最大的摄影论坛。虽然现在的互联网上说法，当时是两大，一个是色影无忌，一个是蜂鸟网。蜂鸟现在也还在。然后
4: 在。
6: 色影无忌这个论坛，其实如果你之前上过的话，其实它的印象是一个特别古老的 BBS 论坛的那种形式。
5: 对，是的。
6: 对。然后其实它里面就，在我印象里它就是中国最大的，它分为各种品牌和板块的各种板块，比如说佳能、尼康主流的相机，然后适马、 腾龙什么的等等这些品牌都有专门的专区来讨论，然后并且摄影无忌其实有很多人在这个论坛玩习惯之后，他后来还有了一些别的区域，比如说他有影音区，其实就是讨论音响相关设备还有电视投影什么的，所以他后来还有什么汽车专区啊等等，就是他后期是一个很大的论坛。然后在我经常逛的那段时间里，可能无非就是你对什么镜头或者相机感兴趣了，你会搜相关的帖子，或者你对一个品牌感兴趣，你会在它的品牌的专区里转。其实这个论坛的在我浏览器的收藏夹里真的是有非常长时间，然后可能也是巧合，我可能一两个月之前刚把它从我这个浏览器的收藏夹里删掉，因为我发现我很久不打开这个网站了，然后这周就看到了那个新闻嘛。然后我们在录节目之前，其实我特意，
4: 你知道他为什么关了吗？就是因
5: 为
4: 你把他从收藏夹里删了。
6: 对对对，都是我的错，
4: 你负全部责任。
5: 对，你就是那个，
4: 不是，我没有开玩笑。
5: 蝴蝶，嗯，
4: 我没有开玩笑，我一会儿想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就是因为太多人有过类似重复的操作了，因为有太多人不用它了，所以它才会关。这个是，这我不是在开玩笑，真的，嗯。你继续。
6: 但当然就是我们在录节目之前我也又打开了一下这个网站，首先它的那个论坛的网址确实是已经打不开的，然后这个网站分为几个部分，就是首页论坛、图片论坛，然后什么器材库、器材频道等等，它并不是整个站全关掉了，而是在论坛的部分都已经没有办法打开了，就是比如说图片论坛、文字论坛。

0: 传统的垂直类媒体的形式还在存在，但是这也让我不禁想有两种可能。第一，就是可能论坛是遇到了一些技术原因暂时关闭的，这个不好说，至少我们录节目的时候是8月12号周三，它还是打不开的。有没有可能比如说现在网上的讨论变多之后它会再把它打开，这个不好说。第二种可能就是那它的门户是不是可能过一段时间也要关闭，这是一种更坏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也依然是存在的。因为至少我曾经是个用户的角度来说，说实话我几乎没看过它门户这部分，就是我只是我收藏家里的就是论坛，对，
1: 我也没关。
0: 虽然我知道它有门户，对，然后这个网站关还是一个在这周，比如说在我的朋友圈里引起了很大震动的一个事儿，就是有很多人转那篇文章，然后并且我们在一个群里讨论的时候，我们的一个朋友也说出了一个我们这些互联网前浪才会了解的词，他说啊，这网站关了，那很多那图床用不了了
1: 啊。
0: 我说
2: 图床
0: 这个词儿。哎，你看，我说
1: 图
0: 床这词儿，30岁以下的人都不可能知道。
1: 能知道。
0: 后来我发现，30岁以上很多人也不知道。当然，你是30岁以下那边的，你等我说完呀，啊。
1: 你后面
0: 然后
1: 有点刻意，
2: 自己说吧，真的。
0: 对，然后图床这东西就是，我后来想想，这事儿好像现在解释起来已经非常不可思议了，
1: 非常麻烦。
0: 就是曾经有一些互联网的网站，用户是不能上传图片的。这时候你就需要把这个图片上传到另一个地方，然后用一个连接在你的帖子或者相应的内容里挂载这张图片，那么这个上传图片用来挂连接的地方就被俗称为图床。对，
2: 哎呀，那真的我已经不可能舔

0: 有越来越多这样的事儿发生吧，或者说在近几年，其实大家回忆都会有越来越多这样的事儿，比如几年前天涯关了，后来好像又开了吧，因为网络的舆论很大，等等这些原因。但是论坛这个东西，我几年前就已经意识到，它已经不属于当今这个互联网的时代了。嗯，
1: 你们有没有觉得不同的这种社交媒体的属性，它往往会诞生很多互联网黑话？
2: 当然了，
0: 当然。
1: 就是这个色影无忌，因为我后来也查了一下嘛，就你会发现他们在彼此在人群当中识别彼此的方式其实就是用黑话。
0: 对，是的。
1: 哎，但我其实也很好奇，你说是这种论坛上能够找到彼此的感觉，还是说在这个论坛总能给人提供帮助？就是为什么大家对论坛的粘性在当年会那么高啊？我很好奇。
2: 我觉得虽然不是当年，现在也一样。你看小红书下面就是的讨论。

0: 说我跟一个人吵架，从2006年吵到了2023年，就那个帖子里我们一直在吵架。
1: 后来结婚了是吧？
0: 不知道，我觉得应该是这么一结局，要不然很难解，很难结束，
2: 很难解释。
1: 对，
2: 这事儿真的很难解释啊。
1: 但这种事儿，其实在很多论坛时期都会发生很多很多次。
0: 是的。对
2: 对，就是粘性特别强，因为你们知道，就是现在啊，我觉得无论是像抖音、小红书，或者是 B 站，其实也有所谓的 UP 主跟粉丝之间这种比较

0: 剥离出来了，非常非常对，
1: 是的
2: 啊，你说的有道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儿是因为微信的存在，你们不觉得吗？
1: 微信和 QQ， 其实我最早的各种发烧群都是在 QQ 上，后来转到了微信上。
0: 嗯嗯。
2: 对，就我刚才在想于梦琪说的这个事儿啊，就是你刚才讲在论坛里，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小的群组，就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所谓的群的概念啊，就在一个论坛的板块当中，这十个人聊得特别好，大家彼此之间的那种链接它是多个维度的。就比如说咱们仨的链接呢，是我跟于梦琪可以聊天，于梦琪跟面条可以聊天，面条可以跟我聊天，就是咱们的维度是多维的。但是好像现在啊，现在以博主，就以 UP 主为核心的这种跟粉丝之间的关系，它是单向的。
0: 嗯，
1: 对，
2: UP 主发了一个东西，然后你的粉丝能够刷到，这其实就是你们是单向的链接。但是我又想到了一个点，它有可能是比较像论坛的，是什么呢？是评论区。
0: 啊，对啊，是啊，
1: 对。
2: 哎，你们不觉得其实现在很多社交媒体的评论区是一个个小的论坛吗？
0: 是啊，
1: 对
0: 啊，
1: 小红书
0: 就
1: 是这样的。
0: 小红书就是论坛的演化，但是小红书也是刚才孟琪说的那个点，就是小红书还是主要围绕着发帖人，
1: 对，它不平权。
0: 对，
2: 对对，我刚刚就想说呢，它不太平权，它好像还是有一个所谓的信息流向的，它有一个信息，就是这个信息是从 UP 主流向了你的粉丝或者是你的评论区，对吧？
0: 是的。
2: 但是论坛就相对来说更扁平一点。那如果大家再想淘换的话，就像刚才于梦琪说的，我用一种社交工具或者是通讯工具把它给承接出来了。
1: 对。而且论坛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论坛的效率太低了，相比群聊，当我们沟通的时候，我要等你回帖，我又不知道你回帖也没通知，我也不知道你多久回我，但是在群聊里这事儿就变得效率极高。
0: 我反而

0: 是在时代的发展过程当中，大家选择了更效率更高，或者是说更有粘性，然后更有及时反馈的一些方式，
1: 需求更精准。
0: 对，需求也更精准，所以有一些东西它的消亡我觉得可能也是必然的。虽然说提起这个话题我觉得还是很沉重啊，因为真的就是某些论坛，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它粘性太强了，它带给人的情绪价值太高了，所以它其实是镌刻了一部分人的青春回忆的，你知道吗？我记得就是我随便举个例子吧，就是咱们送走了很多网站了，其实已经就尤其以80后为主
1: 啊，
0: 已经送走了很多网站了，
1: 很多很多。
0: 我最唏嘘的就是校内，你说那个校内网，
2: 我就想说以人人网为首，对
0: 对，我们用的那个时候不是还叫校内网吗？第一开始，就说实话，那个网站你现在想想，简直难用至极，就跟现在。

0: 我至今在咱们仨的群里我还比较常发，在别的群里我已经挺注意有时候不发了，因为我发现大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会曲解。比如说我一直特别喜欢发23333
1: 啊，
0: 就有很多人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1: 现在已经没人知道这个是什么。

0: 的上限，里边很多数据都是没了的，
1: 都找不到了，可能已经对。
2: 啊，还有人在问2333是什么意思？它就是代表大笑的意思。
0: 对，就是大笑。
1: 对，
2: 它是代表大笑的意思，就是从象形文字的角度上来看吧，这就是代表是哈哈哈哈哈哈。
0: 对，就是言文字。
2: 对，言文字，天哪，言文字可是有年代了。
0: 对，而且我刚才想了一下，其实现在也是一样。你像现在我有时候逛小红书看的，明显就是那种年龄比较小的那种发帖人发的帖子后面的回复，其实很多内容我也看不懂。
2: 哎，这个也是
1: 是一样。
2: 哎，而且我跟你们说，就是这是我今天的一个新发现，就是我发现啊，现在识别股友，就是买股票的股友，也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词汇。我觉得那个。放到咱们广告跟路况之后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吧，就是你下回再见到这些话，你就知道这人一定炒股，特别逗。
1: 对，你等会儿啊，我刚才我们聊这时候我特想补一个事儿，就是因为我打开了这个我刚才说的艾泽拉斯国家地理，我发现人现在不叫这名了，所以我怕很多听众对不上。
0: 叫什么叫国家地理杂志。
1: 不是，这个网站就是 nga.cn， 现在人家中文名叫精英玩家俱乐部，就是你看好多网上梗的截图是那种淡黄色的背景，就是这个论坛。
2: 哦，
1: 对，突然证明啊，我知道他曾经的名字叫艾泽拉斯国家地理，他现在已经不叫这个名字了。
0: 我是上一个版本的玩家。
1: 对，
2: 好吧，上半段咱们先跟大家聊到这儿，然后下半段在路况跟广告之后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因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被拍死在沙滩上的那些前浪啊。
3: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修房。
3: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4: 何为全包员？
3: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4: 当真？
3: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4: 贫僧先打为敬。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6: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5: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6: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5: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6: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

0: 我们电商平台的进步，有一些论坛真的就消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那其实伴随着他们的消失，有很多改变也正在发生。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些叫老物件，我觉得有点不太合适，反正就是比较传统的论坛形式吧。
1: 就是老物件，就是互联网老物件，真的没错，这个描述一点错没有。
0: 哦，对，我为什么刚才说提蜂鸟网的时候，我说一会儿可能于梦琪要难受了，因为你知道在说起比较传统的论坛的时候，还有人在提中关村在线吗？
2: 我知道中关村在线以前的论坛是非常大的，
0: 对，
2: 但是它很早就没落了。对，
0: 中关村在线在很多资深的或者是说比较热忱的电子消费产品的用户心中其实是非常神圣的，就地位是非常神圣的。
1: 那个时候你配电脑之前是不是应该先打开这个论坛走一遍？
2: 对，是的。
0: 你一定会上中关村在线的。
1: 对，一定会上。
2: 对，
1: 真的是。
2: 对。
0: 哎，所以于梦琪老师这一趴又变成你是主角了。哎，你为什么从中关村在线出来啊？你是感受到他生命力的垂垂老矣了吗？
2: 这变成吐槽老东家环节吗？我先替广大网友回答一下，这个网站还活着啊，就是
0: 啊，对对对，
2: 中关村在线
0: 还
2: 是可以打开的，
0: 而且它的影响力还是在线的。
2: 还是我们说那个感受吧，就是它不仅仅是论坛，而是这种传统的垂类门户网站的时代其实都已经过去了。就是中关村在线这种 IT 都，你甚至可以说 IT 的火爆已经是互联网的上一个时上上个时代了。
1: 是的、
2: 就是 IT 之后的火爆是汽车门户。你有多久没上过汽车之家了？或者你回忆一下，你都可以想象汽车之家的流量在这些年的下降一定也是非常严重的。
1: 而且我觉得中关村在线和这个汽车之家都是一样，就刚才咱们说那个 UP 主，现在就是买车买电脑全都是看 UP 主。
2: 对，都变得个人化了。
1: 对，而且就是你像之前咱们也聊过嘛，聊过那几个就是我们老看的那个 UP 主，他就是针对性特别强，你想要看什么他就是给你详细的解释了。
2: 对，
1: 优缺点产品展示，还会用特别精彩的影像和文案来包装。
2: 传统的这种门户就是它是被移动互联网迭代掉的，就是因为移动互联网的诞生，然后有很多，其实我现在回看它不是很多，而是几乎没有人跟上了这个节奏。

0: 入口，它还能够坚强的活下去。
1: 嗯
0: 嗯，这个我觉得挺神奇的。我觉得就是从传统的那个类似于论坛或者传统网站来转型来说，我觉得豆瓣是经历了一个特别神奇的这一个特别激进到回归传统，然后从又活下来，成为到现在为止，你知道吗？豆瓣不光是中国，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个网站，因为豆瓣是少数中国原创的网站，就是没有国外的参考。做出来的网站，
1: 嗯，对，是的，
0: 对它的包括它的评分系统什么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挺神奇的，可以作为一个特别特殊的，因为我是一个我应该是十几年十五年还是十七年的一个老用户，对，
1: 嗯，
0: 我是看着它一步一步走过来，我觉得它就是包括刚才孟琪说的那所有的这种巨头，因为曾经的巨头也好或者怎么样，他们到最后会找不着自己往前走的路的
2: 核心定位，他们也不是找不
0: 着，就花钱买，
2: 他们不是找不着，他们很多很多情况下他们分析方向的能力其实都很强，但是因为企业大了，被考核的指标和要素也非常多，企业当中核心利益的分配也有很多区别，就是它的核心部门和非核心部门当中的资源抢夺也非常厉害，这就是企业大了之后大企业病嘛。
1: 嗯，
2: 对吧？
0: 对，
2: 所以我为什么还是想说，就是腾讯这个体系诞生的微信这个产品，它非常的厉害。就是你看咱们的这个互联网巨头，其实也已经发展了几十年了，是吧？二三十年了。但是呢，你看这一波人工智能的竞争，依然是这么几家：字节、阿里跟腾讯。百度呢，暂时你也不能说人家没上牌桌，只是说竞争力可能现在并不在第一梯队了啊。但是它其实也穿越过来周期了，就这个其实也是挺厉害的一件事儿。但是你刚才说像豆瓣儿吧，豆瓣儿因为我觉得它可能成也在它体量小，它没有在最头部的那个集团当中，也是因为它的体量小。
0: 嗯嗯，
2: 对，它也是因为它的体量小，所以就这些企业，我觉得各有各的优势，就真的就是能成功的企业都各自有各自的法宝，真挺厉害的都。
0: 而穿。

0: 啊，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它真的它消失的时候是不跟你说再见的，就比如刚刚我们提到的诺基亚，
1: 来不及说再见，来不及说再见就没了。
0: 我记得我2015-2016年刚开始接触移动互联网的时候，我去跟很多创业团队聊过天儿，因为那个时候大家知道吧，就是2015-2016年其实还是双创潮呢，创新和创业的大潮嘛。
2: 嗯，
0: 刚开始双创潮的时候，那个时候移动互联网其实是有非常多的泡沫的，所以我那个时候经常跟很多投资人一起去看各种奇奇怪怪点子的创业企业。
2: 嗯，
0: 有一个创业企业的老板跟我说过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非常清楚，他说在现在这个时代太容易发生蚂蚁搞死大象的事儿了。
2: 嗯，
0: 我后来想想，我觉得这句话真的非常非常精辟。就是为什么蚂蚁能搞死大象，是因为它可能从某一个就是我当然我说的这个蚂蚁是指某种程度下它是一种创新的模式啊，就比如说什么电商啊，或者是一个小的 APP 啊什么的，它一定从某种程度上给大家的使用，给大家带来了那种颠覆式的体验，比如说闲鱼跟在论坛里的二手交易，那我一定选闲鱼啊，对吧？因为它是成体系化的交易，它的确定性足够强，它有可能刚开始诞生的时候就是一个小程序，但它慢慢慢慢的用户就会一夜之间迅速积累很多很多，再加上现在互联网平台又那么会玩营销，裂变式营销，给你发红包，给你发到群里，让你砍一刀，对吧？就是招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发生过很多次那种蚂蚁玩死大象的事件。那些大象在轰然倒塌的时候，它真的没有时间跟你说再见，
1: 甚至都没有声音，大象倒地的时候都没有声音。
0: 对，所以你有的时候觉得就是就这件事儿也真的让人很唏嘘，就是又因为咱们仨吧都属于那种就中年过后了啊，你会发现你年轻的时候还不会有这种感觉，就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好像生活当中频繁要面对的一件事就是告别。
1: 对对，
2: 嗯，
0: 我不想说的太悲伤啊，但是你们有没有觉得就
1: 是
0: 一种告别？对，但事实是这样的，有可能你是会跟人告别，你有可能是跟你生活当中存在了很长时间的习惯告别。
1: 对，
0: 也有可能是像我们今天聊的，你跟论坛告别，对吧？就是，所以我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落点，就是如果你不想告别的时候太难过，不想让自己太遗憾，因为你是不可能没有办法遗憾的。如果不想让自己太遗憾，你就是在还拥有它的时候好好对待它，就珍惜它，珍惜它就是，
2: 对。
0: 珍惜当下吧，就是说。

0: 一个就是乐观的角度来说，从某种角度来说，它不是告别，它是一种，它是一种升级，就是在我们今天聊的这个体系里，对，诺基亚倒了，不是因为有 iPhone 了吗？就是论坛没了，不是因为有小红书、有微信、有 QQ 群。
1: 天
0: 哪，
1: 你这个人好容易 move on 啊！哇，你这个人好残忍啊！
2: 于梦琪就是这样的性格，
0: 对啊、
2: 没错啊啊！
1: 天
2: 哪，而且我
0: 必须这样的呀
1: 啊！他说的这个观点其实也很有趣，嗯。
2: 我曾经在拥有了公司给配的 iPhone 之后，我自己坚持着用诺基亚用了三年。
0: 嗯，
2: 然后我现在回头看，我不认同自己这个行为。我觉得我像个大傻子。
1: 你有病
2: 啊、对，我像一个大傻子，纯傻。
0: 对，但当然了，就是有的时候你是要面临这种告别，但是你有的时候想想，就是可能错的确实不是这个世界，错的是你。
2: 对，
0: 就是比如说我们之前聊天就老说我至今还在用京东和淘宝的网页版
2: 啊，
0: 网页版有很多功能跟我告别了，就是我喜欢但它没了，然后它不断的优化，实际这网页版变得越来越难用，因为它就是不重要了，大部分人不用。
2: 对，
0: 然后你会发现那手机版其实是越来越好用的，但那我的习惯就是这样。
2: 嗯，
0: 对，
2: 这个我觉得就是有正向坚持和负向坚持，但是我自己知道我因为我的性格啊，就有很多时候在做这种负向坚持。就比如说咱们之前聊到说，因为生产力的饱和，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特别方便生活的一些小工具什么的，我会觉得说，这样人会变懒，这样人会有惰性，我就坚持不用这些方面的小工具。
0: 对，
2: 但是这个我后来我真的调整思路，我觉得这个事儿不对，这个我是阻碍人类前进的一个老顽固。
1: 你只是阻碍了你自己前行，你别觉得你阻碍人类前行，你没那么大本事。
2: 我就跟于梦琪把那个网站从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可以怀旧，但是我觉得我们没必要过分的伤感。嗯，真的，我也认同梦琪说的。

0: 需求从来也没有变过。你像刚才我们说的，不是说哦，人从此以后不买相机了，或者说买相机的时候再也不跟人交流了，他其实换了一个场域。
1: 对，就是告别这个词，如果你往悲伤的角度理解的话，其实是因为有期待，就是你

0: 我们拿一个具体的食物来套，因为
1: 当然，
0: 我觉得之所以我们有不同的感受，是因为真的人的多样性太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太多元了。就说到告别这件事儿吧，我觉得我还是挺同意于梦琪的那个观点，就是当我们告别了旧的，意味着我们已经拥有了更好。面对结束的反面，其实就是迎来了更多新的开始吧。
1: 当然，
0: 所以如果未来有更多的摄影爱好者们，我觉得大家可以在像 B 站啊、抖音啊或者小红书啊，也能找到同好。如果说因此能让你去打开更多的解题思路，找到更多的新鲜的同好，我觉得也不失为一个生活的新。

0: 66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1: 话说有母子二人赶集半路，遇上了瓢泼大雨，二人慌忙跑进一处老屋，这房子屋顶漏水呀，墙壁开裂，还不时有土渣落在坑洼的地上。
2: 娘亲，俺有点害怕。
3: 咱们就躲会儿雨，没事的。
1: 妇人话音刚落，大门哐当一声被推开，一个彪形大汉踏雨而入。
3: 你是何人？
1: 大汉看了看房间，
4: 你们俩马上跟我走。
3: 你要干什么？
1: 这大汉不由分说拉起两个人就往外跑，紧接着轰隆一声，老房是轰然倒塌，母子二人吓得是目瞪口呆。
3: 多谢大侠相救。
4: 您客气了，汛期来临，老旧房屋要重点排查屋顶、墙体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1: 此正是旧房隐患藏风险，莫存侥幸酿险情。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7: 北京时间17:00，
8: 北京广播。

0: 少喝。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他俩能成。路况信息。
1: 下午的17点整，来关注下最新的路面情况。南四环的马家楼桥东西向东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避让。北四环的望河桥西西向东

0: 今天夜间我市受北部弱高压的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是15到50，各地区空气质量都是优。明天白天我市继续受北部弱高压控制，部分地区短时有雷阵雨，空气质量指数70到110，各地区空气质量都是良。以上消息来自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1: 这里是一路

0: 感情
1: 啊，对，可能是。哎，现在很多人会拿这个 AI 聊私人感情的。
0: 会啊会啊，你讲之前很多人跟豆瓣也聊天嘛，流行一时啊。
1: 你有聊过吗？
0: 我没有。
1: 我身边有朋友是说。豆包的重度忠实用户
0: 是吗？
1: 他经常跟我吃饭，他就哎，我最近又跟我们家小包聊，小包子聊天。我说我第一次，我说你们家小包子，我说你们家猫不叫这名吗？他说是豆包，我说哦，好吧。
0: 我这个啊，喜欢独处，哦、就是我宁可我跟有时间我跟我自己聊聊天
1: 哦，
0: 哎，我没有必要跟一个不了解我的人来聊天。
1: 你没尝试跟他聊过吗？
0: 没有。我很拒绝，就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那样的一点习惯，对，
1: 习惯
0: 或者那点坚持吧，就是我没有，我可以跟你聊工作，对，但是你说你来了解一下我，对不起，我不需要你了解我，我也不想跟你聊天，
1: 内心足够强大。
0: 我觉得是，比如说我身边首先啊，对，你看那个喷子说了，大活人怎么办？就是因为我首先我身边有可以倾诉的大活人，
1: 对
0: 吧？就是我觉得我觉得可能身边的这个大活人之间，对吧？夏天。大家一块儿啊，喝点儿，吃点儿，聊点儿，我觉得都很开心的一件事儿。就我没有什么时间跟一豆包聊。

0: 说你之前跟我就是我也是我之前我没有一个什么特别多的想法哈，但是你看刚才你这么一说我就有想法了，这就是人和人之间这种交流的我觉得特别有益的一个地方，
1: 互动的点。
0: 对，我就觉得如果 AI 去介入到相亲的这一部分当中，我觉得其实是在提高效率。
1: 嗯，哎，有事
0: 对吧？某一个角度我觉得是在提高效率，就是不用你再去然后那个找那么多就是完全跟你不搭嘎的，
1: 对，
0: 不沾边的，
1: 对对对，
0: 不匹配的，它是让你更精准的投入到
1: 对
0: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1: 有点像一个靠谱的红娘。
0: 对，
1: 就有的不靠谱的红娘，她是不管你什么爱好、什么学历、性格，
0: 在不断的消耗。
1: 对，你是男的，她是女的，我就可以介绍你们俩认识。
0: 对对对对，是在不断的消耗这消耗这个时间和这个过程，对吧？
1: 对，就成功率也不高。
0: 对，所以我觉得 AI 可能在这一方面来讲，如果它能够做的话，就是提高这个、提升这个效率，
1: 对，
0: 匹配度更高了。
1: 是因为大城市大家都挺忙的，你真的就是忙去见一个人，最后。可能见那么五六次你觉得都不满意，最后你就会觉得对这个事儿失去信心了。
0: 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做一些事情它的也没有那么强的一个目的性
1: 啊，就可能最近有时间，
0: 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哎，就比如说吧，咱俩不靠谱，咱俩之间没有任何的共同语言这也是事实，就是这样的对不对？但是通过这个过程可能我能够发现我一些新的想法
1: 啊，
0: 我能够提供 很我觉得至少能够作为一次相亲的经验，
1: 对，就起码知道我不想要什么类型的人了，下次再选的时候可能在跟下一个人接触的时候那个正确率会更高一些。
0: 对，就是我会觉得其实就是没有白做的功。
1: 嗯，对，鼓励大家啊，就是鼓励那些我虽然现在单身但是还没有迟迟碰到自己心仪的人，杨洋这句话说的非常对，没有白做的功，你见到的每一个人可能都在为你未来的另一半铺路呢。
0: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来讲可能我们现在太强调效率了，
1: 对，
0: 就是一切的事情我们都以效率为主导。
1: 嗯，
0: 但其实有一些我真的就是有些慢功夫。
1: 嗯，
0: 对啊，比如说我要如果是一个就是很爱的那种人，然后呢我可能通过见了十个不靠谱的，不搭嘎的，但是呢，哎，我发现我开始打开自己了，所以遇到第十一个对的那个人，我才能够把握住机会。
1: 对，
0: 但如果没有前十个这个功，我第一次就遇到那个，别人会说哇，你这么一个人不是我喜欢的那个样子，
1: 可能会觉得你有些拘谨。
0: 对对对，我觉得可能就失去了机会。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谈到感情问题，还是要有活人感的，
1: 还是要多尝试，不要封闭自己，走出门去，多试一试。
0: 好吧，给自己一个理由，不管是 AI 相亲还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的见面哈。
1: 嗯，
0: 我们今天话题 AI 相亲匹配，匹配相亲哪个条件必须前置，您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和我们来互动，并且呢可以在北京时间看到我们的大连版的直播。
1: 是的，其实我们今天聊这个 AI 相亲匹配哪些条件必须前置呢，有很多朋友说必须是个活人

0: 事一路畅通，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17:16来关注下最新的路面情况。提醒您，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三元桥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避让。通燕高速北运河大桥出京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避让。西部环路方面呢，西二环的北向南全线北段南向北，西三环六里桥到航天桥双方向，西四环的四季青桥到南沙窝桥北向南，西五环杏石口桥到八角桥北向南行驶缓慢。另外提醒您，南四环的马家楼桥东西向东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北四环的望河桥西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避让。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这里是一路畅通，他俩能成。你喜欢的人和期待的事。

0: 能诚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1: 今天是我们一路畅通他俩能成周六晚间的17:18。大家好，我是杨洋。
2: 大家好，我是苏宁。
1: 啊，那么今天下午呢，由西城区总工会、共青团、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乐动西城情定七夕青年联谊活动正在西城区火热的进行当中。
2: 是的，那这次活动呢，通过浪漫音乐会加社交联谊的形式展开。此刻呢，现场正有150多名单身青年正在陆续签到，领取主办方为大

0: 真是一定的啊，是不是有过婚姻？
1: 有过婚姻，对
0: 对，有没有带娃，是吧？
1: 对，这些都是硬性条件。
0: 嗯，而且呢，养老负担这些现实的问题，还有月薪、房车。啊，有没有一些真实的情况？最后呢，别漏了核心的硬的需求，比如说要不要孩子啊，接受不接受异地啊，别浪费彼此聊天，要不聊了半天以后全是雷。
1: 对，就有时候现在大家可能效率越来越高的原因就在于说大家想的越来越清楚了。
0: 哎，对，
1: 就你要把这些问题，比如说要不要孩子，接不接受异地，提前想好了。你别说我就喜欢这个人，谈半天发现，哎，他不想要孩子，然后你想要孩子，最后因为这个事儿呢又纠结痛苦，我们俩是分还是不分呢？这个感情可能到最后就真的是走到无底洞的地步了。
0: 是，我觉得平安喜乐好男人他提的这个要求呢，好像还真的不太好判断。他说 AI 相亲匹配要把人好放在首位，所以你要说这个人好，
1: 这个怎么问呢？ AI 给一个选项说你人好不好， A 好， B 不好，会有人说自己人不好吗？
0: 对啊，而且你比如这我觉得这跟审美一样，就是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呦，这个人长得真好看，那可能就不喜欢，
1: 对，
0: 他就觉得说没有。
1: 对，我觉得不妨把一些要素，比如说你会觉得人好哪些点，比如说这个人是否孝顺呢，他是否有爱心，或者我们换句话说，他喜不喜欢小动物，他接不接受和父母住在一起，或者说这些条件，我们侧面来看他的这个性格符不符合您的要求吧。
0: 啊，
1: 每个人对人好的定义也不一样。
0: 对，也可以把您对人好的定义，是吧？要不您就问问 AI， 说什么叫人好，怎样的人才算好？
1: 哎，
0: 人好，
1: 我先问一下，
0: 不是好人啊，是人好。
1: 这个可能 AI 也会给我分析。
0: 然后你后面再追问一句，我的人好不好？我这个人好不好
1: ？AI 肯定会说你肯定是个好人。
0: 哦，大王叫我来巡山说了 ，AI 相亲匹配哪些条件必须前置呢？必须善良。你看，其实善良就是人好的一个方面嘛，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身高合理，这个身高合理。
1: 合理，
0: 因为只要说到这个合理呢，我就觉得是您有自己的一个定义了，对吧？有的人比如说男生说了女生比我高没关系，我还挺喜欢女生比我高的，
1: 就喜欢高个儿。
0: 哎，你说这个是吧，人家有这样一个也不叫特别的需求，就现在大家可能对于这个身高的问题就觉得无所谓，
1: 个人有个人的喜好。我之前就是520的时候，有一年在那个朝阳区民政局门口采访，当时就遇到了一个最萌身高差，那个男生大概有1.9米，然后女生是1.5米，就他们俩猛地站在一块儿吧，你就觉得哦，就好像就是那个男生轻轻松能把这个小孩，就不是小孩了，是女孩，能轻轻松拎起来。
0: 我跟你讲过吧，就咱俩确实没上过节目，我之前在地铁

0: 我喜欢的人给筛走了。
1: 那很有可能。
0: 嗯，
1: 我觉得也是有这样的可能性在里面的。
0: 对对对。
1: 嗯，概率的问题吧。
0: 但是线下交友其实也有可能你遇不到那个，所以有时候还真。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周六晚间的17:3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之他俩能成。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您好，我是苏宁。
1: 对，那今天呢，我们说的话题 AI 相亲匹配哪些条件必须前置，您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和我们来互动，并且呢可以在北京时间看到我们的直播。
2: 是的，先来为您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新鲜事。本市呢将在8月21号的23点正式启动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工程聚焦通行效能提升和基础设施更新，优化车道宽度，打通穿越市郊铁路东北环线的瓶颈节点，同步修复主路路面72万平方米，全面提升通行的品质和安全韧性。预计工程12月底前完成主体施工。
1: 七月以来，北京警方依托2026春夏平安行动，聚焦出租房、日租房、自建房、出租大院等重点场所，持续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截至目前，共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3.5万多处，奖励提供有效线索群众1500多人。
2: 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颐和园、天坛、北海等市属11家公园正式纳入了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的合作体系。至此，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景区总量突破了240家，3D 文旅联动覆盖面、资源优质度实现了双提升。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体育服务专题展将于9月9号到13号落户首钢园6号馆。本届冬奥会体育服务专题展的面积6600平方米，紧扣赛事经济、科技赋能、产业聚合、全球协同四大主线，集中展示体育前沿技术、新型业态与产业实践成果。
2: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的1到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了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为满足暑期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和各地文旅部门合作，旅游专列换新升级。截至7月底，全国铁路今年已经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促进了铁旅融合深度发展，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1: 昨天，国家医保局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指南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生化、免疫、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等检验类医疗服务。自此，全国检验类项目首次有了统一的价格标准。
2: 8月14号，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史诗大片《奥德赛》全国公映，该片的首日票房破亿，豆瓣评分更是高达8.3分。
1: 喝开水，喝热水，练八段锦，体验针灸拔罐，追中国剧。最近海外刮起了一阵中式生活热潮，短短数月，中国化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话题在国外媒体和社交平台发酵，相关的标签的累计浏览量已经超过了40亿次。这场由互联网时代掀起的生活化的奔赴，正是中华文化亲和力的最真实的注脚。

0: 天吗？
1: 哎，有 AI 算那个什么，你知道吗？他算就是两个人的离婚概率。国内网上有小程序说，号称 AI 可以算出两个人的离婚概率，
0: 真的是有这样啊？
1: 哦，很多年轻人相亲之前，就像刚才我们说，他反向的去找另一半，他先把双方资料输入进去打分，把算法结果当成重要的参考。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17:45来关注下最新的路面情况。提醒您，机场高速三元桥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避让。万泉河路的西苑桥双方向行驶缓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三元桥有事故，后车请您小心避让。另外呢，截至今天下午的17:30，紧邻鸟巢的 P1

0: 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1: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Mr.

0: 及各地美食，京味满满的农夫潮集、打工人好去处、牛马旷野市集，专为爱逛市集、喜欢轻松趣味的年轻人打造，来市集逛逛，而且呢还有能现场找搭子。
1: 是的，活动都非常的抢手，名额也是很有限的，所以大家赶快在微信搜索搭子计划，搭就是提手旁那个搭子啊，然后进入交友社区就可以报名你喜欢的活动了。哪怕我们不去找另一半，我们可以去找一个生活当中能跟大家一起玩的朋友，也是不错的。
0: 对，当然我觉得其实女生出门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搭子，是什么呢？当然是包。
1: 对，那必须的，每天出门的衣服都会匹配一款比较合适的包包。
0: 对，所以今天的晚间的好物推荐呢，依然给您推荐的是这款 Coach 女包，一共有九款，是吧？
1: 是的，
0: 九款，而且呢价格是从599开始。
1: 多款多色任选，这九款呢都是非常经典的爆款，比如说大容量的托特包、慵懒随性的水桶包、精致迷你的麻将包，还有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个性值十足的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和老花控超爱的复古盒子包的。其实就是不同性格的女性，她都可以找到能跟自己气质比较搭配的包包。
0: 对，大家呢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儿包哈，来看看大家非常熟悉的 Coach 女包，599起。其实说到了这个几款包哈，大家也说能不能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哈？您比如说这里的经典老花托特包是当之无愧的通勤天花板，容量非常大，而且内部空间呢非常的敞亮，没有多余的隔断，装东西特别的自由，文件夹、化妆包、雨伞、平板一包全搞定。我觉得对于那种很讲效率，然后呢大家尤其是开完会以后把这东西夸赶快塞进去，
1: 赶快走这种追求速度的朋友非常适合。
0: 而且我知道其实很多的高校的女老师特别喜欢这种托特包。
1: 对对对，拿着很方便，你就要装个什么

0: 便优雅。那如果你预算不高又想背大牌的宝宝呢，可以直接闭眼冲。除此之外呢，还有可爱的女生，你可以选择那个波士顿包。那比较潮流的个性的女生呢，可以选择流浪包啊，或者徽标手提包。包括比较喜欢复古气质的女生，也可以选择盒子包，就每款都有自己的风格，所以大家都能够找到比较符合眼缘的那个。您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包，赶快去扒拉扒拉。如果说哎，咱们今儿听节目的不是女生是男生啊，七夕节正愁不知道送女生什么样礼物的，因为这个包啊，它不仅是有包，还会有礼盒、礼袋，包括那个防尘袋都有了。就你送女朋友，送给比如说妈妈呀，或者送给家里的长辈，其实都比较合适。
1: 所以您现在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儿包，来看看今天正好是商城的七夕大促，599的包啊，精选了9款网上非常火的包，很有颜值。Coach 的女包599起，大家可以看一下。
0: 是的，今天跟您聊的话题是 AI 相亲匹配哪些条件必须前置，就是如果您选择啊用这个 AI 来给您做另一半的前筛的话，您会把哪些条件先告诉他，让他一定要选择好了，或者说您会在这个 AI 的问卷里面设计什么样的问题，您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下。
1: 乖乖娜说了，我觉得第一信息必须真实，第二原生家庭的情况要了解一下，第三呢是成熟稳重有责任心。我觉得其实最近在这一段的这个相亲当中哈，我觉得大家提的最多的一个是对方的情绪稳定，第二呢就是原生家庭，因为原生家庭确实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很大的。
0: 对对对，这个其实我们也可以说要关注一下，比如说你可能希望对方的原生家庭怎么样之后呢，然后你会觉得这个人性格会不会有影响。当然了，如果你觉得说他可能不会受原生家庭的影响，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完全要排除，就你可以见一下这个人。有的人他是属于如果原生家庭婚姻不幸福，他可能自己会对爱情不自信不相信，但是有的人是属于我原生家庭虽然不幸福，但是我看到了他们的反面范本，我要向正面的样子去学，他反而会选择疼爱另一半，这种其实我觉得也可以。
1: 哎，真的，我觉得苏宁你真的就是你说的这个特别对，就是你比如说有一些单亲家庭的出来的这个孩子，
0: 对，
1: 他反而对于自己的孩子更加的爱，因为他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
0: 是
1: 对自己来讲成长是有一些影响的这样的一段经历吧，影响自己人生的一段经历，
0: 对，
1: 所以他在对自己的孩子就更爱，就是那种我真的是觉得就是，当然了，有的时候更爱一过度以后，你看很多小说啊多影视剧啊就写出了那样的一种，是吧，
0: 就要好像把童年的缺失我都要一味的都补给自己的下一代，是吧，
1: 对对，就什么东西只要过

0: 备。我现在看到其实很多比如说单亲女性或者单亲男性，他带着这个自己的孩子，其实他会给孩子很好的教育，他会告诉孩子你要怎么样去对待你的另一半。就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完全可以找这样的家庭。
1: 好吧，那您觉得 AI 相亲匹配哪些条件可以前置啊？必须前置，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和我们来互动，同时呢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包，来看看今天给您推荐的九款多色多样的 Coach 女包5997。
0: 对，还有旺仔小馒头说看长寿家庭，要看这个家庭里有没有长寿基因，还真的是，
1: 对，
0: 就有的家庭里面就是爷爷奶奶可能到80多岁了，身子骨都特别硬朗，就起码侧面反映出他们家生活习惯很好。
1: 哎，对，
0: 啊，就你可能去这个家里头，
1: 除了基因以外，
0: 对，你不用担心吸二手烟，然后你也不用担心说这个家里有人酗酒啊什么的，都可以排除，这也是一个方法。
1: 好吧，他俩能撑，送给大家这首浪漫的歌。

0: 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况信息。
1: 18点整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双方向，东三环双井桥到燕莎桥南向北，燕莎桥到国贸桥北向南，东四环的四方桥双方向，东风北桥到四方桥北向南，东五环小郊亭桥双方向，环铁桥到远通桥北向南车行缓慢。另外呢，机场高速三元桥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您小心避让。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31日，六必居、月盛斋、三元梅园、精华、王致和寻宝集章活动开启，迎重磅联名大惊喜。
1: 生命中充满了巧合，两条平行线也会有相交的一天。那个注定会在一起的人，多希望就在下一个路口遇见你。

0: 一路畅通，他俩能成，见证爱情发生。
1: 这里就是一路畅通，他俩能成。18:04，大家好，我是杨。
2: 大家好，我是苏宁。
1: 这个时段我们又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啊，
2: 是的，
1: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因为今天这个问题必须他来解决。
2: 是的，因为今天要聊的是他俩能成这个系统升级嘛，所以我们一定要请到专业人士，邀请到他俩能成的技术负责人孙衍华老师。欢迎孙老师。
3: 各位听众朋友们，主持人大家好，我是老孙。
2: 对，俺老孙来也。
1: 对，叫他老孙也行，孙总也行哈。
2: 行，
3: 对，
1: 问一下这个孙总，因为很多朋友都说了，好像这个系统停4天是吗？
3: 对，要从应该是从这周四晚上停的，然后我们的上线日期就是新版这个重装升级之后上线这个日期是7夕的当天。选择了一个特别浪漫的日子，我们把这个全新的这个版来推出来
1: 啊。另外呢，还有朋友说，今天我们的一路畅通，他俩能成没有抽奖，也是因为这个系统升级。
3: 是的，但是我想，错过这一次的抽奖，应该是绝对值得大家等待的。
2: 是的，这次升级大家都非常的关注啊。我们来聊一聊，就这次七夕全新升级的他俩能成和市面上普通的那些相亲小程序最大的不一样到底是什么呢？
3: 其实他俩能成，在我内心当中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这样一个互联交友类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吧。我们一直打的这个概念啊，就是我觉得有两个特别不一样的啊，一个就是他俩能成，咱们自身它就是一个不论相亲不相亲都能一起参与的这样一个事儿啊。为什么叫他俩能成呢？其实是从一个第三人称的这个视角来去看的啊，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个相亲不仅仅是相亲两个人自己的事儿。

0: 看热闹的红娘月老啊，他们会在这个平台上做什么事儿呢？啊，一个是他会随机的出一些平台推荐的一些组合，啊，他根据双方的资料来判断这两个人是成还是不成啊。其实这个名称就是咱们这个他俩能成这个平台项目的一个来源，对吧？哈，就是当他点他俩能成的时候啊，通过系统这个算法就会把一些听众的这个推荐，相当于他只要点他两成，就是相当于在为两个人互相推荐。
1: 嗯，
0: 他就会把这个推荐推到这两个用户自己的界面上。
1: 嗯，
0: 那么每个人在这个界面上可能就会看到啊，啊，这是杨洋认为啊你俩能成，或者苏宁认为你俩能成啊，那我可能这是别人给我的一个意见。有的时候找对象这个事情，可能也是这个旁观者清，是吧？
1: 嗯、
0: 可能一个不经意的一个牵线，最后就成就了一段特别美满的姻缘啊！
1: 对，所以大家其实每个人在这个平台上都非常的重要哈。
0: 对，我们还专门设计了一个两个人之间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叫缘分记录啊，就是当两个人能够互相看资料的时候，能够看到两个人之间的缘分是怎么开始的，那么在咱们平台上成的所有成的一对，他可能在他的这个缘分记录上都会有一个啊，某年某月某日。一个用户名谁谁谁
1: 啊，
0: 为你们开启了。

0: 其实不是的，其实不是的，
1: 塑料亲戚。
0: 对，这个，咱们平台还真有很多那种就是路人亲友，对他就是可能在平台看好了这个，哎，这个姑娘或者这个小伙子的这个资料真不错啊。
1: 嗯，
0: 我就觉得我应该帮帮他啊，然后可能就会主动的加入他这个亲友团啊。然后成为亲友团成员之后，就是我们这个牵线啊，它是有一个叫匹配度的这么一个增加的。
1: 嗯，
0: 它会给一对一对的这个青年男女增加一个匹配度。
1: 嗯，
0: 这个匹配度就决定了这两个人最后能不能够互相建立联系。
1: 嗯
0: 啊，那么如果你是这个普通的这个红娘，可能点一下能成，只能给他们加一
2: 啊。
0: 但如果你是其中一人的亲友团成员的话，一次就能加20，
1: 这就是专家评委的分数给掉。
0: 对对对，
1: 其他人是大众评审。
0: 对，权重会比较高。
1: 那怎么成为亲友团呢？
0: 一键就可以加入
1: 啊，也是一键加入，
0: 因为相当于你愿意把这个自己这个作为亲友团这个身份啊，
1: 嗯，
0: 贡献给这个团队青年。
2: 那就我只能成为一个人的亲友团，
0: 我们
2: 是
0: 五个
2: 、
0: 一个人最多成为五个人的亲友团成员
1: 啊，
0: 而且一旦加入还不能退出，
1: 不能遍地找亲戚，一定要，
0: 对对对，
1: 选择和你眼缘的，你确实想帮助这个年轻人的，
0: 对啊，所以平台上有确确实实是拉自己的朋友亲朋好友过来帮自己助力的啊，
1: 嗯，
0: 但也有很多就是刚才说的这种啊，
2: 有眼缘的，
0: 有眼缘的啊，
2: 哦，
0: 对，我们就是这个他能成这个平台上的亲友，
1: 就我一个人能成为五个人的亲友团是吧？
0: 对，
1: 那他一个人他的亲友团限制人数吗？
0: 这个不限制，
1: 哦，
0: 啊。
1: 那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人有多少亲友团来客观判断一下，
0: 是的，
1: 人缘怎么样，
0: 资料上都有啊，
2: 嗯。所以我觉得你要是特别想给别人助力的话吧，你就想你最磕的那两个人，你都加入他们的亲友团，你把他俩给磕成，
1: 我一次就能加20。
2: 对
1: 吧？
2: 对呀，
1: 啊，
2: 对
1: 呀，
2: 啊
0: 啊。但是你对同一对儿只能操作一次。
1: 哦
0: 啊，
1: 就我不能每天给他们加20。
0: 对，那不行。
1: 看来大家这个投票权还是要慎重啊，说明这个投票权确实要经过大家深思熟虑的。
0: 是的，嗯，
1: 你也不能说我随随便便我就点了。还有人说是我们加入这个亲友团之后，比如说您刚才说到的科学家还能赢积分是吗？我听说还有那种什么学分。
0: 对，科学分啊，是这样，就是他。您觉得一对儿能成还是不成啊？一方面有可能是他们还没有开始建立联系啊，你去帮他们这个开启缘分啊。

0: 对你这个判断还是有误的。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机制啊，能够让大家在牵线的过程当中啊，有这么一个意识，
1: 对，
0: 就是说我可能还是要认真的去看看两个人的资料。
1: 就这么理解吧，您就看这红娘，她月薪是3万还是3000？嗯，她谈一段。

0: 元桥北向南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暑期来前门，品中轴美味。8月15日至31日，六必居、月盛斋、三元梅园、精华、王致和寻宝集章活动开启，迎重磅联名大惊喜。
3: 能城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4: 18:21，这里就是我们一路畅通他俩能成。大家好，我是杨洋。
0: 您好，我是苏宁。
4: 这个时段呢，为大家来推荐一位他俩能成平台的新朋友，但是您现在看不到啊。

0: 个匹配度加500，
1: 哇
0: 啊！然后两个人如果互相关注并且心动，这个匹配度就是1200，
1: 嗯，
0: 对。那两个人这样的话，其实是达不到1314的，
1: 嗯
0: 啊。那么我们设计的另一个机制就是，咱们刚才讲到了有这个亲友团的助力，
1: 嗯
0: 啊，一边叫3个好朋友，
1: 嗯，
0: 来为两个人进行一下助力，
1: 嗯，
0: 两个人就能够达到1314，互相建联了。
1: 所以你看，两个人互相喜欢，然后还能得到其他朋友的祝福，
0: 对，
2: 属于硬凑啊。我就贵最后那4怎么凑出来的、啊？
0: 因为有6个人了，就能达到这个再加60嘛，
1: 嗯、
0: 对吧？达到60，咱们刚才说的是1200啊，
1: 1260，
0: 对，没有，那个6个人是120，
1: 哦，就120了。

0: 高啊。
1: 对，还有其他的这个升级之后有一些什么新增的核心功能吗？比如说我能不能跟对方私信聊天啊，这种。
2: 对，是会加一个私信的这样一个功能，因为原来这个建联方式呢可能就是获得对方的联系方式啊。反正我们后来看，可能大家在这一步的时候还是存在一个，哎呀，谁先给谁打电话呀，对吧？啊，可能还是会存在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障碍啊。那么我们这一次就是直接打通咱们线上的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现在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账户，达标享好礼，可享每人每年最高12000元税前抵扣。点击中行手机银行，搜索个人养老金金账户养成计划，了解活动详情。
2: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啊，
1: 是的，我们刚刚聊了很多一些线上的变化，那除了线上的变化之外，我们这次升级有没有什么有趣的线下的一些活动呢？
2: 其实它的能成今年的活动啊，就是在升级之前就已经非常丰富了啊。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还派生出了一个大子计划的这样一个项目啊。那么在这个项目当中，有很多的这种轻社交的活动啊，几乎每周都有规模大大小小的这样的活动，大家可以去报名参加啊。这个大子计划这个小程序在这个期间是还都在线的啊，只不过它是一个以这个轻社交活动为主的啊这样一个小平台啊，也完全可以，大家也都完全可以这个报名注册一下啊。它跟它俩能成呢，其实是一个算联动的关系吧啊。然后我们它俩能成这边从去年开始，包括今年也跟很多的这个咱们的一些单位工会都有一些这个紧密的合作关系啊，包括之前一直因为我相信咱们畅通的老朋友应该都知道啊，就是去年和今年咱们青爱团啊，北京青少年服务中心的啊很多老师都来节目里做过客啊，跟他们就会有一些这个特别好的一些活动的合作啊，包括中轴线系列啊，去郊区的这样一些活动，然后今年其实还跟这个朝阳总工会啊也建立了一个合作关系，那么朝阳区的这些青年们也都可以有一个能成的专区啊，并且一块儿来去做很多的这样的活动啊，包括就在今天啊，应该就是在这个西城啊，西城工会总工会这边也在进行一个规模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单人交友活动，
1: 对，就大家刚刚说到那个落日浪漫是吧，
2: 对对对，在天台上，然后对
1: 一直

0: 小程序啊，您不是搜爱心拼图，您直接打开它这个页面之后呢，往下滑，在二维码上方有一个赢取限定版欢迎礼物，
1: 对，
0: 然后就在这儿选拼图了。哎呦，这拼图还挺难的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四四十六个，
1: 十二片应该
0: 哦，十二块，对，三四十二块拼图，
2: 就能玩一会儿呗，
0: 玩一会儿，
2: 能玩一会儿。
1: 对，
2: 那这个限定是限定数量呢，还是限定时间呢？
1: 应该是限定时间
2: 啊。
1: 我们当然欢迎大家都在这个新版上线之后啊，都过来领到这个礼物，然后把这个礼物送到啊你心仪的这个对象手里。
0: 对，你先点一下那个下方的碎片，然后再点到上面，它就上来了。哎，它最后拼成的图是什么样子？有没有参考图呀？
2: 心爱心啊。
1: 对，我的一个小提示，它就是一个爱心的形状啊。
0: 哦，大家可以
1: 可爱的爱心，
0: 去试一下，去试一下哈。那还有就是听众比较关心的两个问题啊，一个就是说这个平台是全程免费吗？就有没有什么隐形的消费？第二呢，就是

0: 大家如果是愿意送女朋友包的话，或者女朋友自己说，哎，我自己给自己买个包的话啊，您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包一个字儿包哈，看看今天的 Coach 女包599起，一共有9款哈，多款多色，您可以去看一看。那另外呢，真的特别建议这个他俩能成的朋友呢，可以看看我们合家欢的喜剧
1: 是
0: 啊，蓄势待发，
1: 嗯，
0: 蓄势女婿的婿啊。可以到开心麻花小程序或者是大麦上直接查蓄势待发，三个地点，一个呢是大兴的朋友，
1: 嗯
0: 啊，一个是顺义的朋友，
1: 嗯，
0: 还有一个是
1: 房山的朋友，
0: 房山开了3场，因为去年在房山演的特别好我们的话剧，
1: 嗯，
0: 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去这些地儿看看，稍后呢还会有密云场啊，以及通州城市副中心场，
1: 嗯嗯，我们也非常的期待。这个剧是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饰演妹妹若雪， Mr. Q 小强

0: 里面的一些这个系统啊，多少还是有些老旧了啊。那么我们想要借助这个 AI 能力呢，可能得先做一个这个底层的这样一个改造啊，所以说才会耽误大家几天时间啊，然后把这个全新的小程序推出出来啊，紧接着我们就会做这个 AI 红娘这个功能的介入啊，包括大家现在看咱们这个预告界面上也都提到了啊，那么下一步 AI 红娘的引入就是我们这个平台再进一步升级的一个重点啊，是这样的，就是其实现在平台上，无论是单身用户看到的另一半，还是说这个给科学家们推荐的一对一对的啊，平台上是有一个基础的算法的，但是这个算法无论如何，它还是基于这种传统数据上的这样一些匹配的一些算法来去计算的，可能应该还算比较准确啊，但是多多少少少了那么一点温度啊，对吧？因为它是完全通过这个客观的一些数据来去进行一些这种匹配的，那么引入 AI 红娘之后呢，肯定就是可以做到啊，不仅是看你们这个硬指标的数据，可能也要看一些，因为每个人都要写一些介绍嘛，有些爱好啊，有一些兴趣啊，
1: 给谁助力，
0: 对，
1: 看过谁，
0: 他会对他这个平台上都操作过什么，对吧？他这个看过谁的资料啊，
2: 喜欢什么类型的，
0: 对，他更愿意看哪些类型的这样子，我们通过这样一些这个行为上的这样一些分析，那么通过 AI 的能力，他就能够给大家推荐更加可能有说服力的这样一些这个候选人吧、啊、
2: 候选人，
0: 对啊。然后有一点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在节目里强调一下啊，请大家放心的是，我们作为这样一个系统的设计方，肯定是有最基础的这样一个数据安全上的保障的，就是大家的这个敏感信息啊，姓名啊，电话呀，工作单位啊，这个是绝对不会啊投放给这个 AI 这边来去，其实给的都是我们在界面上能看到的这些信息啊，
2: 就它能够更精准的提炼总结了，
0: 对，它做一些这样的一些分析和总结，
2: 嗯，
0: 然后比如说以后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就是可能你每天打开这个平台，就有一个这个 AI 红娘跳出来说，今天啊，给您推荐一位谁谁谁，而且不仅仅是纯粹的推荐，还会说我为什么要推荐，我会给出一个非常这个充分的一个理由，
2: 科学家们有竞争对手了。
0: 对，这个包括以后这个 AI 红娘可能也是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位科学家，对吧？他推荐的这个到底准不准？因为最后也要看这两个人最后能不能够成来去反向的去
2: 验证一下，
0: 对吧？你这个到底是AI 这个工作能力怎么样、啊、
2: 对，
0: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想，它跟咱们平台上大家的这个各位人类科学家哈、也其实是承担是同样一个角色，
2: 给了大家一个跟 AI PK 的机会，朋友们
0: 我们可以跟 AI 红娘一块 PK 一下，
2: 是
0: 啊。

0: 最后就帮大家问一个问题吧，就是在 AI 相亲快餐是匹配的这个当下，您想您觉得就是我们打造这个他俩能成，想给年轻人一种什么样的全新的相亲交友体验，您一句话总结一下。
1: 我觉得就是靠谱而且有温度啊。因为就是刚才大家也说到了，市面上的婚恋交友小程序啊或者是平台可能挺多的啊，但是我觉得像咱们这么靠谱的应该还是不还是少数啊。
0: 对，
1: 还有就是说我始终觉得两个人的这种交往不是那种说公园里互相看一下传单，
0: 是
1: 吧，看一下这个资料行还是不行，仅仅去看一些什么工作呀收入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0: 要有灵魂的碰撞。
1: 他毕竟两个人谈的是恋爱啊，一起过的是这个日子，对吧，这个要有一些感情的这样一些投入啊。
0: 对，
1: 我觉得我们这个平台还是应该最大程度上去向这个方向去努力啊。
0: 是的，我们期待这个新的升级啊，也抓紧时间跟大家说一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现在正在首都博物馆的本馆开展，展览会持续到10月18号，有800件的珍贵文物，还有很多是首次来京展出的，您可以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上去购买展览门票，也可以跟另一半一块去逛逛展览。
2: 没错啊，如果有心动对象的话，其实大家也是非常的期待他俩能成新版的小程序的上线哈，而且呢我觉得这里其实有很多的亮点，包括 AI 啊红娘啊，然后呢包括整个的这个玩法上啊，同时呢现在大家也可以呢现在下一下咱们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他俩能成的小程序，因为还有一个好玩的
0: 游戏呢
2: 啊，
0: 可以赢取精美的礼品呢。虽然今天
1: 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
0: 对，虽然今天节目没有抽奖，但是您在公众号他俩能成里面赢取一下精美礼品啊，拼个图。
2: 好吧，那今天非常感谢孙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俩能成新版的小程序七夕的上线啊。
1: 好的，
2: 大概几点？
1: 谢谢。
2: 几点？
1: 零点。
2: 哦，
0: 不耽误大家白天约会啊。
2: 好，
0: 也期待大家都能在这个七夕找到能够跟您共度七夕的另一半，没准下一个七夕就能参加您的婚礼了呢。
2: 好吧，那今天呢也非常我们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高哥哈，再一次祝大家周末快乐，
0: 周末快乐，我们明天见，
2: 再会。

0: 五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0-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9:00，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时段整体的路面情况哈。关注一下中心城区，目前东长安街的东向西，台机场大街的南向北，正义路双方向，崇文门内大街的南向北，东四南大街的双方向，金鱼胡同双方向，南河沿大街的双方向哈。以上路段目前都是车行缓慢。同时呢，在东二环的光明桥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请后车注意避让。来看一下东部环路，目前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双方向，东三环的国贸桥到燕莎桥双方向，华威桥北向南，东四环的东风北桥到四惠桥北向南，四惠桥的南向北，东五环的七棵树桥到

0: 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游玩，注意交通安全。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夜间晴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傍晚西部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雷雨时局地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

雷的措施，同时呢，雨天要减速慢行。那气温方面呢，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30.1摄氏度，明天跟今天整体差不多，然后今天跟明天的夜间最低气温是22到23摄氏度，整体来说这两天气温还是比较平稳的。那接下来咱们一起来看一下下周的天气趋势。下周呢，整体来说天气系统的这个转换还是比较频繁的。17日的夜间，山区会有雷阵雨。另外呢，18号的白天就是一个全市的小雨量级的分散性雷阵雨。

0: 也终于结束了。
1: 牛舔天终于结束了。
0: 这终于不舔我了。
1: 所以说现在也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哈，大家对自己这个这头伏和中伏这三十天时间养生成果的一个检查的机会。
0: 对吧，又给我弄突击抽查。嗯啊，读书突击抽查啊，养生你也抽查。
1: 健康这个事儿每天都要贯彻，只不过今天咱们拿一期聚会的时间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事。

0: 这个抬头特别复杂，有特别主演、特意主演、特邀主演、亲情主演、特别出演，所以说咱挑干的说啊。以上资讯来自新京报客户端和北京日报客户端等媒体平台。
1: 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欢迎大家来到咱们今天的聚会哈，今天咱们是解惑局莫福立秋养生会，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孙雪燕，再次欢迎孙主任，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我们哎呀，枯木说，佳明，你的意思是自己花钱的效果好，节目送的效果不好？我是说我公平公正的，没有任何遮掩的，自己花钱去中医院，不是说我把大家的什么这个福利名额给眯掉了，不是这个意思，朋友。对，我这个我一向光明磊落，
2: 不要陷入自证陷阱。
0: 我一向光明磊落。
3: 那个想要大闪眼的朋友，记得留手机号哈。你光说想要，不留手机号，我们也找不着您啊。今天咱聊天室里抽五个幸运的伙伴，每人送一份北京中医医院提供的大闪眼。这也是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一份大闪眼里头那小茶包有15个，
0: 是
3: 一喝能喝半个月呢。
0: 没错，而且我听说，如果要是您比较喜欢的话，或者是您有这方面的症状的话，您可以一天喝2种不同的代茶饮也是没问题的。
3: 行，反正大家来互动吧哈。立秋之后您的身体状态有变化吗？ Snoopy 说，虽然立秋了，但其实还在伏天里，等出了伏，即使再出汗也不会有那种黏黏糊的感觉了。
0: 要我28说，入夜凉快了，睡觉舒服踏实。
3: 燕林说，苦夏，可能因为汗出汗少了，喝水没减，然后最近感觉有点尿频，老上厕所。
0: 排的
3: 啊，我看错行了，这是枯木说的。
0: 这种方式排的少了。
3: 燕林说的是他要增肥，他说他苦夏明显瘦了几斤。枯木说他喝水没减，有点尿频，不好意思，我得找个眼科看看。

0: 我没有特别留意，或者说没有把它穿起来，但主任一说就想起来，在整个这个今年夏天，我时不常就在我的四肢上，主要就是这个胳膊跟腿上，就老有感觉像是被蚊子咬了，但其实没有包，没有被蚊子咬。你觉得痒痒呢，你就想抓它两下，你抓完了之后呢，其实那个地方就等于是被你指甲刺激了，它刺激之后你这个痒的面积就扩大了，然后越痒你越想抓，越抓你越痒。然后有段时间我就回头看那个咱们的视频直播，那视频经常能看见我在那抓挠抓挠，然后甚至此时此刻我就在挠我右边的胳膊，
1: 搓搓澡试试，跟那个有关系吗？
0: 对，然后包括昨天的时候，我就小腿上有一块，我真的以为是有蚊子包，其实一摸没有包，就是它就是应该是湿鞋还是
2: 对
0: 皮肤 有刺激，是不是？
2: 所以你可以试试我们医院的厨师丸
0: 啊，厨师丸是吗？
1: 哎，主任，我有一个问题，刚刚您提，虽然说现在这几天的天气没有那么湿了，但是您说这个湿鞋，它你也这个湿鞋可能会刺激到皮肤，它会来到体内嘛？很多朋友就是说外面这个潮湿的程度这么多，然后我体内还有很强的这个湿气，有什么关联吗？
2: 啊，对，这个中医讲呢，湿邪包括这个外湿和内湿。外湿就是比如说天气的潮湿，然后环境的潮湿引起了这些湿邪从皮毛或者我们的口鼻而入，侵袭我们的身体，然后这是外湿。然后内湿呢，就是比如说平素适时生冷，然后喜欢喝这个冰咖啡呀、冰饮呀，然后这个冰西瓜吃的特别多，所以导致我们的脾受到损伤，导致我们脾运化失常，水液留在体内就成为湿。所以外湿和内湿同时治病，所以一般我们发病都是内湿脾虚为基本，然后同时外湿会加重我们这些发病的一个诱因
0: 啊。那进入立秋之后，就是刚才您讲到了说这个湿邪会明显的这个叫减退或衰退哈，大家体感上就会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变化的这种感受。那我们也想问问，就是从中医学理论的角度来说哈，进入了秋天，或者说进入了大家体感上的秋天，以及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总之就是秋天吧，我们的身体会顺应这个节气，它发生一种什么我们看不见或者摸不着的变化呢？
1: 食欲好是能看见能摸得着的。
0: 对对，就是那种我们不知道的，它的什么升了什么降了的那些，
1: 应该是有这种说法的吧，主任？
2: 有有有，然后立秋之后呢，这种温度的一个下降，然后天地间的阳气是逐渐收敛的，阴气是渐长的，所以我们人体的这些变化也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的毛孔腠理逐渐的闭合，没有夏天这样大汗淋漓的情况啊，所以如果这个时候特别贪凉吹空调，这样就容易把这些寒气留在体内啊，诱发然后冬，比如说深秋啊或者冬天诱发这些咳嗽啊关节痛等疾病，然后这个段时间呢，体内的这种气血的阳气然后也从体表逐渐的入里啊，所以就表现为有一些人脾胃功能更强了，然后吃饭
0: 更好了，
2: 对啊，但是我们要谨防啊，俗话讲贴秋膘是吧，但是立秋之后贴秋膘还是要谨防，就是过量的啊，最好是秋分之后啊，这个时候脾胃功能会更强一些，这样是饮食过量也会加重我们的脾胃的一个负担，
0: 就是还是要得等到九月底的时候，
2: 对对，
0: 大家吃这件事情上才能略微的说松快一点，现在其实还是应该要略微收一些的。
2: 对，而且天气逐渐变为秋季啊，肺啊主秋，所以肺那个又是一个，就是一个焦脏，它喜润污燥，随着逐渐变为秋天，然后我们会常常影响我们的呼吸道啊。

0: 空间这个温度变低变凉，我还能吹一个小时。您昏昏欲睡的时候，空调一关，后半夜就凉下来。
1: 哎，说太对了，都是妙招，希望
0: 能帮还省钱呢。空调制冷比制热更费钱，你知道吗？
1: 是，希望都能帮到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今天啊，咱问问各位伙伴，立秋之后，您感觉您的身体状态有什么变化？
0: 对，然后咱们能利用末伏这个窗口期为我们的身体调养能做些什么哈？欢迎各位伙伴一起来加入互动聊天吧。咱们今天聊天室抽五个幸运伙伴，每人送出一份北京中医院提供的代茶饮。大家互动留言请一定记得加手机号哈。
1: 咱们来听一首歌，郭靖看见。

0: 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3: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2: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3: 打400-606-8866，全包圆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2: 那打完老虎呢？
3: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2: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3: 活动详询店内。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况信息。朋友们来看一下这一时段路面的情况，关注一下中心城区啊，目前台机场大街的南向北、正义路双方向、五四大街的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西土城路北向南车行缓慢，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建祥桥也是车行缓慢，最后机场高速的出京方向北高桥车多。还是要提示各位哈，市气象台2026年的8月15号下午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大家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哎，咱再来一条聚会的灵感哈、咱老胡同里闹出了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了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打算上门见家长，可是他爸爸就思维很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之下，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撒谎遮掩。谁知道这谎话他就越编越乱，各种巧合误会扎堆，场面已经乱得收不住。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现在呢已经开启了顺义站、大兴站还有房山站的演出。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演妹妹若雪， Mr. Q 小强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还有麻花的专业演员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就出现了。蓄势待发正在火热售票，现在您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可以优惠购票，带上亲戚朋友一块来剧场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聚会哈，今天咱们是解惑局莫福立秋养生会啊，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孙雪燕，再次欢迎孙主任，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
1: 来，我们来看各位伙伴的互动哈。鼓楼东大街说，对，我左手手背上特别痒，痒了就挠，挠了更痒，感觉主任说的每一条我都精准踩中了我的生活习惯，我包有实鞋的。
0: 但我真觉得您算正常人，真的，因为您顺应这个天时出现了这样的身体的症状
1: 啊，
0: 你有反应，最怕是没有反应。你像我这样，不管白天黑夜，不管刮风下雨，体重都稳稳的上升，这就是问题所在，对吧？
1: 哎，柠檬说哈，夏天一直在喝五指毛桃祛湿茶，我感觉我瘦了不少。五指毛桃那个祛湿茶，就是他自己的方
0: 啊。
1: 然后烟火说，这个夏天食堂每天中午都有西瓜，好多同事们一人拿好几块吃，我是真不敢吃，这人跟人体质不一样。
0: 有这说法吗，主任？比如我这体质稍微差一点的，不太适合吃太多的西瓜。
1: 然后虽然说就是这个有人讲说立秋之后就不再让吃西瓜啊，真的没吃够，真的很甜呐、你现在西瓜真的不能吃了吗？
0: 跟那个睡觉现在不能关空调是一个性质的问题。
3: 西瓜是那个中医讲的这个天然白虎汤啊，性质比较寒凉，所以一些
1: 这么猛吗？
3: 对，所以脾虚的人，尤其冰镇西瓜啊，尤其脾虚的这些人还是尽量少吃的。如果比如说体质偏实一点啊，实热体质的这些人，比如说表现为口舌干燥啊，大便比较干结呀，舌红苔黄，这些实症的体质的人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没有问题。
0: 我跟你讲，脾虚患者在线发言，越虚越喜欢吃。半个麒麟瓜，一个小铁勺，一个人就能炫完，
1: 一定要冰镇，是不是？
0: 外卖的直接说我要给我发冰镇的，发冰镇的半块，我自己都不想再动半个小时。
1: 要不然你虚呢？
3: 那你吃久了肯定更加虚，
0: 是吧？
3: 对，
1: 软麦不就出现了吗？
0: 所以现在我正在调养，我控制自己不吃。
1: 没事，这还有更虚的。旺仔小馒头说，立秋之后该穿秋裤了，不至于吧，朋友？就是现在应该不至于到要穿秋裤的程度。如果这个朋友他感觉到说已经凉的想穿秋裤了，说明他的身体
3: 可能偏于阳虚啊，而且不同的地域啊，比如说像现在的这种更偏北方那个内蒙古啊，可能晚上会偏凉了，
1: 你可能晚上就七八度的那样。
3: 对，所以那个还是定就是根据地域不同，然后适当的一个注意保暖。
1: 但在咱们北京现在远不至于，
3: 不至于
1: 啊。Ducky 说，我想请教一下，前段时间特别潮湿闷热的时候，手上容易起那种像小水泡一样的疹子，但应该不是蚊子咬的。这种情况这两天虽然好转了，但如果还有反复的话，我这怎么应该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呢？这是一个皮肤病啊，皮肤科的问题。
0: 我也是一到夏天那小水泡就起来了，是汗疱疹。是、
1: 刘主任在线给问诊了。
0: 不是，因为我去医院看过、
1: 啊、
0: 医院就说这个你也
1: 现学现卖也行，
0: 你也不用特别的在意。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有没有什么调养的方法呀？
3: 它还是

0: 粟粒样大小的这种水泡，所以一般可能在我们的汗腺分泌发达的地儿容易出现，这就是汗疱疹的一种表现。然后它一般也是一个这个人湿邪偏重的一个表现。
1: 湿邪、哦、
0: 所以这些人还是注意啊，夏天注意这种适当的吃点祛湿的食物，比如说我们常用的茯苓、薏米、炒薏米啊，然后这个小米啊，然后加强这个健脾祛湿的一个功效。
2: 嗯，好，
1: 我想替大家再问主任一个问题，汗出的多能祛湿能排湿吗？
0: 当然适当的发汗是可以通过发汗排湿的啊，湿邪有出路啊，所以一般湿邪那只有两个重要的一个出路，一个是我们人体一个汗腺的一个这个排出体外、嗯、然后一个就是从尿去排出，所以发汗适当的发汗可以加强我们排湿的一个作用，但是过汗就不太好了啊，毕竟汗是心之液是吧，然后过汗气也随这个过汗去消耗啊，所以中医讲气随汗脱啊，然后这样长久的这种出汗过多可以导致我们的这个气虚啊，阴亏这些表现。
2: 嗯，好，我们针对于立秋末伏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咱们给大家来一些定向的爆破内容哈，比方说什么样的动作啊，一些生活习惯呢、啊、或者说我们现在目前要做的事情，就抓紧时间，就这段时间啊，这个末伏一结束或者一到了这个秋天之后，咱就彻底打住、
1: 嗯、
2: 什么事大家可以准备准备啊，这个等到九月份入秋秋分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开始了，就是以末伏这个时间特殊的时间段咱为节点进行一个标记啊，咱们捋一捋咱们现在这些养生的动作。
1: 螃蟹是不是可以开始吃起来了呀？
2: 你看，就有人惦记上了，
1: 会有这方面的、
2: 比方说西瓜现在就是能不吃尽量不吃了啊。对，还有吗？
0: 啊，就饮食上嘛，就是这种偏寒凉的啊啊，冰啤酒、冷饮、海鲜，我们都尽量的减少。
2: 应该要抓紧时间，就是现在主任说的应该要减少的意思，就是抓紧最后的窗口期，
0: 尽量的。尽可能不吃
1: 对，再过两天那开海了，诱惑更多了，
2: 就是可以要准备收尾了，就是啊，这意思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运动我们要提上日程了，因为酷暑的时候嘛，我们一般户外运动是减少的，是吧？这时候天气渐凉，所以我们可以把运动叫酷暑的时候有所增加，但是还是我们讲要微汗折止，不要过汗。刚才已经说过过汗的对于身体的一个问题、
2: 嗯、
0: 啊，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因为末伏这个季节节气还是有湿邪在的、
2: 嗯、
0: 所以适当的运动适当的排汗是有助于排湿的，而且振奋我们的阳气，但是如果过汗就会耗伤我们的气阴，而秋天主收敛，所以也有悖于秋主收敛的这个问题、
2: 嗯、
0: 啊，所以要适当啊的这个出汗，就是让我们身体微微出汗，然后那个比如说像一些运动啊，太极拳啊，五禽戏，然后那个八段锦啊，或者快走慢跑，这些运动让我们身体通透了舒畅了就 OK 了。嗯，
1: 有推荐做运动的最佳时间吗？一天这24个小时？
2: 哎，我觉得上午9点那点挺好
1: 你能走，终于你能在9点起床了，对吗？有这方面的说法吗？
0: 时间反正因为年轻人现在工作压力确实挺大的啊，所以我们肯尽可能的选择阳光明媚的时候，上午时间啊，8到10点为宜。毕竟天气现在中午还是偏热的，所以尽量避开这种强烈的日照的情况啊，去做一些适当的运动。但是你说年轻人工作压力大，那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工作下班之后是吧？这种晚上也可以在河边在路上走一走，
2: 溜达溜达。
0: 对，
2: 嗯，现在的晚风吹一吹还是挺爽，就一早一晚的那个风还是很舒适宜人的哈。八七宝说啊，那个感觉秋意浓了，这会儿是不能吃冰的了吧？明年再享用，现在可以喝代茶饮了。对呀，冰西瓜都不让吃了，您更别说您这冰激凌了，是不是？
1: 是，
2: 冰箱里那点库存。 抓紧时间吃，
1: 对，
2: 趁着现在暑气还在，再不吃完就得等暖气有了之后才能吃了。
1: 对，然后如果要是暖气的时候你也没吃的话，明年就有可能冻时间太长了，不太方便吃了。
2: 烟火说，前两天后背皮肤突然瘙痒啊，感觉还紧绷，火辣辣的疼，大面积发红，去皮肤科挂号，说是过敏性皮炎。你说咱也没暴晒，从来也不是过敏体质，从中医角度，是我立秋之后干燥血热呀。
1: 哎呦，新名词出现了，血热
2: 啊。对，
0: 这个是一个皮肤的病，在节目中还不好做一个判断。
2: 我这么说，就是针对咱这朋友提到的，有没有中医里面有没有一个血热这样的说法或者一个症状？
0: 是有血热症的啊，然后一般它也会表现为皮疹的特别的红肿啊，这种表现啊，一般突出皮面，体温略高，这些可能是血热症的表现，但是还是因人而异，而且这些要结合其他的症状以及舌苔脉象去做一个判断。
2: 那个血热症的本质是什么？是什么阴虚吗？
0: 可以是阴虚，也可以是实热症，
2: 就是
0: 血
2: 热，就是
0: 热
2: 啊。明白了，明白了。好，那个很多伙伴很热情踊跃的互动提问，大家互动的时候千万别忘了加手机号。
1: 没错，因为今天咱们会从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咱随机抽五位伙伴，每人送出一份北京中医医院提供的代茶饮，咱。

0: 喂，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我们有伙伴问了一个特别有趣的问题，主任，我想喝冰的，我还想喝代茶饮调养身体，那我喝冰镇代茶饮可以吗？冷萃代茶饮，
1: 哎，
0: 现在特流行这种玩法。
2: 温水泡的就可以了，不要冰镇的水泡的吧，这种肯定还是伤脾胃的啊。如果你要是特别喜欢吃这些冷饮呀，你看看可以去找这个中医。

0: 喜欢吃冷饮这些，他就觉得吃完了会舒服一些。他糖尿病患者就是一个阴虚火旺的一个表现，所以我用了一个玉女煎相关的一个中药方，然后就会明显的好转。
1: 还是能调过来的哈。这位9563说，立秋之后真的是感觉天气一早一晚明显的凉爽舒适了啊。然后霍霍也说呢，前些日子天特别热的时候每天出汗，也不想喝凉的，外出吃饭也喝热水，这两天凉快了反而突然特别想喝凉的，什么冰美式啊，冰箱里刚拿出来的西瓜呀，吃冰棍啊，哇，这是怎么了主任？这位朋友天热的时候不想吃冰的还喝热的，这两天凉快了反而想吃冰的喝冰的，
2: 这怎么您家提前供暖了？不可能不可能啊。这也
1: 大致推测一下，
0: 热的时候不想吃冰的
1: 啊，还喝热水呢，然后现在天凉下来了就突然想吃了，
0: 那可能还是食欲的问题，食欲好了可能任何这种冰冷的东西都想吃了，
2: 抓着手边遇着啥吃啥都想吃，
0: 对，可能当时热的时候脾胃不好，估计什么都不想吃
1: 啊，有可能是这个意思是啊。
2: 而且其实我也有最近这半年特别明显，就有的时候刷短视频或者刷的网上的一些这个帖子，美食帖子给你推的多了，它就会形成一种食欲的刺激，越看得多他越给你推，越给你推越想吃，就会形成一种循环、
1: 折磨呀。这 ZM 就说了，为了减肥我天天中午食堂吃轻食，就是一堆菜叶子，请问主任立秋之后我还能这么吃吗？
0: 食堂呢还得增加一些蛋白质的摄入啊，平素以这个素食蔬菜为主的，可能还是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偏虚啊这种问题。
1: 天凉真扛不住、
0: 对，天凉，对，要不然老祖宗留下立秋还得贴秋膘是吧。
1: 嗯，天凉就是您只吃素的光吃菜叶子可能真的扛不住，现在还不明显，等再凉一凉，咱北京可能10月份开始，您就会想吃羊肉了，涮的呀炖的呀烤的呀，
2: 吃点暖和的东西了。
1: 对对对，
2: 行，看大家的互动分享，我感觉这个三伏天这40马上要将近40天的时间，
1: 对，
2: 调的都不错，那咱得展望一下未来了，因为秋天其实立秋已经到了，秋分也离咱们不远了，都说秋天这个肺对吧可能会多多少有一些脆弱
1: 啊，然后有些朋友讲的时候可能天一凉都感觉到呼吸道略微有点要咳嗽不咳嗽那种感觉，
2: 没错，有异物感、对吧，就面对这种情况咱们中医能做一些提前的调养，可以说是预防也可以说是让我们的身体更好一点，有这方面的方法吗？
0: 啊，这就是中医讲的治胃病呗，是吧？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时间末伏是一个治胃病最好的一个窗口期、啊，因为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同时调两个脏啊，因为末伏是一个长夏的尾巴，然后是一个秋天的开端，所以长夏对应着中医的五行是这个脾脏，脾脏是主湿的，啊，然后那个。就是秋天呢是对应着人体的一个肺脏，肺脏是这个通于秋天的，所以这个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可以重点的调我们这个健脾祛湿，然后同时又提前也这个润肺养阴，然后在这个时间可以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作用啊，比如说体内寒湿，刚才我跟这个主持人聊到了三伏贴啊，所以末伏还是比如说初伏中伏我都没有去赶上这个去贴三伏贴，末伏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上车机会，
1: 还来得及，
0: 对对对，然后所以比如说像平素这个过敏性鼻炎呀然后咳嗽啊，一遇冷就咳嗽啊，然后这些哮喘呀这些病人或者说有类风湿的关节病，这些病人遇寒就会加重，冬天就会发病这些患者呢还是贴三伏贴还是有一定效果的。然后末伏呢我们可以比如说前两伏没贴上，末伏可以隔3到5天去贴一次，可以贴这末伏10天可以贴2次然后连续3年是一个疗程，所以对改善这些就是这就叫这个冬病夏治嘛，所以还是有一定保健作用
1: 啊。末伏也来得及贴三伏贴，这是最后的上车机会了。
2: 最后一个问题，挂啥科啊就开三伏贴呀？
0: 三伏贴目前我们医院开通的是呼吸科啊，然后儿科小孩，比如说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咽炎、这些孩子，一到春天冬天就容易犯这些咳嗽啊、卡痰、流鼻子，然后这些问题，然后还有耳鼻喉科也都开展了相应的相辅贴、
1: 还来得及，大家还能有这么一周多的时间，还能抓紧时间赶紧上车啊！三伏贴。

0: 检之后才能确定您的这个三伏贴什么样。但是这个祝大家都能平安度夏，咱们秋天见，是不是？
1: 没错，来咱们公布一下五位获奖听众的手机尾号，尾号7814-5842-7680-9311-1245，恭喜五位朋友，一遍过一个字没错。
0: 行，感谢大家收听，也感谢孙主任做客我们今天的聚会。我是王哥，
1: 我是佳明，接下来是峰回路转，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聚不散。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北京广播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峰回路转。路况信息，
1: 晚上好，北京时间20:00，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最新的路况信息。周六晚间，在商圈周边、参与娱乐场所周边容易出现车行缓慢的情况。这个时段来看，在什刹海周边，鼓楼东大街双方向、鼓楼西大街双方向、旧鼓楼大街北向南、地安门外大街双方向、地安门西大街西向东、地安门东大街东向西都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另外，京新高速进京京新的上地桥也出现了车多的情况。机场高速进京尾沟桥目前呢是车行缓慢。东五环北向南方向远通桥是有事故，也请后车一定要小心。另外，中心城区包括台机场大街南向北、正义路双方向、南河沿大街双方向、北河沿大街北向南、五四大街双方向都出现了车行缓慢。另外，在鼓楼周边、什刹海周边、三里屯周边也容易出现车行缓慢的情况，如果您是过境车辆尽量避开。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夜间晴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西部、北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南转北风2级左右，雷雨时局地阵风6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5858。
1: 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清除和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合您清洗车辆。北京时间20:02，马上开始的是峰回路转。
4: 轰智行北京玉泉路首款旗舰 MPV 尊界 V800 现已到店，欢迎到店品鉴。预约热线0106865229，0106865229。全新坦克30019.98万起，订车享最高3.3万购车权益，国企门店靠谱放心，详询长城坦克北京博瑞祥城店0106716866888。
0: 故事总在转弯处发生，我们倾听真实人生的高低起伏，见证困境中的微光与破晓。峰回路转之间，自有光在守护。

2026年，每周周六晚八点，峰回路转，峰回路转，北京交通广播邀您和顾峰、白路遥一起遇见。

走过山重水复，踏过岁月迷雾，峰回路转处，自有光在守护。峰回路转，和故峰百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

0: 重峰雨露，
1: 一转见初心。
0: 欢迎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1: 各位好，我是白露瑶。
0: 我们常常会认为啊，人生的几次转弯就是不断的推翻过去的自己，但很多时候都是兜兜转转才发现，所有选择背后藏着一份自始至终没有改变的追求。
1: 就像我们今天峰回路转请到的这位嘉宾，在外人的眼中，他的人生好像是横跨了完全不相干的领域，从马术的赛场到后来投身男装品牌的创业，身份标签一直在发生变化。
0: 对了，可是如果细细去看呢，每一次转身并不是漫无目的的去跳转，那些藏在不同赛道里面对于克制从容风骨的追求其实一直都没有改变过。
1: 没错，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故事，看一看在一次次看似跨度巨大的选择背后，那份不变的内核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王云佳 Karen，意大利男装买手店 Storia 的创始人，马术国家二级运动员，欢迎您王老师。
0: 哎呀，欢迎 K 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啊。
2: 两位主持人晚上好，收音机前面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 Karen 王云佳。
0: 做电台直播紧张吗？
2: 紧张啊，
0: 紧张，
2: 但是又很刺激。对，
0: 其实今天呢，我们邀请 K 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我们也特别想让 K 老师呢，先安抚一下家里小朋友。
1: 没错
2: 。因为我的女儿刚才我出门前哭了一下，然后我说你别着急，爸爸会在收音机里给你 say hi 的。所以珠宝晚上好，我在这儿呢。
0: 对，我们也欢迎所有的朋友能够通过听听 FM 的首页，在找到峰回路转图标之后呢，您点击进入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我们也欢迎所有朋友能够通过我们的直播来互动，当然我们还有一张神秘照片发，是不是？
1: 就是，我觉得大家今天一定要看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顾老师穿衬衫了。
0: 哎呀，我跟你说呀，因为 K 老师来啊，他干嘛的？
1: 他干嘛的？
0: 意大利男装买手店的创始人。
1: 没错，
0: 我不敢随便穿呐。我今天见了 K 老师，我说了，我说你来啊，我裤衩背心都不敢穿了。
1: 是这样的啊，我们三个呢，在节目前期呢有一个群，在这个群里面呢，我们就说，哎，今天有视频直播啊，我们说 K 老师是不是要有点 dress code 呀，要着装上注意一些。然后 K 老师就说，哎呀，我已经出门了，今天穿的非常的随便啊。然后顾老师就说，他的随便可跟我们大家的随便不一样啊。所以呢，今天。就我信了这个随便，是不是？就我穿的真随便。
2: 这个视频直播我之前是不知道的，我是今天才突然说到啊，还有视频直播，所以我就回家又突然换了身衣服。
1: 哦，所以今天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我们在听听 FM 首页找到峰回路转，点击到聊天室右上角有一个摄像头的按钮，您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了。
0: 对
1: ，K 老师确实帅气啊！
0: 也别忘了，我们一会儿的神秘照片要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来播发。
1: 没错。
0: 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2: 谁的
1: 当然是您的
2: 哇塞
1: 期待一下期待一下、
0: 对，
1: 我们今天呢是介绍了 Karen 老师的身份，他是国家马术二级运动员，同时呢也是意大利男装买手店的创始人。但是在这些身份和 title 之前，最开始呢您学习的专业和现在从事的可以说是一点关系没有，
0: 大相径庭。
1: 是在英国的曼彻斯特学习的是
2: 计算机计算机的应用开发。但是我觉得在英国上学的时候呢，首先我觉得我的这个学业是相对枯燥的，相对这个比较需要用功的，所以我需要找另外一个方式呢，在生活里面可以让我有一定的这种对美好生活的寄托。所以从那个时候呢，我就开始喜欢起了这种经典男装然后西装的这个领域。
1: 一个理工男，
0: 按说都应该穿格子衬衫去，
1: 对呀，
0: 敲代码了，是不是？
1: 是啊，怎么就是突然一下就会
0: 拿起了剪刀，拿起了针线，要开始做衣服了？
1: 没错，一下程序员变裁缝了，是怎么回事呢？
2: 我觉得就是所有的男孩到男人转变的这个过程中，就是

0: 说上大学之后，我们开始会想怎么去建立自我，怎么去对自我有一个更新的更深的一个认知。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的视角就打开了，看到了这个男装的这个领域。所以呢，我们也是就是通过去了解男装，然后慢慢的去建立自己的一种风格。
1: 嗯，真是没想到这个跨度这么大的去建立自己的风格。那么大学其实在英国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绅士的一个国家、
0: 嗯、
1: 它是不是就是说这片沃土它对您的这方面的眼光的塑造啊，审美的打造啊，是不是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呢？
0: 我觉得环境对我是有一定的改造作用的，因为在英国在欧洲这种环境里面，我觉得穿一个好看的西装是一个非常稀松平常的事情，然后呢从而呢也会鼓励我想去

0: 但是我们说，因为其实这种高级定制的西装在国内它可能要远远比在英国或者在欧洲大家接纳的程度要晚得多得多。大部分的人呢还是会觉得我只有出席非常正式的场合才能去穿上西装，甚至呢有一些可能跟着装要求完全没有关的一些职业呢，他们此生唯一一次穿西装可能
1: 是
0: 结婚。
1: 对，你说对了。
0: 所以从国外回来之后，我们要打开一个中国的市场，其实也是打开一种新的审美认知。这个当时这决定下得轻松吗？
2: 我觉得所有人都会就是有一个所谓的儿时的梦想，但是我觉得我上学的时候我对我的这个工作的领域没有一个很清晰的目标，但是我从那个时候默默的就会觉得，冥冥之中吧，会觉得我将来想要开自己的一个男装买手店，然后里面要罗列到世界上最顶级的不同的这些男装的品牌。我觉得这个想法从我进入社会之后就一直在我脑海中不断的浮现。那虽然可能我之后进入到社会之后呢，是先从事的这个广告的这种工作，也没有进入到男装领域，但是正是因为这种一种念念不忘的这种想法，导致我后来不知不觉的就进入到了这个工作的领域里面。
1: 所以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啊。那合着计算机白念了。
0: 白念吗？真白念吗？
2: 也还好，就是能让我看起来像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人。
0: 哎，这看起来感觉后面有故事。您刚刚说了毕了业回来中国，其实是做了三年的广告的这个行业哈。咱们现在回头来看，三年之后就是自己创业了，对不对？
2: 对。
0: 那现在我们已经创业十几年的时间了，
2: 十四年
0: 。我们再看，比如说这三年的广告的行业的这种经验，它对现在的一些事业有没有一些帮助和提升呢？
1: 会宣传啊？
2: 我觉得对，我觉得确实一个是营销宣传，还有就是与人打交道的这种能力。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来说，如果能抓到任何一个工作的机会，我觉得都应该好好去珍惜。我觉得不管这个当下的工作对你将来有什么样的一种帮助，但是我觉得都会从中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呢，我也没有想去马上开一个男装店，我还是想说我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去把当下的手头工作做好。
1: 但是其实对于像中国的男性的，就像刚才陆瑶说的啊，对于男装的这样的这种需求，是不是在开店之前也会去深思熟虑一下，它的市场在哪，
0: 市场调研，
1: 它的受众人群在哪。

0: 微信的朋友圈，包括微博。然后其实我觉得我身边永远有一票人是对穿着比较有自己的想法的，比较有自己的风格的人。然后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奠定了我觉得我可以尝试一下自己去开一个男装店。
1: 嗯，
0: 但是虽然是很忐忑的，但是我觉得我心里的胜算应该是在51%。
1: 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想啊，就是在你的身边你有这样的一个圈子，但是呢我们也会想一想，其实做生意它是实打实的要投钱。
0: 嗯，
1: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投进去之后可能是真的没有响声，真的会让自己会觉得血本无归，这都是有可能的。那你毅然决然的就投入到这种国内高端男装的定制行业了，最开始是什么样子？
0: 我觉得你说的挺对的，这里边肯定是有我赌的一个性质在里面，因素在里面。
1: 对，
0: 但是呢以我自己对这种国内男装的洞察，以及我对我身边的这个一部分朋友的观察，我觉得我做这个行业是可以有一个慢慢起步的一个阶段的。所以我是愿意做这样的一种赌注和这样的一个付出。
2: 第一步是什么呢？
0: 第一步是先找一个店面。
2: 先租房子。
0: 对，第一步得先有一个店面，然后对，然后慢慢的我觉得后面肯定是要把这个产品和自己的风格做得越来越好。
1: 那当时你有没有想过中国男性对于这种穿衣服它的讲究程度能够在一种什么样的这种级别上？我觉得可能男性就会觉得说，哎，衬衫来10件白衬衫，
2: 对，
1: 是不是
2: 一样的？
1: 对，
2: 感觉好像一个月没换衣服，其实人家换30件。
1: 你说谁呢？
2: 像顾老师今天好不容易，
0: 顾老师都穿蓝了，已经
2: 洗掉色儿了，
1: 对，原来是黑的。
2: 就好像大家对于你像我们听众呼呼就说了，刚刚我不是讲吗？很多男性可能这辈子穿一次西装是在自个儿的婚礼上，然后呼呼就说了，可能还有一次是在孩子的婚礼上。那段时间，你有没有去真的去了解过？那中国男性他对于这种尤其是高级定制的这个需求到底大不大呀？
0: 我觉得我步入我这个行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经济上行期。那我觉得那个时候呢，感觉大家会有更多的这种消费的想法，可能看一个图片或者看上一个好看的一个照片就会过来订一个西装。但是我觉得这几年呢，大家经过自己的这种风格的发展和沉淀，可能更多的不会去看一个衣服的表象看起来怎么样，更多的会看它里边的门道，它的工艺啊，它的这些小的这些珠针啊、缝线啊，包括穿着的舒适感都会去在意到。我觉得整个市场是从一个初级的认知，现在我觉得已经很快的进入到一个很高级的认知的阶段。
1: 那咱们今天呢是直播节目，我们也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现场调查一下。您男性啊，男性朋友，上一次穿西装是什么时候？
2: 或者女性朋友，上一次你们老公穿西装是什么时候？
1: 那还是上一次。对，咱们都互动一下啊，可以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首页找到峰回路转图标，点击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来和我们实时互动。同时点击上方的摄像头按钮，你可以看一看啊。我们现在直播间里特别热闹，
2: 没错，
1: 哟，这人熟悉啊，
2: 有点熟悉啊。
1: 对，
2: 哎呀，这个喜欢他的夫人
1: 啊，
2: 女神说喜欢猪猪老师。

0: 身材管理也是很重要的哈。
1: 还可以，
2: 对，我想问一下，
1: 热
2: 不热？
1: 哎，说实话不热啊、嗯，说实话不热，因为我觉得西装的每一个季节都应该有一个相对应的一种面料，我觉得在每个季节都应该享受那个季节的一种馈赠。比如说我在夏天，我更多选择的是亚麻的面料，那亚麻的本身是一种天然的纤维，它是一种粗织的方法，所以我穿上身是感觉很透气的，不是

0: 的配色穿到自己身上来。
1: 嗯，
0: 对，
1: 嗯，但针对我们来说哈，即便是14年后的今天，对于很多人来讲，高级定制的服装好像还是觉得在生活当中离我们很远。所以今天我们也想请 Karen 老师过来呢，可以跟我们去分享分享，怎么样去把这种

0: 垫肩啊全部去掉，所以呢到现在为止很多意式西装就是一片布。
1: 哦，
0: 对，包括我今天穿的这个衣服里边什么都没有，它就是一片布，
1: 就没有那种厚厚的
2: 内
1: 衬，
2: 应该
1: 内
2: 衬
0: 没有里衬、也没有马尾衬，它就是一块布，可能拿在手里边我大概测过一次差不多一两斤的重量吧。
1: 嗯，所以也回答一下大家的好奇，真不热是吧？
0: 还行，能接受。对，如果在这个好看和热之间选择，我宁可选择
2: 好
0: 看多一点，多一点。对，
1: 这就是态度。
2: 对，
1: 但是像刚刚我们讲到，就是那不勒斯它的整体的体系也好啊，或者说高级定制它的一个时间也好，它都是要几个月去起步的，是不是？
0: 3到6个月吧。
1: 郭老师会花3到6个月去等一身衣服吗？
2: 我还真没有，基本上应该说，比如说咱们在之前的这种晚会主持，比如说选择一些西装的话，都买的是成衣。
1: 对，
2: 但是呢，其实成衣跟定制是有很大的区别。他总是觉得有哪个地方不是长了就是短了，不是肥了就是瘦了。但是对于像这种个人定制、私人定制来说呢，真的就是好像每一次我看 K 老师发在自己的视频号当中的视频，都是好像1毫米、2毫米都在去追求它这种精度啊，
1: 毫厘之差。
2: 对，失之毫厘，谬之千里。那作为一个男生，而且作为一个学计算机的男生，是不是对于这种分寸感把握上，就一定必须要很严苛？
0: 我觉得所有喜欢经典男装的朋友，包括我自己，其实都有某种程度上的强迫症。因为我对自己的人格分析了一下，就是好像我们不太能接受这个衣服哪个地方不太合适，就会觉得哪儿不舒服。那正是因为这种强迫症呢，会驱使我们去找我们心目中觉得最棒的裁缝，去帮我们打造一套穿上去非常合适非常得体的一套西装。
1: 要反复打磨吗这个过程？
0: 中间要有1到2次的试样，取决于这个人的身材。如果这个人身材很好，那我觉得一次试样就够了。如果这个就像峰哥这种啊，
1: 建模身材，
2: 给
0: 啊，建模身材，
2: 给五次
0: 啊，可以加钱给你做5次。然后，当然，我觉得一般人的话，2次试样出来的衣服就已经非常漂亮、非常舒服了。
2: 其实说到这个衣服的定做啊，就想到小的时候，那会儿就是在那个年代，应该说家里的妈妈基本上都会给孩子做衣服。我记得那会儿我们家呢还有这种裁缝的这种书，
1: 缝纫机，
2: 对，有缝纫机，有裁。裁缝的书，而且呢，那会儿的妈妈要买一块布料，比如说有迪卡的，有的确良的，有毛呢的、华达呢的，她都会给你在报纸上先裁样，裁完样之后觉得哎差不多了，量完了之后呢，要去在报纸再去踏到布上，完了再去画，
0: 对，
2: 画完之后再去裁剪，裁剪完了再制作
1: 啊，哇，这也是高级定制啊，
2: 对，就会
1: 觉得私人定制。
2: 那会儿，比如说像衬衫啊，包括像裤子啊，基本上都是家里的妈妈女主人在做。
0: 我也想拥有你这样一个妈妈，
1: 最后自己成为了妈妈。
2: 哎，但是呢，其实现在呢，对于像这种裁缝店啊，我们很难找了。但是像以前小的时候呢，好像身边记不记得有，
1: 还真是
2: 江苏啊、安徽啊，很多这样的这种裁缝会觉得说他们的这种手工会。

0: 每个人都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自己对比例的拿捏，自己对美的这种感悟，做出自己的这种 house cut 家族的风格、嗯、我觉得这一点是那不勒斯西装的一个魅力之一。所以每次我去那不勒斯时我都挺忙的，因为我要在两三天之内跑好几家不同的裁缝铺，去体验他们每一家不同的风格。
1: 嗯，那其实除了去裁缝铺之外呢，K 老师最爱去的是应该是卖布的这些
2: 老
1: 布的店铺、
2: 嗯、
1: 面料店铺、嗯、
0: 对
1: 是对吧？
0: 对，
1: 那这些面料店铺对于一个买手店的一个创始人来讲它意味着什么呢、嗯、就是你去每次我看你的视频看你的朋友圈都是在挑那些老料子、
0: 嗯、
1: 那这个老料子跟新料子究竟有多大的这种区别和魅力呢？
0: 我觉得老料是一个裁缝店或者是一个买手店的魂儿，就是你的料子的选品就代表了你这个店的品味怎么样。
1: 嗯，
0: 然后呢有很多老料呢是比如说八九十年代那个时候的一些当时非常棒的这些面料工厂所生产的，但是现在已经没有那样的工艺了，所以那时候面料呢我们现在看上去它有一种经过时间洗礼的那种patina， 就是那种褪色的感觉。
1: 嗯，
0: 然后那个质感和那个手感我觉得跟现在都不太一样，那个时候的面料更加扎实一些，但是现代的面料呢更加追求的是功能性，比如说有弹性啊，比如说防雨啊、嗯、比如说很轻薄啊，
1: 透气性啊
0: 、嗯、它的侧重点不一样。对、嗯、所以呢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每次去这个进到一个面料店跟一座山一样，差不多有几千块面料，我在里边要花一两个小时去挑出可能十几块是我觉得这个整个这个味儿是很对的，很适合我自己店的风格的这些面料。
1: 嗯，
2: 看他在分享的时候 K 老师的表情都是非常兴奋的。
1: 对，因为是自己

0: 峰回路转，人生总有下一处风景。
1: 一程风雨路，
2: 一转见初心。
1: 欢迎继续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2: 各位好，我是陆瑶。
1: 再来介绍今天我们直播间的嘉宾，
2: 让我们欢迎意大利男装买手店 Sturio 的创始人，马术国家二级运动员王云佳。欢迎 Kira 老师。
1: 欢迎
3: 大家，晚上好。
1: 哎，刚才呢有朋友还说了，说哎，要不然你们俩站起来比一比。
2: 我看到了，
1: 你从直播间可以向后转，起不走
2: 离开。
1: 我们欢迎更多朋友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确实现在直播间呢挺热闹的，而且呢有很多朋友在分享照片。
2: 没错，
1: 其实我们这还有一张照片呢。
2: 是的，我现在就发到我们聊天室里、啊、
1: 对，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那今天呢我们请 K 老师来呢，来分享一下自己的这种人生的经历和感悟，特别是之前好好的读计算机专业而不务正业之后呢，应该说对于服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从曼彻斯特回国之后呢，就来到了我们的男装领域，而且是高端男装的定制领域啊、这一下就十好几年的时间了、而且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去意大利那不勒斯，每一次去的话呢总是会带来很多自己非常欣喜的那些老料。那对于像这种状态下的一个手艺人，就看到他们那些手艺人，其实对于自己来说是不是有很大的那种影响，在自己接下来这种工作当中，应该说要向他们去学习他们这种家族传承的这种手艺和精神，
2: 这种匠人的这种精神。
1: 对、
3: 我现在就是那不勒斯裁缝协会的北京分办了。
1: 你是北京接待办吧？
3: 对，差不多吧。因为他们这些老的匠人每一次去给客人做这些式样调整的时候，我都会在旁边特别认真的去学习。对，然后我不仅学习了他们的式样手法，我还加入了我个人的对这些衣服的一些理解和对比例的这种把控。所以现在基本上很多的客人来到我的店里都是由我亲自给他们做式样。对，因为我觉得意大利人他们的做工是非常细腻的，但是他们有时在试样的时候呢可能没有这么的仔细，但是由于我是一个理工男，所以我对整个的每个细节的把控还都是铭记于心的。
1: 那在那不勒斯有那么多的家族都在做这种手工制作西装的这种传承啊、那他们家族跟家族之间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区别呢？
3: 对，我觉得每个家族他们其实聚到一起，我感觉不像是有任何的竞争的这种关系，大家在
2: 各有所长，
3: 各有所长，都有自己的风格，然后呢互相呢像一个大家庭，都很融洽，谁跟谁之间都认识，都会说对方做的不错，挺好，他们家风格挺棒的。
2: 就像是他家薯条好吃，他家炸鸡好吃，
3: 差不多，
2: 互不影响。
3: 而且在那不勒斯这地方很有意思，就是在传统的制衣领域里面呢，做所谓的这个 Sato 它是做西装上衣的，它不能做裤子。所以我们合作的这个几位，我们合作两位匠人来自于佛伦萨，然后有三位匠人来自于 Napoli， 那其中还有一个是只做裤子，他是这个家族的第四代做裤子的匠人。就是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里面有一个细分，就是裤子是由裤子的匠人去做，所以他们会把料子甩给做裤子那个匠人，所以这家这个裤匠呢叫 Ambrosi 家族，他们就很开心。那每个人家都在做自己的不同风格上衣，但是他们家可以做所有人家的裤子
1: 哦，
3: 所以他每年的那个产量是蛮大的。
2: 这个真的我们已经细到这种程度了，
1: 就细分市场
2: 会让人觉得就真的它里面很有魅力哈。
3: 而且做衬衫的匠人会，我不知道是一种出一种友情还是一种施舍，会把不用的做衬衫的面料也给这个做裤子的匠人，所以他会把做衬衫的这个料子呢剪下来放在自己的腰头里面、所以你跟身体接触的时候是一块衬衫的面料，感觉是很舒服的。
1: 那这做裤子挺赚的啊。
2: 是啊，独一份儿呢感觉。
1: 而且他会觉得说能够捡便宜啊，面料都不用花钱了。
2: 刚刚我特别就想问一下 K 老师，因为刚您提到了我们想找您，如果定制一套高级的西装的话需要有大概几次的这种量体、那是不是得请到意大利的这些老师傅老裁缝来到北京呢？
3: 其实是这样的，我从创立这个店的时候2016年底，我的想法就是做一个非常原汁原味的这种意大利的裁缝店，所以那个时候呢跟我合作的这三四位裁缝基本上不同的人每个月都会飞一次北京、去给北京或者是

0: 全国其他地方的客人提供一个面对面的身临其境的这么一种感受。但是呢，由于这些裁缝都很老，我们现在最年轻的裁缝都73、74岁了，
1: 嗯，
0: 然后最老的裁缝呢，就是我今天穿的这个蓝色的西装背后的这位匠人，他是1938年生人，
2: 哎呦，
0: 他今年已经88。

0: 那是我跟他之间在北京定制会的一个收官之作、
1: 嗯、
0: 那之后呢我还是会定期去那不里去多多去看望他。
2: 嗯，那也许人家还想念北京的烤鸭和豆汁呢。
0: 非常喜欢
1: 豆汁，也喜欢
0: 豆汁没吃过，但是烤鸭涮肉都带他吃过、嗯、都很喜欢、嗯、而且去年还带他去了慕田峪的长城，
2: 就那个白头发老爷爷、
1: 哦、
0: 白头发老爷爷、
2: 嗯、
0: 对，到后边真爬不上去了，我给他抬上去了。
2: 哇、
1: 哦、我觉得很好啊，像这种西装一种服装，它其实也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一种审美的交流和互融嘛。
0: 是的，
1: 就跟刚刚郭老师说会。

0: 润的性格，是说咱天生就是这性格，还是说真的是跟从事这个专业行业有关呢？
1: 你穿着西装能那么说话吗？
0: 穿西装不能躁起来，不能唱摇滚吗？
2: 我得去旁边那个台
1: 最炫民族风唱起来。
2: 我觉得其实经过这么多年的潜移默化，确实跟意大利人打交道让我的性格没有那么的急了。我之前刚步入社会的时候也是一个毛头小子，但是跟他们相处久了之后呢，我慢慢的去学会了接受他们的思维方式，有的时候跟他们急也急不来，因为确实虽然有一些慢啊，或者是有些不靠谱，但是我是真心还是欣赏他们做东西的那种工艺的。对
1: 啊，所以对于大家来说呢，今天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们的聊天室当中聊起来，而且呢可以看起来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其实穿西装呢总是给人感觉那种绅士感，
3: 没错，
1: 是不是就觉得你好像穿上西装之后你必须要挺拔一点，
3: 得板正。
1: 对，我今天做节目的时候我都觉得有点别扭了，
0: 是我看今天腰板都挺直但是在王老师的生活当中，不仅仅只是优雅，不仅仅只是体现在着装上，还有他的爱好上。我刚刚呢已经在我们的聊天室呢分享了一个我们王老师和他的夫人朱朱女士的一张照片，这应该是在英国的一个皇家马术，
2: 对，皇家赛马会 Ascot、哦、
0: 对，皇家赛马会上两个人的着装都是非常符合我们对于马术的那种想象，很优雅，因为马术也是我们觉得它就是一个很优雅很艺术，然后当然也有竞争，也会让人觉得很兴奋的这么一项运动。那您和马术之间是怎么结下缘分的呢？
1: 而且还是马术国家二级运动员呢，
0: 很厉害呀，而且还到处真的还取得很不错很不错成绩，
1: 真的参加比赛。
0: 2016年 FEI 的国际赛第六名，2023年代表北京队出战鸟巢大师赛。嗯，怎么和马术结下缘分的呢？
2: 这个其实我是2010年第一次骑马，我小时候没骑过马，那个时候我都30多岁了，就是完全一个非常机缘巧合的一个时候，跟朋友去了北京顺义的一个马场，我就随便骑了一次。骑了一次之后呢，当时那个教练就说，我不知道他是为了卖我课还是什么原因，就说我很有天赋你骑得很好，我也自我感觉很良好。我从那次之后呢，我就开始慢慢的把这项运动其实就戒不掉了，一下就喜欢上了。我觉得也是

0: 一项有严格的着装要求的一个燕尾服，
1: 没错，
0: 也有高帽，让人感觉包括还有白马裤，
2: 白马裤，
0: 对，包括有马靴，是不是？
2: 对，
0: 就让人感觉，哎呦，
1: 好帅，
0: 真的，是不是？
1: 太有范儿了。
0: 对，就是这项要求对你来说是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吗？就是它跟你的这种
2: 当然，
0: 所熟悉的这种行业还是有一脉相承这种关系。
2: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之所以我现在回想一下，经过你刚才介绍，我如此的痴迷于马术运动，肯定还是因为我觉得这项运动的服装是我喜欢的。
0: 嗯，
2: 对，你在夏天比赛的时候要穿这个白马裤、白衬衫、白领带，再加一个头盔，就给人感觉是一个挺酷的一个运动。
1: 所以这张照片就是把王老师他的工作和生活当中的这种爱全部融入了进去。他穿着自己的品牌的西装，
2: 的
1: 然后参加自己最喜欢的马术，挽着自己最爱的夫人朱朱女士。所以这个真的照片会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幸福。那马术和西装定制在您身上这么多年过去，您觉得他们的共通性是什么？
2: 我觉得这两件事情都是很需要耐心的，都急不得。像刚才说的，做衣服可能需要3到6个月，对吧？是很长的时间。但是我觉得马术呢，我到现在可能骑了从2010年到现在十几年的时间，我也觉得它是一个很需要时间去做这种基础训练、平地训练的一个运动，然后你会在某一个时间点突然迸发出一个力量，可以进入到一个更高的一个级别里边。对。
0: 其实我们也知道，马术在中国的发展呢，要比欧洲要晚很多啊。练马术走的是一条挺空旷的一种赛道，而把意大利的西装体系引入到中国，也是一条没有人走过的一条路。就是 K 老师呢，好像总在选择那种需要自己开路的，
1: 对，
0: 需要自己架桥的这样的一种方向啊。那这是你性格里的一种底色和骨子里的一种执着吗？
2: 我觉得应该是，就是我的性格底色可能还是有一点固执，
0: 哦，
2: 有一点叛逆。

0: 当自由的在切换当中嘛，比如说周一到周五、我们是一个职场的一个白领，我们要去面对我们的客户，而在周末的时候呢，就属于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了，去跟自己非常可爱的非常健壮的一匹骏马去跟他去沟通。
1: 我觉得现在就是不管是男装定制还是马术，其实它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那我的生活中可能其实是很简单的，我除了照顾好整个家庭，然后我拿我自己的个人的时间去培养我的爱好，包括花在我工作上，我觉得我的工作的时间的分配还是很固定的一个模式的。对，都是我的生活，我不会因为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冲突而会怎么样的，都是我喜欢的东西。
0: 对，其实在朋友圈当中看 K 老师每天的生活呢，健身这是其中
2: 这太重要了，因为你看这2017年的衣服，
0: 对，
2: 十年不能走样。
0: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啊。
1: 还有走样了可以改，可以改。
0: 还有包括在自己的店里进行一些，比如说视频的拍摄，这也是每天
2: 的工作的一些分享。
0: 对，还有包括呢，其实对于像 K 老师的店呢，他的模特就是自己。在每个季节换季的时候的一些新品，也是由自己来担当模特来进行拍摄的。
1: 不爱麻烦别人，
0: 主要省钱，主要省钱。
2: 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品牌形象。
0: 对，在家里呢还是一个大厨
2: 哦，
0: 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做哪儿的这个
1: 中西都可以，
0: 看
1: 心情。
0: 你看看，
2: 哇塞，这么全能啊。
0: 对，
2: 哇，
0: 而且还是一个好爸爸。
2: 是啊，
0: 对待孩子有求必应。
1: 这个我觉得所有的爸爸对女儿应该都是这样，我也没什么太特殊的地方。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想一想，理工男的可能让我们看起来是稍微稍微的有一点冷酷的，好像有一点不是那么切合实际和那种接地气的。但是你看，我们既能够阳春白雪，也能够下里巴人。
2: 这个是咱们也是锻炼出来的，是不是如此全能？
1: 我觉得做饭是在英国的这种学习的生涯中培养出来的，
0: 不做就没能
1: 吃。对，就是你不做，
0: 对于留学生来讲，可能就是
1: 你不做只能吃那个就是炸鱼薯条，对吧？所以那就只能自己研究怎么做。而且呢，我觉得我是一个挺喜欢观察生活的人，就是我吃过的东西呢，我会记住那个味道，我再去想怎么去做它。对，然后我看到了好的衣服，我会去想它这东西是怎么做的。对，我会去研究它背后的一些故事和工艺。然后我也会平时去看一些马术比赛，我在想怎么去提高自己，看那些更专业的马术运动员，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把马调教到一个更高的竞技水平。我觉得这种观察，然后从观察中自己获得一些领悟的感觉挺爽的。
2: 哎，我发现好多 K 老师的爱好，好多都真的是热爱生活。
0: 对，其实在 K 老师身上呢，我们能够感受到有两个字啊，精准。就比如说在朋友圈里看 K 老师去在家制作牛排的时候，他需要火候，需要精准，对吧？那比如说在跟自己的马去相处的时候，去参加比赛的时候，他也需要精准。
1: 对，
0: 他的这个高度啊，他的这个时间啊，
1: 没错，
0: 这些需要精准。另外还有就是在高端成衣的定制上，他也是需要精准的。那这个精准在你的生活当中应该说是一种非常非常融入到你骨髓里的一个东西了。 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2: 那 K 老师应该是 J 人吧？
1: 我不知道什么叫 J 人，但是你看我来这个直播间之前，咱们在群里边沟通了好多次，我要确定今天的问题是否都在我回答的范围之内。
0: 确实今天有很多没有。
2: Surprise！
1: 好吧，
2: 但我觉得王老师回答的非常好，而且他让我们看到了这种松弛和他对于人生的一种追求和状态。所以我就想问王老师，那您觉得哈，就是像是刚刚郭老师讲到的很多的经历。

0: 当中的一套非常做工优良的西装帮他完成了，而且会帮他站上这个婚礼的舞台，我也觉得是很骄傲的一个事情。
1: 嗯，其实真的就是每一次我看你在发朋友圈

0: 像肩膀啊，包括像腰身啊，包括像袖长啊，这些很细枝末节的一些点，真的很不容易。
1: 嗯，但这就是我的工作，也是我觉得特别 enjoy 的一些点。
0: 就有可能是不是客人他都没有发现，比如说他稍微长了两毫米或者短了两毫米，但是在你的眼里就逃不过去。
1: 我觉得我的工作就是要站在客人的审美之前之上。你像我有一套衣服也是差不多2016-2017年做的，我当时做完之后我觉得这衣服稍微有点宽有点肥，但是我到现在10年之后再穿，我觉得哇，这个裁缝太有智慧了，他给我当时给我做的衣服，我现在来穿还是觉得非常的舒服。
0: 他看到了10年之后的你，
2: 这个匠人给了您一些空间。但我觉得这种长达10年，甚至是几十年，甚至可以传世的这种服装，这种审美的传承哈，其实就是一点点在影响着凯尔的表达，凯尔的生活。您过去的好多次转身，到最后我们看下来哈，好像都在转到同一个方向，就是可能对于生活的一些态度，或者说对。

0: 但是我是跟着我的对的感觉去走，我觉得就变成我今天的我了。
1: 嗯，那确实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里也能够感受到啊，转过很多次弯，但是每一次转完之后呢，好像都在往同一个方向去走。
2: 没错。
1: 那我们也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是怎么理解峰回路转这四个字的？而在过去的经历当中，有哪段体验可以被称之为是你最成功的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呢？
0: 当场作答是吗？
1: 对，这是考试的最后一道大题，
2: 八百字作文。
0: 我稍后弹幕打在那个直播间
2: 里。可以想想，因为我们会觉得有好几次的转身都挺让人意外的。
1: 对，包括你看在曼彻斯特读计算机专业，而读完之后呢完全放弃了计算机专业。
2: 但是好像某种冥冥注定当中，这个计算机专业带给您的一些特质和品质，又在影响着你的现在的工作和行业。
1: 对，包括2009年回国从事广告行业，
0: 对，
1: 而在3年之后又放弃广告行业，进入到男装行业啊。这每一次转身，其实对于自己来说，是不是都认为还是挺成功的？
2: K 老师说，跟着感觉走嘛。
0: 我觉得还可以吧，就是。我觉得人生最重要的是，就是不要做错误的决定，尽量跟着自己心里边那个正确的声音去走。那我觉得结果应该都不会太差
1: 啊。
2: 所以对您来说，其实没有什么让您觉得我好像做了很大的转身，一切都是顺其自然的吗？
0: 我现在走过来，我觉得是挺相对来说丝滑的一个路径，我没有做很多违背于我内心的一些决定啊，这些东西的。对。
2: 所以是不是在生活当中，他面临选择或者面临有过转身的这些人前辈，他们其实并没有觉得当时我做了多么大的决定。
1: 对，有的时候他确实是比较的顺利顺畅顺意的。而对于很多人来说呢，他会觉得说，哎，这些顺意顺畅顺利的背后有没有我们不知就是不为人知的一些经历和过往。
0: 没有，你都知道。
2: 我不知道。
0: 那我再来，我再来一期。
2: 我们欢迎 K 老师再跟我们多多分享。然后我们的听众也神通广大，比如葛威龙呢就翻出来了K 老师给妻女烹制牛排和意面，也放了一张照片。哇，确实这个这个手艺还是非常的哇塞的啊！
1: 是你做的，
0: 是我做
2: 的，
1: 绝对是你做的。
2: 然后还有很多人呢，也发表了一些自己的感受哈，比如说是用户1528就说了，哎，我听了嘉宾老师的分享，我觉得裁缝和老辈的匠人，他们以纯手工去制作这种量体裁衣的这种服装，这种精益求精渗透出了优雅和不凡。我觉得今天的节目也让很多人呢有了一个新的理解和认知，他们会觉得好像不是在某种重大场合当中我才可以去拥有一套自己的定制西装，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也可以拥有那些优雅的时刻。
1: 对，那如果真的是有自己非常重要的人生的这种重要时刻，我们也可以去找一下 K 老师啊。
0: 选我。
2: 而且不仅仅说要定制西装可以找 K 老师，其实呢我们在平时比如说在自己的店里也会有一些活动啊，然后我们在今天上节目前还聊了呢，
0: 我也可以做咖啡，也可以来我店里喝个咖啡，聊聊天，然后聊一聊男装，如果有喜欢马术的朋友来聊一聊马术，我都是很愿意去跟大家分享的。
1: 对，不一定非要去定制西装，
0: 不一定。
1: 对，
2: 但是了解了解，说不定您就定制了一套西装了。我们还有一位朋友已经发了很多次了，说顾老师能不能和男嘉宾站一块让我们看看呀？
1: 向后转其不早。
2: 我替您说哈，他们俩刚刚站一块进来的，我非常客观的说一句啊，可以说是我们 K 老师和顾老师呢，确实是大差不差。
1: 好了，今天听完 K 老师的分享呢，应该说很有感慨。我们总以为峰回路转代表着不断改变方向，但是今天才发现呢，很多时候外在道路虽然变了，心底向往的东西一直稳稳地停在那里。
2: 像马术里面沉淀的一份沉淀自持的力量，在不知不觉流淌，对于K 老师的男装啊以及东方审美的探索之中都有所体现。所有的经历并不是互相割裂的，而是慢慢汇聚在一块儿的，成就了也是成为了现在的他。
1: 是的，很多听众或许此刻呢也正在自己人生的岔路上去摇摆，会害怕过往的积累就此作废，但也许不必焦虑，你走过的每一段路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来成全你。非常感谢 K 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K 老师店就在三里屯
0: 海啸公寓。
1: 对，
2: Satoria， 欢迎大家去找一找 K 老师
1: 啊。下节目之后去广告部一趟。一程风雨路，
2: 一转间初心，
1: 我们下期再见。
2: 下期见，
0: 谢谢。

0: 世间自由光亮可奔赴。
1: 峰回路转，每周五周六晚八点，请你为自己欢呼。
2: 北京时间21点整。

品酒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15号夜间到16号凌晨，北京地区晴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傍晚西部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雷雨时局地阵风6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16号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北京。

0: 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指数为四，不适宜擦洗车辆。
1: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

可是您或许不知道，就在这份终战诏书公布前的一周里，日本国内绝对可以说是一片大乱。有人公开违抗天皇的命令，胁迫政府试图继续负隅顽抗，还有人追杀大臣，包围皇宫，搜查天皇录音，几乎使终战诏书无法顺利广播。究竟是谁这么大胆，敢于和天皇的命令对着干呢？为什么有人仍然拒绝投降，要顽抗到底？最终又是谁促使政府向盟国投降的？日本军中的死硬派会想出什么花招，妄图阻止投降的？天皇的这份投降诏书又是如何通过广播传遍全国的？动听天下，郭伟跟您聊聊日本天皇投降诏书背后的秘密往事。1944年夏天，二战战场上的日本已经成了强弩之末。太平洋战场上的盟军对日本占领下的多个岛屿发动进攻，一举粉碎了日本构建的用来保卫本土的外围防线。到了这个时候，日本的本土已经赤裸裸地暴露在了盟军飞机的眼皮子底下，时不常的就得挨点炸。眼瞅着这个挑起了二战的曾经的大日本帝国离玩完只有一步之遥了。1945年5月，日本的盟友德国率先撑不住了，宣布投降。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全世界就只剩下日本还在死撑。为了推日本一把，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大意也很简单，就是给日本带个话，投降吧，赶紧的，别给脸不要脸。而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要从波茨坦公告发布的第二天说起。那天的早晨10点，日本内阁的六巨头在东京举行了一次最高级别的战争指导会议，内容只有一个，估计您也猜到了，就是要不要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要求，向盟国无条件投降呢？在这六大巨头里边，首相铃木贯太郎和外相东乡茂德坚决支持向盟国投降。他们的理由很简单，日军在战场上已经败得不能再败了，你们也不是没看见啊，咱们本土都被美国人的飞机炸得千疮百孔了，除了投降之外还有别的路可以走吗？然而剩下的四个巨头还真是对摆在眼前的事实视而不见，他们坚决支持顽抗到底。哎呀，真是不把老百姓的命当命啊。会议结束，4-2，少数服从多数，首相铃木只能选择拒绝波茨坦公告，毕竟那四个大巨头全是海陆空军的最高级别将领，手里有兵惹不起，首相也是没辙没辙的。与此同时，这几个手握兵权的主还制定了一个总决战的计划，内容整得还挺复杂，哎，反正就是垂死挣扎呗。其中最重要的一章名为《最后之决战》，他提出，第一，全力保卫东京，以自杀战术为主，层层阻击盟军。第二，满洲、朝鲜等地还有100多万日军呢，以关东军为主，固守两地，在日本沦陷后继续抵抗，直到全军覆没。第三，即使日本、满洲、朝鲜都沦陷了，日本还可以利用盟军之间的矛盾，借机恢复日本的国力。另外，他们还向全体日军提出要求，一定要在决战中发挥不怕死、敢自杀的光荣传统，绝不能让盟军看不起咱们。保持着这种尊严，日本就算现在输了，几十年后照样还能自强于东亚。听听听听，真是疯了。听说日本拒绝了波茨坦公告，同盟国这边是集体很无语，后果很严重。美国人先出手了，他们先后于8月6号和9号在广岛和

长崎各扔下了一颗原子弹，造成了近30万人的伤亡。这还没完，一贯善于痛打落水狗的苏联人也在8月8号宣布撕毁日苏互不侵犯条约，150万苏联红军开进了中国东北，号称日本精锐的关东军霎时间就灰飞烟灭了。到了这个时候，原本就支持投降的日本外相东乡茂德再也坐不住了，他亲自去皇宫拜见了裕仁天皇，请求他发下诏书，要求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天皇这时候也被打得没脾气了，悻悻地点了头。东乡立刻赶回政府，再次召集了一次六巨头会议。在会议上，他宣布了天皇的决定，并希望代表军方的几大巨头能够配合政府的投降行动。这个会一开就是几个钟头，到最后，在之前坚决不投降的四大巨头中，除了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妥协了之外，剩下那仨仍然死不投降。得，三对三，谁也没法说服谁了。无奈之下，铃木首相灵机一动，他宣布，既然大家争论不下，不如交给天皇全权定夺吧。此话一出，在场的几个人全都是目瞪口呆。要知道，这在日本现代史上可是从来没有过先例的事情。但凡不是被逼到如此地步，想来这个铃木首相也想不出这样的办法。由于之前天皇已经表示过了无条件投降的意愿，所以铃木首相有把握得到天皇的支持。不过呢，政府中的那几位军界大佬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他们又会做出什么事儿呢？在东京皇宫的地下室里，天皇召集六巨头开了一次所谓的御前会议。在会上，天皇表示自己支持首相的决定，

事儿总算是定了下来。不过按照日本宪法，只有内阁有权批准投降。铃木首相唯恐夜长梦多，连夜向内阁成员宣布了天皇的决定，最终把投降这事儿算是彻底坐实了。8月10号上午6点，日本外务省将求和的电文分别发给了驻瑞士和瑞典的公使，要求俩人尽快将求和电文转达给美英苏中四国，并准备在第二天向国民发表公告，宣布政府的投降决定。虽然国内公告只比国际上的晚了一天发布，可就是在这一天里，事情却开始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原来虽然得知天皇的投降态度，可是军界的主战派们却打算对天皇阳奉阴违，特别是陆军大臣阿南惟几，不仅拒绝执行政府的命令，甚至还教唆自己手下的军官们起草了一份公告，伪造政府的名义向国民宣布说战争还要继续打下去。结果到了8月11号，两份内容截然相反的政府公告同时刊登在了日本的报纸上。不仅如此，阿南惟几还变本加厉，

次强调了投降的意愿，同时还敦促国民要服从政府的决定，确保投降顺利进行。眼瞅着自己的计划落空了，阿南惟几又想了一招。在隔天召开的政府会议上，他先是表示支持天皇投降的决定，接着话锋一转，提出无条件投降的条款过于苛刻，要和盟国进行协商，修改部分投降条件。这话一出，立刻得到了主战派们的支持。完蛋，投降这事儿就这么又被搁置了。无奈之下，铃木首相只好奏请天皇召开御前会议，逼迫军方接受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于是天皇在8月14号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在会议上，他先是强调了自己结束战争的决心，接着又恳请几位资深的陆

当时的日本政府为了保护日本天皇制度，免除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编写的这份诏书是相当的鸡贼，里边写了一大堆天皇怎么体恤民众，怎么不忍心看生灵涂炭，所以才下决心终止战争。您没听错，他们可没提投降，而是用了终战的说法。从实际角度来说，波茨坦公告明确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您甭管换了什么词儿，只要接受这个公告，那就是投降。可另一方面，日本人这种玩弄字眼儿也确实埋下了一个隐患，使得后来的日本右翼有了篡改和否认历史的机会。

节阻止投降公告播出。那么第二天都发生了些什么呢？其实早在8月11号，也就是阿南维己公开和政府对着干的时候，陆军中的一些青年军官们就已经打算发动武装政变了。他们非常愤怒，坚定地相信天皇其实是被一群贪生怕死的官员给骗了，他肯定还是想抵抗的，所以一定要推翻软弱的政府。不过因为一直没能得到军界高层的许可，这场政变被暂时搁置了下来。到了8月14号的深夜，得知第二天就要播出天皇宣布投降的录音之后，这些法西斯青年军官们再也坐不住了，他们打算再次采取行动，抢夺天皇的终战诏书录音。就在这天的深夜，叛乱分子们兵分三路，一路先是绑架了负责皇宫保卫工作的禁卫第一师团的师团长，胁迫他命令自己的部队配合叛乱。在遭到了师团长的拒绝之后，叛乱分子们干脆砍死了他，然后直接控制了禁卫师团的指挥部。另一路人的任务则是刺杀铃木首相，但铃木由于提前得到了消息，直接跑路躲过一劫。第三路人马直接利用假命令控制了禁卫军，带着他们攻入了皇宫，逼迫里面的工作人员

原来就在叛乱分子们刚刚包围皇宫之后不久，负责东京保卫工作的田中就得到了消息。由于他参加过之前在皇宫召开的御前会议，所以他明白投降是天皇本人做出的决定。于是他立刻召集忠于自己的部下，开始向皇宫方向进发，试图解除叛乱分子对皇宫的包围。大约一个小时以后，皇宫的包围被解除，原先的皇宫警卫重新行使职权，躲藏在宫内各处的大臣们也陆续钻了出来，纷纷去向天皇请安。

过很多日本人听了这个终战诏书还是迷迷糊糊的，纷纷向其他人打听天皇到底说了啥呀，我怎么听不懂呢？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挺简单，

0: 一定的时候，它一定是有个木条来去脱开它。封建是我是感觉，因为从宋代到现在有千年历史，
1: 嗯，
0: 它还是非常完整的一种存在下来，这是非常不容易，
2: 对，
0: 真的
2: 完整。

0: 课程是五周的课程，我们是把这个五周怎么分呢？先拿出两周来，去专门去对古建筑做一个测绘了解，不管是从理论上、历史文献上，还是现实的东西哈，反最后变成一个我们专业特点的色彩的手绘模型。
1: 手绘模型，
0: 还有就是所谓古建上面的颜色，假如说赤纹等等，给它放开去研究。
1: 嗯，
0: 从年代上、从历史上、从它的不同的角度，
1: 嗯，
0: 跟当时的文化怎么去联系起来？
1: 嗯，
0: 所以这四年的学生做完以后，成果能看到，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好了。我们感觉这条路肯定要一直走下去的，
1: 嗯，
0: 把这个路走了，肯定是越来越深，真正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发扬出去。
1: 说到长。

0: 做5个作业，所以量很大。到学校的9月份开学的第一周要办个大展，各个地方的各个专业人都来去看，作为一个亮相嘛，作为这个2周出来以后成果的一个检验，一个课程的一个结束。所以每次都是时间很紧，任务很重，还要做模型，做现实的斗拱的模型1:1的。等等，所以量很大，但是大家同学做完以后感觉很开心，对中国的古建筑也好等等，真的有一个了解。
1: 就是我不是简单的去探访，简单测量一个数据，或者说这地儿你来过没来过，我看来过了，我也看过了，然后就没关系了，而真正把它融进了自己的生活当中。
0: 是的，

0: 看这个建筑就是，
1: 这是
0: 平面说这个唐，
1: 这是唐代的，
0: 对对，但是有后修了啊，有后修，但你看它的构造，就是说这个斗拱，
1: 对，
0: 就是唐代的最好辨别的一个年代，越早斗拱之间的距离越大，斗拱越大，之间距离越大。清代和明代的斗拱之间基本上非常小了，变成装饰性了。我没有功能性，但我要放进去装饰，一
1: 装饰性，
0: 对，装饰性。
1: 这之间这个间距就会比较大一点。
0: 对对对，很粗犷，它很粗犷的一种状态。
2: 这个就是个檐儿探出来比较长，
0: 对，比较长，
2: 而且往上翘的这样一种感觉。
0: 唐代的这种就是它有一种华贵，这种华贵就是曲线的华贵，
2: 对，
0: 探出来的一种状态。它有一些斗拱的结构，一层一层往出支起来。支起来才能出现一个大屋檐的一种状态。
1: 没错，
0: 这个我还画了一张油画作品。
3: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我们在长治卓章河畔和艺术家清华美院刘北光教授继续分享近年来他们带领环境艺术设计系的学生们古建寻访的感受。同时我们也请您关注近期北京广播电视台客户端听听 FM， 跟随他们古建探访的直播。
4: 我估计这次节目播完之后，可能有很多的听众说：“哎呀，我也想带着我们家孩子跟您一起去走一走山西，到长治去看一看。”
0: 有可能，我是感觉大家会有这个冲动。

0: 大同的石窟等等，在山东北魏的地方很成熟，但你到山西长治庆县的地方，那个北魏跟他们不太一样，
1: 跟山东青州的还不太一样。
0: 不一样，材料首先不一样，
1: 嗯，
0: 完了做的方法的表述也不一样，所以感觉很激动。
1: 表述不一样是什么？
0: 表述就是它除了圆雕，它还有浮雕，还有半浮雕，
1: 嗯，
0: 而且还有像类似的一个方砖方墩的那种摞起来，能摞一个十几米的一种状态，所以那个很特别。所以我上次去了以后，我就特别想把这个东西一定画成我自己的创作的东西，所以画了几张北魏的像，包括他的形象，包括他的感觉，甚至包括他的背景，重新去捏拿，重新去表现出来，有当时的那北魏的精神，还有现在所谓的时尚的感觉，
1: 嗯，
0: 这个就是我对一个艺术重新表现的一个观点。
1: 那您在这个北魏的这个方向的创作，您加了哪些时尚元素？
0: 加的元素都是当时的感觉来加的，不太一样。
1: 嗯，
0: 就是画的时候，它的环境、它的背撑、它带的空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
1: 嗯，
0: 这个是我要突然迸发出来的一种状态，也就是感觉、灵感。其实，在

照之下，让我们读懂中国古建更多动人的模样。也请您关注近期北京广播电视台听听 FM 在长治跟随刘北光教授探访古建的直播。我是吴勇，明天节目再见。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15号夜间到16号凌晨，北京地区晴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傍晚西部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雷雨时局地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16号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二至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6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指数为四，不适宜擦洗车辆。
0: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4: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0: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4: Shining on my heart.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做客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蓝调北京，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我们的身后就是我们刚刚离开的炎夏，迎面而来的是秋日，夏和秋的交界处起风了，风里面携带着的是谁的回忆，这些回忆

曾以为的一生一世，到底迎来的是故事的终结。那些曾经美好的回忆，惹得你流下了伤心的泪水。一句请放下手里那钥匙好吗，真的叫人思绪万千。回忆总是和思念相连着的，那些尘封的往事

蓝调北京，静静聆听。有没有这样一首歌，每每听到，回忆涌上心头，思念在心底发酵呢？

0: 哪怕你明明知道那是个错的人，你还是这样。我们的故事就是由错误来写就的。可是如果不是当年的那份错过，我们哪里知道对的模样？那些酸的苦的我们都尝过了，才衬托了后面甜的滋味。所以我们要感谢那些犯错的过去，也感谢那些曾经路过我们又最终走远的人。
1: 要不是你让想念猖狂，打破天窗，我不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深爱着这一切，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里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各位来分享月光下的音乐生活。今天我们在夏秋交汇的时节，来听一听回忆如风，思念无声。

要说什么最让我们怀念，大概就是那些有欢笑、有远大理想、有挚友的日子吧。他们在我们长大之后也变得弥足珍贵。我们太忙了，忙得没有时间来交际，太忙了，也忙得没有空去想那些不着边际的梦想。我们喜欢回忆，我们要抓紧从前。

人是很害怕孤独的，所以我们穷尽一生都在寻找为我们排解孤独的人和事还有物。我们渴望温暖，也动不动就会说起安全感。未知会让人有一点点的恐惧，回忆是他们的对立面，它被我们尽在掌握，熟悉的就像一个老朋友。我们在深夜时分与老友对谈，那种温柔妥帖的感觉是最能安抚我们波动的心灵。

蓝调北京，静静聆听，听回忆如风，感受思念如声。这样的一首歌，是不是也打开了你尘封的心灵呢？

0: 首情歌，梁静茹将岁月谱成了温柔。那些年的争吵磨合，分手带来的伤心，就是在我们的一首首情歌里循环播放，陪伴度过。那些年流过的眼泪，有一天真正的止住了，你才发现原来一辈子那么长，长到任何事情都会有变数，才知道梦中的感情原来和现实会有差距。那些我爱你的消失，都是人生的一部分，它既不是终点，也不是遗憾。
1: 你一直说的那个公园已经拆了，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15号夜间到16号凌晨，北京地区晴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傍晚西部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雷雨时局地阵风6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16号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85858。
3: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6: 听胡同回响，品市井人生。定格80年代北京小院，一场婚礼串联各色邻里，普通百姓的喜乐愁烦，藏着时代独有的印记。带您重温一段温厚鲜活的京城岁月。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刘心武首部长篇《钟鼓楼》，梁岩播讲。

0: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1: 冯婉舒依偎在荀磊的怀里，听着他讲述自己家里的事儿。我爸呀，文化始终提不高，党支部认为是学习不够努力造成的，所以后来也就一直没有发展他入党。我爸这个人，人缘特好，但是人人又都认为他绝不是入党做官的材料。文革起来了，他哪派都不是，哪派也都不积极找他。

往外派工宣队没他的事儿，支农小分队他也没参加过，他就是在车间干活，车间停产了他也去，甚至只剩下他一个人了，那他也在那儿待着，擦擦这儿扫扫那儿，他就是那么个木头人似的模样。

0: 天在文工团演白毛女的时候，站在台上压台，只要一演到逼死杨白劳那场，他就忍不住流眼泪。有一回有坏人捣乱，在厂子里头喊反动口号，我爸从台上一个雄鹰展翅扑下去，追了半里路，抓住了那个坏人。要不是别的人啊起来劝阻，我爸当场能给他毙了。运动开始以后，有人告诉他说，江青说了，歌剧白毛女是毒草，他连惊讶和愤慨都没有，因为他根本不信。后来知道真把歌剧白毛女给否定了，他也并不激动，他认定那不过是一时的说法，他坚信歌剧白毛女是好的。后来组织大家看芭蕾舞剧白毛女，看到喜儿被抢，他照样感动。他跟人家说，你看白毛女还是好的吧，我就知道打不倒她。人家就跟他解释，这个白毛女跟那个白毛女有质的不同，那个反动，这个革命，比如那里头的杨白劳软弱无能，这里头的杨白劳英勇不屈。他全然听不进去，人家费老大劲说完了，他却表态说，我看差不离，就是这儿不用那脚尖子跳，兴许啊更顺眼。你说拿他有什么办法？粉碎四人帮以后，后来又重演歌剧白毛女了，他在电视里看了照样流眼泪。我跟他说，爸，现在芭蕾舞跳的那种啊不能演了。他不以为然，干嘛不演了，我看也挺好，就是少用脚尖子走路，兴许更好。你看他什么时候都保持着他个人的看法。我爱我爸呀，就是因为他有一个稳定的厚实的淳朴的人格，他用他的这种人格力量启示了我，使我的灵魂善良纯净。那么你要问我了，他不是七级钳工吗，怎么又当修鞋匠了？那是前年的事儿，他才54岁，可是他提前退休了，为的是让我二姐进厂去顶替。这就要说到我们家里别的人了。先说我妈，她就是咱们北京郊区顺义的人，是我爸的师傅把她介绍给我爸的。他们也是一见钟情，认识没多久就结婚了。后来我妈也进厂当了工人，我们家开头就住在厂里一间10多平米的平房当中，一排一排的那种简易平房，一间屋子住一家人，我们家人口最多的时候6口呢，我奶、我爸、我妈俩姐，还一哥哥。那哥哥7岁的时候得病死了，反正全家人我们就挤着睡，连个收音机都没有。过春节的时候买张年画贴在墙上，一年到头把画上的每个细节都看熟了，那大概就是我们家的文化生活了。后来奶奶去世了，姐姐们也长大了，3年困难时期我妈生下了我。说起来要多亏一场意外的大火，不知道谁家生炉子不小心把屋子给引着了，结果3连4，救火车又一时开不过来，那厂里那片宿舍全都烧光了。作为善后的结果，我们家和另一家被安排进了现在住的这个小偏院。头年厂里盖了新楼，我们两家都属于住房困难。嘿，我爸把进楼的权利让给了那家，我们就留在了这小偏院里头。他们家的那间屋子就归了我们。我们现在总算有2间房子了。我妈呀，渐渐从一个农村妇女变成了一个典型的北京市民。她现在比我爸显得年轻多了，每天回到家头一件事就是大洗大涮，用那立体梳子梳她那烫过的头，嘿，还抹那银耳珍珠霜呢。她还有2身西装套装呢，一身是专门到王府井蓝天服装店做的，每到休息那天他就穿得整整齐齐的，有的时候手上还戴一粉红那个假宝石的戒指，沏茶喝水之前还要把那杯子洗涮得特仔细。 尽管他这样啊，你一眼看上去还是有股天然的土气。那我也爱我妈，我觉得她过了那么多年的苦日子，把我们姐弟三个都拉扯大了不容易，现在喘过气儿来了，讲究一点，那是一种自我意识复苏的表现，是可喜的。别看他呀有这种好像俗气的一面哈，可是干起家务事来，哎呦，那能吃苦，那个麻利。你一看见他干活，你就能感觉到他天性就是热爱劳动，而且渴望通过劳动来表达他的理想境界。他把那屋子总是规制的特别的利索，一尘不染，什么床单、被褥、窗帘、沙发上铺的那些浴巾等等等等，还没见脏呢，他就把它们给摘下来，泡进洗衣盆，挽起袖子，露出两条比我还粗壮的胳膊，嘿，愉快的就洗起来了。望着那些溢出盆外的肥皂泡，他好像特别的幸福。我大姐跟我说，当年我们家是乱作一团的，妈妈也顾不得收拾，如今有两间屋子了，可以让他细心的拾掇了。难怪他那么心满意足呢。他的审美观啊，当然是受他成长的一个环境和他所具有的文化这水平制约的。你到我们家一看就能明白了，每样东西都是他精心挑选来的。其实我们家附近的百货商场什么都能买到，但是他为了买一块窗帘布，他宁可跑到西单大栅栏去细细的比较挑啊选啊，然后大汗淋淋的跑回来。现在挂在我们家外屋窗户上的窗帘就是他的作品，布料呢是浅蓝底子的，上头有深蓝的松树和褐色的白鹤图案，下头是用那艾丽莎细心的镶上了花边。哎，沙发上铺那浴巾，你猜是什么的？棕红色的底子上是两个鲜红的散花的仙女，还有盖在酒柜上和饭桌上那塑料布，你一看就会觉着怯。但是我觉得您刚和我一样尊重我妈的审美情趣，日子看久了呀，你甚至会体会到一种质朴的非常浓烈的那种色块和明快的搭配取胜的那种民俗美。现在里屋是我的世界，我那些个从英国带回来的东西我妈看不惯，就像我看不惯她选的那个窗帘布一样，可是她也尊重我呀。我把一只画着抽象派图画的那挂盘挂在我床头上，每回我妈收拾屋子的时候都会发笑，哎呦天哪，这能叫画吗？可是呢，她也没把它摘下来，而是用鸡毛掸子小心地擦去上面的土。我妈就是这么一人，她也快退休了，她说她退休以后要好好的养点花。我想那时候我们家的小院一定能变成一个美丽的花园。我俩姐姐的情况几句话就能说清楚啊。我大姐插队回来以后当了售货员，大姐夫也是售货员，二姐从兵团回来待业了一阵儿，后来当了临时工，顶替我爸进厂以后在14层的宿舍楼里开电梯呢，去年也结婚了。我二姐夫是厂里的电工。哟，我说这么半天你都听进去了吗？听腻了吧。冯婉舒把脑袋从荀磊肩上挪开，两手梳理着披肩长发，感叹着，听得津津有味。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我过去所不了解的世界，一个我即将踏进去的神秘的世界。不久他的确迈步进入了这个世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

未来的公公无比的敬爱。一般的人看到冯婉舒的打扮作派，总会把他划入所谓现代派青年里边去，似乎他所欣赏的只能是洋味的人物，像电影演员那一定只欣赏法国的阿兰德龙、日本的山川敏郎。其实不尽然，冯婉舒自小在心目中就崇敬爱戴两个银幕形象，一个是平原游击队里的郭振清扮演的李向阳，一个是上甘岭里高宝成扮演的张连长。除去别的因素之外，他觉得那两个人物从外形上看也是最美的。当他长大并且当了翻译以后，他仍然保持着那样一种看法，并且对自己经久不息的鉴赏激情上升到了理性。那两个银幕形象凝聚着一种和中华民族古老历史以及苍茫大地相联系的，经过世世代代的劳动者审美意识筛选的男性美。有一回，他跟一位来自拉丁美洲的褐发女郎交谈，他惊讶地发现，那位偶然看过中国影片《平原游击队》的女郎，竟然也坦率地承认，李向阳真可爱，我爱这样的男人。你要是看见那位扮演李向阳的演员，请你转告他，我是多么崇拜他，我要热烈地吻他。冯婉舒一点也不觉得这种热情可笑，这是美的事物，人们总是要欣赏的。当冯婉舒骑着小轱辘的自行车接近那鞋摊的时候，呈现在他眼里的荀师傅就兼有着李向阳和上甘岭中张连长的神韵。荀师傅脸上的皮肤因为长久露天作业近乎酱黑色，但是轮廓线条极其的刚劲，眉毛浓黑，印堂宽阔，眼睛极有神，鼻子高矮适中，人中长而明确，嘴唇厚实，下巴上还有个浅浅的窝。满街有多少明眸皓齿、衣衫华丽的俊俏男子，可谁注意到这后门桥街边的鞋摊主人远比他们更富有阳刚的魅力呢？冯婉舒从荀师傅身上认出了荀磊那之所以使他一见倾心的素质。别看荀磊细皮白肉，宛如出生在另一种家庭的翩翩少年，他那结实的骨架，那眉宇间透出的自尊感，那下颌和下巴线条体现出的阳刚之气，分明都是来自他爸爸的遗传基因呐。冯婉舒不觉得在鞋摊前停下了车子，当时荀师傅正给一位中年妇女补好了一只鞋。冯婉舒听见那妇女问多少钱，荀师傅用一把小刷子挤了一丁点黑鞋油在上头，用小刷子把补好的一只鞋跟刷黑，这其实是完全可以免去的一环，他这样做只是为了让自己心理上得到满足，他做的每一样活都得是漂漂亮亮的。刷完了，他一边递给那只鞋一边说，您给两毛钱吧。哟，这么贵呀。那中年妇女拿着鞋用挑剔的目光检验着，唠叨起来，这么块小料就值两毛钱呢，现在什么都涨价，钉这么块鞋跟也得掏两毛钱。荀师傅一边往那大烟斗里装烟丝，一边说，那你拿走吧，拿走吧。这倒出乎那中年妇女的意料，她迟疑了一下，掏出一毛钱递过去，哪能不给钱呢，给你一毛吧。荀师傅没有接，他点燃烟斗吸了一口，拿走啊，这块料子一毛钱也不值。
那中年妇女想了想，就又掏出个5分的钢镚扔到鞋摊上，那就给5分吧。荀师傅立刻把那5分钢镚给捡起来，投入中年妇女壁中碗的菜篮里，心平气和地跟她说：“你拿走吧，我1分钱也不收你的。”那中年妇女虽然别别扭扭的，却终于并不付钱，转身走了。冯婉书把这一幕看在眼里，他更喜欢这位未来的公公了。他理解他的心情，他希望人们尊重他的劳动，他并不需要施舍，他收的不是料钱，而是手艺钱。荀师傅一抬眼发现了他，哟，姑娘，你鞋怎么了？冯婉书对他微笑着，他脚上是一双坡跟凉鞋，他真希望那鞋有什么毛病，然而那双鞋偏心的让人遗憾，可是他又有什么必要非得装扮成修鞋人来接近这位长辈呢？难道他不可以开诚布公地跟他对话吗？他索性把车子支在了摊的旁边，就坐到了给修鞋的人预备的马扎上，开门见山地跟荀师傅说：“您是荀师傅吧？我叫冯婉书，我是荀磊的对象。”荀师傅一下子被他给弄懵了，李向阳如果遇到这个情况，一定不会像他这么慌乱。荀师傅颧骨泛红了，把烟斗放下又拿起来，戴上老花镜又把它摘下来，憋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来：“小磊子的对象是你啊？你叫什么名啊？”冯婉

他只记得他姓冯，而弄不清他名字那两个字究竟是什么。小磊子昨个晚上才跟我们说，说他对象今儿个来家，

我今儿也早点收摊回去吃饺子。哎，你南方人吧？爱吃饺子吗？回乡馅儿的吃得惯吗？冯婉舒点着头。其实他最怕茴香了，芹菜、香菜和茴香他们家从来不吃。他发现，荀师傅那鞋摊上

0: 他们今后真要成为翁媳吗？他们能和睦相处吗？从那以后，半年多过去了，冯婉书常到荀家，路过后门桥的时候，只要荀师傅在摆摊儿，他也总要停车坐坐。他对荀师傅愈加的敬爱，因为他不断地从他身上发现出闪光的东西，这闪光的东西又不断照亮着荀磊的形象。然而荀师傅对他始终仅是容纳而已，他显然并不符合荀师傅心目中所渴望的儿媳妇的形象。冯婉书渐渐的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盒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1: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2: 嗯，你看这条跟帖呢，身份证都报着，住址电话全有啊。
3: 这不好吗？
1: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来，就不信他不服软。
4: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盒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盒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

0: 就叫上了大姑二姑。
1: 都不是，是你没听说过的更没见过的人，打我们老家那边来的。
0: 冯婉书漫不经心地应着，是吗？那是得好好招待招待。来了两个修鞋的，冯婉书把马扎让给修鞋的坐，他跟荀师傅说，那我先去了，您有什么话让我捎回去吗？荀师傅想了想，欲言又止，摆摆手让他骑车走了。荀师傅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修鞋不像往日那么麻利，他心里头啊搁着一桩心事。今儿要来的是他当年战友的女儿，那个战友也是冀中人，名叫郭墩子，他们前后脚参的军，一块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一块奇迹般的活了下来，后来又一块进城当了工人。1960年他们两个人的妻子都怀了孕，又都正是赶上困难时期，工厂缩减，郭墩子决定全家迁回农村。他认为领下一笔退职金，回去以后继承祖屋，开辟一个新的局面，也许会比在城里生活的好一些。临走之前，荀师傅给他践行，把全家所有的肉票在那一顿全用上了，干了两瓶二锅头。他俩回忆起当年战场上的情谊来。有一回荀师傅被炮弹震晕了，是郭墩子把他背回到安全地带。

村姑娘，老伴却充满了最浓厚的同情和善意。咱们就把她留下，当闺女带，啊！现在咱们家也不困难了，有咱的就有她的，大伙儿都活动活动，给她找个临时工干干，要不帮她找个心善的人家当保姆，让她攒下一笔钱再回去，说不定还能在我们厂里给她找个对象呢。你等会儿啊，让我把厂里这些光棍们挨个想想。雪人师傅说，哎，也不知道他妈在他后头又有几个孩子，他走了他妈有没有人照顾，他妈呀兴许跟他说了我们哥俩当年的誓言，是让他呀把咱们这儿当婆家来奔的。老伴儿并没有他那种心理压力，嗨，就算那样也没什么呀，如今农村的人也懂得婚姻自由的这理儿啊，他一见咱们磊子有了对象，自然就断了那个念头了。

一首充满了气声和颤音的歌曲上。薛大妈怜惜地望了他一眼，吐出一口气，继续忙他的那一摊子事儿去了。薛继月呆呆地坐在那儿，心里很乱。这时候他没有逻辑清晰的理智思维，他的头脑里淤塞着一大堆相互纠结冲撞的散乱思绪。他知道那终于不可避免的局面即将来临，那似乎是他盼望已久的，可也确凿是他忧惧以待的。没有电脑选取的功能就是差劲，虽说是四喇叭的，但是牌子不硬，牌子硬的如今并不难买，自己工作的那个商场交电组就有，可实在太贵。交电组的许师傅劝过他，干嘛要四喇叭呀，买俩喇叭的三洋，听着比你要的那个不差，既金听又省钱。薛继月确实动摇了，可是潘秀雅坚定不移，就得四喇叭。薛继月朝屋子四面望望，他感觉到潘秀雅的这种四喇叭精神无处不在。不过潘秀雅这位一会儿就要坐着出租小汽车来的新娘子，绝不是那种不知天高地厚贪心不足的人。潘秀雅，她从她那个家庭里摔打出来，她首先知道地有多厚。她爹妈一共生了六个孩子，仨小子仨闺女，她是老五，底下还有一个待业的弟弟。她爸是一家洗染店的工人，她妈一年有三个季节都是推着小木车到十字路口卖冰棍。论经济情况，他们家比薛家要穷得多，从来都是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您就拿吃菜来说，黄瓜从来都是单等到拉秧以后一毛钱一大堆了才舍得买来吃，那些个又短又弯肚子大籽儿又大的黄瓜，他们家吃了该有多少啊，拌着吃，熬着吃，擦成丝拌馅吃。所以呀，他倒不是那种手里有了钱就当水泼的人。自打他到照相馆当了营业员以后，也就知道了天有多高了。他们那个照相馆有时候包揽外出照团体照的生意，他给摄影师傅打下手，去过大机关，见过大场面。去得早了，有时候人家客气还拉到茶话会乃至宴席上入座，见过好多名人阔主，那号场面上再贵重的东西也不足为奇。可他知道自己够不着人家那个生活标准，痴心妄想没有用，白坑害了自己。他就是这么个不仅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并且量着天和地的尺寸办事儿的人。看吧，现在这间新房里的东西除了人家送的，全是依着他那满打满量的尺寸制备的。他自己拿出200块钱来，父母再给他300，哥哥姐姐包下了所有的出

包沙发是在天坛墙根那儿的农贸市场打一位满嘴黄板牙的农民手里买下的，其他的不是托人情买的，并无疵点的所谓次品，就是挑了又挑，比了又比，犹豫来犹豫去，最后仅仅是为了便宜个块八毛的才大老远给买下来，又麻烦薛继辉他们给运回来。薛师傅和薛大妈对潘秀雅的这份精打细算倒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他们不仅当着薛继月，当着潘秀雅本人，而且当着薛继辉和孟昭英两口子夸赞了不止一次。有一回薛大妈夸过了头，显出有点横着比的意思，还惹得孟昭英圆脸变方脸了。又岂止是夸，拿话夸呀，他们还舍得拿出300块钱来单给潘秀雅买了块瑞士雷达牌镀金小坤表。这事儿直到现在还瞒着薛继辉两口子呢。当然买表的这事儿来龙去脉薛继月一个人最清楚。就潘秀雅那头来说，你也

0: 不是看几点几分，而是边看边问，什么牌的，值多少钱呢，谁给买的呀，走得准不准呢。潘秀雅很快就掌握了关于薛继岳那块表的信息，港装石英电子表，头两年又稀罕又时髦，大概是小100块买下的，现在一点没旧，却顶多只值40-50块钱了。那是他上班头一天，薛师傅亲自带他到商场钟表部，郑重其事地给他买的。可见他都那么大了，父母还把他当心肝宝贝。这也难怪，他们家统共才俩儿子嘛，他又是老小，守在身边的时间最多。潘秀雅手上那块呢，薛继岳研究了半天也没弄明白。潘秀雅咋呼着说，咦，我这可是雷达表，瑞士的。薛继岳认不出那表盘上的拉丁字母是什么意思，他不懂汉语拼音，当然更不懂外文，所以他就当真了。他还哼出了电视上播放雷达表广告时候的那个曲调。雷达表誉满全球，现代化，科技优秀。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15号夜间到16号凌晨，北京地区晴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傍晚西部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雷雨时局地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16号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二至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6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0168685858 6865858 5858。
2: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指数为四，不适宜擦洗车辆。
5: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6: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清起，
7: 快乐在心头绽放。
8: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7: 您了几位呀？
9: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大家周末快乐，您吃了吗？各位好，我是夏明。
7: 各位好，我是王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些虽然是传统美食
9: 啊，
7: 但真的就是美食。
9: 那当然，这些东西就是离我们特别近。就是你身边的东西，当然有一些可能我们看不着了。
7: 对，
9: 但是有太，你看炸罐子，面茶，豌豆黄，驴打滚，什么炸鸽子呀，什么，哎呦，这些就是提起来都知道，而且都爱吃，
7: 真是北京传统小吃。
9: 小吃，
7: 但是
9: 小吃太多了，没说完。
7: 今天我们算是说的续集。
9: 上一次这位老师就跟我们说了，入册的得有300多种。我们只聊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7: 是冰山一角。
9: 对，今儿我们再把另外的冰山一角也聊一聊，
7: 得嘞，
9: 好不好？来，我们请出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老北京奇人、民俗美食家、国家级点心技师、营养师江波老师，欢迎江老师。
10: 二位老师好，大家好。
7: 今天咱们从哪个说起？
9: 先从我最爱的那个煎灌肠吃，炸灌肠也好，煎灌肠也好，就从灌肠开始说吧。
7: 可以啊，
9: 超爱吃这个。
7: 可以啊，这个算是老北京传统美食吗？
10: 可以算是，而且这个美食啊，出身很高贵。
9: 出身很高贵
10: 、
9: 我以为就是接地气儿的小吃呢。
10: 哎，怎么就接地气儿了呢？在这里头纠正你一下。啊，有很多的老北京的餐厅里面都写着这三个字，叫炸灌肠。错误的。您刚才说的煎灌肠是正确的。那么煎灌肠的前身确实是经过炸制而成的。这个要说到我们宫廷里面的72烧碟儿。这个72烧碟儿呢，比如干炸丸子，像我们炸制的菜肴，我们也把它称之为叫做烧碟。 那么在这个猪身上，我们可以做成72个不同口味的炸制菜肴，其中有一个是非常有名的
9: 干炸丸子，
10: 错了，叫炸鹿眼儿。
9: 哦，
10: 这个炸鹿眼啊，就是我们用这个猪肝，把这个猪肝搅得极碎，搁上淀粉，再搁上松子仁儿，灌到我们的肠子里边去，然后通过捂熟切成斜片，表面掸上少许的淀粉，下锅进行炸制。炸制成熟后码放在盘子当中，旁边呢要以椒盐佐餐。所以呢用这个椒盐蘸起来刚才咱们里边灌的干和肠，吃起来的味道闭上眼睛就犹如啊吃鹿肉的味道一样，形似鹿的尾巴。所以我们这72烧底儿里边，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炸鹿尾，老北京话炸鹿眼儿。
9: 哦，
10: 这个灌肠是从这儿演变来的。
7: 哎，报菜名里有这个
9: 蒸瑶光蒸鹿眼吗？不是
7: 啊，啊，哦、
10: 这个蒸鹿眼啊是真正的鹿的尾巴，但是咱们这叫仿生菜，这个是我们的口味和大概的形式。像鹿的尾巴，但是吃的嘴里的口感，您闭上眼睛，跟真的鹿的尾巴的口感一模一样。
9: 您要说这个我就明白了，原来为什么是高端食品，现在的跟这个完全不一样啊。
10: 所以这个里边有历史，我今天就认认真真的给您讲讲怎么是从炸鹿眼儿变成煎灌肠。
9: 得嘞得嘞。
10: 那么我们在这个清代的中叶后期，还不到清叶的晚期的时候，我们在地安门出现了一个买卖。这个买卖现在在哪儿？这个买卖就在咱们现在的地安门百货商场的原址上面。那么有三间门脸，有两间门脸是什么？是一个非常大的有名的叫天惠轩大茶馆。那么旁边这一间门脸叫做何义斋。何义斋的东家比较有钱，他呢原来在宫廷呢是在宫廷啊做内廷侍奉的。
9: 嗯，
10: 那么由于岁数比较大了，就辞去宫廷的内廷侍奉的工作，就在我们的民间开始怎么样啊，用现在的话说养老了。家里就比较殷实，所以呢就在天惠轩的大茶馆旁边开了一家店铺，专门制作什么呀，我们这个灌肠。就是仿着宫里的鹿尾儿这个工艺。那么它使用的呢就是我们的肠衣肠子里边灌上什么呢，面粉和淀粉的混合物，然后里边加上我们的像白芷啊砂仁啊等一系列的香料。那么这个香料放好了之后，光是这样不像炸鹿眼儿啊，里边灌上红曲粉，调好的这个淀粉灌在里边，外边是白色的，里边是粉红色的，然后放在水锅当中用水把它捂制成熟。因为要煮的话是不可以的，要蒸的话也不可以，为什么？肠衣会破裂，所以要把它捂熟。捂熟好了之后晾凉了，这就是我们大灌肠的前身，是从鹿眼演变来的。晾凉了之后把它顶刀切成片，并没有任何的我们所说的中间略高四周略低的说法。它就是切成片，然后利用什么呢，利用大五香油进行炸制。哪五香啊？葱姜蒜香菜花椒大料桂皮，以偏概全。虽然用的是六种原料，但是我们叫大五香油。把这油耗好了之后放在饼铛之上，把切好的片放在锅中进行两面煎制。煎好了之后肠衣脱落，那么附在肠衣里边的肠油也流到锅中与大五香油混合，所以制作出来的是酥香可口，既有我们肠油的芳香，又有大五香油去腥解腻的这种效果。放在盘中佐上我们的大蒜的蒜汁，这个蒜汁一定是蒜跟盐先倒在一起，再兑上我们的清水或者叫凉白开，这样的蒜才拉黏儿，才容易有附着感。那么我们这里边有规矩，什么规矩？这么高档的餐厅是以这个为主，别的也卖，不是光卖这一样，所以他们家独创的 称之为叫大灌肠，因此咱们在所有的历史档案里头看见的灌肠叫何义斋的大灌肠。
9: 哦，
7: 那现在在那边还能吃到吗？
10: 现在有何义斋经过恢复，但是呢何义斋呢过去是大窖馆子，现在咱们何义斋卖的呢是清真食品。
7: 明白明白，
10: 所以本质上有区别了。所以现在这种灌肠如果用人民币来说的话，您猜猜您吃这一碗精心制作的大灌肠需要多少钱？
9: 我觉得不便宜。
10: 嗯，
7: 50
9: 人民币是吗？
7: 对呀、啊，
9: 就是按现在啊算。
7: 对呀、
9: 啊，我估计可能还得再贵点。
7: 还贵呀、
9: 啊？啊，那你想过去那时候，那你现在50也就是吃个小吃啊。过去，
7: 你得说那一碗有多大？
10: 7寸碟儿。
7: 哦，7寸碟儿，
9: 那也不老小了。
7: 30，
9: 对，这还降价呢。我估计是不是得100多呀？过去但
10: 差不多得100多。一碗何义斋的我们的一碟子灌肠7寸盘，我们在历史的档案上看要1.3块的大洋，
9: 能当座商的全是大买卖。
10: 一块三，一块，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啊，1块银元可以到我们中国人民银行换99块钱人民币。
7: 哇、哦，
10: 所以1.3块。100多一点了，
7: 哎呀，
10: 所以那是身份的象征。
9: 我厉害，
10: 吃上灌肠那是身份的象征。
9: 但它其实已经和原来最开始的时候已经不太一样了。
10: 这个是我们灌肠的创始。
9: 哦，
10: 我们原有是这样的。
9: 明白。
10: 那么老百姓就说了，哎呀，有钱人富贵人家吃的这个灌肠，难道我们百姓吃不了吗？在它的斜对面叫东部鸭桥，还有个鸭儿胡同，这个叫后门桥。后门桥把口这个鸭儿胡同那儿，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了，原来叫燕京书店，那个旧址就在那儿。这家姓朴，哎，看到斜对面路马路对面的何义斋生意很好，灌肠很好，那么他怎么样啊？这个人很聪明，善于模仿，就用我们的白薯淀粉把它烫好了，搅匀了，蒸制，用手攥成肠子的样，灌肠的那个样子，上火蒸制出来呢，色泽呢是灰中透亮的，把它晾凉了，也是用什么呢？用我们的肠油，我们是单买单攒的这个肠油和内脏的油，怎么样啊？进行炼制，炼制好之后也像人家似的放个饼铛，但是它不能跟人一样啊，所以它这饼铛呢是一头高一头低。
9: 嗯，
10: 用铲子将我们这个灌肠用小刀削成，用我们现在话说叫滚刀片，四周略薄，中间略厚，把这个灌肠放在我们的底部低洼处进行半煎半炸，随煎随炸过程当中用铲子往上拎上我们的大油。那么蒜汁不说了也是这样，那么当煎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因为他会问您，您是想吃嫩一点的呀，是想吃焦一点的呀？那么如果您要说我想吃嫩一点的，他煎的嫩一点往上一扒拉，一控油，拿这个铲子盘子扣在上边一翻个，焦面朝上，软面朝下，牙签是不可以给人插上的。所以买这一碟儿您猜多少钱？
9: 这个我觉得合适。哎，那个按100算啊，这个10块钱吧。
7: 嗯，20。
9: 怎么里边外边都一样的？
7: 没有、
9: 啊，便宜了10块、啊、是吧？啊，
10: 所以当时卖的比较贵，
9: 哦、还
10: 3分钱。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老百姓能吃得起的灌肠、
9: 啊、
10: 所以它称之为叫做煎灌肠，我们煎灌肠只煎一面。
9: 哦，
10: 所以为什么说炸灌肠不对？炸灌肠是四周所有的我们的外边的表面面积都会炸酥，但是过去的灌肠不是这样，过去的灌肠是只煎一面，一面是焦的，一面是软的、
9: 哦、
10: 口感非常好、
9: 嗯、
10: 所以这个蒜汁儿要淋在焦面上边，
9: 嗯，也就是说让它既有酥脆，又有嫩的那一点。
10: 您说的太对了、
9: 哦，
10: 所以这是真正的北京小吃。说我们是老北京人，我们就爱吃炸灌肠，我敢说不地道。哎，老北京人一说，咱们吃个煎灌肠，只煎一面。
9: 嗯，
7: 对。哎，你吃是在哪儿吃的？
9: 就是天桥那边。我第一次吃那东西呢，就是也是慕名而去、嗯、天桥旁边有一个，就是那个天桥剧院斜对面啊、
7: 嗯、
9: 有一个那个、嗯、公共厕所，
7: 就是 就是那边有那个博物馆呗。
9: 有没有博物馆？反正那
7: 自然博物馆，
9: 那是一小区啊，就是这它对面呢是一小区，就等于是在天桥剧院的那个北边，
7: 嗯，
9: 那儿有一小区，有一过道，
7: 嗯，
9: 在小区的南头呢。

0: 4点半啊，还是5点，大概这个时间出摊儿，我呢就在那儿等着。我那是第一次在那儿吃，当时我就觉得特别好吃，因为它特别像河南的一个，也是类似于这样的小吃，也叫炸罐头，只不过不太一样。河南的那个呢，是真是往里边放有放猪血的
1: 啊，
0: 对，血肠，但是也是用煎的方法，也是把它煎的一面焦焦的，另外一面嫩嫩的，也同样是撒上蒜汁儿，所以我觉得对这个就是没有任何的陌生感。虽然我小时候没吃过，但是大了吃了，吃了之后就特别好吃。
2: 所以刚才我给您讲的这个第二个灌肠，反而被继承下来了。我们人称叫灌肠谱家，所以在我们的民国时期，以灌肠谱家最为有名。后来呢，我们新中国成立了之后了，我们再吃到的灌肠就是我们龙福寺街里面的我们现在的这个灌肠。
1: 那接下来驴打滚就别说了。
0: 那这既然说到龙福寺了，我就接着说我小时候在龙福寺吃的。
1: 天哪，你的记忆太深刻了。来，
0: 面茶
1: 可以
0: 和那个炒疙瘩
1: 可以，
0: 这两个
1: 好，
0: 从小吃印象极为深刻。
2: 那我要问问大家了，面茶是茶不是茶？
0: 应该不是茶吧？
1: 不是茶，
0: 它是底下是用那个，
1: 我觉得更像粥
0: 啊。是
1: 是吧，
0: 就是我小时候第一次喝的时候，我说哎，这是棒子面粥吗？
1: 对吧。
0: 后来应该大人告诉我说，这不是棒子面粥，这是别的一种面的粥，上面呢是撒上的
1: 芝麻酱，
0: 芝麻酱啊和什么调合成的，撒的薄薄的一层。而且那个时候我妈教育我说，喝的时候别把它搅了啊，
1: 对对对，
0: 千万别搅着喝，
1: 按着边喝。
0: 哎，对，按着边喝，这样的话你从头到尾都一直喝的是类似于叫两叉儿，哎，那种喝法。
1: 对，
0: 我就从小我也是拿个碗那么
1: 转圈喝，
0: 对，吞搂着喝。
2: 这个是我们的少数民族的食品
0: 哦，
2: 以蒙古族、清真、满族三族为代表
0: 哦，
2: 所以啊，咱们大部分的我们的老百姓所谓的喝茶都是植物性的叶子和茎。您离不开啊，您枣茶是不是植物性的叶子？
0: 是。
2: 您的柿子茶是用柿叶来做的，是不是叶子？咱们再不说了，什么白的、红的、绿的、黑的啊，我们这些所谓的茶类，还有以绿茶为基础做的各式各样的香薰，我们叫香茗，什么茉莉花的呀、玉兰花的，那么我们大家的认为都是这叫茶。只有少数民族认为凡是乳糜状的都叫茶。第一个油炒面，我们称之为叫做油茶。
1: 油炒面你吃过吗？
0: 吃过，
1: 好吃。
2: 这叫油茶。杏仁跟大米熬制在一起叫
0: 杏仁
2: 茶，
1: 吃过，
0: 好吃。
2: 把这个梅子面打上底水，用大铜壶把它沏成膏状，这叫茶汤。
1: 这你没喝过吧？
2: 我们把梅子面、小米面加上碱，上锅熬制，我们称之为面茶。所以我们少数民族对于茶类的范畴定义更加广泛。所以告诉大家了，它为什么叫面茶，叫茶字一定要明白。这是我们少数民族食品，是从宫廷和我们长期聚集在北京三大聚集地东四、马甸还有牛街，我们少数民族喜闻乐见的一种食品，所以我们冠以面茶。这个面是小米面或者是梅子面。那么我们这个就比较有讲究了，讲究在第一点，这叫勾面茶，不是沏的，不是熬的，是勾的。我们要提前用铜锅来进行制作，不可以铁锅。
0: 为什么呢？
2: 铁锅有铁锈味，黑，熬出来的我们的勾出来的面茶的颜色不够黄艳。
0: 到现在依然还是用铜锅。
2: 那现在我不管了啊，因为现在我也管不了。但是我们小时候跟前一代的有名的先生学习这个，一定是铜锅，一定是纯铜，也就是说紫铜锅。这个锅可以不挂锡篱儿啊，一定是紫铜锅。我们把底水熬开，里边要搁上碱面。我们把我们当年 经过粉质碾好了。

0: 极细的小米面和梅子面，用水把它调稀，我们这行话叫开稀，然后勾在我们这个碱水锅当中，用木铲或铜勺把它搅，一点一点搅，一点搅搅，搅到既可口又滑爽又筋斗，这才是好面茶。现在这个面茶就像二位老师说的，是粥啊。为什么呀？粥挂碗儿。面茶呢不挂碗儿。
1: 哦，面茶不挂碗儿。
0: 为什么不挂碗儿？因为里边有碱，所以咱们在晃悠过程当中既稀不挂碗儿，这是好面茶。我所说的不挂碗儿，不是因为它不稠，是因为它上劲儿了。
1: 哦，
0: 这种面茶您喝过吗？这是真正北京面茶。然后我们再用熟香油烧热了，沏上二八酱，这个黄酱这个麻酱是八成的花生两成的芝麻，用热香油把它卸稀，用上好的去了皮儿的白芝麻仁儿炒好了，磨成我们的芝麻碎，拌上盐，旁边搁上少许的花椒面，那叫什么呢？那叫芝麻芽花椒面。这个芝麻芽不管您是放在牛角里头也好，放在哪里头也好，放在旁边，拎上我们的麻酱，这个麻酱要拎得匀，拎得漂亮，要形成网状，上边以盐和芝麻芽为主，撒在上面，花椒是点点的清香，因为您喝这个面茶里味是有碱的，我们这个花椒是为了盖住我们的碱味，回口不涩，吃起来滑爽筋道，所以这才真正叫两叉，不需要您拿舌头去舔碗，所以这是我们真正的传统面茶。
2: 小时候我爸在家做过，
1: 嘿呦，
2: 真的真的。然后包括像江波老师说的那个，比如说把芝麻磨成面，然后往里加上盐，然后撒在那边上，哎，记忆犹新。
1: 哦，
2: 好吃。
1: 那厉害了。
2: 对，
1: 我没这待遇，我都填满了，挂了不少呢，
2: 说明好吃
1: 啊。
0: 另外一个呢，看您是名人名家到我们这个面茶这儿吃来了，要给您啊内藏乾坤，他打成这半碗面茶放在这碗里头，打一半来一层芝麻酱花椒盐，撒上这个盐芝麻和花椒，再蒯上半碗给您附在面上的，别人看不见，再给您来
2: 啊，
0: 您再吃了着，这叫加料。
2: 哎，这个按现在的话来说叫夹心
1: 啊，
2: 可以吧？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就远近怎么分？
1: 哦，
0: 远近心里分，就是打这儿来的
2: 啊。哎呀，张老师一说这个，我就想起小的时候。真的好吃，但是到现在少说30年，没怎么吃过了。
0: 因为咱们现在的小吃啊，制作工艺有所改变，
2: 对吧？
1: 但是就现在吃啊，偶尔我也会去吃面茶什么的，早上尤其早上的时候啊，吃的会多一点，依然觉得也挺好吃的。虽然不像，可能不像江波老师说的那个样子了，包括制作啊，包括吃法啊。但是感觉那个感觉，至少还是我小时候的感觉，
2: 就那个劲儿在。
1: 哎，对，也没加料，下一次跟说说，就给我加个心儿来。这是我们才聊了两样了，这个聊了两样，反正现在能吃到的
2: 不多，
1: 所谓正宗的啊，可能不太多了。
2: 对
1: 啊，但是至少我们都还能吃着。
2: 对
1: 啊，甭管有没有啊，至少还能吃着。一会儿咱们能不能说一个现在吃不着的，
0: 好，
1: 但依然。就
2: 记忆犹新，
1: 就其实应该把它恢复了，
2: 就觉得哇、哦、天哪，好遗憾，
1: 没有它太可惜了，
2: 是
1: 还好吃的东西
0: 呢，
1: 哎，
0: 失传的，待会我给您说，
1: 得嘞得嘞，打一隔断，马上就回来。
3: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启，
2: 快乐在心头绽放。
3: 中午12点，就是这个位，
2: 您了几位呀？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
5: 幽默段子烫，
4: 美食知识开胃，
2: 每天中午12点，
4: 就是这个味儿。
6: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欢迎各位回来，周末快乐！我是夏明。
4: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7: 哎，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啊，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老北京奇人、民俗美食家

啊，应该年纪要比我们要长一些了啊，因为转就是串街下街的，我们这些商贩呢都是趸来的啊，不是自己做商做的，我是从人家那儿趸来，我进行下街卖啊，往往呢也都是在我们的天擦黑以后啊，人家烧饼铺上板了，关门了，人家不干了，明天早上起来得开早点，所以怎么样啊，剩下这一些由油商趸来，那我们的烧饼

0: 摔小山子，摔小山子抹上少许的麻酱，我们的小茴香花椒盐啊，抹在上面，摔好了，卷紧了，中间拿刀一切，用手一抻，立面朝上，在手上这么一缠，先烙后烤，把它烤好了，形似呢咱们陀螺一样，所以呢又像咱们的螺丝，所以因此就叫螺丝转。这个螺丝转卖不动了怎么办，都放在，因为我们过去都是马道火，上边是撑，中间是火，我们把撑拿起来烤完了之后，当这个烧饼炉，我们这把道火快灭火的时候，把我们今天没有卖了的，我们的酥脆的，就是外酥里糯的里软的螺丝转放在里边进行烤制，把它烤得酥化，人称叫什么，叫焦背儿。
1: 嗯，
0: 这个呢非常好了，比如说过去有名的梅兰芳先生、马连良先生即将续宴下来之后怎么办呢，要上戏了，还没有上场，又不能吃太多的东西，坐在这儿来一杯宴茶，上旁边的烧饼铺要一个我们焦背的螺丝转，拿手啪这么一拍，哎，松散了又脆了，一边喝着茶一边吃这螺丝转，既阴了场了又有点饱腹感了，好上台去唱戏，也有散戏的时候吃它的，消遣消遣，太累了我休息休息，因为这是酥化的，我们讲酥化的焦背是可以克食的，这是我们中药里的一味药物，叫神曲，神话的神，曲目的曲，就是用发面把它烤至焦糊的，我们这个干什么的，克食的，所以开开胃休息休息又败火，吃完了很好，这是我们真正的螺丝转的两种不同的方式。
1: 哎呀，真好，专家说的那个面茶内有乾坤，放两层麻酱加上椒盐，哎呦一想就觉得齁的慌是有这种感觉，
2: 麻酱多多益善我就爱吃麻酱，
1: 二八
0: 酱是白的，
1: 嗯，
0: 芝麻是咸的，叫芝麻盐，
1: 就跟那天那个林依轮发的那个朋友圈，还林依轮说白芝麻跟黑芝麻的区别，后来我还说哟这个还有讲，后来他说白芝麻就是把黑芝麻外那皮儿

0: 顶刀切成薄片，用细丝啊，用刀啊切成细丝。
1: 嗯，
0: 在切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啊？我们要用白糖腌制，切一层藕丝，撒一层白糖，切一层藕丝，撒一层白糖。因为藕容易氧化呀，马上就褐变了。所以怎么样啊，我们在高糖的情况下就把它藕的颜色固定住了，所以这个藕就不会变成我们所说的很难看的褐色，
1: 对，黑色呀什么的。对，
0: 那么这时候腌好了之后有没有比例？有比例，一斤的藕四两糖啊，因为太多了太甜了也不好吃。
1: 嗯，
0: 然后怎么办呢？然后呢，我们再用这个大米粉和糯米粉，我们比例是3:7，三成的大米粉，七成的糯米粉，我们把它配在一块，南方的叫法叫香粉啊，两个木，一个木字旁的木，一个眼木的木，也可以写成镶嵌的镶，叫香粉。我们用四两的香粉把它拌匀，您想一斤的藕四两粉，那么也就是用这个粉子把这个藕互相连住，然后用盘子上火蒸制。这个蒸好了之后啊，是桂花浓郁

0: 斤状的我们的这个底下，一斤的我们的百合，搁上五两白糖进行腌制，搁上少许的桂花，还是刚才我说的用四两左右的香粉拌匀，拍在我们的模具当中，这模具当中得使大油啊，防止它粘连。然后怎么样啊，把我们的蜜枣或者是大枣切成枣丝儿，在表面上啊，把这枣丝一拍一拍一拍一拍的码得非常的密实，然后上火蒸制，时间不宜过长，掌握在，因为它很薄，一指多厚，所以呢掌握在时间的30分钟以内，蒸好了之后晾凉，表面用薄薄的素油刷上，等它自然冷却了之后了，表面就不皴皮了，因为有薄薄的层油，把它磕出来，放在我们的案板上，切成象眼形的块，摆成大丽花形，放在主人的面前，要高足的我们的碟儿，吃的时候放在嘴里头，那么这个口感呢是香甜可口，柔中带刚。那么我们吃起来的百合是绵软的，淡淡的百合清香味道，回味有一丝幽香的我们的桂花，这可以说是百吃不厌。关键是什么呢，您吃到最后了，它甜的感觉会有点反酸，由于这个大枣是成熟的，所以满嘴里边都是枣香浓郁，
1: 天哪，
0: 所以清淡中见浓厚，淡雅当中见鲜艳，这是我们宫廷的我们现在的百合糕。
1: 哎呀，想着就觉得满口留香，
0: 哎，所以这就是我们宫廷当中的，因为那个时候的百合也不便宜啊，咱们百姓们吃百合的过程当中不是那么多。再往后说，咱们有合中四绣啊，我刚才说了头一绣叫莲藕，还有莲子呢，还有鼻涕呢，还有我们的芡实灵柩呢，芡实老鸡头呢，这叫合中四绣啊。所以我们还有莲子糕、鼻涕糕，这个鼻涕糕到上海进行制作叫地利糕，到了我们广东了，做法不一样了，是用我们鼻涕的淀粉来进行制作，叫马蹄糕。所以有不同的鲜奶九层的马蹄糕，那么也有半糖带芝麻的双麻半糖马蹄糕，这都是啊我们这个季节吃的，我们真正用水里边长的果子来进行制作的小吃。
1: 真好，
2: 终于有我吃过的了
1: 啊，
2: 马蹄糕。
1: 真的吗？
2: 啊，前几样虽然现在卖的跟过去我们做的
1: 不太
2: 一
1: 样
2: 了，
1: 对，
2: 但至少还能吃着。后边说的这两样是真把我勾起来的，你吃不着啊。
1: 哎，真的吃不着，
2: 太麻烦了。
0: 这样吧，我今天跟您二位做个承诺，因为现在我们在放假
2: 啊，
0: 九月一号开学，咱们约一期，我带来您亲自尝，是不是像我所说的这么好吃？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2: 就是这意思。
1: 那个，
2: 再说几个没吃过的，
0: 好，
1: 可以。
0: 比如说，咱们相声段子里头有一个说失传了，叫蒸儿炸。
2: 哎。
0: 这个蒸儿炸的前身实际上就是瞪眼石啊，瞪眼石有很多，有碰头石，有瞪眼石，那么我们这个蒸儿炸是什么呢，就是大饺子。那么我们家家户户做这个大饺子蒸儿炸为什么要单拿出来，我们写的时候叫蒸食炸，就是蒸好了我们食用的时候再进行炸制。老北京呢说白了蒸儿炸蒸儿炸，我们现在就写成蒸儿炸。我们蒸儿炸呢实际上没有太复杂的，过去吆喝出来很好听，叫西葫芦、小香菜、胡椒面、醋蒜油儿有白搭，就告诉您了，我们这个馅儿心里边是什么呀，有西葫芦、有小香菜、有胡椒面。但是有的人就说了里边要搁羊油，错了，这个是个素食，不搁羊油。那么我有幸在我师父82岁的时候，我师父亲自带我做过一回蒸儿炸，让我们看到了他老人家在1935年的时候北京蒸儿炸的原型。我们首先先选用老的西葫芦，把它擦成丝儿，用盐把它杀好了，放在一边。我们要准备香菜、葱花、熟芝麻也放在一边，然后怎么样啊，我们要准备的就是泡好了的黄花菜。为什么呀，因为没有这个黄花放在里边，这不叫蒸儿炸，口感不好。那么我们那个 前边我们那个杀好了的那个出了汤了，我们把它攥干净了，我们要出一斤的西葫芦丝儿，配上二两的黄花，黄花贵呀，二两的葱花，香菜便宜，三两的香菜，搁上一两的熟芝麻，有淡淡的味道了，但是不厚重，怎么把它连到一块儿？我们要用炸酱，把这个素炸酱放在里边轻轻的调好了，因为那个时候北京的人喜欢吃口味浓厚的，色泽红艳的，把它拌好了不出汤，如果出汤怎么办？您别着急，这里边要搁上带炸货，排叉啊，油饼啊，咱们所谓的焦圈啊，拍碎了切好了放在里边，撒在上边，您可别拌，一拌了就阴了，主要是为了吸汤让它酥脆，随包随脸，这个包的我们的这个皮儿，拌汤面，一斤面粉，二两清水，三两开水，和成面团，醒制好了揪成剂子，一两四个，大小都是有的，把它包成饺子形，上屉蒸熟，蒸好了之后放在屉中保温，等您二位老师到这儿来了，下锅热油一炸，这个蒸儿炸表面布满了珍珠状的小泡泡，色泽金黄，给您捞上来放在底儿里边，旁边用三倍的米醋，一倍的生抽，两倍的大蒜，用这筷子头啊点上两三滴的香油，这么一搅和，里边一定捏上少许的花椒面，放在这儿泡上一会儿，等您吃的时候拿它拎在这上头，这叫醋蒜油儿又白搭，这是我们真正的这个失传的我们蒸儿炸的原貌。
1: 哇，你知道啊，一说这个我脑子里展现出来是什么？
2: 煎饺。
1: 对，
2: 是不是这意思？
1: 对，
2: 我刚才想说的，您说像什么藕糕也好啊，百合糕也好啊，确实做着太麻烦啊，
1: 对，
2: 相对有点麻烦，光那藕切丝儿多费劲
1: 呢。那当然当然，
2: 但蒸儿炸其实挺简单的呀，而且就是一个特别适合于馆子来做的，
1: 就是煎的素饺子呗。
2: 啊，是，而且你一开始就是放在那儿蒸着，蒸得了你就放在它其实能炖挺多的量。
1: 对对对，
2: 来了我再炸不就得了吗？
0: 吃那个煎饺子是死面的，所以皮儿啊它不够酥
2: 啊、哦，这是半汤面。
0: 吃这个蒸儿炸这个皮儿得吃像炸糕的表面，
1: 哦，
0: 咔嚓，里边带汁儿。
1: 所以刚才说。这个外表皮儿都有很多的气泡，
0: 您说的太对了，
1: 哦、对对对对对，
0: 酥化，
1: 对对对，
2: 这也好，
1: 当然好了，
2: 这也好，
0: 这好啊！您到我们学校来，
2: 哎，得嘞，
0: 哦，为什么呢？这得现
2: 吃
0: 现炸，咱们这屋里头不能做油啊。
2: 那这样，这也不能所有人都到您学校去啊。咱再说两个现在在市面上还能吃得着的呗。
1: 对呀、啊。好不好？
0: 您二位老师想吃什么？
2: 豌豆黄，
0: 豌豆黄太简单。
2: 芸豆糕
0: 啊，芸豆糕那是个太简单了
2: 啊，太简单了
0: 啊！
2: 我前两天刚吃我们食堂做的芸豆卷，我还说，哎呦，这芸豆卷做的可以哎，
1: 糊嘴啊？
2: 不糊嘴，
1: 特甜。
2: 芸豆也没有特甜
1: 啊，
2: 哎，挺好吃的，还有点那么淡淡的芸豆的香味儿
1: 啊。
0: 这芸豆卷就得吃芸豆味儿
2: 啊，
0: 里边卷上现在咱们去吃的这芸豆卷。里边卷的这豆沙呀，芝麻糖太多了，皮儿薄馅儿大，错了，人家叫芸豆卷儿，没给您叫芝麻卷儿、豆沙卷儿，
2: 哎，
0: 对吧？您卷上江米吃的那叫江米凉糕，对吧？您卷上那豆沙江米的叫这个豆沙凉卷，豆沙那个糯米卷儿，
2: 嗯，
0: 所以我告诉您，吃我们的芸豆卷儿，芸豆皮不可以薄。
2: 芸豆皮不薄啊，
0: 要略厚，所以才能叫芸豆卷，要不然为什么叫芸豆卷啊？您吃的不就是芸豆的沙滑绵软香甜吗？香甜在最后，是借着那点甜味让您把这个芸豆感觉到入口即化。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本末倒置，我们的芸豆分为两类，一类叫大白芸豆，这个大白芸豆做出来啊，口感差一点，色泽也差，为什么呢？泡豆，我们先把这个豆弄成豆茬，弄成豆茬之后泡豆，一搓豆皮下来了，我们就煮豆，然后进行蒸豆，蒸豆完了再过箩， 那么这个一蒸时间长了，这个豆子就怎么样啊？就黄了，不行了。所以我建议您吃小白运动。为什么呀？我的师爷叫赵茂林，在清宫的御寿膳房波波局当掌案，他最拿手的叫十层芸豆糕。我们师爷传下来的就是使用像我们所说的白小白芸豆来为主，我们把它做成豆茶，然后刚才我们进行制作，把它拍成片，色泽洁白绵软，吃的嘴里头沙滑滋润，这一点很难做到，一定您记住了，叫沙滑滋润。然后底下一层芸豆，上面一层山楂糕，一层芸豆一层豆沙馅，一层芸豆一层山楂糕，一层芸豆一层豆沙，上面再拍上绵白糖，点上红绿樱桃丝，一口下去，沙滑香甜，还有我们的酸，口味非常融合。

0: 是白砂糖。
1: 快说，你在懂吗？
2: 不是，食堂要做成这样的，咱这单位够厉害的，我告诉你。但是啊，真的不得不表扬一下我们食堂，做的真不错。至少我们食堂做的芸豆糕比我在外边吃的要好吃。不不，它没那么甜，就是像江波老师说的，它其实吃的还是那个芸豆的味儿，只不过它用的一定是江波老师说的那个大的芸豆，它不是小的，因为它没有那么的细，它没那么细。然后我当时想的，哦，哎，这是有点原汁原味啊，至少是自己泡的肚子，自己煮的，自己蒸的，最后弄出来的。颜色呢是稍微有一点略略的发黄，但是我觉得好在哪儿，它做了两种馅儿，一个呢是用的豆沙，豆沙量很小，就是点缀，其实就是有个色儿，它不是纯白不呲咧的，有一点点的哎那个豆沙的样子，另外一边的呢，它用的是青红丝加上一点点的白糖。而且给的也很少，其实吃的最后的那个味道，就像江波老师说的，一开始是芸豆的香味儿，尾声才会有那个砂糖带的那个甜，包括青红丝稍微带的那么一点点的酸，豆沙味儿您基本上吃不出来，但是豆沙滑，我觉得师傅做的特别好。
1: 哎，这样吧，因为小吃实在是太多了，最后咱们来个甜品怎么样？
2: 可以。
1: 比如说让江波老师讲讲炒红果。
0: 炒红果不是炒出来的
1: 啊，
0: 哎，
2: 熬出来的。
0: 我要讲，很多人都讲炒红果是炒出来，错了。在民国时期，我们档案上记载，刘记万生号的炒红果最好，炒红果是焖出来的。所以我们一斤的白糖搁上五两的清水，把它炒制到一定的程度，里边点上桂花备用，旁边我们用上好的红果经过铜锅烫皮儿，稍微一烫一破肚了，我们掐饼去蒂捏糊，就形成我们中空的红果。然后怎么样，最讲究的要裂下外皮儿来，然后把我们这个一斤的红果放在刚才我们这个一斤的炒糖的里边，在锅里稍微略加翻炒，关火封台盖盖，第二天第三天您再看，色泽红艳，香甜适口，桂花浓郁。再讲究一点的，要配上白莲的果藕，吃起来叫又酸又甜，又酥又脆，红白相间。
1: 哎呀，
2: 看来咱们的北京小吃还得有第三期啊！
1: 光小吃都上中下了，
2: 因为太多了。
1: 嗯，
2: 咱们这才说了多少样啊？连十几样还没有呢。
1: 我都说了，冰山一角，
2: 真是三十分之一啊！咱才说了一点点，但是已经动人心魄了。
1: 当然，当然。
2: 哦哟，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谢谢江波老师，谢谢您做客，
1: 谢谢，
2: 下一次咱们再聊好吗？
0: 好嘞，哎，谢谢各位老师。
2: 今天周末版的《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咱们就聊到这儿了。我是夏明，
1: 我是王维。

0: 北京时间1:00，
1: 北京广播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汇率。

0: 交通天气预报，15号夜间到16号凌晨，北京地区晴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傍晚西部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雷雨时局地阵风6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16号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60%。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3: 这里是1039会旅行。

0: 生活在此刻，彭博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哎，今天和大家一起要分享的是一场关于山西的完美的亲子游。
1: 哦，关键是一爸带着俩娃。
0: 对，一位父亲带着大一点的闺女，小一点的儿子，一爸带俩娃啊，玩遍了山西很多的地方。所以今天的这个主要内容倒不光说是山西，主要说怎么拥有一场完美的亲子游。
1: 建议今天所有女性同胞听完之后都把它转发给自己的，
0: 也不必要
1: 爱人。
0: 这不分性别，我们这个操作方法不分性别啊，都可以，都可以尝试。
1: 嗯，
0: 欢迎爸爸妈妈都可以尝试，
1: 鼓励爸爸
0: 一起尝试也没问题。
1: 嗯，
0: 怎么回事？要不然你直接转发一下得了，你也不用在这儿这个欢
1: 这提醒
0: 无语呼了。
1: 你一会儿发给他，
0: 我凭什么发？跟我有什么关系？来吧来吧，今天就得看视频啊。今天这个要答题，那答案显示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我们的视频号叫做
1: 真的会旅行，
0: 真的会旅行。而且嘉宾特别帅，
1: 是的，会是智慧的会，
0: 嘉宾也有智慧，因为他能带好俩娃完成这一场

0: 尔
1: 唱说
0: 智慧的慧，
1: 好爸爸好爸爸，别人家的好爸爸。
0: 我有一个好爸爸。
1: 对，因为一般都说别人家的孩子好嘛，对吧？现在也可以说别人家的爸爸好。
0: 不是，那不管是妈妈还是爸爸啊，爷爷奶奶姥姥也没关系，只要您带孩子有亲子之旅的经验，今天也都欢迎一起来分享啊，一起来分享。一会儿跟婉乔一块答题，图片不多，但是呢这个理念呀，包括跟嘉宾交流啊，大家都在我们视频号真的会旅行，好吧。
1: 好的，
0: 我们马上呢就进入今天的百秒
1: 新鲜听。
2: 百秒新鲜听，百秒新鲜听。
0: 代表新鲜听，咱老胡同里闹出了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这北方姑娘若兰是找了一个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啊，叫做安迪，
1: 打算上门见家长。可是他爸爸呀思想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这种双重误解下，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撒谎遮掩。
0: 对，你看人南方叫安迪，咱这儿就得安迪，这北京话，是吧？
1: 嗯，
0: 谁知道这谎话是越编越乱，这谁都知道啊，对不对？
1: 啊，
0: 各种巧合是误会扎堆，场面也是乱到收不住了。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

0: 我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
0: 旅
1: 行。
0: 谢谢海洋的点赞，谢谢李裁缝或者又点赞，也谢谢小徐漫马的关注啊，广播迷的点赞也都感谢感谢啊。今天什么内容？今天说的是一位父亲带着一对姐弟啊，旅游山西七八天的完美亲子之旅。
1: 没错。
0: 如何获得一场完美的亲子之旅呢？哎，今天就来说说这个事儿啊。孙畅说，我也爱带孩子去山西玩，晋北大同浑源应县雁门关，晋中王家大院啊，张壁古堡，还有平遥古城常家庄园，回京路上在正定咱们落一脚踩一脚。
1: 哇，那您这真没少去啊，次数。
0: 妈妈也是吧，
1: 爱吃面。嗯啊，对，
0: 爱吃面呀，
1: 就喜欢。
0: 你不是一再说

0: 从规划开始，从行程开始，从准备开始，有对的吗？
1: 没有。也招边吧，俩字，
0: 但是俩字是吧？
1: 对，这个没图，没图，但是这个很关键，是吧？
0: 攻略，
1: 你一定要忍住啊！你千万别提醒，好吗？
2: 好的，好的
3: 啊，先
1: 叫提，
3: 我先压着。但是我想提醒大家是什么？
1: 不要提，
3: 不要提醒。有一个我们的孩子年龄大了，
1: 待会儿你看，
0: 他
1: 服从安排，你就待会儿再说，待会儿让你说啊，待会儿让你说。反正也提醒出来了，
0: 从请假开始。孩子大了就请假呀。
1: 这个这叫什么？
0: 我也打算这么开车
1: 说啊，这么打算开车去，先到应县木塔，然后到五台山。先说这段路好走吗？它底盘比较低，怕走沙石路，
3: 全都是铺装路面。沙石路它不是沙子和石头，它的名字就叫沙石，是一个特别漂亮的一段路。
0: 哦，懂了。
3: 但是要提前关注一下当地的天气，因为我们当天走的时候也是因为头一天有这个修路，所以呢，做了一些这个拦截。但是呢，路修通了，它是车是可以通过的。
1: 啊，好好好，明白啊，
3: 景色很漂亮
1: 啊。要攻略哈，这攻略是答案。所以大家这个交流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在这个真的会旅行的视频号。同时呢，想看视频，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俩字
0: 视频，
1: 摁住二维码就来我们真的会旅行，就看到嘉宾了。好的，完美的亲子之旅从什么开始？珍妮说攻略，小交流也说规划。你说，
0: 我刚才就说了呀，计划、准备，
1: 这不对，不对，
0: 这都不对呀。
1: 不能说不对，但是没有达到最灵魂的内容啊。请假就更不对了，人家假期去的，跟谁请假呀？
0: 从什么时候开始？
1: 跟妈妈请假，您在家待着吧。
0: 从目的地开始，
1: 从目的地开始，
0: 就你得选地儿啊。
1: 你要注意啊，
0: 选址。
1: 我再次提醒一下各位，这是亲子之旅。所以他要想完美的话，就应该
0: 尊重孩子的意思。
1: 对，所以就得俩字儿，是必须得
0: 听娃。
1: 什么叫听娃？啊，这是这是普通话吗？我都没明白。
0: 那
1: 哎呦，好，枯木答对了，枯木答对了。
0: 哦，
1: 你不用答了，就是
3: 商量。
0: 哦，对对，就我就那意思，就是
1: 你这跟这儿
0: 就是得听他的意思，尊重人家。
1: 哎，那不是纯听他的意思也不对。
0: 哦，
1: 是不是？
3: 是
1: 纯听家长的也不对，
0: 得有商有量。
1: 哎，对，这互相的才对呢。
0: 明白了，
1: 啊，就是得商量。这没图，从孩子装备开始，从商量。你听听那个殷宪飞的介绍。
0: 那所以主要是
1: 商量
0: 老大跟他商量。
3: 其实啊，孩子大了，刚才我已经提醒大家了，就不是那种我想去哪儿我就带孩子去哪儿的时候了，也不是那种我们到了一个地儿把孩子一撒啊，他就随便玩了。其实我们还一家，还一弟弟。现在是二年级，他倒是还处于你去哪儿直接给他带到哪儿就行
1: 啊，服从安排，听指挥啊。
3: 但是姐姐因为上初一了啊，开学就初二了，还是有一些自己的一些
0: 想法，
3: 对，在里面呢。所以呢，在行程之前还是征求他意见，想大概想去什么地方。然后孩子就提到了，其实，在
1: 前年吧，
3: 大前年，
1: 大前年，
3: 大前年，我们走过一趟，是经从北京。到山西，然后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然后湖南，然后再经河南、河北，再回来这么一圈的孩子，有一个特别大的、特别大的印象，就是想再去一趟山西博物院。
0: 哇，他主动就直接说到了
1: 这儿，多好的闺女，
3: 是的。所以我想，山西博物院在太原是相对于山西整个的。这个省份的位置是在相对偏中间的地方。我们如果从北京直接过去的话，大概四五个小时的行程，单开车其实还挺有点无聊的，所以就做点规划，干脆从北边，往南走。因为从北边往南走的话，我们如果还有其他的时间，就可以再往南去。正好北边有云冈石窟，然后中间啊还有一些孩子，可能因为初中的孩子，他对自然的景色可能并不是那么的感兴趣了，想看看人文性的东西。所以呢，从这个云冈石窟到大唐古城，古城里面那些东西，然后当然中间还有大同市的一个博物馆，我们中间因为行程问题没有去，然后到应县木塔、悬空寺，然后再到这个。山西博物院，包括晋祠、北齐壁画博，晋祠是那年因为时间的问题没去成的，
0: 所
1: 以是个遗憾，
0: 都留了遗憾。
3: 对，
1: 所以那就说明闺女都记着呢，对吧？都记着呢。想看视频的朋友，叫回复那个就是视频，然后找到二维码啊，一扫就到了。这叫说服，这不叫说服吧？问了闺女去哪儿，闺女说去哪儿，然后做了规划，根据这个路线能去不能去，家长再做取舍。这不叫说服吧，
0: 这叫商量商量商量，因为先听了闺女
1: 的
0: 想法的想法啊，
3: 还是给她提供了一些选择，然后她确定了哪些地方我特别值得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包括 行程呀，包括时间呀，先去哪后去哪，可能就需要根据路线的长短，包括住宿呀，包括游览的这个顺序啊什么的，就要提前去帮他去梳理一下这些东西。
0: 对，这就是大人来规划了。
3: 因为为什么要去做这些？其实
1: 那为什么要做这些？我们得间隔之后再说了。时间上
3: 好好好好
1: 得隔一段啊，回来再跟大家说。其实这里边也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
0: 哦。
1: 那我们稍后继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真的会旅行”，一起来交流。咱们稍后继续。
0: 会是智慧的会哦。
2: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1: 1039会旅行，
0: 我们真的会旅行。
1: 想来看一位这个就是勇闯一娃一爹带两娃完美之旅的嘉宾的朋友，欢迎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视频啊。不仅有想法有智慧还很帅气，
0: 是
1: 对吧？
0: 嗯，
1: 还很有力气，他还很确实也很有力气。
0: 对，
1: 是练体育的。
0: 哦，怪不得看都能看到你那个胳膊上的肌肉线条。
1: 所以这个不是你带俩娃也需要点力气，
0: 可不，
1: 这东西也得安排。这孩子有时候实在走不动，是不是也得要求抱着呀？
0: 扛着。
3: 那倒不至于了，只是小的在这些景区的地方人特别多的时候。
1: 哦，
3: 他得把它举起来，
1: 对，他看不见，
0: 哦，
1: 你知道吧？
0: 明白。
1: 所以这都需要，这都得锻炼上，你知道吗？
0: 哎，
1: 大家想看嘉宾的朋友啊，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真的
0: 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哦。
1: 对，这已经说到了，听从了闺女的建议是吧？选择了山西，要看这个山西博物院啊，要去晋祠，然后这当中你觉得安排这样的亲子之旅还有什么样的设计呢？你刚才说，
3: 因为其实一开始挺有挑战的，想着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去，
1: 嗯，

0: 规律的，每天就是起床以后吃饭，然后写写作业，下午带他们去运动啊，打打羽毛球啊什么这些。但是我们总是这种运动场家里运动场家里这种重复的时候，其实孩子也会觉得枯燥，然后很多时候
1: 是不是你也觉得枯燥了？
0: 对，有的时候一些亲子的一些矛盾啊也会慢慢就出来，这时候就觉得这个时候出去一趟，换一个环境，换一种沟通的方式，其实也是会让孩子觉得，包括这种沟通的过程，孩子觉得自己是被尊重的
2: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确实这么一趟出来再回来的时候，整个的亲子关系在一些问题上得到缓和很多，
1: 就是换一个环境，换一些这个生活的内容，
2: 散散心，
1: 换一个地方，对，大家可能有些事儿摩擦呀，小的误会呀，小小的隔阂呀，就解开了，
0: 是
1: 吧？
0: 是的，
1: 那妈妈就是不方便去，是吧？
0: 妈妈其实坐着偷懒，然后呢，也是因为也有一些其他的事情。
1: 什么人家就偷懒？
2: 对，这是你第一次带俩娃吗？就是出去玩吗？
0: 原来是短途的
2: 哦，
0: 我们之前有过
1: 长，
0: 对，
2: 超过三天。
0: 没有，当天我们在有一年的五一去了一次保定，去年的十一去了一次天津，是我一个人带俩孩子去的，带孩子去了，然后我们给自己做总结是事不过三，因为确实人太多，然后给了。

0: 得出答案就是不去。
1: 不去。
0: 但是最后，因为你固定就人和人长时间相处，难免会有一些摩擦，这也是建议亲子游的一个方式，换一个地方。但是就这么完美吧？但是其实嘉宾也有一个设想没实现，他特别想带着孩子去看一个地方，你都想不出来，差点把这当成问题。
1: 看啥呀？
0: 去看那个，你给大伙说说，
2: 去看乔峰跳崖的地方，那是什么地儿？大家知道吗？
0: 就是
2: 朋友们知道，《
0: 天龙八部》里边写到乔峰在这儿跳崖是在哪儿？
1: 你是不是特别喜欢看那个武侠小说？
0: 金庸的，我也喜欢，我最喜欢天龙八部。
2: 是的，我们在
1: 那你会看人家跳崖地儿？
0: 我没，因为我最喜欢的是那个段誉，他喜欢乔峰。嗯，枯木说雁门关。
2: 嗯，是的，是的，是雁门关。当时在出发之前，我跟我媳妇说，我说我带孩子去看看，乔峰和阿朱商量的，他们以后在塞外牧马放羊的地方
0: 啊。塞外牛羊空许愿是吧？
2: 但是
1: 孩子提出了第一个反对。
0: 孩子不知道这事儿吗？
2: 孩子其实本身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是说到了，但孩子我们在中间因为这个断路的原因我没有去。后来孩子也在网上看了一些素材，其实觉得因为没有身临其境，只是看视频嘛，他觉得可能跟军营观也没什么区别，所以干脆下一次我们再去吧。
0: 不太感兴趣。
2: 对，是也算是，我觉得孩子可能再大一点，或者是等我们家弟弟。以后有了这个看武侠小说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再去
1: 就有人
0: 说的
1: 站在他这一，就有人站他这一边了，你知道吗？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必须得去呗。
2: 是的，还是要去。
0: 就是说商量是商量，但是家长也有自己的这种原则和坚守。
1: 对对对，
0: 好，这个你看看啊，性格慢慢就感受出来，其实是挺有自己原则的人，但是又很尊重孩子，
1: 是
0: 对吧？
1: 彼此尊重。
0: 那接下来，为了完成孩子的这个完美的这个旅行，嘉宾充分发挥了什么样方面的能力啊？让孩子就是了解，哎呀，这个去山西非常好。就是咱们就充分发挥能力规划这路线，孩子了解就去山西特别好，
1: 就是这没去之前就那个，
0: 对对对对对，什么方面的能力？
1: 什么方面的能力？

0: 规划才
1: 能。你说历史才方面的才能，你说规划方面才能。
0: 自己那个十天的那个。
1: 什么叫十天啊？
0: 就是能识别天气。
1: 哦，
0: 因为他刚才不说现在当时北京热吗？他肯定是。
1: CNN 也说是
0: 忽悠孩子
1: 天气的才能。
0: 哦
1: 啊，这个
0: 气象。
1: 杨三说是忽悠才能，不是忽悠。
0: 翻倍说讲故事的能力。
1: 其实你说的有点招边。
0: 我说的天气是吧？
1: 你说的有点招边，对。
0: 哦，那个看预报，看
1: 俩字
0: 新闻。
1: 哎呀，你都大家都上过这个课，
2: 是属于这一块的
0: 地理。
1: 对了，嘉宾这方面特别擅长，
0: 所以你是教地理的吗？
1: 不是，他是高考考的是地理这科。
0: 哇，
2: 其实我是本身特别喜欢地理，包括现在虽然工作了以后啊，看的很多书也都是历史和地理相关的
1: 东西。不是理财，
2: 这理不了财。
1: 说学习晋商不是理财，地理。真的是充分发挥地理才能，你听听他讲，可给孩子说服也不容易
0: 啊！快快听听，我赶紧学学。
2: 我们在8月3号出发的时候，北京还是属于比较热的那么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就，但还决定去哪儿啊？山西博物院确实是一个特别孩子想去的地方，当然我们觉得去山西，我只去山西博物院，其实也挺
0: 单调的，
2: 对，
1: 也不可能啊，
2: 对
1: 吧？对，只去，
2: 所以。但是又有了之前5一和11出去人挤人的这种，我说那想想你这时候你考虑的最多的你或者你特别想出去有什么好哪方面有的好的体验，说能不能别太热，我就把。

0: 季风啊什么的，这都是强项。
1: 哇天哪，你平时在家里都能给孩子讲季风？
0: 这个反正孩子暂时还没有那么多这个知识储备的时候还能讲讲。
1: 明白。哎，我地理知识都扔给李老师了。
2: 我怎么听着还想忽悠我，没有那么多知识储备的时候才能讲。
0: 先忽悠着呗。
1: 明白了，所以这样的话就非常的坚定，就确定了去山西，
0: 是
1: 因为能凉快。
3: 对，
0: 是
3: 就讲这为什么凉快，怎么凉快，走到哪儿才舒服，然后你在哪儿得带上什么衣服，恨不得连外套什么都带了。
0: 我们出发的时候确实每个人准备了一件薄外套，还准备了一件稍微厚一点的，但确实厚的薄外套啊最后没穿着，但是当天下午到了大同云冈石窟的时候薄外套就要穿上了。
3: 多少度啊？
0: 大概晚上白天下午我们4点钟到那儿的时候，大概也就22-23度吧，
1: 哦，
0: 很舒服。
1: 是下雨

0: 一个图，爸，我告诉你为什么这儿又要去。
1: 所以家长特别有压力，尤其是孩子上了初中，开始有自己的学习方法的时候，家长其实慢慢就会发现自己是一个从一开始无所不能，然后变得有些事情不能，后来就发现别的家长能干的，自己家长也能干，最后就，要开始撒手的这么一个过程了。
2: 哦，你看看，
0: 嗯。
2: 要早点做好这种心态准备啊！对对对，枯木说这些路线都走过哈，是不是太好了？这个路线给大伙儿看看。接下来还有下面的一个问题，先问出问题吧。
0: 嗯，
2: 就是说，为了这个抢到门票
0: 啊，
2: 因为很多门票预约要抢，
0: 哦，
2: 为了抢到门票，有一个好办法，请问是什么？两个字答案，请打到啊，真的会旅行这视频号上。
0: 抖，
2: 两个字，
0: 我知道，抖手。早起那

0: 这一块那儿的，
1: 把关还得是咱大人、
0: 哎、对。然后之后呢，为了说服到底去哪儿不去哪儿呢，嘉宾也是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地理方面的知识
1: 哦、
0: 才学啊，
1: 拿出了一个图、
0: 对对对对对、做在首先俩人讨论的时候是在一个这个旅游地图上画的，嘉宾也说这旅游地图呢特别好啊，特别清晰，特别方便讨论、因为这比电子地图啊你画画图图的很方便，我当然也愿意买一个纸质地图，
1: 没错。
0: 然后最终形成路线，哎，也画出了一个桃心型的旅游路线吧。
1: 嗯嗯，
0: 哎，这个枯木说，经过对嘉宾这个听了这半天，觉得第一题答案不是商量就是忽悠。不是的，不是的啊，
1: 真商量
0: 有这个。

0: 官方的这个提醒上啊，七点或者八点大家定好闹钟早起。
1: 他官方的那个规则上会写吗？什么时候会放这个？
0: 是的，
1: 比如说有人放弃的票，
0: 不是放弃的票，他当天会放出一些。就是当天预约的，
1: 当日预约的票，
2: 就比如之前有人退、那个取消了
1: 呢，你得好好阅读。大家都觉得我晚上零点不是，人家就告诉你几点了，
2: 对，
0: 是的。
2: 哎，但是当天万一想不着呢？
1: 那就做 B 计划。
0: 我认为成功率挺高的，因为云冈石窟的票和五台山景区入园的车的这个票，还有山西博越的票，多难约呀！
1: 都是这么抢的，
2: 都是早上起来抢的。
0: 点进去基本上就有了
2: 哦，
1: 就是得早起，
2: 明白了，
1: 这个是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想到的，而且他也不愿意
2: 哦，对对对，
1: 主要是
2: 爬不起来，
0: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特别关键的信息，就是大家

0: 都没闲着。
1: 前两天我看一视频，就是说那个人家母女俩，然后说山西可能错过饭点了之后，那小饭馆都关门了。
0: 之后呢？
1: 后来人家当地人指路说，这当地人也很难找到，因为大家都有午休的习惯。然后说你就得去大商场。大商场的餐馆、
0: 哦、
1: 中午不关
0: 不、
1: 哦、但你说街边的饭馆都连摊位就卖西瓜摊的老板都躺车旁边睡觉，然后
0: 他
1: 带着小狗也都睡着了。
0: 哎呦太可爱了，
1: 不是起得早，就人家山西就有集体午睡的习惯。
0: 哦，墨竹子说去年我在大同也是没约上博物馆的门票，后来到博物馆门口排队买了一个特展票。嗯，
1: 就是早起是最好的。很多朋友说这跟那个火车票也一样，不同车站放火车票的时间
0: 也
1: 不
0: 一样，
2: 是的，是的，
1: 对，你要关注，
0: 跟医院放号也一样，嗯、
1: 也一样
0: 啊、嗯，挂号是。
1: 刚芳香说关键词没有什么关键词了，关键词主要是视频。您回复视频按住二维码来到我们的视频号，叫做
0: 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哦。
1: 对，能看到嘉宾一起现场来交流分享啊。说玄公司。

0: 我爸就会把我给那黑了起来了。
1: 哦，
2: 想过，但是还是有游客比较多嘛，我觉得也不太
1: 而且儿子个儿也不小了。
2: 对
1: 对吧、
0: 哦、
1: 个儿也不小了啊、
0: 哦哦、
1: 对对对，
2: 因为也会挡住后面的人、嗯、所以
1: 看看、
0: 哦、
1: 你看看、
0: 哦、我还行，
1: 特别周到。对，你还是比较娇小的儿子们、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小石伟说难道这是晚桥吐槽大会？
0: 没有没有，真没有啊，
1: 我们还是说这个、
0: 啊、
1: 就是因为这样安排的特别好，所以孩子完成了一个自己特别没想到的一个经历，就是
0: 嗯，
1: 这也是嘉宾特别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出去玩别忘带个大大的本儿
0: 盖章，
1: 是吧？可以集章
2: 的
1: 山西，
2: 是的，是
1: 的、
2: 嗯、
0: 你看你儿子高兴的那样子呀，他把它展开了，在那个那笑
1: 的。为什么能盖得这么满？就是早起抢票，早起去逛，然后晚上再逛另一个地儿，就是哎安排的特别好。
2: 其实最开始没有想到这个，后来我们家姐姐发现啊，很多这个博物馆它是可以去盖一些纪念的戳的，
0: 嗯，
2: 然后哎发现了以后，后面的行程就是把这个作为一个其中的一个必须要完成的一个任务了，
0: 嗯，
2: 这。其实弟弟这个特别漂亮，为什么呢？是因为一开始他拿了一些纸，他就随便我开心往哪盖就往哪盖，盖到后面发现地方不够用了，
0: 哦，
2: 然后我就把那些小的就往边上一放，最后花花绿绿的，哎，特别特别好看，最后
1: 完成了。但
0: 其实还要有规划，
1: 建议大家有这么一个本儿，对。因为规划的好，才一天能去俩地儿，都不烦，都不累，
0: 嗯、
1: 也不会说走到门口我不想去了。
0: 他这章都好有特点呀、啊，有大有小的，
1: 还有外国字儿的
0: 啊，是吗？什么都有。哦、
1: 你看有带外国字儿的，
0: 哦还真是、
1: 啊，
0: 嗯，
1: 对吧？
0: 嗯，哎，我看有一些那个一看就是这种、
2: 这个、
0: 看那个建筑，
2: 这个吴哥这个是当时在山西博物院有一个
0: 特展，
2: 专门一个展、
0: 嗯、
1: 哦，
2: 所以
1: 我说怎么还有外国字，
0: 对对对，
1: 但就丰富了，这本太有纪念意义了、
0: 哦、
1: 对，
0: 这等于你弄两本是吧，俩人分别盖，
2: 对，
1: 那可不得弄两、
0: 哦、
1: 哎呦你不要制造矛盾、
0: 哦、
1: 俩孩子弄一本还行，
2: 在这些东西上必须要有都必须要都得满足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所以亲子游别忘了准备个本，很多地方可以盖章的、
0: 嗯、
1: 连去火焰山都有
0: 哦、
1: 嗯、你不知道，
0: 我不是我有本、嗯、但我从来没带出去过，
1: 我天，那你这个本是干嘛用？
0: 我有一天在家里的收拾，我说哎我还有个盖章本、
1: 啊、束之高阁了啊、
0: 哦、
1: 这个墨竹子说我去了雁门关，天下雄关很壮丽，这说的我们俩更想去了，
0: 真是、
1: 嗯、
0: 这是我们嘉宾的一个梦想。
1: 对，最后一点时间啊，其实从悬空寺出来之后不是晚上吗、
0: 嗯、
1: 从哎是晚上吗，
2: 嗯，
1: 晚上
2: 差不多
1: 下午
2: 六点左右吧，
1: 傍晚吧、
0: 哦、晚上了，
2: 嗯，
1: 看到了什么？
0: 从悬空寺出来看到了彩虹晚霞。

0: 视频。
1: 嗯，
2: 好的好的，
0: 再来分享好吗？
2: 下一次再留一些更好的一些照片和视频分享给大家。
0: 对对对，
1: 嘉宾还有一张照片不错，大家善的。
0: 这照片谁拍的？
2: 这是我们家女儿拍的，
0: 哦，
1: 姐姐拍的。
2: 就是他为了找角度要留素材，
0: 哦哦哦，
2: 你帮我当个模特吧，
0: 意气风发，哦，是吧？
1: 对
0: 对对，一身正气，
1: 哎，
0: 谢谢尹宪飞，也谢谢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这就是。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傍晚西部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雷雨时局地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16号白天，因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如果您希望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行走天下的聊天室。
2: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3: 享受美好生活。

0: 可能是知道一个论坛的，这个论坛叫色影无忌。他在这周他的论坛悄无声息的跟大家告别了，所以今天我邀请了两位好朋友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好像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有很多媒介形式或者是社交形式已经被拍死在沙滩上。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那些被互联网拍死在沙滩上的前浪们。来，先让我的两位老朋友跟大家打个招呼，欢迎资深编剧面条。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面条。
0: 还有行走天下同行人于梦琪，欢迎梦琪。
2: 大家好，我是于梦琪。
0: 哎，我觉得这样，就是咱们仨毕竟有年龄差啊，能不能先请比较了解色影无忌的这个两位先介绍一下，就是色影无忌他的比如说前身，他的当年的辉煌，还有后来的。

0: 啊，一个是摄影无忌，一个是蜂鸟网，蜂鸟现在也还在。
1: 然后在。
0: 摄影无忌这个论坛，其实如果你之前上过的话，其实它的印象是一个特别

0: 其实这个论坛的在我浏览器的收藏夹里真的是有非常长时间，然后可能也是巧合，我可能一两个月之前刚把它从我这个浏览器的收藏夹里删掉，因为我发现我很久不打开这个网站了，然后这周就看到了那个新闻嘛。然后我们在录节目之前，其实我特意，
1: 你知道他为什么关了吗？就是因
2: 为你
1: 把它从收藏夹里删了。
0: 对对对，都是我的错，
1: 你负全部责任。
2: 对，你就是那个，
1: 不是，我没有开玩笑，
2: 蝴蝶，
1: 我没有开玩笑，我一会儿想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就是因为太多人有过类似重复的操作了，因为有太多人不用它了，所以它才会关。这个是，这我不是在开玩笑，真的，你继续。
0: 但当然，就是我们在录节目之前，我也又打开了一下这个网站。首先，它的那个论坛的网址确实是已经打不开的。然后，这个网站分为几个部分，就是首页。

0: 不可能舔居在30岁以下的人了，因为我是用过 MSN 的 Space 的人。就那个时候，你们知道，就是做 MSN Space， 它也是需要你刚才说的这个图床这个功能平台的，我可以把它叫做一个功能平台，是吧？就是那个时候我记得特清楚，如果你想要装饰你的 Space 的那个主页的话，你就是要用一个链接去替代那个图片，就在你的所谓的工作台里。天哪，哇，这是好久远的回忆了。嗯，哦，所以那个东西叫图床啊，我真不知道。
1: 对，就是俗称它叫图床。对，
0: 哦，
1: 它可能也没有学名，就是中文语义里反正大家都这么
2: 叫，就叫图床。
1: 对，
2: 这一你懂的都懂。嗯，不懂的都年轻。
1: 对，我觉得最近会有越来越多这样的事儿发生吧，或者说在近几年，其实大家回忆都会有越来越多这样的事儿，比如几年前天涯关了，后来好像又开了吧，因为网络的舆论很大，等等这些原因。但是论坛这个东西，我几年前就已经意识到，它已经不属于当今这个互联网的时代了。嗯，
0: 你们有没有觉得不同的这种社交媒体的属性，它往往会带诞生很多互联网黑化？

0: 也好，他有粉丝群，但其实这一帮人是只围着这一个人，
1: 对，围着这一个人，
0: 他们互相之间可能不认识，或者说他们没有必要认识，但在论坛的时代不是。比如说我们这几十个人玩得很好，然后我们几十个人是平权的，我们在一起折腾，在一起发帖子，但是这件事儿就到了互联网的另一边，就是当一群人玩得很好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群聊。
2: 嗯，
0: 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毁掉论坛的第一步是群，是 QQ 群，是微信群。当然我并没有觉得它不好，而是说它确实
2: 是
0: 这个让论坛，对，迭代掉论坛的第一步。
1: 而且这个事儿就是其实商业上也有原因，就是现在不是之前有一个词儿叫私域吗？就大家大家会把这个东西给转化，就是觉得说这个，比如说虽然我是那个发言的那个人，我要把这个东西给转化出来，转化成一个私域的东西，慢慢就把这个人群给剥离出来了，非常非常
0: 正
2: 常。啊，你说的有道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儿是因为微信的存在，你们不觉得吗？
0: 微信和 QQ。其实我最早的各种发烧群都是在 QQ 上，后来转到了微信上。
1: 嗯嗯，
2: 对，就我刚才在想于梦琪说的这个事儿啊，就是你刚才讲在论坛里，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小的群组，就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所谓的群的概念啊，就在一个论坛的板块当中，这十个人聊得特别好，大家彼此之间的那种链接它是多个维度的，就比如说咱们仨的链接呢，是我跟于梦琪可以聊天，于梦琪跟面条可以聊天，面条可以跟我聊天，就是咱们的维度是多维的。但是好像现在啊，现在以博主，就以 UP 主为核心的这种跟粉丝之间的关系，它是单向的。
1: 嗯，
0: 对，
2: UP 主发了一个东西，然后你的粉丝能够刷到，这其实就是你们是单向的链接。但是我又想到了一个点，它有可能是比较像论坛的，是什么呢？是评论区。
1: 啊，对啊，是啊，
0: 对。
2: 哎，你们不觉得其实现在很多社交媒体的评论区是一个个小的论坛吗？
1: 是啊，
0: 对
1: 啊，
0: 小红书
1: 就
0: 是这样。
1: 小红书就是论坛的演化，但是小红书也是刚才孟琪说的那个点，就是小红书还是主要围绕着发帖人。
0: 对，它不平权。
1: 对。
2: 对对，我刚刚就想说呢，它不太平权，它好像还是有一个所谓的信息流向的，它有一个信息，就是这个信息是从 UP 主流向了你的粉丝或者是你的评论区，对吧？
1: 是的。
2: 但是论坛就相对来说更扁平一点。那如果大家再想逃换的话，就像刚才于梦琪说的，我用一种社交工具或者是通讯工具把它给承接出来了。
0: 对。而且论坛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论坛的效率太低了，相比群聊，当我们沟通的时候，我要等你回帖，我又不知道你回帖也没通知，我也不知道你多久回我，但是在群聊里这事儿就变得效率极高。
1: 我反而因为这个，我几乎不加入，之前 QQ 的时候加入过，后来我就是几乎不加入任何群聊，就是他这个即时反馈给我的压力特别特别大。
0: 啊，对对，是的。
1: 就是
2: 哦，
1: 哎，
2: 你这个说的也对，就是论坛是没有所谓的时间的。
1: 对，论坛更像是一个公开的一个邮件讨论群，它有一种古典的浪漫在里边。
0: 是
1: 就是你像比如说我给于梦琪回了一个，我说你这个评论太傻了，我就干别的了。一个小时以后，于梦琪给回了2000字反驳我这句话。它有一种类似于以前书信的那种浪漫，而且其他人都可，
0: 对，
1: 我们的这个讨论是可查的。
0: 对。

0: 在论坛上更精准。
1: 嗯，
2: 哎，所以我觉得就是他的关闭吧，可能不是因为这个论坛做错了什么，就是在时代的发展过程当中，大家选择了更效率更高，或者是说更有粘性，然后更有及时反馈的一些方式，
0: 需求更精准。
2: 对，需求也更精准，所以有一些东西它的消亡我觉得可能也是必然的。虽然说提起这个话题我觉得还是很沉重啊，因为真的就是某些论坛，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它粘性太强了，它带给人的情绪价值太高了，所以它其实是镌刻了一部分人的青春回忆的，你知道吗？我记得就是我随便举个例子吧，就是咱们送走了很多网站了，其实已经就尤其以80后为主
0: 啊，
2: 已经送走了很多网站了，
0: 很多很多。
2: 我最唏嘘的就是校内，你说那个校内网，
1: 我就想说以人人网为首，对
2: 对，我们用的那个时候不是还叫校内网吗？第一开始，就说实话，那个网站你现在想想，简直难用至极。就跟现在的这个网站根本是没有办法比的，它的这个搜索性，然后及时性，包括易用性、审美，其实都是跟现在的产品是没有办法比的。但是你依然觉得非常遗憾，是因为它镌刻了你的青春回忆，在时间的打磨和洗礼之下，你觉得那些功能性的问题其实都不是问题了。
0: 嗯，
1: 对，但我至今觉得它改名人人网之后，就是一把
2: 走下坡路了。对，嗯，走下坡路了，是，今天我们聊这个论坛的事儿，其实很多人在评论区也提到了其他的名字，这个我觉得于梦琪老师可能一有感受啊。我们每次提到像这种论坛的关停，比如说今天我们聊的是摄影无忌，然后就会有很多人问，比如说蜂鸟，因为摄影无忌它其实是一个集合了摄影爱好者的论坛嘛，对吧？
1: 对，
2: 目前还在经营当中的蜂鸟网其实也是一个类似的网站，当然它也有论坛的这种属性啊，它有自己门户的这个属性。我刚才在咱们聊天的时候，我联系了一下蜂鸟网的那个总裁，因为他也是我的好朋友，也曾经做过咱们节目，就是欧阳同山嘛。然后他因为现在正在参加一个挺重要的会，所以他没有办法跟咱们连麦。但是我特意问了一下他，我说我想采访一下你现在是什么心情，能不能表达一下对摄影爱好者的祝福？他给我发了一段话，也非常符合他的人设。他说蜂鸟网一直在努力，我们且行且珍惜，祝福所有热爱过和一直热爱摄影的好朋友们，特别符合他的人设，特别的光明和积极。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也确实是他也有一些无奈吧，我的理解啊，无奈其实是我的理解。
0: 肯定是啊，就是面临的困难都是一样的。
1: 对，虽然我们天天就是经常我们节目上说以前论坛有多好，我们有多喜欢论坛，但你也不得不承认你就是很少上论坛了。
0: 对
1: 啊，
0: 删的也是你，怀念的也是你，
1: 对，
0: 就跟那个天涯也一样，关的时候都说可惜，那你想一下你上次上天涯啥时候。
1: 对啊对啊。
2: 唤醒老虎说蜂鸟网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你别这样，人家还在呢。
0: 人在哪？人在哪？
2: 人真的在哪？人挺好的。哎呀，那个欧阳他们特别努力，真的特别努力，就是希望能够给摄影爱好者们留下这样的一片自留地吧。
1: 而且这个论坛有一事特逗，这两年意识到，就是刚才我们聊到那个黑化的问题，就是它会给你的上网习惯打上一些烙印，并且你很久都戒不掉。比如说我至今。在咱们仨的群里我还比较常发，在别的群里我已经挺注意，有时候不发了，因为我发现大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会曲解。比如说我一直特别喜欢发23333
0: 啊，
1: 就有很多人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0: 现在已经没人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了是吧？
2: 23333都没有人知道了吗？
1: 对，就是我甚至有一次我在一个群里发，那个人以为我骂他。
2: 哎，正在看视频直播的视频朋友，能不能跟我们互动一下？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23333？知道的回忆，不知道的随便。23333
1: 是有点夸张的啊，它的原生形态是233。
2: 啊，真有不知道的，大部分知道，还真是有不知道的。
0: 对，
1: 我就是因为我。 我特别喜欢打这个，因为打起来很方便。
0: 对啊，
1: 然后
0: 很方便。
1: 后来有几次，有过两三次。

0: 次在群里有人以为我骂他，就是或者他把他理解成了别的意思，比如理解成了2333这个数字一类的，然后我后来就不怎么发了，因为我发现很多人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了已经。嗯，他是，我补充一下，他是猫扑以前的表情，然后在猫扑你打233的时候是大笑的意思。嗯，
1: 好唏嘘呀。
2: 我觉得不用唏嘘，因为是这样的，随着

0: 网属于年轻人的专利。那现在呢，智能手机足够成熟，足够便宜了之后，它其实上网的网民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上到老下到小，大家都开始用智能手机。但是2333它其实是具有时代特征的一个黑化。
1: 对，是的，
0: 它是因为诞生在那个年代嘛。所以就是说，如果是年龄在两头的朋友，我觉得不知道哦，这个是我能理解的，因为我刚看跟我们互动的朋友，有一些明显不是80后或不是90后，所以我觉得不知道这个是正常的。但是于梦琪是这样的，你觉不觉得这个黑化，它某种程度上，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是用来识别身份的一种标志，就是当你通过这个黑化被理解。其实你知道哦，你是找到了同类的，
2: 当然，
0: 就它其实是一种符号。
2: 对啊，就跟有的人一张嘴就知道他是玩魔兽的，一张嘴就玩三角洲的，你这肯定的呀。
0: 对，
1: 对，你知道，就是你说这个魔兽，就是我想聊的另一个例子，就是在我玩魔兽世界的时候，就已经有艾泽拉斯国家地理这个论坛了。但当时是一个非常小众的，只属于魔兽世界玩家的论坛，它是一个纯魔兽世界玩家社区。然后在我不玩魔兽世界已经十多年的快二十年了，然后我几年前惊讶发现这个论坛火了，然后我就一脸懵，我说这论坛怎么还在呢？然后但这就有了刚才徐远说我对人人网也是这种感觉，就是然后我发现它火了之后，我又登回我当年的账号，有时候你跟朋友聊天就是说起当年玩游戏的事儿，我说嗨，我在艾泽拉斯还有好多帖子呢，都是当年证明我有多厉害。
2: 嗯嗯，
1: 然后你回去发现帖子都已经不让看了，就是可能因为服务器几次更新那些数据都没有了。我现在点开我的发帖记录全是什么账号权限不足，然后什么帖子发布或回复时间超过限时一类的，全是这个，就一个都打不开。嗯，就这也挺令人。

0: 什么意思？它就是代表大笑的意思。
1: 对，就是大笑。
2: 对，
0: 嗯，它是代表大笑的意思，就是从象形文字的角度上来看吧，这就是代表是哈哈哈哈哈。
1: 对，就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颜文字，天哪，颜文字可是有年代了。
1: 对，而且我刚才想了一下，其实现在也是一样。你像现在我有时候逛小红书看的，明显就是那种年龄比较小的那种发帖人发的帖子，后面的回复其实很多内容我也看不懂。
0: 哎，这个也是
2: 是一样。
0: 哎，而且我跟你们说，就是这是我今天的一个新发现，就是我发现啊，现在识别股友，就是买股票的股友，也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词汇。我觉得那个放到咱们广告跟路况之后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吧，就是你下回再见到这些话，你就知道这人一定炒股，特别逗。
2: 对，你等会儿啊，我刚才我们聊这时候我特想补一个事儿，就是因为我打开了这个我刚才说的艾泽拉斯国家地理，我发现人现在不叫这名了，所以我怕很多听众对不上。
1: 叫什么？叫国家地理杂志。
2: 不是，这个网站就是 nga.cn， 现在人家中文名叫精英玩家俱乐部，就是你看好多网上梗的截图是那种淡黄色的背景，就是这个论坛。
0: 哦，
2: 对，突然证明啊，我知道他曾经的名字叫艾泽拉斯国家地理，他现在已经不叫这个名字了。
1: 我是上一个版本的玩家。
2: 对，
0: 好吧，上半段咱们先跟大家聊到这儿，然后下半段在路况跟广告之后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因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被拍死在沙滩上的那些前浪啊。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如果您希望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行走天下的聊天室。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

0: 是觉得这个产品还是有它非常得到的地方的，就这个真的是挺难的。
1: 而且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我记得是仲青在讲微软收购动视暴雪最后。

0: 找，他们很多很多情况下他们分析方向的能力其实都很强，但是因为企业大了，被考核的指标和要素也非常多，企业当中核心利益的分配也有很多区别，就是它的核心部门和非核心部门当中的资源抢夺也非常厉害，这就是企业大了之后大企业病嘛，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为什么还是想说，就是腾讯这个体系诞生的微信这个产品它非常的厉害，就是你看咱们的这个互联网巨头其实也已经发展了几十年了，对吧？二三十年了，但是呢你看这一波人工智能的竞争依然是这么几家，字节、阿里跟腾讯。百度呢暂时你也不能说人家没上牌桌，只是说竞争力可能现在并不在第一梯队了啊，但是它其实也穿越过来周期了，就这个其实也是挺厉害的一件事儿。但是你刚才说像豆瓣吧，豆瓣因为我觉得它可能成也在它体量小，它没有在最头部的那个集团当中，也是因为它的体量小。对，它也是因为它的体量小。所以就这些企业我觉得各有各的优势。就真的就是能成功的企业都各自有各自的法宝，真的挺厉害的都。
1: 反正穿越周期这个事儿真的挺难。
2: 对，而且你知道这个有很多互联网上，我可能想不出第二个例子，但是如果时间够长，一定能想出很多来。就是我觉得互联网有很多像豆瓣这样的东西，就是你知道它永远不会变得更大，或者它永远不可能有一天变成一个巨头。但是只要他能坚持下去，他也很长时间都在，就是他永远是保持一种小而美的状态，就是这样的平台其实挺难得的，而且其实也不少，而且还挺有意思的，很多这样的东西。
0: 它不仅有意思，而且还很赚钱。我过去其实特别想做一个选题，就是那些不嗷嗷待哺但还赚钱的中腰部企业，尤其是中腰部互联网企业。比如我随便说一个啊，唯品会。
2: 对。
0: 我再说一个，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有一个提供了类似生鲜电商，就比如说像盒马、七鲜这种服务的电商，叫本来生活网。你们听说过这个网站吗？
2: 知道，我听说过。
0: 它其实影响力跟像什么七鲜、盒马、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但是这样的中腰部企业其实活得非常好。但它为什么在大众传播的视野里没见着呢？人家就安安生生做我这么一小点生意。
2: 对，
0: 因为他没有所谓的比如说上市公司，可能就你就是要每个季度都要给我两位数的增长，对吧？要不然我的二级市场的股民不买你的账，我投资人不买你账，我就给你降评级。他们没有那么多的指标，也因为不为了完成那些几乎不太可能永续式增长的指标，所以他们的经营情况比较稳定。
2: 对，是的，
1: 这个我觉得确实是，就是你因为豆瓣就是阿北一个人说了算，所以他错了也他承担错误，然后掉头也好掉头，就不需要去跟股东啊跟什么的汇报。
2: 是的，
1: 对，不然的话真的可能就随时会舍掉。
0: 听友说也有倒的，比如一个叫春播的。对对对，你我不是说那个中腰部的电商全都能做成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有一些并不在大众视野当中，就是它的知名度没有那么高的电商平台，或者是说移动网站，它其实活得很好。它活得很好就是因为它不用被太多的指标所困扰。
1: 对，而且你知道我在小时候刷过一篇帖子，专门就讲这种小而且工作压力没那么大福利还不错的这种互联网公司
0: 企业
1: 有很多。
0: 对，
1: 对，
0: 对，还是就生命力的问题吧，我觉得就是生命力的问题吧。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一开始咱们在商量这个选题的时候，我也曾经想过说我们从摄影无忌这个论坛突然间消失在公众视野的这个方向，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聊聊怎么说再见这件事儿？我为什么是这么想的？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它真的它消失的时候是不跟你说再见的，就比如刚刚我们提到的诺基亚，
1: 来不及说再见，来不及说再见就没了。
0: 我记得我2015-2016年刚开始接触移动互联网的时候，

0: 是这样，就是你在当下感受它。当有一天你们注定要告别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遗憾了。
1: 但是我跟你说，虽然我觉得这件事是这样，就是不珍惜当下拥有的是人的本性。
0: 就是我觉得啊，人修的是什么？就是你要修的就是克服你的本性。
1: 嗯。
0: 我是最近突然间搞明白这件事儿了，就是我觉得人生，你如果说真的一种最重要的意义所在，就是你克服那些你觉得很难克服的事情。克服你的第一本能、
2: 但我觉得从另一个就是乐观的角度来说，从某种角度来说，它不是告别，它是一种升级，就是在我们今天聊的这个体系里，对，诺基亚倒了不是因为有 iPhone 了吗？就是论坛没了不是因为有小红书、有微信、有 QQ 群？
0: 天
2: 哪，
0: 你这个人好容易目忘啊，哇，你这个人好残忍啊。
1: 李梦琪就是这样的性格，
2: 对
1: 啊，没错啊，啊！
0: 天
1: 哪，
2: 就是这样的呀！
0: 啊，他说的这个观点其实也很有趣。
1: 我曾经在拥有了公司给配的 iPhone 之后，我自己坚持着用诺基亚用了3年。
2: 嗯，
1: 然后我现在回头看，我不认同自己这个行为。我觉得我像个大傻子，
0: 你有病，
1: 对，我像一个大傻子，纯傻。
2: 对，但当然了，就是有的时候你是要面临这种告别，但是你有的时候想想，就是可能错的确实不是这个世界，错的是你。

0: 面对结束的反面，其实就是迎来了更多新的开始吧。
1: 当然，
0: 所以如果未来有更多的摄影爱好者们，我觉得大家可以在像 B 站啊、抖音啊或者小红书啊，也能找到同好。如果说因此能让你去打开更多的解题思路，找到更多的新鲜的同好，我觉得也不失为一个生活的新方向吧。
2: 而且这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15号夜间到16号凌晨，北京地区晴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傍晚西部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雷雨时局地阵风6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16号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60%。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太过分了。
3: 哎，怎么了生大气啊？
2: 今天不是下雨吗？
3: 啊，
2: 我在路边站得好好的，
3: 然后呢，
2: 一辆车咻的一下子就过去了，
3: 哟，
2: 溅了我一身的水啊。
3: 这太过分了，这也，
2: 我当时我就冲到那边去了。
3: 不是，人都开走了，你冲过去干嘛去啊？
2: 啊，我送到那边买个雨衣啊！
3: 啊，
2: 不然能怎么办？
4: 应急云课堂，遇事儿不心慌。雨天行车多加小心，小心车辆也小心行人。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要与前车保持一定距离，不要频繁超车。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打开雨刮器，及时清理雨滴。天气昏暗时，

0: 另外，远离大型车辆，不要让大型车阻挡前方视线，避免因为大型车溅起的雨水干扰驾驶。注意大型车辆的视线盲区，避免进入，也不要盲目跟随。大型车能够通过的积水路段，小型车未必能顺利通过。此外，留心观察行人动态，不要和行人抢行，注意避让。遇到路边行人时，要小心慢行，避免雨水溅到行人身上，也防止行人滑倒，撞上车辆，造成意外伤害。
1: 北京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2: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3: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2: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3: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2: 有你的时光，
3: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2: 时光聚会，
3: 在一起就是最好时光。

0: 质博物馆，
1: 可厉害了。地质历史博物馆，这个我们就讲到说这个朋友们今天一看这互动，说哎，好像跟上中学那个地理课的内容它就有点相关呢。啊，地质文化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觉得也没有特别亲近，你看都硬化的水泥路面，我连沙土我都看不见，你说是吧？我现在想想那些有限的知识都是上中学之前学地理上学的东西了，
0: 没错。
1: 所以，但是它内容它就新鲜了，
0: 而且新鲜就新鲜在我们现在学的很多知识，并不是说就是这个编教材的前一天人家、总结完之后就往课本上写，
1: 对，
0: 是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积累发现，汇总到今天我们的脑袋里当中。今天呢咱们这地质博物馆刚刚不提到了吗，一起云逛这个展览也有一个新花样。
1: 这也是因为人家中国地质博物馆哈110周年庆人家生日来了，赶上这样的一个大整年，人自己也有庆生的活动，也得表示表示嘛。
0: 所以说今天咱们一起云逛正在中国地质博物馆展出的藏剑亘古展映河山中国地质博物馆建馆110周年馆藏精品展，
1: 可厉害了哈！这是为了这样110周年这样的一个重大的节庆精心策划的这个展览，那肯定是要掏空家底来表示表示的。我相信中国地质博物馆这一次的展览应该是甩开膀子卯足了全力也向公众来展示咱们这么多年哈地质博物馆的发展变化呀，然后包括在这个地质工作者这么多年的工作辛勤的一些成果，有一次集中的汇报和展示。咱们也回望这110周年这110多年的这个路哈，它是一路是怎么走来的。大家现在进博物馆可能花非常便宜的价格买到门票到展里边看一圈，很简单很轻松、甚至很愉快很惬意。但是要知道中国地质事业的这个事业的
0: 发展、
1: 哎、
0: 对对对，
1: 发展一直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那可不像我们看展这么轻松惬意又这么愉快的，它背后一定有相当多不为我们公众所熟知的一些血和汗。
0: 我今天我话题叫做您知道哪些国产的宝石，我不是瞎起的这个互动话题，大家别笑话我
1: 啊。
0: 在咱们今天展览当中真的专门有一个大的板块就说宝石
1: 啊，就是宝石，
0: 闪闪发光的宝石，各式各样各种颜色的宝石。
1: 其实这一次展览包括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介绍这个展览，也是我们看到了中国地质人捧上来的一份答卷和成绩单吧。我就是我都觉得其实在110周年这样的日子里边，人家办的这样的展览上咱们节目里边能给宣传，然后人家也没空手来，我真的很感动。
0: 你是联合策展人对不对？
1: 没有了没有了，
0: 我们要欢迎正儿八经的人家策展人，
1: 哎哎，对对对对，
0: 人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让我们欢迎中国地质博物馆策展人高级工程师卞月月，欢迎卞老师，好久不见。

0: 的，它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国地质博物馆现在的这个馆舍啊。它其实成立的时间特别早，是1916年的7月14号。他那个时候成立的时候应该说比故宫博物院呢不是故宫啊，是故宫博物院啊，是1925年成立的，所以比故宫博物院呢还要早九年。他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建立的第一个这个第一座公立的自然科学博物馆啊。他当时是这个科学实业救国的这样的背景下，这个很多这个科学家怀着这个实业报国的这样的心态，然后成立了这样的一个中国地质调查所。那么他下设的呢，把大家在全国各地这个采集来的917件标本最早的汇集在一起，成为了中国地质博物馆的第一批馆藏。这些藏品呢，除了那个时候的藏品呢可能不是那么好看，但是大家呢更多的是来自一些矿山来自一些矿脉，所以更多的呢是大家找矿的这样的一个见证。那么后来呢，在这个不断的发展过程当中呢，地质博物馆那当然就搜集了来自全国的各地的，就像两位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宝玉石呀、矿物精品啊，包括古生物化石，最后形成了现在大概有55万件套的这样的典藏，应该说是亚洲最大的典藏最丰富的这个地质博物馆。
1: 这说到这个光辉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很骄傲嘛。
2: 也就是之前大家对一个地质博物馆的这种印象，或者大家想去博物馆看到的一些东西，可能是闪闪发光的，是漂亮的，
1: 擦得干净的，摆在亮亮堂堂的玻璃柜子里面的。
2: 但是在110年前咱博物馆刚开始跟大家见面的时候，其实并不是为了好看，并不是为了展示这地儿有这就是多么吸引眼球，而是展示原来在这片土地上有这么多丰富的物产资源，应该是这个为初衷的，对吧？
0: 对，所以到现在中国地质博物馆它的典藏呢，这个也是包罗万象，除了大家这个都比较喜欢的亮闪闪的宝石作为很大的一个品类之外呢，更多的也有为这个我们国家矿产资源的收集展示研究起到一个支撑作用。
1: 大家可以说哈，而且地质工作者去的那肯定不是繁华的大城市，那都得是崇山峻岭、大漠戈壁、草原滩涂，有些涉及到关键资源的一些矿产还得保密，家属也不能知道，很有可能好长时间都杳无音信，真的是为祖国牺牲付出太多了。
2: 致敬，
1: 致敬哈。枯木说：“哎呀，什么宝石不宝石的兴趣不是很大，都是人赋予那些石头的情绪价值。地质本身就是万亿年形成的最大的历史价值之所在。”
2: 这位朋友，我就说到我心坎里了哈。当然咱们也不能否认，就现在因为这个物产丰富能给人们带来一些情绪价值，这个也不能否认吧。
1: 对对对，
2: 我们还有这位朋友叫做 Ducky 啊，刚刚提到了，然后呢陈明提说都

0: 手一脚勘探祖国的一尺一寸，探测野外矿产资源真的非常的不容易，非常艰苦，也很危险、啊
1: 哎、所以接着这位朋友的分享，我觉得请卞老师来聊一聊，就这次展览想给各位观众朋友、给市民朋友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甚至可以说传递一个什么样的情绪呢？您觉得？
2: 这次展览呢，我们为什么要起这样的一个名字呢？叫藏剑亘古，展印山河。那作为一个博物馆来讲呢，它最主要的两个方面的工作呢，一个是典藏收藏，那么它的藏品呢是这个博物馆的历馆的根基。那么藏剑亘古就是地质博物馆呢跟这个文化历史类的博物馆相比呢，它这个藏品所能反映的历史可能会更久远。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文化类的场馆可能更多的是显示人类史的内容，比如说距今约有10000年以来的，或者说这个距今200000年以来的这个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的这个人类活动的遗迹。那么在地质博物馆里面展示的东西呢，那可能更多的是46亿年整个地球历史发展过程当中所有的这个过程啊，大家都能够看到。那么展印山河山呢，就是说这个展览呢，它主要的一个目的除了展示一些精品之外，更要通过这些丰富的物产去展现整个中国我们的祖国的这个美好的这个壮丽山河，那么以及它的丰富物产。其实原来这个博物馆呢更多的是收藏我们以前讲叫什么，叫采集日月星，收纳山河水，把整个国家地球的这个所有的宝贝都收藏在一起，让大家能够在一个短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去尽量的感受，拉长对这个世界对这个国家物产的认知。那么这样子就起到我们一个启发引导的作用。当然了，我们更希望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大家能够亲近自然，走入这个荒野，然后让大家更多的能够去用脚步去丈量这个世界，那当然是最好的了。
0: 燕林说，新疆阿尔泰产的西瓜碧玺是国内独有的宝石级品类吧，里外分层的粉红和翠绿分界清晰，那模样跟真西瓜一模一样，就有西瓜瓤西瓜皮的，粉的跟绿的长一块儿。
1: 哦，
0: 那得多好看呢！啊，90后说啊，这个鸡血石、新疆树化玉啊、内蒙古的玛瑙都很出名。枯木问说，哎，地质博物馆展品里包含陨石和化石吗？
1: 化石我觉得应该有吧。
0: 陨石不是地球上的，但它是在地球上发现的。
1: 但是它把地球砸了个坑，
0: 会不会有呢？
2: 那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些网友的这个提问啊。刚才主持人讲的说这个里面的化石，那么化石呢不单在地质博物馆有，并且它是地质博物馆最重要的这个馆藏品类之一。对，因为古代就是我们说这个地质历史时期的这些生物，那么它这个消亡之后它留下的遗迹或者说留下的残骸，那更多的呢它留在地层当中被转化为化石之后，实际上它就是地质考察的重要的内容。那么这些化石除了像大家所熟知的这些古生化石，比如说大的恐龙啊，还有一些大脊椎动物之外，那么还有一些很小的有孔虫啊，或者说一些微体化石，实际上它还可以为我们人类去寻找啊，比如说石油啊等等矿产资源，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导向指向作用。那除此之外呢，刚才也说到
0: 我这儿多延伸一句，什么样的化石能

0: 周二闹，周三周四不了，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1: 周末咋玩？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各位回到聚会，我是王哥哈。
0: 今天咱们是解闷局，为大家带来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大展神通啊！今天咱们的小主题，110年的地质发现与珍藏。再次欢迎我。

0: 呢，由于这个宫廷里面大家比较喜欢翡翠，所以后来民间呢才把翡翠抬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此之前呢，四大名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四个，其中呢和田玉它的历史最为悠久，那这个普通的群众大家的认知度是最高的。
1: 所以就是说，就是现在卖的特别贵的翡翠，也就是最近这几百年火起来的。
0: 对对对。
1: 但中国历史文化当中说什么君子温润如玉啊，那么多跟玉字相关的美好的词啊，它讲的就是和田玉那种软玉。
0: 对对对对。
2: 在这一看啊，一说这玉，一说宝石，一说玛瑙，大家就收不住了。咱还说回咱今天的展览
1: 啊。
2: 对，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块来云逛正在中国地质博物馆展出的《藏剑亘古展映河山》中国地质博物馆建馆110周年的馆藏精品展。
1: 哎，来，咱接着数数这一次展览当中出现的馆藏精品吧。
2: 刚刚说那个说什么好大好大的那个什么球，那个石头，说很珍惜，镇展之。
1: 叫什么？
0: 对，
1: 价值连城。
2: 反正不简单
0: 啊。对，这次呢，这个我们特地为这个观众朋友们及时呈现了这个中国地质博物馆的许多镇馆之宝啊。刚才大家提到了很多宝石嘛，宝玉石。那除了中国的传统的四大名玉有很多非常漂亮的籽料和雕件之外呢，我们也有很多世界级的这样顶级的宝石在此次展览当中予以呈现。比如说刚才两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我们有一块沙弗莱石。
1: 沙弗莱石。
0: 对，沙弗莱石呢，它又叫查沃石，它是产自非洲的这个查沃国家森林公园边上的，所以它的这个颜色呢非常的翠绿透亮，
1: 绿的，
0: 那绿色的，而且是饱和度非常高的这个明亮的绿，
1: 浓浓的绿色，
0: 浓浓的绿色，而且很明艳，它应该说可以跟祖母绿相比美，但是它的颜色可能更接近于糖果色，亮度更高，明度更高，年轻的朋友可能更欢迎啊。然后它的那个重量呢，这一块的重量达到了这个144克拉还要多啊，
1: 100多克拉，
0: 对对，100多克拉，
1: 144克拉，
2: 对，一个拳头那么大吧。
1: 我换算一下，我看144克拉，按论斤论克来算是多少。
2: 大概有多大？用金的话来说，
0: 这个一克拉等于0.2克，那我们算下来的时候呢，这个大概等于30克啊，30克的样子啊。其实这个大家不要看这个克重啊，不是很大，但是事实上
1: 这还不大。不是，大家不知道沙弗莱石平常就是我们说就是小尺寸、小剂量的，
0: 对对对，
1: 小不点的，它多少钱啊？如果大家可以到各种购物软件上去看一下，我们不要说人工合成的那些，咱就说天然沙弗莱石，您看一下那个原石大概是多少钱，然后我们再。

0: 在咱们这儿展出的，还是它就不展出？是
1: 它是中国地质博物馆的馆藏，但是因为它这个
0: 过于珍贵，
1: 过于珍贵，不轻易示人啊，所以说在这个维持两个月的展期当中呢，可能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那它是在在最初的半个月，它是在展柜当中的，后期我们会有其他的展品予以轮换。
2: 展期是也才展半个月
1: 啊？对对对，
0: 就是哪怕出现在咱们110周年这个展览当中，也是限时的哈，所以各位伙伴要抓紧时间去看。
1: 对对，
2: 您必须得这个给我讲一讲，卞老师，这个原木人牙齿是门牙呀，
0: 哪颗牙？
2: 石牙呀，它长那个样跟咱现在人类的牙它有多大的区别？卞老师，
1: 其实现在的这两颗牙齿呢，是这个在这个云南发现的，它实际上是两枚上内侧的门齿啊，就相当于是我们的门牙啊，内侧的门牙。那么是亚洲，我们刚才讲到了，是迄今最古老的直立人化石，证明了我们国家呀，这个有百万年的人类史。这个化石的那个牙齿呢，非常粗壮，跟现代人相比呢，可能比较粗壮，然后能够看出呢，那个
0: 粗壮的意思是比现在的人的牙更宽、
1: 更
0: 大、更
1: 大一些。对对啊，就是更我们可以认为就是牙齿跟食谱是相关的嘛，那可以认为是这个食物的这个粗糙程度比现代人类来讲啊要粗糙一些。那么它的这个而且还能通过这个牙齿研究得到它的，比如说这个古人类啊，它的唇面比较平缓，然后它的舌面的纹路比较复杂等等等等，它兼具了很多这个直立人的特性。所以说呢，当时这个我们中国地质博物馆的一个研究员胡真志先生对他进行了研究，并且在1965年的时候给他定名叫原木直立人，他填补了我们国家早期的这个人类演化的一个空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古人类化石。
0: 我一听还不是一颗，有两颗是吗？
1: 两颗，对对对，
0: 两颗一起展出。
1: 对对对
0: 啊，
1: 两枚
0: 镇馆之宝。
2: 这是咬什么东西啊？那牙这啃上面了，拔不下来。这
0: 骑电动车摔的。来来来，继续互动哈。这个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走进啊，我们110周年藏剑亘古展映河山这个大展览啊，在这一次展览当中也展出了中国地质博物馆诸多馆藏精品。虽然有一些它一直就是在地质博物馆，但是呢它之前也是因为科研啊，包括保存啊，或过于珍贵啊，它也不是说拿出来随随便便给大家看的，但这一次大家该看就看啊。
2: 然后我也问问卞老师，咱们这次展览大概就是每天的这个展出时间包括持续时间是多长？
1: 那个这个夏天呢，也是响应北京市的相关的这个文旅的号召。那么中国地质博物馆呢，从7月13日，也就是下周一开始，那周一就不闭馆了。也就是中国地质博物馆的这个员工啊，他要从周一上到周天，然后从周一再上到周天，
0: 这个强度就上去了
1: 啊。对对对。
0: 那你们用什么时间去维护这个展览啊？
1: 我们是用这个开展前和闭展后的时间去维护。然后我们这个开展的时间呢，也是从闭馆时间从每天下午的这个5点钟，然后延长到了6点钟，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好的这个暑期体验。
0: 作为观众，我说哇，好棒啊！我一想想，作为你们员工，天哪，要了命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2: 上次推荐淡斑精华，这次推荐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们领导，我跟你讲，批量给员工们买，
0: 补一补，补一补，真的大家辛苦了哈。所以呢，也各位伙伴不要辜负中国地质博物馆，咱们所有的工作人员为了这一次大展付出的努力啊！这个展览大家该去就去，该看就看。
2: 感谢各位伙伴的收听和互动。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15号夜间到16号凌晨，北京地区晴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傍晚西部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雷雨时局地阵风6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16号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0: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2: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0: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2: Shining on my heart.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做客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蓝调北京，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我们的身后就是我们刚刚离开的炎夏，迎面而来的是秋日，夏和秋的交界处起风了，风里面携带着的是谁的回忆，这些回忆缠绕的又是怎样的思念。我相信我们常常用一些歌翱翔在不同季节不同天空中。

喜帖街，讲的是一段放下感情的那种失落的心情。曾以为的一生一世，到底迎来的是故事的终结。那些曾经美好的回忆，惹得你流下了伤心的泪水。一句请放下手里那钥匙好吗，真的叫人思绪万千。回忆总是和思念相连着的，那些尘封的往事总是在往事如烟里教会了我们成长。

如烟，来自五月天。往事如烟，岁月如烟，那些记忆中的我们不小心就随之卷入了这个怀念的洪流中。有时候我们很容易想起那些年轻的岁月，干净透明的年纪，那个时候一往无前的勇气，说要怎样就怎样，那种魄力真是让自己都觉得很开心。叮当翻唱的这首《漂洋过海去看你》，霎时间就把很多人拉到了花样的年纪，是那样的奋不顾身，在这样的年龄听来，也是很容易被那份冲动和纯真所打动。

蓝调北京静静聆听，有没有这样一首歌，每每听到，回忆涌上心头，思念在心底发酵呢？

萧亚轩唱了一首《错的人》，唱的人感同身受，爱得太真，太容易让自己牺牲，太容易让自己沉沦，太容易不顾一切，满是伤痕。哪怕你明明知道那是个错的人，你还是这样。我们的故事就是由错误

0: 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各位来分享月光下的音乐生活。今天我们在夏秋交汇的时节，来听一听回忆如风，思念无声。

蓝调北京，静静聆听，听回忆如风，感受思念如声。这样的一首歌，是不是也打开了你尘封的心灵呢？

首情歌，梁静茹将岁月谱成了温柔。那些年的争吵磨合，分手带来的伤心，就是在我们的一首首情歌里循环播放，陪伴度过。那些年流过的眼泪，有一天真正的止住了，你才发现原来一辈子那么长，长到任何事情都会有变数，才知道梦中的感情原来和现实会有差距。那些我爱你的消失，都是人生的一部分，它既不是终点，也不是遗憾。

我是春晓，蓝调北京，谢谢各位的收听，各位晚安。如果想要重复收听节目，就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再和音乐共磁场。我们明晚再见。

0: 腿。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交通天气预报，15号夜间到16号凌晨，北京地区晴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傍晚西部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雷雨时局地阵风6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16号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60%。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请不必互动，节目首播时间每周五周六晚8点，敬请关注。
2: 故事总在转弯处发生，我们倾听真实人生的高低起伏，见证困境中的微光与破晓，峰回路转之间，自有光在守护。2026年，每周五、周六晚8点。

0: 程风雨路，
1: 一转见初心。
0: 欢迎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1: 各位好，我是柏路遥。
0: 其实我们每个人这一生啊，都要做很多次重新开始这样的一种决定。有的时候呢，不是路走不通了，是心里总觉得自己不该停在原地不动。
1: 嗯，那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很多人认识他是一名优秀的设计师这样的一个身份，他打造了很多知名的一些室内设计作品。但是今天呢，我们想和您分享的是他普通人的一面，比如说他也有犹豫，他也有不敢，他也有那些咬牙转身的时刻。
0: 对，从建筑到设计，从稳定十几年的工作说放手就放手，再到后来愿意花时间成全别人，他的人生真的就是一步一步慢慢的转出来的。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直播的嘉宾，
1: 让我们欢迎今天峰回路转的嘉宾，吴威设计设计总监，共和社联合设计人吴威。欢迎吴老师。
0: 欢迎吴威。这 title 挺多的呀。
1: 嗯，
0: 吴威设计就是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设计工作室。
2: 对的，
0: 而且还是共和社的联合创始人。这样的身份其实给自己是不是有很多的这种压力，因为自己的名字在里头做不好，那是砸牌子呀。
1: 会有这种压力吗？
2: 其实我们就是这么想的，就是觉得就跟国外很多知名的所一样，他就是在用自己的名字作为公司的命名。
0: 嗯，
2: 啊，也代表我们是一个长期主义的概念。
1: 嗯，就是我激自己一把，我逼自己一下，反正我名儿都写在这个。
2: 对对，
1: 我一定得给他做好。
2: 对，不能砸牌子，砸牌子就砸自己名声了嘛，是吧？
0: 对，现在设计师其实挺多的呀。我们每个家里要装修的时候都要说，哎，我得找一设计师，去跟设计师聊一聊我的想法，我喜欢的风格。以前呢，动不动就是欧式，
1: 嗯，
0: 是不是？
1: 高贵，
0: 对，
1: 优雅，
0: 对。还有呢，就是喜欢比如说中式的，
1: 嗯，
0: 弄一堆红木，
1: 对。那是也确实到年纪了。
0: 你说谁？
1: 一般我爸爸妈妈。

0: 啊，大家都希望自己居住的空间和环境要好一点嘛，
1: 对
0: 吧？这是每个人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诉求。
2: 嗯，那现在比如说当接到客户的时候，那我一般他们的提着要求，他们选择的这种装修风格，还会像以前我来中式的，我来欧式的，我来一个极简，
1: 花开富贵。
2: 你说谁的名字？
1: 荷塘月色。
0: 一家亲里面的昵称是吧？嗯，其实还是会，其实用户呢还是受到很多这些的影响啊。但是我一直在用我微薄的这点小力量和小声音，在跟很多我们接触过的这个家居用户讲，其实家里不要论风格化，也不要跟随流行啊，因为流行和风格化其实跟你家生活的状态没有关系啊，那只是一些营销话术，但是大家容易被营销话术带着跑偏了。
2: 嗯，
0: 这可能也是我想今天通过这节目跟大家来聊一聊的一个核心想法。
1: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话题，也希望呢好多听众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块互动哈。大家可以打开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峰回路转，点击进到聊天室右上角的视频直播，马上就会到位哈。大家可以先跟我们话题互动一下。我们今天呢是有两个互动话题的，像吴老师刚刚讲的，自己生活的舒服才最重要嘛，所以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请大家分享一下家中的温暖一语，我们看一看，哎，这个到底大家觉得比较温暖的、比较舒适的一个角落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同时呢，也想请大家跟我们分享你理想当中的宅家生活到底是什么？
2: 是的，那我们也特别想问问吴威，就是学设计专业的吗？
0: 我学建筑，
2: 建筑，
0: 嗯，
2: 哪个大学？
0: 我在上海同济原来学建筑。
1: 火
2: 双一流，
1: 那简直是殿堂了呀，同济大学的建筑专业，
2: 对，王牌专业、啊、
1: 是的。
2: 那怎么着，不景气就不干净，
0: 现在是个无人问津的专业。
1: 但是同济大学这么好的平台，又是一个王牌的专业，建筑和吴老师您现在从事的设计之间不太一样，对吧？
0: 对，他主要研究的方向还是有些不同啊，他考虑的维度，一个是从城市，一个是从人的角度，这是我觉得他最大的不同。
2: 那为什么会当时选择这个学校的这个专业呢？
0: 其实有个故事啊，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的那个健身的搭档已经是我们学校设计院的在职研究生了，然后他每天在我们共同训练的过程当中就会分享好多他在这个建筑设计院里遇到了各种事情，我越听心里越慌，我觉得这跟我想要的生活这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就很多很多的这种无奈和对每个项目的这种无力感，所以我想，哎，与其这样呢，不如我们聚焦更具体的啊，有关于住宅啊，有关于家的室内设计。因为这个决策人很简单啊，就是一家里面的这些家人啊，同时呢项目周期也比一个建筑动辄可能3到5年啊，甚至可能10年乃至几十年的都会有。
2: 我们来点短平快的吧。
0: 对
1: 要快点见效的，
0: 快速满足。当年选择了一个快速满足更有成就感的一个行业吧。
2: 那也就是说在上大学的时候，其实这个建筑就已经让自己有点失望了是吗？这个专业。
0: 对，其实接着咱们峰回路转这个主题来讲啊，其实我的很多次改变啊，峰回路转都是我自己选择的路啊，没有说阴差阳错不得不去。

0: 呀，对吧，就是这个家的主人嘛，对吧，
1: 说了算，
0: 主人认同你的想法了，这个事儿就能拍嘛。当时我们家那就是我爸拍吧，我来实施嘛，所以我发现这个其实更适合我的性格。
1: 那时候您家那是什么风格呀？
0: 我们家那也没什么风格，按现在来算可能就是偏点现代主义的这个状态了，
1: 现代简约风。
0: 对，就是因为我经手弄嘛，可能年轻那个时候喜欢简简单单的。
2: 那是哪年啊？
0: 干干零二年还是零三年？
2: 哦，零二年、零三年，
0: 23年前了。
1: 零二零三年，我都忘了我住的床是什么样。
2: 哎呀，我刚出生。
1: 那你更记不得了。但那个就是，我觉得也算是给吴老师您找了一些信心。哎，我可能是虽然我是一个建筑专业的一个大学生，但是我可以在老爸的这个认可之下，独立的去完成这么一个小家的一个设计，是不是也会让人觉得更有成就感？
0: 没错，对。做我们这个行业其实最让人孜孜不倦愿意做下去，就是每个项目完成的那种成就感。
1: 那您还记得从大学毕了业或者您经手的第一个，这不是对老爸了，是只对甲方的项目，
0: 记得呀，
1: 什么样的项目呢？
0: 记得呀，就在咱们北京那个建外 SOHO。
1: 是吗？
0: 建外 SOHO 里面的一个
1: 第一个就到 SOHO 了，
2: 也算是一个豪宅。
1: 是啊，
2: 在那个年代是不是？
0: 那是我应该工作以后的第一个项目，那时候我还是实习的状态，然后
2: 人没问您说是以前干过什么项目啊，把你的作品拿来我看看。
1: 当时有这么一个说法吗？
0: 有，就很直白嘛，我拿我的毕业设计给他看。
1: 对，毕业设计咱也做的室内设计，
0: 对，因为从这个毕业回来，你肯定是需要有。我相当于自己给自己做了一份这个毕业设计吧。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建外 SOHO 的，应该是一个三居的空间，而且当时的定位是要自己住啊，因为我们其实成为很多年的朋友，
2: 那么多办公还自己住啊？
0: 对，当时因为他的单位其实就一路之隔，就在银泰，所以他走路就可以。银泰旁边那中环广场啊，还是什么那些字我忘了。就是我们设置的状态，就是他从他的办公室其实是可以看到他们家的浴缸的。
2: 哇！
0: 我们把一个三居改成了一个特别舒展的一居。啊，几乎空间是没有隔墙。
2: 那看来这人是单身。
1: 后面又找您改成一个。
0: 后面我们又帮他做了两三套房子，现在已经是父亲了。
1: 哎呦，
0: 都有两个孩子了。对。
1: 虽然您是和这位这个原来的相当于雇主哈，是一个好多年好友的一个关系，我们还是得问问您，当初第一次他作为甲方的时候，那个时候属于是咱们。真的是以工作，他不跟兴趣啊，或者我希望的方向和想象又不太一样了。
0: 对，
1: 您最开始接触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哎，这怎么跟我想的又有点不一样了呢？
0: 那倒没有，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们第一个项目能把这样的一个项目交给一个实习设计师做，我觉得还挺幸运的。但我也是很坦诚的跟他说我的一些想法，可能他。

0: 生意兼容，
1: 择一事终一生。其实很多人就是选择专业的时候，可能他并没有想得很清楚。
2: 对，
1: 这个是慢慢的要在你学业也好，或者接触这个行业当中的各类的像前辈也好，或者同学也好，然后你慢慢才会给自己找到一个方向。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不敢在大学的期间我就大刀阔斧的说我要从事一个跟现在可能有一点大相径庭的一个专业。所以这个您做了这个打算是深思熟虑的，还是就是因为那健身搭子？
0: 就是因为那健身搭子。所以我现在总结跟很多年轻朋友都说，我觉得其实你求学阶段，第一呢，如果能找到自己的喜好是特别特别幸福的一件事。
1: 嗯。
0: 第二呢，找到自己喜好之后一定要跟这行业的人提前去实习，提前去沟通，看看他跟你想象当中是不是一样的。
1: 有的时候也得对自己特别向往的一些东西其实要去魅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太想拥有，太想拥有了，你就抱着很高很高的期望，结果大失所望了。
0: 对，就少走点弯路嘛，这样效率其实挺高的，尤其你用实习的这种方法。或者找几个行业里面的从业人员有一些交流，都是可以的。
2: 对，那作为设计师有没有遇到过一筹莫展的时候？
0: 会啊，经常会。我们有这个面对到，就是我们说年轻的时候嘛，可能什么项目我们都希望可以去尝试一下，对吧？那有的来的业主他对你就一开始就抱着极强的不信任，是吧？极强的不信任，质疑你的所有话，所有选择，你会发现这也是日常当中的一面啊。
1: 哎，吴老师，您听过最咱那个反正也不指名道姓，
2: 最不信任的这种，
1: 最犀利的、最不切实际的一个要求是什么呢？
0: 要求其实还好吧，但是我的真实发生的事儿啊，就是你买了一套家具之后。运到家里之后要求全部都退掉。
1: 啊
0: 就都是怎么说呢，就
1: 七天无理由。
0: 反常规。反常规的这种理解我其实都遇到过。
1: 那有没有某一种比较感觉性的一些表达，比如说他提了一个要求让您就真是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有这种感觉吗？
0: 哎，那太多了。
2: 那不就是那歌里唱的吗？我要的黑不是黑。我要的白也不是白。我要五颜六色的黑。
1: 五彩斑斓的黑。这种艺术是源于生活吗？吴老师，
0: 中国业主我跟你说，这个最常用的简洁大气。四个字基本能代表很多业主的一个底层需求。
2: 下回别说了啊！
0: 你其实你很难定位什么是简洁大气，这个太飘渺了。对，
1: 这对于设计师来讲，其实是希望业主也好，客户也好，能提的越细越好，对吗？
0: 其实很难。其实后来我们发现，其实很难，就是你从业主的角度来做这件事儿，真的很难，因为他们。对这个行业的了解是汇报一般的这么一个信息量，那么所以说我觉得主要还是在服务系统当中你需要去给他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我们现在给我们业主的那个设计档案已经多达20页了啊。我们真有一个业主，因为我们看到我们那个档案之后有巨大的学习工程量，给他劝退了，你知道吗？但是其实这是我们这么多年总结下来的，就是当你真的想要一个完全属于你的高品质的家的时候，你作为业主，首先你需要对家里有更多的思考。

0: 带着我的团队的一个努力的一个目标。
1: 嗯，那我问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啊，最开始来到这个平台做实习设计，那会儿一平米多少钱？
0: 我的第一单设计费我记得特清楚，收了18500。
2: 嗯
0: 嗯，在那个时代应该也不算低，所以其实我这一生都没有做过免费的设计。
2: 嗯，
1: 你看，因为咱们有朋友问的，所以我就替他问了一个问题，说第一个活挣了多少钱？
0: 啊，不是挣了，是收了，
1: 收了一
0: 万块钱，跟挣了。
1: 接下来第二问啊，就是比如说现在经常问说，哎，这设计费多少钱一平米啊？
0: 嗯，
1: 有100的，有200的，还有2000的，那究竟差在哪儿啊？
0: 我觉得差在解题的思路吧。
1: 哦，
0: 啊，差在解题的思路，这是一方面。那还会差在很多的资源和理解能力上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给我们甲方，甭管是按多少设计费来收，我们在这个项目当中，我的资源和我的经验，首先会帮我们的用户省出来的钱就远远大于我们的设计费，所以其实选择信任我们也是一个特别划算的生意，如果是从生意的逻辑上来讲这件事情。
1: 嗯，对，其实平常呢我也看吴威他录制的一些视频，
2: 嗯，
1: 也经常能够看到说在装修当中，嗯，要避开踩坑的一些点啊。
2: 对，
1: 比如说有院子的，
0: 对，
1: 要避开哪些点？
0: 对，
1: 像有挑空的要避开哪些点？
2: 嗯，
1: 像家里如果说哪些方向呢，你之前想象的比较的好，但是呢实施起来呢可能会比较的困难，你要避开哪些需要这个踩坑的这些点啊？
2: 我觉得特别特别实用。
1: 嗯，
2: 而且确实也是我们知道吴老师在后期的时候，他的很多的对人的一种状态，他不仅仅想把他作为一个自己的职业了，他更多想在这个行业内去帮助更多的人，
0: 对，
2: 让更多的用户也好或者老百姓也好，他们能够去学习一些跟装修相关的一些故事。所以这段经历呢咱留着后半段分享。
3: 感谢您关注峰回路转，更多精彩明天接着聊。

0: 峰回路转，每周五周六晚八点，请你为自己欢呼。
1: 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103.9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4: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0: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4: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6: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0: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7: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8: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在1960年的12月，在位于北京东皇城根甲42号的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里，时任所长的钱三强正在等待着一个人的到来。
9: 钱先生，快进来，快坐。
10: 于敏同志，我代表上级通知你，经组织决定，任命让你担任清河理论组副组长，加入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你觉得怎么样？
9: 这个
10: 我理解，去搞氢弹就需要长期。

0: 清单跟我之前的研究方向差别很大，也不太符合我的兴趣。可是我知道，爱国主义大过个人的兴趣。您知道的，我小时候正赶上日本侵略中国，敌人对我们的那种侮辱、压迫，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所以，既然国家需要我去做清单，我当然义不容辞。我之所以犹豫，主要是担心。
1: 担心什么？
0: 搞清单很困难，要牵扯到科学、技术、工程多个方面、多个学科，我怕自己不能胜任，耽误了大事。
1: 就因为搞清单很难，我们才放心交给你。你聪明、勤奋，又喜欢钻研，组织上相信你一定能胜任这项新研究。
0: 谢谢组织信任，那我就尽自己的全力，努力完成任务。
2: 估计各位已经听出来了，这个和前三强谈话的人名叫于敏，是中国最重要的核物理学家之一，也被誉为氢弹之父。那么在隐秘工作的那些年里，他为咱们国家做了多少贡献呢？少年学霸为何会去研究理论物理？学术前途一片光明，他却为何舍弃一切去做秘密工作？除了造出中国第一颗氢弹，他对于我国核武器的发展又起了怎样的推动作用呢？这样一位两弹一星的元勋，又有哪些普通而又温暖的故事呢？动听天下，田阳跟您聊聊隐姓埋名的氢弹之父于敏的故事。咱们还是从头聊起吧。1926年8月16号，于敏出生在天津市宁河县的一个普通市民家庭。他从小聪明好学，喜欢读书，成绩也好，是货真价实的学霸。这可不是我瞎说啊。于敏的高中上的是天津当地著名的耀华中学。打从高一开始，他就以各个科目排名第一的身份享誉全校。到了1944年，他更是顺利考取了北京大学。能读北大的学生，那个个肯定都是尖子。可是在一群尖子生里，于敏依然能够独占鳌头，以至于在当年的北大校园里流传着两个关于他的传说。第一个传说是关于于敏的学号，他在北大的学号是1234013。传说当年北大学理工科的学生几乎都知道这是于敏的学号，因为但凡有数学物理一类的考试发布成绩的时候，这个学号一定是在前几位的。大家老在排行榜上看到熟悉的学号，自然会好奇和互相打听，一来二去呢，于敏就成了校园里尽人皆知的名字。另一个故事是关于转系的。于敏最初进入北大读的是工学院，不过在念了一年之后，他找到系里的老师，主动申请转系去理学院。当时的老师劝

事实也证明，学霸不论换到哪个学院仍然是学霸。加入理学院以后，于敏把自己的专业方向选定为理论物理，并且在这个领域里一路狂奔，一发不可收拾。说到这儿，估计有人会说，那看来于敏真是聪明过人呐，不然学习成绩怎么能这么好呢？有意思的

1948年底，著名的物理学家张宗燧先生从美国回到祖国，加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1949年，他开始招考自己的第一批研究生，于敏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这个资格。两年后，于敏研究生顺利毕业，留在学校成为一名助教。他还不知道的是，就在同一年，他的人生方向即将出现巨大的转变。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1951年的一天，于敏接到通知，让他去东皇城根42号一趟，有人想

玉敏加入了近代物理研究院的理论组，这个组里汇聚了一批当时中国理论物理界的巨人，包括了胡宁、朱宏元、邓稼先、黄祖洽、金星南等人。和这样一群大牛成为了同事，从某种程度上也证明了于敏的学术水平是得到了普遍认可的。加入理论组之前，于敏从事的是量子物理的研究，现在他又要从头开始学习原子核物理的相关知识。可还是那句话，学霸就是学霸。短短四年里，他不仅成功掌握了相关知识，还在核物理研究的关键领域里写出了不少有重大影响力的论文和专著。由于在几次调研中的突出表现，彭桓武直接把原子核理论方面的研究工作交给了他和邓稼先。对了，于敏还参与编写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这本书在之后的很多年里成了我国理论物理学教学的重要教材。按照这样的发展节奏，于敏未来在学术领域的成就不可限量。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却接到了一个新任务，去进行氢弹的理论研究，这也让于敏之后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那么，他又是如何去完成这项任务的？

0: 到1960年的时候，俞敏已经成为了国内原子核理论领域的顶级专家，为我国原子弹工程的理论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我们开篇小剧场里提到的那一幕。1960年底，时任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的钱三强先生把俞敏请到了办公室，要求他负责领导氢弹的理论研究。在这儿我们得跟您插上一句，给您简单介绍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那个时候的世界呢，已经进入了核竞争时期，美国和苏联先后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和氢弹，中国也在研究自己的原子弹。与此同时，毛泽东做出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就这样，俞敏接过了氢弹理论研究的重任。可能有人会说，原子弹和氢弹都是核武器，原子弹能搞，再造个氢弹也应该不难吧。在这儿啊，我们得郑重地说一句，很难。为什么呢？首先说，原子弹和氢弹的原理完全不同，氢弹理论研究完全是从头做起。另外，中国在研究原子弹的时候得到过苏联的支持，虽然之后苏联撤走了专家，可是有些技术储备还在。而氢弹呢，我们没有任何外部的支援，也不可能有。氢弹在当年可是顶尖技术，各国保密封锁还来不及呢。俞敏当时面对的就是这么个情况，完全等于是从一张白纸开始做起。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俞敏还是接过了这项重担。从此时起，他开始隐姓埋名，投入到了氢弹的理论研究之中。1964年10月16号，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就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时刻，俞敏和他领导的科研小组却还在为怎样设计出氢弹苦苦探索。就在原子弹爆炸后不久，周恩来总理就紧急部署，要求科研人员一定要在1968年以前进行氢弹装置的爆炸实验。时间紧任务重，所有压力都落在了担任理论负责人的俞敏的身上。虽然此时压力山大，俞敏却独自扛了下来。他不仅没有把压力转嫁给自己小组的成员，反而是鼓励大家放松心态，解放思想。他相信只有这样，大家才能最大程度开动脑筋，找到那个最佳的氢弹方案。当时曾经在俞敏的小组里工作过，后来成为了中科院院士的贺贤土曾经这样回忆，
1: 关系非常密切。从来他们也要我们不要叫什么长什么主任，所以我们都是叫老邓，邓家秀叫老邓，周光耀叫老周，老俞敏呢叫老俞。
0: 同样是在这个小组工作过，后来成为了工程院院士的杜翔。

0: 最后理出了不止一种实现清淡的思路，但这不止一种呢，怎么选择呢？怎么决策呢？上计算机，上计算机去算。
1: 到了1965年，清淡的研制方案终于有了进展。为了验证方案最终是否行得通，于敏带领几十名科研人员赶赴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利用国内当时仅有的一台高性能计算机进行验证计算。估计您知道，那时候的计算机可不像今天似的有显示屏，那会儿的计算结果都需要靠打印机打印出一卷卷的纸带。在那段岁月里，于敏每天都扎在大量的计算纸袋里反复比较各种计算结果，直到有一天在一次晚饭后的散步中，他忽然有了灵感，立刻叫上技术人员重新搭建了清淡方案，又拿到计算机上进行了几次计算，最终认定这个方法可行。兴奋之余的于敏立刻往北京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用暗语把这个好消息通知了自己的同事兼好友邓稼先。从那个时候起，清淡的研制工作进入了一马平川的新时期。1967年6月17日，在新疆罗布泊的上空，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消息一出，世界为之震惊。要知道，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人用了7年，苏联人用了6年，英国人用了4年，而我们呢，只用了短短的2年0.8个月，速度之快，冠绝全球。

0: 除了为我们国家设计和改进核武器之外，于敏还有一项更重要的贡献，那又是什么呢？1986年，在301医院的一间普通病房里，人们经常看到于敏的身影。他经常来这儿探望一位老朋友，谁呢？邓稼先。可能您知道，邓稼先也是我国核物理领域的先驱，参与设计制造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1979年，在一次核试验过程中，他意外遭受了核辐射，辐射引发了直肠癌。到了1986年时，他迎来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于敏后来回忆道：
1: 我经常去看他，看他的时候我就提到，我说是不是到头了？他说我们是1939年功亏一篑了。他说他有这种想法，他特别信任调研了美国的情况，得出结论也是如此。我说这是事情而到如此可很难办了。他说赶快上书通告。
0: 究竟是什么事情让两位科学巨人如此担忧呢？原来是上世纪80年代，美国在进行核试验的同时，也在国际上呼吁要禁止全面的核试验。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人在核武器领域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他们这么做就是为了阻止和限制后来者的核武器发展水平。更重要的问题在于，美国人的这种呼吁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可如果我们真这么做了，那我国核武器的水平

一定要赶在全面禁止核试验以前，让我们国家的核武器达到实验室模拟水平。换句话说，就是让我们能够通过电脑模拟的方式达到。

像于敏这样从事两弹一星研究的学者，保守秘密自然是第一位的，不光是对外人，也包括对亲人和朋友。当年于敏开始投入氢弹研究的时候，他只是告诉妻子孙玉琴，自己要去从事一项重要的工作，可能会经常出差，其他的一概不能说，以至于妻子一直不知道他做的具体是什么事儿。直到多年后于敏的身份解密，妻子才惊讶地跟人感慨，没想到老于做的是这么重要的大

科学奖。同一年，他又成为了感动中国2014年度人物。2019年9月17日，习近平主席签署主席令，授予俞敏共和国勋章。唯一遗憾的是，就在这次授勋的8个月前，俞敏

辈同心方案求，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鸿谋。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15号夜间到16号凌晨，北京地区晴转阴，有分散性雷阵。

0: 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百分。
1: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听烟火人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

0: 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今天呢，我为大家奉献上

0: 色鲜明的精锐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1: 朱瞻基重整行在六部五府，让北京成为实际国家的统治中枢。明宣德元年正月，一场大雪降临，北京城是银装素裹，天刚蒙蒙亮，正阳门往北的中轴线就热闹起来。穿过人头攒动的棋盘街，大明门之下呀，身着厚厚官袍的文武官员分两路行进，顺着长安左门、长安右门是鱼贯入宫。礼部一致司的郎中揣着护板，心里盘算着当年呀全国科举共举的分配名额。兵部武选司官员指尖摩挲着边防文书，反复核对宣府大同各镇将士换防的名单。这些个日日奔波在北京皇城内外的官员，大半辈子都不会踏足南京的六部衙门。全国各地送来的奏折，各地官员升迁任免的文书，北方边防调兵的指令，所有决定王朝运转的大事全都在北京敲定。但是呢，当年啊，南京才是名义上的京师，北京只是行在。这些个政务呢，原本啊应该在南京城完成。其实啊，北京城赋予的这份实权得来的过程，却满是朝堂拉扯与两代帝王的不同的心思。时间回拨到永乐十九年，明成祖朱棣耗费十数年心力正式迁都北京。

宫殿、城墙、运河、仓储，该有的全都有了，一座功能完备的都城就摆在眼前，凭什么废弃呢？所以朱瞻基的行在不是临时住处，而是挂着行在牌子的朝廷中书。翻开整部啊《明宣宗实录》，行在六部，行在五军都督府，行在督察院，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那几乎每一天，宣宗都会召见这套行在体系里的大臣当面议事，一条一条政令从北京城发往全国。六部啊是各司其职，把全国行政牢牢地抓在手中。行在吏部掌管天下所有官员的考核、选拔、升降、补缺，哎，不管他是地方知县还是边关武将，任免考核全由北京吏部拟定方案，再呈报皇帝朱瞻基定夺。行在户部手握全国。

0: 不，公文却是要来回抄送。宣宗实录中啊记载说，文疑重复，事惑机误，一个字就是乱。宣宗呢召英国公张辅等重臣反复商议，最终裁定裁撤冗余机构，把原本刑部刑都督府的全部职责尽数并入现有的行在六部五军都督府。表面看就是一次简单的机构精简，背后却是权力格局的重大转变。北京不再需要两套临时班子互相牵制，一套完整独立直达天子的行政军事体系彻底成型，行在那层临时暂住的外壳正在一点点被实权打破。当时的朝堂之上呢，也有大臣隐晦地询问定都之事。宣宗曾当着百官说过一番耐人寻味的话，也被实录完整记录下来。他说，南京是太祖隆兴之地，底蕴深厚，自然不能轻视，但北京北控大漠，扼守边境，是整个天下安危的屏障，两京各有作用，不必厚此薄彼。只是如今全国政务边防调度都在北京处置，行在各部官员，便是实打实执掌朝廷权柄的臣子。这话其实说的已经十分透亮了啊，名分上南京是京师，可是实权是牢牢的掌握在北京。两套都城体系自此形成鲜明的反差，南京保留完整的六部五府建制，却只负责江南一地的日常琐事，祭祀礼仪，留守看管，全国性的军政决策再也插不上手。那打一个通俗的比方，南京整套官署就像一套封存备用的备份系统，常年运转却碰触不到决定王朝命运的核心按钮，而北京的行在各衙门才是帝国真正的控制中枢。在宣德年间，不管是江南漕运、西南土司安抚，还是北方的边防战事、全国的赈灾修防，所有的政令一律从北京发出。此前呢，我们聊过通惠河改筑黄墙、江北巷修建石桥、七番街整治市井、内城方向修缮民宅、减免京城商税，这些个惠及百姓改造都城的工程，全部由行在工部、户部落地执行。各地孤寡赈济、冤狱平反，依靠行在刑部、户部推行边防的整军，安抚塞外不足，依托行在的兵部、五军都督府统筹。随着宣德一朝十年稳步经营，北京的实权根基越扎越深，漕运粮船尽数汇聚京仓，天下官员任免归于行在吏部，全国军队调动以经营为核心，藩属国使臣入京朝贡，第一站抵达的也是北京。南京慢慢褪去全国都城的身份，沦为专属江南的陪都。宣宗啊，自始至终都没有下一道诏书宣告天下废除南京京师的名分，定都北京。他走的是润物细无声的路子，不碰朝堂里关于还都的争议，只用一次又一次机构调整、政令推行、资源倾斜，让天下人默认大明的中心就是这座叫行在的北京城。这份宣德年间打下的制度铺垫，也直接铺平了后来正统六年的定鼎之举。
1: 豆汁焦圈化沧桑，歌哨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0: 徐徐道来话北京，北京史话最动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天是北京史话第223集，行在变中枢。朱瞻基曾经登临万岁山俯瞰北京全城。

太平盛世全赖陛下勤政爱民，臣等只是尽了分内之事，不敢居功啊。随后呢，朱瞻基与儒臣们在亭中落座，一边品茶一边畅谈国事，从京城的营建到民生疾苦，从江南的漕运到北方的边防，儒臣们是各抒己见。朱瞻基啊，听得认真，遇到合理建议呢，当下便下旨交办，命相关衙门尽快落实。明宣宗实录中郑重地记下了那句关于万岁山的评价：此山乃经师之镇，皇居之平，登临四望，山河形胜，尽在目中。这地方不但是一个登高的地方，

0: 28亿人次，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中方强烈谴责。
0: 印尼强震发生7.7级地震，已致47人死亡。
1: 热点聚焦，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明星持证带货保险，这事靠谱吗？
0: 下面听您将听到，儿子向爸爸借伞，爸爸以为他要自己用，没想到还真不是这样。
1: 早晨的6:32，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呢局地阵风6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0: 今天是周日，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如果您发现什么路面情况，可以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交流。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昨夜今晨。

缅怀献花的沉浸式体验当中，重温14年浴血抗战的峥嵘岁月，感悟伟大抗战精神，回望中华民族赢得伟大胜利的光辉历史时刻。在展厅之中，有年轻的父母牵着孩子，有结伴而行的学生，也有

0: 让孩子们了解汽车知识。北京汽车博物馆讲解员薛玉锦说，
1: 就比如我们四层与风共舞这个互动展项，模拟汽车风洞实验，可以了解汽车设计外形和空气动力学之间的一个关系。三层呢，上新了科技感拉满的一个换新区域，观众可以通过 AI 实时成像来观察激光雷达是如何精准的捕捉三维世界的。在机器人的超级工厂，可以沉浸式的观察汽车生产全过程。观众还可以用去游汽博 AI 主题导览来沉浸式的参观。
0: 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副处长严立介绍，随着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稳步推进，他们不断尝试用更直观更生动的形式呈现人工智能、深空探测、工业机械等这类相对硬核专业的内容。
2: 今年各馆在打造科技主题内容时，更加强调动手参与体验的互动趣味性。比如北京天文馆的 OHO 火星探测与未来生活体验展，进入展厅就有专属向导机带领大家直观对比地球与火星不同的地貌，大家还可以走进星火一号模拟飞行舱，规划火星基地。天蚕博物馆 3D 建模还原祭天、中俄韶月的排练场景。
0: 观众还可以通过北京博物馆暨专属季度 H5 一键查看活动资讯，包括展览推荐、社交活动等功能板块。严厉说，科技月还推出了线上 AI 文物问答 H5 我的小小博物馆。
2: 科技月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多元的线上互动玩法，我的小小博物馆 AI 科普 H5 利用人工智能将专业的文博知识转化为更加轻量化的互动体验，随时了解北京深厚的文化底蕴。
3: 暑期旅游火热，入境消费持续升温。7月1号以来，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落地见效，离境退税票数、消费总额、退税金额都实现了大幅增长。北京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北京首都机场海关和大兴机场海关共核验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万票，同比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人民币，增长45%，对应退税金额1.31亿元，增长50%。亮眼的数据背后，体现了入境消费市场的强劲活力。相关调查显示，科技产品与智能设备最受入境游客的青睐，超20%的受访者表示想购买中国特色文创产品，还有一部分受访者选择的是特色美食和零食以及中国服饰。超90%的受访者认为，移动支付、高铁、共享出行等便利服务正在成为中国旅游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4: 北京经开区昨天启动了2026 eTown 机器人消费节。今年的消费节呢，在2025年的基础上全面升级，促消费专项。

是1039新闻早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昨天是生态环境法典实施第一天，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了解到，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

0: 好周口市区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已经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各类排涝队伍力量13支，携带专业排涝装备赶赴周口市。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今年上半年新征集文物史料150多件套，文献资料100多件套，包括侵华日军士兵私人信件、战地明信片、毒气战教育资料以及战时新闻报道集等等。这次捐赠的史料当中，多份来自青年学子，包括一套侵华日军第16师团士兵石川胜太的私人信件，时间跨度自1937年8月到1939年。石川胜太写的一封信当中称，前几天杀了10000多名残兵败兵，写信时间为南京城陷之后的一周，这是加害者在屠杀发生时的原始记录，与同部队士兵东史郎日记相互印证。这些文物史料、文献资料从不同侧面还原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等暴行，它们来源不同，相互印证，构成不容否认的证据链。
0: 昨天晚上的7点多，海捷航

0: 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掩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发言人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据中国驻埃及大使馆消息，中方在埃及米纳宫饭店建立的开罗宣言纪念碑昨天起对公众开放。米纳宫饭店位于埃及吉萨省，开罗宣言于1943年在此达成。开罗宣言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重要贡献，是确认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重要历史和法理依据。与之后重申开罗宣言规定的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
0: 印尼国家搜救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印尼雅加达时间晚上的6:30，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7.7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47人。记者从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了解到，有3名中国游客受轻伤，目前都没有大碍。地震发生之后啊，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曾经发布了海啸预警，随后呢宣布解除。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而且还没有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阿拉格奇说，美国已经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经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他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式进行谈判。美国和伊朗方面

0: 克石油部长5号表示，伊拉克八月日均石油出口量达到了200万桶，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
1: 韩国总统李在明昨天提出包容稳定的对朝和平共处蓝图，表示将推动朝鲜半岛从当前的停战体制向和平体制转变。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稍事休息是稍后的热点聚焦。那今天呢是周日，机动车尾号不限行，还是要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3: 有创新，有未来。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创信息。早晨的七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今天呢，没有尾号限行的措施，但是要提示大家，驾驶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集中精力，小心。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6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再来关注一下空气清洁度和洗车的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那么今天呢，因为有雨，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3: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1: 八部门联合出台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从9月30号正式落地，直播、短视频售卖保险必须从业人员持证上岗。近期多位知名艺人集中完成了保险职业登记，开启了持证直播的新模式，成为新规落地之前行业最受热议的现象。看

0: 先来听一下这段视频。
1: 后来医生才跟我说，就知道吗，你刚才术后就休克了，完了也给我自己吓一跳。经历了一些病痛之后啊，慢慢就明白了，给自己给家人叠加一份双重的保障，一重呢是自己努力工作保持好的一个状态，另外一重呢是用保险来兜底。比如说你买车肯定得买保险吧，但你怎么到了自己这儿你就忘了呢？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他为什么值得向大家推荐？他不仅仅解决的是一笔住院的费用，对咱们普通家庭来说，买对保险其实真的是拯救了一个家庭。
2: 无独有偶，今年七月底的时候呢，在太平洋健康险的官方账号上，歌手主持人戴军、主持人李静也参与了一场主题为把健康问回自己的直播，相关页面发布了李静和戴军的职业编号。这一现象在大众消费者和保险从业者群体当中都引发了讨论。
0: 在北京工商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教

0: 持续。归根结底，我们还要看这套体系能否建立起一个跟专业能力相匹配的一个行业标准，才会有一个长期效果。
1: 中国法学会保险法研究会理事刘长坤则明确说呢，对比以往仅仅是代言保险广告，如今明星专门考取保险职业证直播带货，二者在法律身份适用法条上是存在合。

0: 至于卖的专不专业是另外一回事儿。保险条款繁复，涉及健康告知、免责约定、长期服务等等。明星呢，主要负责引流和唤醒意识，专业解读是由后方的专家来承接的。可是，一旦发生了误导，明星、机构、保险公司三方全责，目前并没有完全的厘清，在实际操作当中存在一定风险。
1: 明星呢，负责前端的销售引流和氛围的营造，后端的包括保险产品的解读啊、免责条款呀等等，是由专家团队负责。如果一旦发生了误导，明星啊、保险机构啊等等主体在这里边的权责其实是没有完全厘清的。然后呢，因为直播是点对面的，不像线下一对一咨询那样，针对个人的一些特点呀、一些具体情况做针对性的风险评估和产品适配。还有一点比较关键，明星直播带货卖保险，它只是一个兼职行为，保单更关键是生效后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服务，包括续保呀、理赔呀，这些工作由保险机构来承接，明星本人他是不会跟进的。选择 P 类，就是说复杂程度比较低的，比如说医疗险啊、意外险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误导风险，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它没有完全根除错配的隐患。即便是医疗险，健康告知它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直播中间就一句，比如说符合健康告知就能买，实际上面这一句话背后还涵盖着很多更复杂的，比如说被保险人有没有既往病史啊，健康异常如何正确告知啊，作为直播的这种方式它有可能是无法完全覆盖的，恰恰就会带来未来的理赔纠纷的一个点。
2: 在中国法学会保险法研究会理事长刘长坤看来啊，要想厘清责任，首先呢就要明确保险销售的类型。
3: 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第五条呢，明确规定了保险的销售行为呢，包括了售前的行为、售中的行为、售后的行为。明星直播分享个人经历啊，谈他对保险的理解啊，非常明显的是属于招揽客户的行为，属于售前行为，它是销售环节之一。如果出现了销售误导、隐瞒免责条款等等行为，当然我们也要划分一下，看看到底是哪个环节、哪些人违规了。而且呢，我们还要看相关人的身份，因为我们的保险法第127条和第128条明确规定了，如果是保险代理人出现了违规行为，大多数时候是要由保险公司承担责任，如果是保险经纪人自身的过错给被保险人造成损失的，是由经纪人来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我们还得看明星拿的是代理证啊还是经纪人证啊，后续承接的人他是保险代理人啊还是经纪人啊，都有相应的关系。我想强调一点，凡是明星宣传后续来进行承接的这种，一般来说不太可能是简单的几个人组合起来的个人行为，大部分呢会由保险公司啊或者保险经纪公司啊主导，所以说一旦出现问题的话，机构它是首要的责任人。
0: 在刘长坤理事看来呢，明星持证直播卖保险，表面是流量闯入了金融，深层体现的是监管推动持证销售责任到人的方向，也反映保险行业拥抱互联网的相关趋势。如果可以对这种销售模式进行更好的规范，这其实是一件好事。
3: 明星的影响力呢，它是可以将保险的理念更好的传递给民众的。而且呢，通过工作分工的模式，明星呢负责售前的理念普及与宣传，再加上直播稿件呢各方面通过了保险机构的合规部门的严格的审查，做到合法合规，后续的对接呢由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可以

0: 7岁的孩子啊，当时呢他自己还在感冒，衣服呢也淋湿了，但是看到老爷爷拄着拐杖浑身湿透的走在雨里，仍然毫不犹豫地把爸爸手里的这个伞撑起来递到了老人的手中。视频呢在网络传播之后，网友纷纷留言，爷爷笑了，我们也笑了，有爱的小伙子，你真的很帅。
1: 真正的教养其实从来不是在一些大场合去慷慨陈词，而是在没人要求、没人打分、没人拍照的瞬间，一个人本能的选择。你看这个男孩主动向爸爸借伞，然后把伞送给那个陌生的步履蹒跚的爷爷，这个借字其实是很有讲究的哈。他没有擅自去拿，而是先征求父亲的意见，这是家教。他拿到伞之后呢，没有自己撑着，而是送给了更需要的老人，这是善良。他自己还在感冒，衣服淋湿了也不在乎，这是共情。三件事叠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孩子被家庭滋养出来的完整人格。
0: 生活里啊，这个让人感觉到温暖的有很多的事情，其实呢，这个善意的起点呀，都很小，小到一个借伞的动作，小到一句我给你撑着，但是正是这些小，更成了社会的温度底色。男孩的父亲后来被采访的时候说，自己也很感动，这两个字背后其实是很多年家庭教育的一个回响。父母给孩子最好的遗产不是房子车子，而是在他遇到拄拐老人冒雨行进的时候，他会自然而然地把伞送过去的那个瞬间。
1: 雨会停，伞会还，但那个男孩在雨中递出伞的那一刻，已经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小大人。也愿更多的家庭哈，能够在孩子这种潜移默化的培养当中，在让孩子在没人看到的这些地方，都能够做出让我们感觉很温暖、很骄傲的这样的一些选择。
0: 对，以上呢就是1039新闻早报今天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甜甜和张楠，代表编辑赵明聪、刘甜甜、张楠，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呢是今日交通，今天播出记者孙元采制的新闻专题，北京摘得世界建筑之都，底气何在？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交通路况预报。
0: 交通路况预报，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还是提醒您，今天没有尾号限行的措施，但是呢，这个天气啊，可能会对您的出行带来一定的影响，也欢迎您的提前的关注啊，天气方面的情况，锁定 FM 103.9 北京交通广播，我们共同来关注实时路面情况的变化。目前城区各主要路口路段通行正常。
1: 另外呢，是气象台发布了这个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6号凌晨到下午，本市自西向东将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中延庆、怀柔、昌平、房山、顺义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的阵风，请大家注意防范。
2: 交通、社会、民生，热点、角度、深度。

0: 长辛店。近代的长辛店则回响与二七工人运动的红色记忆。在位于长辛店大街上的长辛店老物件博物馆里，红底白字的胡同名牌、车票、粮票、老式电器应有尽有，数千件老物件摆得满满当当，述说着长辛店几代人的生活，成为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桥梁。
1: 过去这卖油的，这人家存下来的。
2: 这怎么敲的呢？
0: 文化志愿者64岁的长辛店居民汪新明手拿木质的梆子，为大家讲述着老物件的用途。回忆旧时的长辛店，汪新明说道：“
1: 小时候这街上卖各种那个食品呢，花生瓜子啊，因为旁边都是老百姓在居住，下班以后就买菜。你像咱这有名的是那个200长店第200商场，有那个天鹅泳药铺、惠民食堂。”还有那个聚来永卖咸菜呀、卖一些副食啊、油盐酱醋茶这些，尤其是过去卖的28酱。
0: 长辛店老镇改造项目启动区在2025年5月全面亮相，面积约1.8万平方米，完成了27个单体建筑更新、3栋历史建筑修缮，成功引入44家商户，实现了老镇街巷向国潮街区的成功转型。如今的长辛店大街上，老店和新店交相辉映，青石板和国潮元素互相交织，散发出崭新的活力。汪新明老人感慨地说：“
1: 咱现在瞅这条街上新修的这个路跟过去就不一样，过去这个路水大了以后还有点积水，现在一点水都不积了，原来都是小门脸，现在都是特别宽敞，这个改掉，尤其到了傍晚人就多了，改造完以后这些灯啊光啊特别好看。”
0: 李婷婷的父母都曾在长辛店附近的工厂工作，李婷婷在外工作多年以后又回到了长辛店，在大街上开了一家复古优雅、香气四溢的茉莉花茶店，把老北京人最熟悉的味道带回了从小生长的地方。
3: 长辛店是一条老街，过去的这个工厂的工人，包括我们父辈那一代，喝的最多的呢就是这一口茉莉花茶，所以呢我希望这个店看起来它是新的，但是你一闻到茶香，哎，你又会觉得这个还是长辛店。另一波呢是年轻人，他们也能发现茉莉花茶呢它也可以很年轻，新的茶饮、新的喝法，所以呢这个空间未来更希望给它变成一个呢重新认识长辛店的这么一个地方。
0: 长辛店老镇改造项目启动区17自2025年初开街以来，整个区域已累计接待游客近450万人次，举办各类活动2000多场，项目荣获北京市第4届城市更新最佳实践的称号。丰泰文旅集团长辛店项目负责人陈彦龙介绍，
4: 其实我们改造更新呢，它始终坚持的就是唤醒历史记忆，它采用的就是叫留改拆的分类改造，包括对文保、保留、改善还有可更新、绿地这5大片区的一个差异化的一个施策，以长辛店大街呢为主轴，分北关、曹家口、南关3大片区，分3期的滚动实施。那我们同步也完善市政、消防、地下车库、智慧街区的配套。
0: 在长辛店街区之内，各类老商铺、历史建筑仍然留存，还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新型商业业态，包括承载老北京特色的南门涮肉、京帮面、门钉肉饼等商户，还有贴近近代消费需求的霸王茶姬、一文国潮时尚中心、大师工坊组团等国潮非遗体验业态。陈彦龙提出，
4: 前期我们摸索叫国潮赋能，那后期的话也随着我们开发节奏改变，那我们也会陆陆续续的逐渐的聚焦调整，顺应的一个民生的呼应，结合当下的一些场景式的经济，将历史的建筑呢活化利用，针对27计划在8月到9月之间组织招商推介大会，充分的结合了肯德基、长辛实际的焰火商铺、万绪山沉浸式的演绎，包括我们的花间堂，还有陆续的我们在引入一些老北京文化或长辛店一些接地气的文化。
0: 东城区的首开首院文化金融产业园则是在黄

0: 街区喜爱的这样的一个餐厅啊。
1: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表示，北京荣获世界建筑之都，意味着国际建筑界对中国城乡建设成果、东方建筑美学、中国建筑全产业链能力、城市更新模式的高度认可。2029年，北京将主办世界建筑师大会，以回归平衡为主题，开展国际交流。针对北京建筑和城市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副院长教授侯小磊说：“
2: 北京未来的建筑的发展呢，其实核心的原则呢，就是严控增量，要深耕存量，要围绕着老百姓的宜居生活开展，守住呢咱们现在的八处世界文化遗产的风貌市廊和历史文脉的底色。在有限的新增空间呢，咱们优先做居民的配套、绿地的公园、便民的设施、存量有机更新为主，流改拆并举，让咱们的老建筑适配新的生活。未来的建筑的这个发展呢，一定要联动咱们的花园城市建设，让可持续发展呢落地民生。”
1: 无论是城市有机更新的推进，还是古今共融的风貌，北京在建筑物的保护、传承、利用过程当中走出了一条有序而平衡的道路。这不仅是荣获世界建筑之都称号的底气所在，更将引领这座城市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本期的今日交通就到这儿，感谢收听，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现在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账户，达标享好礼，可享每人每年最高12000元税前抵扣。点击中行手机银行，搜索个人养老金金账户养成计划，了解活动详情。
4: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是纸飞机的做法叠法，
1: 对，
0: 现成的那个图，
1: 嗯，
0: 你按着那个图上的压线来折纸飞机，
1: 对，
0: 这飞机就能飞得巨远。我买了一大本儿，
1: 折完之后就是看每个纸飞机它都会有标射程吗？
0: 对，
1: 就飞能飞多远？
0: 是，嗯，当然那本上全是人家的创意啊。
1: 现在这书还在吗？
0: 在呢，在呢，
1: 借我实施，借阅一下，可以翻看。
0: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说说啊，最近哪件事儿让你体会到了创造的快乐呢？听听 FM 聊天室，一起来互动。另外，北京时间APP 来看我们大连版的直播。
1: 是的，无论是做饭、手工、修理、种植，什么都算啊，欢迎你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周末啊，其实是一个创造的好时机，因为今儿不用上班。
0: 对，有功夫是吧，
1: 休闲一下。
0: 猫妈兔奶说了，用废旧的毛线编织了一个椅子的坐垫儿，
1: 哦，
0: 很好看。
1: 对对对，
0: 见到人都说您这个太棒了，废物利用。
1: 是，而且就是这个椅子坐垫啊，你自己编的那种，就无论是椅子坐垫还是沙发坐垫，就你编完之后你放上去，它是独一份的，
0: 对，
1: 限定版，全球限量。
0: 嗯，
1: 你这个要卖的话，是不是标价贵一点儿？
0: 嗯，
1: 然后再过几年呢，还能放博物馆。
0: 嗯，
1: 再过多少年呢，出土文物。
0: 对，那个这个平台上有朋友说了，不点妈说，有时候下厨一不小心放错了佐料，反而调出了全家人都爱吃的新口味，
1: 这也是一种创作
0: 啊，
1: 就是没有按照那个传统的制作方法，然后呢他发明那种新的，你就说原来怎么就说什么臭豆腐怎么发明的，可能就是有一个人他把豆腐不小心给放馊了，然后最后发明出来的臭豆腐。您这没准
0: 这是有历史考证的吗？
1: 我猜
0: 你的理解是吗？
1: 我猜的、
0: 哎，不过网上我之前看有那个薯片，
1: 嗯，
0: 说薯片怎么做出来的？
1: 怎么做出来的？
0: 就是当时摊主做这个薯条，
1: 嗯，
0: 做薯条特费劲，因为有时候那个薯条特厚，
1: 嗯，
0: 他就把这个薯条为了省成本给切成片儿，
1: 哦，
0: 切的特薄，往薄了切，哦，这样炸的时候特别好，特别容易出锅，
1: 嗯，
0: 对。然后呢，哎，炸出来以后人人都觉得挺好吃，于是咱们就有了薯片儿。
1: 你这个是有考证的吗？
0: 这好像是有。我也忘了我在哪儿看的啊。
1: 其实就是生活当中这种好的这种创造性的东西真的是有时候能留下去。
0: 对，有时候就是一场意外。
1: 对，就是现在有时候吃过桥米线，
0: 嗯，
1: 你有看过过桥米线那个店里的介绍吗？他就会介绍说原来是有一个秀才要考学，
0: 啊，
1: 然后呢他的母亲还是妻子啊，不同的版本啊，有的是母亲有的是妻子给他送饭，
0: 嗯，
1: 有一天就可能送这个米线的时候不知道过了一座桥，然后这个汤怎么洒了，然后

0: 秋天即将到来的秋叶黄相得益彰。嗯，就这杯套有点大了。
1: 是吧？
0: 适合我的杯子。
1: 您这么着，您批量生产，苏宁可以采购啊，作为其中一位消费者。
0: 作为其中一个消费者，批量采购，然后作为我们听众的礼品。
1: 爱丽丝说我和老公啊，经常用螺丝、用水管接头等等这些零件组装机器人，倒酒器，还有雷神之锤。嚯，您家里这个够丰富的。
0: 您这赶上时尚了
1: 是吧。
0: 今天为什么跟大家聊这个话题，也是因为这事儿。说最近啊，五金爆改手办的话题在社交平台是持续发酵了，年轻人们都涌入了五金店，用几块钱的螺丝、螺母、弹簧垫圈拼装出了各种各样的作品。入门级的玩家呢，可能花两三块钱就拼一个螺丝小人，然后呢，进阶玩家可能会花10到20块钱用这个管件的接头就拼出了像刚才 Alex 说的那个倒酒机器人。
1: 对，
0: 饮料真的能从水龙头里流出来。
1: 对，
0: 我还看到就是有人拼完之后啊，饮料是从水龙头里流出来了，但是呢还有饮料汁呢从那个管件的接口处也流出来了。
1: 缝儿没封死是吧。
0: 对，这时候我就提醒他们
1: 跑冒滴漏了感觉。
0: 对，

0: 里面全是金属的，什么荷叶呀、啊？你一看，哎呦，这不是撞我们家门上的吗？然后那个钉儿啊，哎，我前两天拿这钉儿去拧我们家那个这个衣柜的
1: 挂一个什么窗框是吧？
0: 对，衣柜的门我还用这个来了。结果呢，真的，我按人那个图里面有说明，一个一个拼，最后拼成了一个机器人，还挺帅的。
1: 拼成了，
0: 拼成了，
1: 恭喜啊！你拼了多久？
0: 我觉得怎么也得两天吧，两天没事儿就在那拧螺丝，没事拧螺丝。
1: 拼完大概有多大呀？
0: 拼完我想想，大概有一个比电脑屏幕一半吧，这么大，能站在那儿立在那儿，
1: 就也有个15厘米、20厘米左右。
0: 是，感受了一下拧螺丝的快乐，
1: 非常的期待，能不能回头给我们拍张照片，然后发平台上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就当时拧的时候啊，今天做这期节目，我就想，哎呀，新闻里面这些人还要创意，还要自己拿那个什么荷叶去想，我这拧完以后最后是一个什么样子？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我觉得你也很厉害，因为我。

0: 是。
1: 您这种的是小西红柿还是那种大西红柿啊？
0: 嗯，
1: 就是很多朋友家里面以前种那个小金桔，
0: 嗯，
1: 然后我以前去朋友家做客，他告诉我，我就开始小金桔，我说你这橘子种的真好，我能吃吗？他说这不能，
0: 嗯，
1: 他说这就是纯观赏的那种小金桔，跟你吃那个完全不一样，
0: 吃了以后跟蘑菇的效果是一样的，
1: 那个有点涩口，我还
0: 不好吃，
1: 他还真让我尝了尝，他说他怕我觉得他小气不给我吃，他说你尝一个，不是我不给你吃，
0: 看看
1: 真不好吃，
0: 看看啊。你看那棵树上自己家种的全是这么秃噜的，你知道吗？慢慢就秃了。
1: 就来一个人尝一下，来一个人尝一下，真有点涩，不好吃，不好吃。
0: 哎，你别说创意这事儿啊，
1: 嗯，
0: 最近这个水猫动画片你看那个了吗？
1: 啊，那个
0: 牛
1: 牛
0: 的，对，那动画片还真是啊火了。最近是票房
1: 牛来了
0: 啊，票房已经过百万了吧？
1: 对，我今天早上看好像都已经200万了。
0: 嗯。小陈把这个截图发在咱们听天FM聊天室了，大家可以上来看看。如果没看这动画片的啊，可以上来看截图。
1: 是，
0: 很多人说这怎么上映的？
1: 我看有新闻报道说，这个发行人啊是这个导演的一朋友。
0: 嗯，
1: 这个发行人就说劝你说要不别上了吧，但是因为这个片子啊是这个导演和他的母亲两个人纯手搓，说手搓了5年，
0: 火，
1: 然后做出来的，就特别想上一下。然后
0: 我想说隔行如隔山，手搓5年是这样。
1: 发行人就说那我帮你试试吧，然后后来就过审了，然后就顺利的发行了嘛。但我也有点纠结，就是去不去看呢？你说去吧，很多朋友说你别来你别来，不去吧又真的很好奇，所以这200万我估计真的198万都是好奇的。
0: 很多人都是因为好奇去电影院看啊，我觉得这也是给大家创造了一个快乐吧。
1: 对
0: 对吧，一个话题说怎么

0: 审视一下，说哎呦，我那事儿办得真漂亮，
1: 是
0: 啊，亏了我那么办了，这事儿就成功了啊。
1: 所以今天就让大家一起回顾一下，
0: 也欢迎大家通过听起来FM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您哪件事儿让您体会到了创造的乐趣。
1: 是的，
0: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另外也可以进入到北京时间 APP 来观看我们大连版的直播。

0: 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移动重磅推出全家用移动活动，2到4人可办理，成员越多越划算，享流量分配、亲情网畅聊通话，还有品质宽带、智家设备可选，一站式满足全家需求，详询10086。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北京广告。